0: 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5: 更要有质量；
4: 要文艺，
5: 更要有生活。
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5: 文艺生活家。
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6: 嗯，那今天的暑期文艺生活指南这节目当中啊，咱们说说出去玩那些旅行的事儿。
7: 嗯，
6: 这两天呢，我在食堂吃饭呢，我就听见好多人在聊机票，聊高铁票，聊酒店预订。哎，然后我就发现呢，这咋暑期出去玩这么贵呀、啊、而且这么多人呢、啊、
7: 对啊，因为今天是暑假前的最后一个周六了嘛，很多家长都已经在计划了。我姐妹还跟我商量说，哎，你说下周放假咱是先去北戴河玩一圈，还是先报个班啊？我觉得小学毕业了，你得为初中做些准备，是不是得学点东西啊？但是又觉得呢，你像小学毕业了，你得有个仪式感，又想带孩子出趟远门去玩，就假还没放呢，先焦虑了。说起这个，就我觉得反正我身边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都挺矛盾，就你觉得到了假期就得带孩子出趟远门去找寻一下诗和远方，你不去远方就怕孩子憋坏了，但是呢你去远方又怕自己累垮了。可是我觉得，但也有一种可能，就咱们对于远方这个词儿理解的太窄了，好像你非得要跨越千山万水，甚至是换个时区才叫旅行。
6: 哎，那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这远方。
7: 嗯，
6: 想把远方这个概念啊给它拉回来、
7: 嗯、
6: 那您就认真听我们这儿的节目。
7: 好，
6: 您比方说就在京津冀啊，就在咱们身边、嗯、
7: 这么近那么美。
6: 对，你周末到河北。咱们先聊点实在的，比方说跟着嘴巴去旅行。
7: 哎，
6: 那既然聊吃的呢，哎，我第一个就是提名的是正定。
7: 嗯，
6: 哎，正定这个地儿其实我们不老提及、啊、对，不老提及、
7: 嗯、
6: 但其实高铁1小时很方便。
7: 对，
6: 而且这个地儿呢特别适合那种嘴馋又想顺便长点知识的家庭。
7: 对，就正定我知道那个肉确实是招牌哈、嗯、
6: 这个肉确实是好，但是我建议你也别只盯着吃肉吃排骨去，去还有别的什么呢，比方说饸饹面
7: 啊、哦，
6: 哎
7: 啊，饸饹面，你好像跟我说过，嗯，
6: 哎，对对对，而且这个饸饹面呢，是就是你像我有个朋友，他从正定每次回来的时候、嗯，他必须在后备箱得装上2大捆干饸饹。
7: 嗯，
6: 你看啊，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面条，不管是拉面还是切面，什么都是软的，
7: 对对对。
6: 但是正定的饸饹呢，是它是硬的，它是用一种。
7: 哦，
6: 用一种特制的工具啊，饸饹床子压出来的。
7: 嗯 嗯, 嗯，
6: 就是那个床子呢特别像个巨大的这个打了孔的铁勺架在大锅上头。哎，这个面弄好了之后，往里这个掺一定比例的鱼皮面啊，鱼皮面或者说是荞麦面，增加它的筋性，就是筋骨。
7: 哪个鱼皮面啊，是那个吃的鱼还是哪个鱼啊？鱼皮面
6: 就是榆树皮磨的那个粉、啊、
7: 榆树皮是吧？哦，榆树皮磨的粉。
6: 对对对对对对、
7: 哦，
6: 你想大夏天30多度啊，师傅光着膀子，哎，把几十斤重的面团塞进床子里头、
7: 嗯、
6: 然后整个人跨坐在这个大杠子上，拿全身的力气往下压，
7: 嗯，
6: 然后咯吱一声，啊，粗粗的带着这个棱角的面就直接从那空眼里给压进了这个滚着给开水的锅里、
7: 嗯、
6: 就是那个瞬间你能感觉到一种原始的野蛮的生命力。
7: 哦，听起来就特别有力量感，而且我能想到它那个口感肯定应该是特别有嚼劲儿的吧。
6: 很筋道很筋道，哎，但也不会说就嚼的那个什么，就是咬不动啊，
7: 嚼不动。嗯、哎、
6: 那煮熟了之后更绝，面条呢是灰褐色的，就是你看着它呢有点其貌不扬的、
7: 嗯、
6: 但是入口是韧的，是弹牙的
7: 啊。
6: 然后你再配上老汤，
7: 嗯，
6: 这个老汤必须是猪棒骨熬了7-8个小时的。
7: 我天哪，
6: 哎，这是
7: 我能光喝汤吗？
6: 哎， 再撒上香菜、韭菜花、辣椒油。
7: 嗯，
6: 就是你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调料，但是这几样绝了。第一口喝下去，就是那股子粮食的香气混合着肉汤的醇厚，直接从喉咙里往你胃里冲。
7: 被你说的，
6: 就是我那朋友说，就是吸溜一口面，顶上回家看一眼娘。当然得夸张点哈、
7: 哎。对，但我明白这意思。
6: 是就是这个感觉。
7: 对，就是家里的味道嘛，就是你吃上这面，你就感觉回到家了，其实是这个感觉。就是比喻其实还是挺绝的，把乡愁揉到面里头去了嘛。
6: 对对对，
7: 我反正除了吃，我记得正定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荣国府，因为它是87版《红楼梦》的拍摄地。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说那个拍戏的布景嘛多假呀，但其实不是，因为当年为了拍这部剧的时候，剧组那是正儿八经按着原著的描述一砖一瓦给盖起来的。
6: 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说法嘛，说剧组找遍了全中国也找不到合适的宁荣街、
7: 嗯、
6: 最后在正定盖了一条。
7: 对对对，就所以您带孩子去那儿不用光顾着说拍照发朋友圈了，您就带着他站在贾政的正房门口问问他，哎，你觉得这院子大吗？然后告诉他书里头写着贾府钟鸣鼎食之家啊，汉末诗书之祖，这种大门的门槛有多高，哎，门前的石狮子有多大，它都是有规矩的。
6: 哎，这不就是活着的红楼梦吗？
7: 是啊，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说荣国府里头有个怡园，它不大，但是呢假山池塘亭子都有，你也可以跟孩子玩一些什么小游戏，比如说找这个曲径通幽处，这个就是中式园林的精髓，不让一眼看穿。您在走在里头转过一个弯儿，突然看见一丛竹子，再转一个弯儿，哎，看见了一汪绿水。这种藏的艺术呢，跟西方那种你走过去一眼看到你那大开大合的喷泉广场还是完全不一样。
6: 哎，要说这种比喻挺好。
7: 嗯，
6: 上午呢去龙兴寺看看那个道祖观音。
7: 哎，
6: 鲁迅先生说那是东方美神呐、
7: 啊。嗯，
6: 然后呢下午再去荣国府吃碗饸饹面、
7: 嗯、
6: 啊，在假山里钻一钻。哎，这一天既有肃穆，还有文学的浪漫，还有碳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快乐。
7: 对，另外呢正定啊也是被视为燕赵忠义精神的承载地，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他的这个侠肝义胆啊也是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的。接下来我们也跟随央视纪录片记住乡愁去了解一下。
8: 常山赵万云，哎呀，大将曹！
9: 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是正定人最敬重的英雄，就是在这里，他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于乱世之中闯出了赫赫威名。东汉末年，朝局动荡，匪患四起，正定也遭遇了一场恶战。当时敌人来势汹汹，守城武将难挡贼兵攻势，眼看城池就要失守。年轻的赵子龙在紧急关头挺枪而出，杀入万军丛中，把匪首挑落马下。见头领毙命，匪徒四散而逃，正定城得以保全，百姓免遭劫难。
10: 这就是他代表了燕赵的这种侠肝义胆、忠义这种之气，见到人们受难，他必须要冲上去，还为人民解难。
9: 从那以后，赵子龙组织了一支义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护佑正定人度过了一段安宁的日子。后来，他投入刘备麾下，一生忠心耿耿，立下赫赫战功，不仅成就了常胜将军的威名，也成为中国人心中忠义的楷模。
10: 赵云是正定人民的骄傲，正定人民为赵云一共前后四次修建假寺假庙，这是正定人民对赵云的一种崇拜敬仰之心。
9: 中国人自古崇尚英雄，老街北面的赵云庙虽然曾多次在战火中损毁，但人们总会不遗余力地把庙重建起来，慷慨忠义的精神也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时至今日，常山赵子龙仍是正定古城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人们建起了子龙大桥、子龙广场，就连老街上最负盛名的美食也与他有关。相传赵云领兵打了胜仗后，常用四大碗肉菜和四大碗素菜犒劳将士，跟随他的士兵 解甲归田后，把这种菜肴的做法带回家乡，并不断改进，逐渐形成了

0: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暑期文艺生活指南这期节目呢，咱们说说出去玩哈，旅行的事儿。说完了正定，咱们再往东边走走，说一说冀州。北京差不多自驾也是一个多小时吧能到。
0: 冀州好啊，冀州好，能爬山还能看古建。那我们就是说说这个那儿的一道小吃吧。
1: 先说吃的，
0: 叫疙瘩。
1: 疙瘩
0: 呢，其实冀州过去叫蓟县
1: 啊，对，
0: 过去叫蓟县，
1: 对，
0: 现在叫冀州
1: 区嘛，
0: 对。然后这个天津、唐山、冀州啊，蓟县原来归天津，反正就他这说话也是唐山口音，
1: 对，
0: 就那个地方。所以说，你看疙瘩这个吃食啊，就是在我们这当地都流传
1: 都有，
0: 就是这个东西豆，对，
1: 那东西是不是用那个什么豆面做的？
0: 对呀、就是绿豆面，
1: 是绿豆面吗？
0: 绿豆面摊成薄饼，然后这个冀州人吃它呢不吃原味的，他们吃疙瘩盒。他们是怎么做呢？就是把两张这个疙瘩呀，就是你就这么理解啊，一张疙瘩就长得跟咱们摊过的那个煎饼果子摊的那个皮儿一样，
1: 煎饼果子，
0: 没放皮儿，就是没放油条，没放什么，但是它那绿豆面摊的，但是得用这样的两张，然后呢在中间抹上馅儿，肉末、鸡蛋、虾皮、韭菜，然后把它卷起来之后，它不就是一个圆长条吗？
1: 对，
0: 切成段下油锅炸。刚炸出来的这个疙瘩盒啊，我们当地叫疙瘩签，其实一东西啊，我们有炸纯肉的，有炸素的，我们就叫疙瘩盒，也管它叫疙瘩签的，外皮是酥的。一咬开之后，里头的这个馅儿啊是热的，得烫牙。里头的这个绿豆饼皮儿呢又是软的，肉馅是烫嘴的。最妙的是那个口感，绿豆啊它有一种特有的清香味儿，能够解掉这个油炸的腻
1: 啊。对，
0: 就是我们吃这个的时候就对，从我爱吃荤的，你这必须得刚出锅吃。你要说我料上一天再吃，
1: 那肯定不行
0: 了，不好吃。
1: 是的，哎，它要蘸酱吗？
0: 不用蘸酱，
1: 就直接就
0: 可以蘸。对，也可以蘸。对，这个早是年间为什么管它叫疙瘩呀？有说法。而且这个各地说法不一样。您比方说在蓟县流传的说法呢，就是当地老百姓吃不起肉，拿绿豆面摊饼，卷点这个葱花鸡蛋炸了招待客人，因为这个东西啊搁着嘛，就搁那儿吧，
1: 就放着，
0: 存放不容易坏，管它叫搁着。还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在我的老家经常用，是什么呢？说这个东西啊，当初啊上贡给了这个慈禧太后，然后就是慈禧说挺好吃，然后底下的这个太监就上去就说，那个老佛爷那么喜欢，您看他还没个名字呢，您给个名儿吧。老佛爷说他，我估计慈禧也没想起来，先搁着吧。你先搁着。
1: 后来就叫搁着，
0: 了个名叫搁着。对，
1: 这还挺有意思的，是个谐音梗是吧？
0: 谐音梗，对，疙瘩。咱们再说完这个疙瘩，咱们再往北走吧，去承德。承德夏天去承德太好了。
1: 对，你看承德嘛，避暑山庄，名字里头自带俩字儿避暑，但是很多人去了可能就只知道去那儿划划船、坐坐船，你也不知道为啥凉快。
0: 对，没错啊。这个康熙呢，给避暑山庄第36景里靠湖的一处提名叫做水流云在这四个字，其实呢是化用杜甫江亭里的句子，叫水流心不静，云在意俱迟。意思是看着水流动，心里呢就不去争抢了，看着云飘着呢，心态也就舒缓了。那康熙借杜甫的诗意啊，诗境来说，这潭水这片云让人安静下来，然后带着孩子站在这个知静云堤上念这句杜甫的诗，再指指湖面，古人选这儿建行宫，图的就是这份不争不抢的凉意。
1: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心静自然凉是吧？图的是这种心静。
0: 对。
1: 所以就
0: 但那是真凉快。
1: 对，那本来就是感觉整体的温度也还是比较低的。就带孩子去的话，可能有些朋友说，那我要去承德去爬那个金山岭长城，可以去爬。但是呢，您其实也可以去山庄里的这个烟波制爽店里头坐一坐。
0: 哎呀，那个大店就是我跟你说这真凉快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上次我记得跟你聊过。
1: 对。
0: 就是金丝楠的。真的金丝楠木。
1: 纯
0: 我就一看。木建筑金丝楠木，你就往进一走，就时至今日了，就到现在了，你就趴鼻子上闻，
1: 还有那个
0: 木子上闻，
1: 还有味道的，有香气的
0: 金丝楠木那个香气，
1: 是的。
0: 然后呢，大家站在门口看，因为那个门口拦着了，是不让进到大殿里头了。但是你把手伸进去，你就感觉那个门啊，就是一个屏障，伸进去里边的温度就像开过空调一样。

0: 对对对，
1: 我当时导游带着我在那儿去，你去试试。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一看确实凉，但是我不信。我说实话，我不信古代建筑学那么厉害，能有这么厉害，因为差的温度太多了。
0: 对，
1: 我说肯定开空调了，我说肯定。
0: 然后你就去找空调去了。
1: 但是我人又进不去，怎么办呢？我多鸡贼呀！我跟别人借了一自拍杆，我把手机摄像头打开了，我就把那摄像头伸进去了，就是。哎，左右看，因为我看不到里头，看不到上头，我就左右看。我看了一圈，我服了，真没有空调，
0: 真的没有哈，
1: 真的没有空调，它就是建筑学就这么厉害。
0: 嗯，
1: 它真的比外边至少低五六度，
0: 对，
1: 它里边就是跟开了空调一样，有股清凉感。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这个智慧啊。
1: 对呀、
0: 啊，
1: 从承德避暑山庄玩半天出来，肯定也饿了。那咱们尝个承德方面的特色吃食吧，
0: 嗯、
1: 叫荞麦碗坨。
0: 啊，今天全是面食是吧？
1: 哎，这个荞麦面呢，把这个面糊盛在碗里蒸熟了，晾凉了，抠出来就像个碗的那个形状。
0: 对，
1: 然后吃的时候呢，拿小刀。刀片划成细条，拌上麻酱、蒜泥、醋、芥末，哎，那个芥末一定得冲，一口下去的，蹭一下就冲着你流眼泪，哎，但紧接着就是荞麦的香跟芝麻酱的浓香，哎，特别好吃。
0: 就听起来还是挺刺激的。
1: 对对对，你特别适合夏天吃啊，荞麦是粗粮，清热去火。
0: 嗯，
1: 想想在承德那么凉爽的傍晚，哎，在宫外的小摊上吃一碗冰凉的碗坨，再喝一碗杏仁茶，哎，那太舒服了。
0: 对，
1: 因为那也是承德的特产嘛，那是承咱们喝过的那个杏仁的饮料就那一种、但是到了承德，哎，杏仁露你就发现那不就是原产地吗？
0: 对，
1: 你就喝去吧，各种各样的都有，还有现打现做，转着冰沙出来的那都有。
0: 嗯，
1: 哎，特别舒服。那在至于在承德的夜市上还能吃到什么，咱们也跟随着央视消费主张节目来了解一下。
2: 来承德夜市烧烤，最让人好奇的还是当年皇上吃的宫廷菜肴，无论是宝塔万字肉、皇家一品佛跳墙，还是满族八大碗，这些昔日皇家珍享的宫廷名贵菜肴，如今在承德的夜市里都能够品尝到。生煎荔浦芋头是这家饭店点单率最高的菜品，制作时取芋头最规整的部分与五花肉穿插，码放在铸铁锅内，整个烹制过程中不放一滴油。
3: 清朝的乾隆年间，这个荔浦的官员呢，在芋头下来的季节都会选择一些好的芋头给皇帝进贡，所以呀，这道菜呢就流传到了
4: 现在
3: 避暑山庄。其实是很费人工的一道菜，它从入锅到出锅要人工用小勺子浇汁儿，要浇1000多次。这道菜呢出锅要40分钟
4: 哦
3: 才可以做，
4: 就是不停的浇汁儿是吗？
3: 对对对。
4: 哦，怪不得，因为我吃起来每一口它都是有味道的。
3: 对，
4: 层次很丰富。
2: 满族八大碗作为满汉全席之中的下八珍，也深受民间欢迎。满族八大碗菜品不仅包括肉类和蔬菜，还有豆制品，食材营养均衡，口感丰富，看起来豪爽，吃起来过瘾。
3: 这是废碗的，它的口感吃起来会有那种脆脆的，像脆骨。八大碗呢，它是跟随季节的变化，菜品也发生变化。一般呢都是用的应季的食材来做这个八大碗。
2: 宫廷酱肘子制作工序复杂，肘子先清洗，焯水去除血水和杂质，之后将处理干净的肘子放入锅中，加入老抽、生抽、料酒、蚝油、豆瓣酱、腐乳以及冰糖和干辣椒调味，加水后用中小火慢慢炖煮，直到肘子变得酥烂，用筷子轻松插入为最佳。
3: 我就爱吃这个肘子，
4: 这肘子我也特别爱吃。
3: 你快尝，它把油脂都炖出去了，剩下的只是香，
4: 非常的软烂。
3: 你应该配碗米饭。
2: 黄焖鹿肉，先用热油炒制，加入洋葱、蒜末、辣酱油、香叶、百里香、盐和适量水蒸煮1个小时，直到肉变嫩。鹿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特点，这道菜不仅美味可口，还具有补虚劳的食疗效果。
4: 它不腥哎，而且它的口感像牛肉，
3: 它营养价值上要远高于牛肉，
4: 很香哎，每一口都是筋头巴脑。
3: 鹿肉其实呢，原来它是属于野味儿，但是咱们现在呀都是人工养殖的，所以呢

0: 相对来说，这个腥膻味儿会减去不少。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日暮眼睛越遥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暑期文艺生活指南这期节目，咱们说的是出去玩哈，去旅行的事儿。那聊了这么多吃的、看的、听的，最后咱还是再一次落回到家长和孩子的身上，就怎么样陪孩子去这些地方才是关键。
7: 嗯，像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你做他的饭搭子跟摄影师就够了，别着急给他讲历史，就带他吃。到了正定就问他这饸饹面跟家里的面条有啥不一样。哎，到了冀州你就让他数一数鸽子壳有几层。哎，他吃的可开心，玩的可尽兴了，这就够了。
8: 对，那另外呢，就是稍微大点孩子，你可以做一合伙人嘛，对吧？给他点钱。然后让他负责这一顿饭的点菜权，让他去跟老板去谈谈价呀，去问问路啊，让他去制定一天或者半天的行程。咱们是先去爬山还是先去吃面，这个锻炼的其实是孩子的统筹能力和他的这个经济头脑。
7: 对，那到了初中以上的直接就散养了。送到高铁站给他转点钱，哎，约好晚上几点接，别跟着。哎，也别问好玩吗，学到什么了。哎，你就让他跟朋友一块去啊。哎，你就一起去玩，去迷路，去问路。哎，去吃难吃的饭，去为了赶不上车而狂奔。哎，就这些失控的瞬间才是旅行真正的意义嘛。
8: 啊，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你允许他去吃到不好吃的东西，不用直接给他去推荐特别好，让他自己去感受。
7: 没错，
8: 这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咱们可以把微旅行变成移动课堂。你比如说去正定，那你就是你要让孩子一路上去背正定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始建于北魏，就我觉得孩子肯定得崩溃，
7: 那我都得崩溃，
8: 肯定会一直朝着你翻白眼。啊，
7: 咱们得允许允许没有意义就无意义
8: 啊，允许无意义。哎，你这说的很好，这就是单纯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去正定，我们就是要去吃那个饸饹面啊，咱就是为了去这个北戴河，我们去北戴河不干别的，咱就是去感受一下那边
7: 海
8: 的魅力。
7: 哎，
8: 对吧？不用去，对，我不让你去写读后感，不让你去背什么年代。
7: 没错，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这万里路不一定真的是得行万里，可能就是从北京到正定的100里，从家到海边的几十公里。
8: 嗯，但这个暑假呢，也希望大家不要焦虑，好好的挑上一个周末，带上空空的胃和轻松的心一起出门吧。
7: 嗯，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稍后是主持人吴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5: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6: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7: 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每年盛夏，清风伴着毕业的离愁与憧憬，又一届学子走完数年求学之路。从本周三开始，文化漫游记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毕业季古今少年结业礼，临别信物寄深情，古今学子毕业歌，古今少年毕业游。告别毕业礼，赠送过临别信物，聆听了毕业歌，今天我们和您相约一场说走就走的古今少年毕业游。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本里描摹的山川景致终究只是文字，唯有亲身奔赴，才能将这些风光化作心底真切的感受。追溯千百年前的古代科举岁月，会试在乡试第二年春季举行，俗称春闱，考中的学子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重新排名次，不落榜，所以会试后成败便尘埃落定。当寒窗数十载的学子熬过春闱殿试，一纸金榜题名，结伴畅游京城名胜，也是毕业季里不可或缺的一环。唐代进士放榜多在春季，因此及第的进士们大多选择在长安附近踏青，他们通过当时专门办理这类事务的民间组织进士团安排出游活动。但是游览名胜古迹这件事儿，唐代考生就玩到了极致。与现代人一样，唐代考生也会做个攻略，长安城的网红景点莫过于东南风景线，北至青龙寺，南到芙蓉园，西边是慈恩寺杏园，东边是外郭城城墙。这条线路不仅环境清幽静雅，花卉古树奇多，而且还是雁塔题名、杏园探花、月灯打球、曲江宴会等科举宴集的举办地。徐寅、郑谷、杨之志、白居易等在长安城考试的时候都曾到此处打卡游玩，自然是人气爆棚。李肇《国史补》记载，季节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这就是著名的雁塔题名，又叫慈恩题名，是唐朝新科进士的又一荣誉仪式。大雁塔位于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唐代宗大历九年，也就是774年，张举进士及第，他参加完曲江留影后，与好友乘兴登上了大雁塔，极目远眺，长安美景尽收眼底。踌躇满志的他难掩兴奋之情，挥毫在塔壁上题写了新科进士张举。张举的举动引起轰动效应，随后新科进士们纷纷效仿，来到大雁塔题名，成为一时风尚。后来大慈恩寺的僧人们为了保护大雁塔，就在塔下修建了一座题名阁和一条题诗廊，专门用于新科进士题名赋诗，也因此留下了无数的题名佳话。新科进士参加完曲江宴会后，蜂拥至慈恩寺题名阁，他们先各自在一张方格纸上书写自己的姓名籍贯，并推举其中书法出众者，作文一篇以记此盛事，然后交给专职石匠刻在大雁塔的石砖上。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在百家讲坛中对唐朝柳宗元和刘禹锡同一年考中进士，题名于慈恩塔这一段渊源的解读。
3: 在刘宾客佳话录里边有这样一则记载，唐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谭元茂秉笔，时不遇林字竹章，曰：押奉板子上者，率多不达，或既不久误故，柳起草，按斟酌之。张复元以下， 马真、郑文佐名晋卓百子矣。看这条材料啊，里边至少有三个有意思的点。第一，就是题名的时候由谁来执笔，这个题名的人数众多，那绝对不能是各自去写自己的名字呀，这样写出来笔迹不统一也不美观。那要怎么办呢？会在同年的进士们里边，大家推选一位书法比较好的，由他统一执笔。那么这个人会是柳宗元吗？当然不是啊。在这个提名的执笔者的选取上，除了需要书法好以外呢，还有一项默认的规则，那就是资历要高，要是一位比较有威望的人。那柳宗元当时是所有进士里边最年轻的人之一啊，信源探花那是轮得到他，可是这个执笔提名呢，哎，那他就差点意思了。那一年的进士们推选出了一位叫做谭元茂的人，由他来执笔书写。可是咱们的柳宗元啊也不闲着，他呢是负责起草这个提名的顺序。第二，就是验他啊提名到底是提在哪里。顾名思义啊，既然是提壁，当然是提在大雁塔的墙壁上了。这种说法呀也对也不全对。一开始的时候题名啊都是写在塔壁上的，可是时间久了，题字的人数众多，那可就不太好题了呀。因为大雁塔虽然大，但是适合于题名的地方也不多，又要大家能够看得见，还要能够够得着。于是啊，古人就想出了一种办法，用上了板子。这个板子啊其实就是一块木板，也被称为板子、诗板、诗榜等等。那使用板子有什么好处呢？哎，当然就是题写的时候比较方便。比如说啊，这一科的进士名单出来了，大家就把名字呀题写在板子上，然后呢就可以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

0: 看见。而当明年的时候呢，就把这一次的板子拿下来，再换上新的板子。第二个优势就在于啊，这个样子收藏比较方便。我们要知道啊，名人的题板那是很珍贵的呀，平时呢可以小心翼翼地藏起来，等需要挂出来的时候再挂。第三点就是啊，提名的顺序是有讲究的，毕竟这一科呀有32个人呢，到底该怎么排？是按照从高分往低分排吗？还是长幼有序呢？根据现存的材料来讲啊，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按照长幼秩序来排。
1: 在雁塔题名者中，最有名的要数白居易了。贞元16年，也就是800年，28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这一年只录取了17名进士，白居易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与同榜进士曲江饮宴后，游览大雁塔，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引来粉丝无数。孟郊46岁中进士，他的题诗同样声名显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路赶考满是曲折的孟郊究竟经历了多少艰难，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讲述这段历史。
0: 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糊名，也就是说考官很清楚地知道谁是谁的文章，而考官的裁断权呢也是非常大的，他可以决定考生的去留。这么一来啊，他裁定的依据除了考场上写的那张试卷以外，那就掺杂了很多的场外因素，比如说政治审查，考生的风评也很重要啊，你有才无德那是肯定不行的。另外啊，平时成绩也很重要，指着临场发挥超常发挥那也不行。如此一来啊，旁人的推荐便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每到了这个时候，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社会名流，都会向考官推荐啊自己认为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这个在唐代啊被称作公荐，避免了一考定胜负，能够综合的考察一个考生的素质。除了请名人推荐以外啊，考生呢也可以自荐，办法就是啊把自己的诗文装裱起来，想方设法给递到考官面前，这个呀叫做行卷。一次还不够啊，还要再送一次，而第二次呢就叫做温卷。咱们的诗人孟郊既然已经到了长安，那也少不了行卷温卷。可惜啊，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啊，效果却非常的一般，几乎没有人搭理孟郊。也有2个原因，第一啊就是因为穷，按他自己诗歌里边说的呀，他饿了呢就是无名书，没有名字的野菜，到了晚上想看书呢却灯烛绝呀，蜡烛也买不起。有一次啊，借了朋友的车来给自己搬家，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自己家里的那点家当呀还没有借来的车多呢。那也有朋友说，没钱人脉广也行啊，你要是一个社交达人，交了很多的朋友，自然有人免费为你扬名。这话说得不错，可是咱们这个孟郊呢性格呀非常的孤僻，用他的好朋友韩愈的话来说，那就是孤芳难寄邻啊，很不擅长于和别人交往。而更重要的是啊，孟郊他出身寒门，几乎没有人为他说话，在长安城那样的一个名利场里边啊，他自然是不得其门而入。过了几年之后啊，孟郊奉了母命再度来到京城应试，这个时候的他呀已经是46岁了，若无意外的话，这一次应该是他的最后一搏了。可是啊，意外还是发生了，一直对孟郊特别苛刻的命运啊突然眷顾了他一回，这样一位老大难复读生突然上岸了。想到了那些蹉跎过的岁月啊，想到了家里白发苍苍的母亲，孟郊是心潮澎湃，写下了那两句：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这两句诗中的喜悦啊，是那么的毫无遮掩，那么的真诚，那么的直白。

0: 在毕业旅行中，进士团还会组织新科进士赏春花、尝樱桃、打马球等等。这些旅行项目不仅释放了学子们寒窗苦读的压抑，也吸引了长安城中很多政商各界的名流大咖前来围观。古人的毕业旅行藏着其中无法替代的深意。其一，魏书怀多年青灯苦读，科举尘埃落定，终于可以挣脱书卷束缚，以游玩消解积压多年的疲惫。其二，魏相交同榜进士未来或将一同入仕，这场结伴远行，大家一路共赏山水，同饮美酒，互赠诗文，许多人一生的知己之交便诞生在这场毕业旅途之中。那个时候没有相机，没有社交平台，折一支灞桥杨柳，在扇面题写一首赠别诗，便是留给同行友人独一份的旅行纪念。那些流传至今的送别诗句，大多诞生在士子毕业漫游的路途之上。时光流转千余年，山水依旧，学子们远行的心意从未改变。如今属于当代青年的毕业旅行热度逐年攀升，已经逐渐从小众选择变成毕业季必不可少的青春仪式。据某旅游出行平台发布的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显示，六月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 300%， 16到20岁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 35%， 跨省游比例超过70%。在毕业生选择旅行目的地时关注的因素中，除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外，特色美食、文娱演出以及电竞赛事等等成为关注重点，兴趣体验正取代传统观光，成为毕业旅行新引擎。从特种兵到松弛感，毕业生们的旅行方向也呈现出两极并存的态势。一部分毕业生延续了特种兵式旅游的热潮，选择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打卡2到3个城市，收获最丰富的体验，高铁就成为这类行程的核心交通工具。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开始追求慢下来的旅行节奏，选择一片海滩或者一座古镇，用躺平式度假为青春画上句号。还有水上乐园、城市主题乐园也是毕业生出行的选择之一。暂时卸下高考、中考紧绷的神经，在喧闹欢快的游乐场景里彻底释放积攒多年的压力。比如大学毕业生小齐，在准备毕业答辩、离校等事情的同时，他还策划了一场毕业旅行。他兴奋地介绍说，目的地和大致路线已经确定，准备七月中旬去江西，具体细节还要再搜索一下网络信息，做一份攻略。聊起毕业旅行，小齐兴奋中带着一些伤感。他说这次和好朋友一起出行，因为下半年朋友就要出国留学了，而自己也要去另一个城市读研究生，大家即将分别，所以想通过一场旅行巩固和朋友的友情，告别大学生活。对于毕业生雨桐而言，前往南京的毕业旅行不单纯是一场旅行，更像是带着目的进行的一次生活体验。因为在之前的春招中，未来生活的城市成了雨桐苦恼的问题之一。他坦言，自己以前去过的、了解的城市太少，以至于该考虑未来去处的时候非常的迷茫，所以在计划毕业旅行的时候，便想借机稍微感受一下当地的日常生活，住本地人聚集区附近的民宿，吃本地人日常吃的美食小吃，逛本地人爱逛的公园等等，试着做几天土著居民，为自己日后的选择提供一些参考。毕业在即，北京大学生小刘早早就做好了毕业计划，因为接下来他要继续读研究生，所以时间相对充裕，把毕业旅行放在了8月。他和朋友计划了一场15天的毕业旅行，从北京出发，先去山西，再到贵州、云南，初始预算是10,000元左右，行程中会再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大学生群体在做旅行计划或者是预定旅行产品的时候，往往比别的群体更加谨慎，他们注重产品性价比，也关注细节和服务质量，还在意旅行中的个性化玩法与体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年安徽多地景区开启的毕业生免票政策。
1: 这段时间，安徽黄山市的各大

0: 景区都迎来了不少毕业生游客，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当地不少知名景区都推出了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的免门票政策。在黄山一线的西递景区，为学子们量身打造了徽派建筑研学、徽州家风研学、古村实景漫游等特色活动，沉浸式体验徽州人文底蕴，受到不少毕业生游客的青睐。
1: 我刚刚中考结束，刚好享受到了这里中高考优惠政策，在这里还体验了徽墨制作，感觉很开心。
0: 除了收费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之外，针对本身就免门票的开放式景区，安徽文旅部门为中高考毕业生采取了景区内的收费展馆或收费景点免费参观政策。位于安徽合肥的三河古镇景区里，从6月9号到8月31号，毕业生们只要凭借准考原件，就能免费进入到三河古镇里的收费展馆和景点参观，
2: 省了180块钱吧。现在游这政策很好，我只要花我一个人的就行了，然后小孩子免费了，很不错。
0: 毕业生免票政策的开启，为景区带来了更多的年轻客流。为了承接住这波暑期档的毕业生流量，景区里的民宿和古风体验馆也在不断上新，并且主打年轻化和沉浸式体验。
3: 比如说现在一些原有的大的餐饮，这些店铺正在改造成像年轻人更喜欢的文创店、汉服店，然后手玩店啊，这些品类也是在迎合着这个年轻的客群，然后去做业态的升级。
4: 毕业了，再没有暑假了，青春适合留在夏天。在校园，总有一批人为了暑假的到来而欢呼，也有一批人因为毕业而落泪。很多人感叹，毕业生为什么喜欢需要毕业旅行呢？答案藏在人生阶段独有的特殊性里。毕业像是一道分界线，在此之前，我们的生活被课堂、试卷、图书馆填满，身边有相对固定的师长、同窗，前路有清晰统一的升学目标。但是走出校园，每个人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有人奔赴职场，有人继续深造，有人去往陌生城市独自打拼。毕业旅行恰好卡在两段人生的缝隙之间，暂时没有课业催促和职场压力，不用思虑生活琐碎，只需要和最熟悉的同伴并肩，看山川湖海，聊心事理想，完成一场温柔的身份过渡。旅途之中的细碎日常也是独一份的成长课堂。一群年轻人结伴规划路线，核对预算，协调行程分歧，独自应对陌生城市的衣食住行，处理出行途中突发的小状况，这些生活经验都会在一路同行的过程里慢慢习得。站在壮阔山河面前，从前局限在校园方寸天地里的烦恼迷茫也会被开阔的风景稀释。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抚平心绪、拓宽眼界的良药。我们回望跨越千年的少年远行，从唐代曲江岸边策马漫游的新科进士，到如今背着双肩包奔赴山海的青年学子，那些相隔千年的毕业旅途，藏着同一份属于少年人的纯粹与热忱。古代没有便捷交通，学子出游依靠车马舟船，路途遥远，行程缓慢，他们依旧愿意耗费数月时光结伴漫游。如今交通四通八达，朝发夕至，年轻人们攒下零花钱，奔赴一场短暂却珍贵的同行。时代不断变迁，生活方式迭代更新，但学子们渴望挣脱现实束缚，与挚友共赴山河的心意从未被岁月冲淡。所有奔赴远方的毕业旅途，本质都是一场不舍的告别与郑重的启程，告别伏案苦读的数年岁月，告别朝夕相伴的同窗日常，在毕业旅行中以开阔的眼界、平和的心态迎接充满未知与无限可能的全新人生阶段。那些旅途之中看过的日落、走过的街巷和友人彻夜畅谈的夜晚，都会化作心底柔软的底色。往后步入职场，奔赴人生风雨之时，只要想起这场盛夏远行，便能记起年少时肆意坦荡、心怀山海的自己。山水有期，少年不散，

每一段毕业远行都是写给青春最绵长温柔的诗。愿每一位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的学子，都能在山川湖海之间卸下焦虑与忐忑，守住心底的赤诚与热忱，带着一路所见的风光，相伴同行的温暖，从容奔赴往后漫长且开阔的人生前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

0: 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1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1: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2: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大型原创红色话剧《哈达铺的灯光》于本周亮相国家大剧院。该剧呢是以1935年红军长征哈达铺真实历史为蓝本，聚焦红军在此确定到陕北去的关键战略抉择，以独特的视角讲述陇原红色故事，诠释革命先辈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 说到哈达铺，它是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加油站和命运转折点，也是甘肃极具代表性的红色地标。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玲介绍，这部剧目呢，既是以文艺形式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辈，也是展示甘肃深耕红色题材创作、传承红色文化的丰硕的成果。
13: 这部剧呢，我们从前期策划到真正搬上舞台演出历时4年多，这次呢有机会在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机呢，到国家大剧院来演出，实际上内心很激动，波澜也很大。因为我们甘肃的红色资源很多，哈达铺的故事呢，在长征的整体的故事中间呢，其实并不引人注意，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想通过这么一部剧，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90年前那段历史，也希望我们的这部剧能够让年轻人重温那段历史，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了解过去，知道过去。甘肃呢有很多红色的故事，红军长征呢从天险腊子口到哈达铺一直到会宁，这一段段历史呢实际上有很多的都被搬上了舞台。当年红军到达哈达铺镇以后呢，并不是马上就是老百姓就是热烈欢迎，实际上也是从不了解恐惧一直到了认知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这中间呢有很多的故事，像我们剧中展示的我们的周总理病重，当地的一个医生给他进行了救治，啊，当地还有一个雕塑，总理治好以后呢给他送了一个铜马勺，这个雕塑在当地都有。还有我们的当地百姓给我们的红军去订马掌支援粮食，很多很多的小故事，只是我们剧中呢没有都完全挖掘出来，但是呢也能通过我们的这些讲解和我们的这些故事呢，让我们的观众逐步的了解那段辉煌的历史。长征精神啊，在我自己认为呢，实际上是一种无论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一种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一种精神。长征精神呢也是一个播种机，是吧，它把中国的革命的火种撒播到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在甘肃生根发芽，又从甘肃走向全国，所以是值得我们宣传和推广的一个故事。
14: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哈达铺离陕北只有700-800里地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12: 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导演李伯南表示，该剧聚焦长征战略转折这样一个较少被舞台呈现的关键历史阶段，填补了长征题材的创作空白，真实地展现了地方群众从观望到拥护红军的心路历程。
15: 哈达铺的灯光呢是一个意象，我们在剧中反复的使用，也希望这盏灯光能够让观众能够喜欢我们这部戏，能够通过这部革命历史题材，他们没有距离感也没有违和感，感觉到很亲切，用我们当代的这个艺术表达跟今天的青年的跟美的链接。我觉得这个戏在我们今年演是特别的应时，正好是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那段岁月不了解，我们就是通过这一首一首的老歌，通过一幅一幅的美丽的画面，通过每一颗真挚的心灵和每一句打动人心的台词，来穿透今天的观众。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以下说到的是7月1日国家大剧院2026超现场联动全国多家剧院、影院及高校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通过 4K 超高清加 5.1 环绕声技术，以多机位全景式拍摄，高质量拾取乐队演奏与演员的歌唱表现，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演出的生动细节，还有沉浸观感，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透过银幕感受到了这部作品蕴含的火热信仰，还有赤诚的情怀。
3: 如果精神有颜色，那一定是苏区红；
4: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
3: 大家好，我是王哲。
4: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
5: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男中音王鹤翔。

特别的这个日子里，全国的剧院、影院、高校以及部队对此次就是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的全国直播，他们应该说非常踊跃的参与当中。现在呢，已经有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大概有100余家的直播落地点参与到了此次活动。刚刚我们看到的信息是，全国的这个落地点观众啊，参与程度非常的踊跃。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是国家大剧院在这个重要的这个日子，把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我们特别策划进行了推出。那么这次也是用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进行直播，我们是希望能够让不能够到大剧院现场来观看的全国的观众能够有机会身临其境的来感受国家大剧院歌剧《映山红》的舞台的魅力，把不朽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红色信仰传遍全国的观众。应该说，国家大剧院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精心策划上演，推出了这个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我们也是将我们的红色的经典剧目在这个重要的党的生日时刻向全国广大观众进行这个现场的直播。今年国家大剧院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进行了专门的超现场全国直播的策划。那么在下半年，我们还有我们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推出国家大剧院我们原创民族歌剧长征。届时的话呢，我们将也是像今天一样向全国的观众我们进行超现场的全国的直播。国家大剧院我们一直以艺术为民的初心向观众推出我们高品质的演出的节目。大剧院呢，我们也一直在坚守艺术为民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大剧院的我们的优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现在艺术家科技的方式，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欣赏到。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的直播项目当中。大剧院我们应该说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是一直保持着这个艺术为民的初心。我们也是希望国家大剧院我原创的制作和我们经典的演出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关注到，真正的让全国的观众能够通过我们超现场的这种直播的形式能够不断地提高这个艺术的素养，让大家都能够对舞台的艺术表演能有更深的了解，从了解到喜爱，到走进国家大剧院，到现场来聆听我们的和观看我们的演出。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以下呢，来关注出版界的文化消息。日前，点校本24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禁书修订本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禁书修订本整体质量达到中古正史文献整理的新高度，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严谨、可靠、完善的文本依据。作为24史修订工程第15种正式成果，130卷本禁书完整记载两晋历史与16国政权脉络，是现存最为完备的近代史料典籍。该书的原点校本完成于1966年，1974年正式出版。本次修订呢，是从2007年启动的，历经了两代学者接续攻坚，充分吸纳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纠偏刊物，补齐短板，最终打磨出了体力严谨、文本精良的全新修订本。文字可抵岁月漫长，笔墨可藏人间万象。近日啊，青年跨界创作者王宇飞全新短篇故事集《五步之遥的礼物》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样的一部20余万字的作品，有着多元的题材，细腻的笔触，还有深刻的思考。说到这本《五步之遥的礼物》，是一部题材丰富、格局开阔的合集，收录了10余篇作品，涵盖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获奖剧本、非遗报告文学等多元的形式。书中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回望革命岁月、闪耀人性光辉的历史题材创作，也有聚焦职场百态、都市成长、中年突围的现实故事，直面当代人的困惑、抉择与坚守。作者把文学的细腻抒情与影视的画面节奏结合，用温情的笔墨治愈人心，也是用锐利的视角洞察人性幽微，剖析时代现状，希望实现大众叙事与严肃文学思想深度的双向兼容。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啊，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去走进北宋理学大家程颢人生的新阶段。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6: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5: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7: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8: 之声，生活向暖。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说起北宋的二程，也就是程颢还有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呢，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走进程颢人生的新阶段。当他被调往京城，面对着宋神宗的信任还有器重，这位年轻的御史是如何辅佐君王造福百姓的呢？而当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的时候，他又是做出了什么样的抉择呢？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熙宁二年，也就是1069年，38岁的程颢凭借御史中程吕公著的举荐，来到京城汴梁担任监察御史李行。这个职位虽然品级不高，只有从七品，权责却至关重要，有监察百官、见证皇帝之责。宋神宗早就听说过程颢的学问和政绩，知道他在户县、上元县、晋城都深得民心，百姓像敬爱父母一样敬爱他。程颢到京后，神宗特意召见了他。神宗问程颢打算如何做好御史李行这个工作，程颢回答说，我的职责是对朝廷拾遗补阙，帮助皇上治理国家，而不是专门搜集大臣们的过错来沽名钓誉，显示自己的正直。神宗听了非常高兴，称赞他是真正懂得御史职责的人。获得神宗信任后，程颢

0: 屡获召对。他每次觐见必从容地阐述儒家为君之道，核心始终围绕至诚仁爱这一根本理念，绝口不谈功利权谋之事。神宗起初觉得他的话有些迂腐，但慢慢被折服了。有一天，神宗问他，国家如今国力日衰，民心未稳，朕想要重振朝纲，应该从哪里做起？程颢说，为君者最重要的在于先端正自己的志向，君王志向坚定了，天下自然就能治理好。君臣二人谈得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就到了正午，值日官上前提醒说该用午膳了，程颢连忙起身谢罪，神宗却摆摆手说，爱卿所言字字珠玑，耽误一会儿用膳又有什么关系？这件事足以看出神宗对程颢的信任。宋神宗对程颢极为器重，想要委以重任，但是程颢最牵挂的始终是兴办教育。他深刻认识到天下的治理在于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法律的更张与财政的改革若缺乏相应的人才与教化根基，最终难以持久。因此在一次重要的进言中，他系统地向神宗提出了治学取士的长远之策。他向神宗建议，应该由朝中贤儒和地方官员共同举荐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士，朝廷以厚礼延请他们到京城来，安排舒适的住所，给予优厚的待遇，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就能在天下兴起尊儒重教的风气。神宗听后连连点头，称赞他说得对。程颢在担任御史李行期间，从不靠攻击别人来显示自己的正直。当时的风气是言官们争相弹劾他人，甚至以被皇帝责罚为荣，觉得这样才能显出自己铁骨铮铮。但程颢认为这样做不过是出于私心，是为了自己的名声罢了。他担任御史李行，从来不去攻击别人，而是专注于端正君王的心智，提出对朝廷有益的建议。这种品格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从户县到上元县，从晋城到京城，程颢始终把百姓放在心上。他用言行证明了一个真正的御史不是靠弹劾别人来扬名立万，而是靠一颗公心去辅佐君王，造福百姓。这正是程颢视民如商的为官之道在朝堂上的延续。
1: 当宋神宗下定决心推行变法，启用众望所归的王安石的时候，一向温润宽和的程颢又该如何面对这场席卷朝野的风暴呢？他本来是支持改革的，为什么最终却与王安石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程颢参与变法的故事。
0: 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38岁的程颢刚刚担任监察御史李行不久。前面我们讲到过，监察御史李行在宋代属于从七品的官员，虽然品级不高，但权限广泛，在庙堂中却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相当于现代的监察官。这一年宋神宗决定推行变法，启用了当时众望所归的王安石。王安石先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第二年又被升为宰相。为了推进变法，王安石专门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并且特意任用程颢为部署，让他参与变法事务，还派他到地方去检查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情况。程颢和王安石的关系一开始其实并不坏，王安石早在10年前就写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改革吏治、发展生产的主张，只是因为仁宗去世，旧臣反对，这些主张最终没有被采纳。起初程颢对变法是认可的，他并不反对改革，然而分歧很快就出现了。那是盛夏的一天，程颢来到王安石家中，两人正在商议变法事宜。这时候王安石的儿子王滂走了过来，王滂这个人年轻气盛，性格也很刚烈，他走到跟前，脸上带着一抹轻蔑的冷笑，大声说， 只要把当朝宰相韩琦复辟的头颅割下来，弃之于市，新法就能顺利实行。这话说得非常狠厉，透着咄咄逼人的锐气。韩琦和复辟都是朝中重臣，也是反对新法的代表人物。王滂的话虽然只是说说而已，但那种杀气腾腾的态度让程颢听了非常不舒服。他挺直了身子，语气沉稳却不失威严地说，此事关乎国计民生，关系到天下百姓的安危，岂容你这样妄言。王滂听了程颢的话，很不高兴地转身离开了。这次交谈成为程颢和王安石产生政见分歧的重要转折点。程颢并不反对变法，他反对的是这种不容一己，动辄要打要杀的态度。在他看来，治理国家要靠道理，靠顺应民心，而不是靠恐吓和暴力。一个人如果连不同的意见都听不进去，想用极端手段除掉反对者，这样的变法还能走多远呢？程颢后来在给神宗的奏书中写道，他做御史的职责是拾遗补阙，帮助朝廷发现疏漏，弥补不足，而不是专门去搜集别人的短处来沽名钓誉。这份公心在他与王安石的分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程颢与王安石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变法的问题，而是怎么变、用什么态度变的问题。一个温润宽和，讲求顺民心，一个刚直果决，急于求成效，两种理念的碰撞才刚刚开始。
1: 一场发生在盛夏的会面，一句杀气腾腾的妄言，竟然成为了程颢与王安石政见分歧的重要转折点。程颢呢，其实他反对的从来不是变法本身，而是那种不容一己，动辄要打要杀的极端的态度。而这种理念上的碰撞，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朝堂激辩。面对着青苗法的利弊之争，面对着王安石的愤慨还有退让，程颢又是如何从容应对、据理力争的呢？以下让我们跟随着王杰教授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御书房辩论当中。
0: 宋神宗熙宁三年，也就是1070年2月，春寒料峭，皇宫内的御书房里却弥漫着紧张的氛围。针对青苗法的利弊问题，王安石与在场的反对官员展开了激烈辩论。参与辩论的有韩琦、司马光、陈升之等人，双方各执一词，几乎要争吵起来。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程颢走上前来。程颢对宋神宗说，陛下，臣以为新法的初衷是好的，王荆公为推行新法呕心沥血，精诚可嘉，这一点应当肯定。但是青苗法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确实存在强制分配的弊端，应当加以改进。宋神宗听后说道，程御史所指出的问题应当慎重考虑。接着程颢转过身来对站在一旁的王安石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说得很有分寸，也很有分量。天下的事不是哪一家的私事，希望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听取不同意见。推行新法是朝廷的大事，应当允许各位大臣发表不同看法。国家大事要靠大家共同出谋划策，群策群力才行。这时司马光上前奏道，自汉朝建立长平仓以来，后世一直沿用所有存粮，一是用来调节粮价，防止谷贱伤农，二是用来备荒赈灾，救济百姓。倘若把钱粮都拿去放贷，遇到灾年，贷出去的粮食收不回来，拿什么去赈灾？长平仓里没有粮食，陛下用什么去救济灾民？到那时候，老百姓只能嚎哭着流落街头，死在沟壑里。司马光的话说得很重，也很有道理。程颢听完，语气沉稳地说，陛下，治国之道就像大禹治水一样，贵在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如果违背了民心，就像滔滔洪水一样难以收拾。臣以为颁布政令应当像山间的细流一样， 清澈而柔顺，既能滋润万物，又不违背自然的趋势。自古以来，治理国家虽然有敢于专断而把事情办成的先例，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朝中大臣人心各异，政见不一，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可行的事还能顺利推行，最终成功的。如今朝内朝外对新法议论纷纷，陛下应当慎重考虑。王安石站在大殿中央，面色凝重，双手紧紧握住袍袖的边缘，他深吸一口气，语调中带着一丝隐忍的愤慨。陈论变法之事已经写了十几万字的奏章，却仍然不能解除圣上心中的疑虑。如果陛下因为偏听偏信而动摇变法的初衷，臣又如何能将这件大事推行到底？既然如此，臣请求告老还乡，以免耽误了国家大事。第二天，王安石便称病在家，没有上朝。接着他又上书请求皇上解除自己的职务。程颢曾私下劝慰王安石说，治国要顺应民心，就像治水要顺着水流的方向走，如果非要逆水行舟，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您却一定要做违背人心的事，这是为什么呢？王安石回答说，如果新政刚刚开始就被人阻挠，那以后的政策还怎么能推行得下去呢？程颢说，只要做的是顺应民心的事，谁会不愿意听从呢？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一个怕失了民心，一个铁了心要富国强兵。从此以后，程颢与王安石的关系渐行渐远，曾经共事的情谊也在一次次的争论中慢慢消散。这场朝堂上的激辩，表面上是新法的利弊之争，背后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
1: 在这样的一场激辩里，程颢劝说君王顺应民心，遗憾的是程颢和王安石谁也没能说服谁，一个呢是怕失了民心，一个是铁了心要富国强兵，曾经共事的情谊也在一次次的争辩当中慢慢消散了。这样一场争论的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因为直言而被贬出京城的程颢又将带着什么样的心境踏往接下来的赴任之路呢？
0: 程颢反对王安石变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深感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时重用了一批趋炎附势的小人。多年后程颢回忆说，君子因正直而不肯迎合，被王安石排挤出去，小人因善于谄媚被王安石重用，君子被排挤后，小人争相推行苛刻政策，对天下的危害更加深重。程颢写下谏新法书，劝谏宋神宗停止执行青苗法。他在奏书中写道，天下的道理本应简单易行，顺应规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舍弃简易之道，反而在险阻中强行，那就不能叫智慧。神宗单独召见程颢，问他陕西曾有官员让百姓向官府贷钱，等谷子成熟后归还，当时能行，如今怎么不行？程颢回答，青苗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实行过程中官吏相互勾结，从中获利，百姓拿到钱容易乱花，到还钱的时候富民尚且拖延，贫民更不用说，官府为了催债不免动用各种手段，社会就会生出不安定的苗头。程颢还指出，王安石准备让出家人交钱才能拿到度牒，这种做法形同卖官，有损官府声誉。不久程颢因耿直谏言被贬出朝廷，神宗下旨罢免了他的监察御史李行职务，派他去京西路担任提点刑狱。程颢认为自己本是戴罪之人，不应升迁，便写了辞京西提刑奏状，说我本来是有罪，等着接受处分的人现在不但没有被罚，反而升了官，这样一来惩罚和奖赏就混为一谈了。神宗看了奏折后很生气，又将他改任镇宁军节度判官。镇宁军驻地即今天的濮阳，当时称澶州。程颢并不反对变法本身，他曾说，圣人的规矩也不是不能改， 关键要结合实际慢慢来。他反对的是激进的措施和用人方面的不当安排。多年后，陈浩给这段历史做了一个公允的总结：新政的变革，新旧两党争论过于激烈，使天下百姓陷入困苦，这份罪责双方应该各承担一半。陈浩因直言被贬，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视民如商的初心。
1: 作为一个从京城被贬下来的官员，陈浩他不仅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是用谦和守礼以诚待人的方式迅速化解了当地知府的戒心。这样一位温润如玉的牵绊，究竟是用什么样的真诚打动了身边的人呢？一起来听听吧。
0: 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5月，陈浩赴任澶州牵绊。陈浩到任后谦和守礼，很快便让知府放下戒心。陈浩是怎样做到的呢？那便是谦和守礼以诚待人。刚到澶州时，陈浩的处境并不轻松，澶州知府早就听说过他，知道他虽然是因为反对新法才被贬出京城的，但皇上曾经多次提起他，夸他有才学有见识。这样一个从京城来的官员，如今被派到自己手下，知府心里难免有些犯嘀咕，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是真心来赴任的，还是带着什么别的意图？知府坐在堂中，眉头紧锁，心里一直盘算着这件事。正想着，门外有人来报程牵绊到访。只见程浩稳步走了进来，衣着朴素，神态从容。他向知府作揖问好，语气平和地说：我刚到地方上来，很多事情还不熟悉，以后还请大人多多指点。这话说得诚恳实在，没有半点京城官员常有的傲慢和架子。知府请他就坐，两人从澶州的风土人情聊起，慢慢谈到了百姓的生活，地方的政务。陈浩听别人说话时专注而安静，轮到他发言时态度谦和，声音温润，自始至终没有提过一句朝堂上新法的争论，倒像是一位虚心请教的读书人。聊了一会儿，知府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就落了地，他这才明白陈浩不是来惹事的，而是带着诚意来做事。窗外的小雨刚刚停歇，屋檐下滴水的声音清晰可闻，这场原本让人有些紧张的初次见面，最终成了一段默契合作的开始。在澶州任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体现出陈浩待人以诚、知人善任的品质。一天，陈浩派一名仆人去京城购置家具，仆人随身带了不少银钱，陈浩的妻子知道后很担心，怕仆人拿着钱跑了。陈浩却对妻子说，自己平日里待人以诚，这个仆人不会辜负自己的这份信任。第二天，仆人就带着买好的家具回来了，一样不少。这件事虽小，却在澶州百姓中传开了。大家说，成千盼看人准，信得过，自己做人也是实心实意。这件事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为政之道不在权术，也不在计谋，而在于以诚待人，以信服人。陈浩不张扬不刻意，用一点一滴的真诚打动着身边的人，这种润物无声的力量比任何手段都更能赢得人心。
1: 感谢王杰教授精彩的讲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听到了陈浩在政治风波当中的风骨还有柔情。无论是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他始终在用一点一滴的真诚践行着儒者的担当。同时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您相约，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明天再会吧。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提起陆游，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句他的诗，年少情深是沈园相逢的怦然心动，暮年壮志是铁马冰河的家国豪情。他85载的人生，历经繁华与战乱，看过离别与沧桑，把一生的爱恨、理想、遗憾都写进了诗里，留在了人间。而千年后的今天，诗词化作唱腔，故事凝为戏文。我们不再单纯品读文字，而是用戏曲独特的韵味讲述陆游的传奇人生。那些诗词里未尽的情愫，史书里简略的过往，岁月里沉淀的风骨，都将在水袖翩跹、婉转细韵中徐徐展开。今天就让我们放下浮躁，静听一曲好戏，走进陆游的诗意江湖与热血人生。

南宋嘉定三年，也就是公元1210年，一代文豪陆游赫然长辞，距今已悠悠800载岁月。800载风雨更迭，山河变迁，陆游始终如不灭的发光体，穿透历史尘烟，照亮后世无数仁人志士。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古代诗人群体中，陆游堪称传世作品最多、寿数最为绵长的文坛巨擘。纵观其85载的漫长人生，他一生笔耕不辍，留存9362首传世诗作。粗略核算，他平均每3天便成一诗，日日落笔，岁岁不辍，从未荒废光阴。他是极致纯粹的笔墨倾诉者，人生百态、家国悲欢，皆化作笔下铿锵文字。欢愉喜乐之时提笔抒怀，悲愤郁结之际落笔凝滞，半醉酣眠、夜半入梦皆有诗作。一生执念，一生书写，以笔墨寄初心，以诗文寄岁月，贯穿整个人生轨迹。后世总习惯以固化标签来定义历史名人，将人物鲜活的一生彻底框定。陆游也难逃世俗固化评判，被后人贴上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三大固定标签。这般笼统的定义概括了他的成就，却远远配不上他滚烫赤诚的一生。世人皆知沈园处，无人知我诗余年，这句话道出了陆游与唐婉那段伟大而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虽然爱而不得，但他们的钗头凤却流传千古，成为后人传颂的佳作。唐婉与陆游自幼青梅竹马，两家以一只家传凤钗为信物定亲。陆游20岁时与唐婉结婚，两人琴瑟和鸣。然而陆母却认为唐婉影响了儿子的前程，逼迫陆游休妻。唐婉被休后，家人将她嫁给了赵世成。10年后，陆游在绍兴沈园游玩时偶遇唐婉，看着他与赵世成在池中水榭进食，心中无比痛苦。于是他在壁上题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这首词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唐婉的思念与无奈。才女唐婉便和了一首《钗头凤·世情薄》。在这年的秋天，年轻的唐婉带着无尽的相思，与那只见证着两人感情岁月的凤钗一起长眠于地下，留给我们的只有两首快

至人口的钗头凤与那一段悲凉的爱情故事。褪去所有文坛光环、史学盛名，陆游毕生最执着、最真实的定位唯有一句：我首先是一名战士。拨开厚重沧桑的历史尘烟，跨越千年时空回望，陆游从来都不是柔弱文人。相较于伏案执笔的墨客形象，佩剑而立、心怀家国的战士姿态才是陆游最本真的模样。史料勾勒出陆游清晰的身形风骨，儒雅衣冠之下藏着一身铮铮铁骨与铁血担当。他常头戴高顶黑纱如巾，身着宋代经典细布圆领蓝衫，大袖舒展，温润端方，腰间常年悬挂一柄轻峭长剑，剑光内敛，锋芒暗藏，是他半生报国的精神寄托。一双澄澈深邃的眼眸中盛满三重滚烫心绪：悲悯百姓，愤懑朝堂，痛恨金鲁。在长达85载的漫长人生里，诗文盛名从未成为陆游引以为傲的荣光。他毕生最珍视、最引以为荣的经历，是年近五旬奔赴抗金前线的8个月军旅生涯。彼时的陆游以文职参谋之身入军营，弃笔墨赴疆场，圆年少半生报国梦。当年收到好友范成大的前线邀约，年近半百的陆游欣喜若狂，宛若少年。他猛然从坐凳上起身，高声喝令家丁取剑，一腔热血瞬间翻涌沸腾。彼时隆冬时节，朔风呼啸，寒天彻骨，山河萧瑟，万物冰封。陆游不顾严寒，奔赴后院舞剑操练，辗转腾挪，挥剑疾舞，直至周身衣衫尽湿，满身汗水混杂着滚烫热泪簌簌滑落，眼底藏着积压半生的期盼与憋闷。从年少立志报国，到中年奔赴前线，陆游苦苦等候沙场杀敌的契机太久了。收复中原，击杀金鲁，重整山河，是陆游贯穿一生从未动摇的至高夙愿。这一份极致热烈、纯粹执着的报国初心，是读懂陆游一生的核心主线。南宋朝堂苟且偷安、沉溺享乐，满朝文武大多秉持妥协退让的求和心态，世人皆将收复故土当作空谈空想，唯有陆游执念深切，矢志践行，至死不渝。岳飞将精忠报国四字赐予脊背，昭示世人，警醒自身，流芳千古。而陆游将家国大义、复国之志深深镌刻心底，无人知晓，却终身恪守，从未背弃。南宋国力衰微，朝堂态度暧昧，主战之声微弱，求和之风盛行朝野，满腔热血无处挥洒，一身壮志无人共情，唯于万古寂寞，满心郁愤萦绕余生。岁岁年年，陆游望着破碎山河，沉沦故土，满心悲怆，万般无奈，无处消解。诗人探寻古人形貌风骨，向来是一件极难考究、难以精准还原的事。封建王朝之中，唯有帝王拥有专属画师，留存画像，却也难以保证真实原貌。传世帝王画像优劣参差，形态各异，很难尽显君王真实风姿与气度。明太祖朱元璋的传世画像，形貌丑陋

浮华，只求留存岁月原貌。正是这份写实的留存，让帝王形貌跨越时光，成为定格岁月的永恒印记。相较于形貌模糊的历代帝王，陆游的真实容貌有着极为清晰精准的传世佐证。他常年结交当朝顶尖画师，诸多挚友为其落笔写真，留下了数幅高度逼真的传世画像。从传世画像中可以看到，陆游身姿俊朗，眉目疏朗，颜值出众，气质卓然，堪称当世雅儒。后世网友曾精准形容其容貌兼具众星风骨，眉眼鼻唇皆生得恰到好处。他拥有秦沛般深邃有神的眼眸，刘德华般挺拔端正的鼻梁，张国荣般温润薄唇。其耳部轮廓舒展，动耳肌发达，双耳灵动飘逸，为儒雅面容添了几分鲜活气。但凡见过陆游画像、亲见其本人者，无不被其深邃饱满、藏进山河的眼眸深深打动。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先请您欣赏京剧大师荀慧生于1929年在贝开唱片、1930年在胜利唱片录制的京剧《钗头凤》的珍贵录音。

小弟抬头不，将我堂会见，好苦。

0: 从立夏，夏至，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我们接着讲述陆游的诗意江湖和快意人生。陆游是古今闻名的吃书之人，常年保持夜读至五更的自律习惯，岁岁不辍。他深爱漫漫秋夜，悠长冬夜，静谧长夜，唯有笔墨书香相伴，清静安然。数十年规律自律的读书生活，修身养性，淬炼心神，赋予他绝佳的身心状态。直至八旬高龄，他依旧眼不花，手不抖，神思清明，提笔作诗依旧是风骨不减。这般温润自律、才华盖世的文坛巨匠，一生心底却背负着深入骨髓的国仇家恨。这份执念与悲怆，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源于他颠沛流离的身世与乱世底色。陆游出身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名门望族，世代藏书世家，家世显赫，底蕴深厚。其高祖陆缜科举及第，身居高位，历任进士、吏部郎中，清正勤勉，为官有声。祖父陆佃师从北宋名相王安石，深耕经学，学识渊博，官至尚书右丞。母亲唐氏为名门之后，是北宋宰相唐介嫡孙，家世清正，文脉绵长。毋庸置疑，陆游是妥妥的世家贵族子弟，自幼饱读诗书，浸润正统文脉。得天独厚的家世底蕴，让他得以将文字魅力运用到极致，落笔皆有风骨。他的9000余首诗作并非冰冷文字，而是有温度、有生命、有灵魂的时代精灵。陆游的诗文或悲愤激昂呐喊复国，或闲适细腻描摹烟火，字字鲜活灵动。

纵观全集，大量诗作皆围绕战士、战场、征战展开，诗中藏着不灭的铁血初心。北宋覆灭，山河破碎，是大宋子民的千古伤痛，更是陆游一生的执念根源。但凡华夏子孙回望靖康之耻、北宋灭亡的血泪过往，无不心生悲鸣，万般慨叹。公元1125年，金国大举兴兵攻宋，乱世浩劫正式拉开序幕。就在这乱世开端之年，陆游降生在淮河一叶扁舟之上，身世自带家国沧桑。其父陆载是当朝坚定的主战派官员，奉诏携全家水陆入京，途中恰逢幼子降生。因为出生于江河舟船之上，父辈为其取名为游，暗藏乱世漂泊、山河飘摇之意。陆游两岁之年，金兵铁骑攻破北宋都城汴梁，繁华帝都一夜倾覆。这座曾经美轮美奂、富庶甲天下的人间天堂，惨遭金兵劫掠屠戮、焚烧摧毁。靖康之变的血色记忆定格成千古伤痛，仓皇工人、漫天箭矢、冲天火光，昔日繁华汴梁沦为残破鬼城。入夜之后，凄厉哀嚎之声远近交织，令人战栗。即便焚城浩劫过去半载，汴梁城内依旧是弥漫着浓重的焦糊气息，满目疮痍。汴河河道无人疏浚，泥沙淤积，河床抬高，水患频发，重创着这座残破孤城。山河破碎，帝都覆灭，宋人彻底失去了中原故土，开启了百年偏安江南的屈辱岁月。乱世兵荒马乱，战火纷飞，陆游一家幸得名将相助，侥幸逃离京城，归返乡里。彼时金人野心勃勃，杀伐不休，持续向南挤压南宋的生存空间，铁蹄踏碎江南安宁。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兵再度渡江南侵，战火蔓延江南大地，南宋朝廷懦弱无能，帝王一如既往地弃城南逃，苟全性命，毫无家国担当。陆载自此辞官居家，不涉朝堂，家族方才得以安稳度日，逐步安定。彼时年仅4岁的陆游，亲身历经家国流离、山河破碎、乱世创伤，刻入幼小心底。自10余岁起，陆游便主动研习兵法，钻研战法，心怀报国杀敌之志。每每听闻父亲讲述靖康国难、亡国惨状，年少的他便心生刻骨家国之恨。稚子之言，掷地有声，待我长大，必挥戈上阵，斩杀金虏，收复河山。陆游自幼天赋异禀，文字敏感，文才斐然，却从未将文人当作终极归宿。在他的人生偶像榜单中，李纲、仲师道等抗金名将永远位列榜首。公元1171年，45岁的陆游终于迎来人生第一次从军报国的契机。得知有范成大举荐，他奔赴抗金前线，半生夙愿一朝得偿，满心狂喜。他提笔写下了千古名句：“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尽数少年壮志。”纵使这段军旅生涯仅有8个月，却成为了陆游一生最炽热、最珍贵的记忆。陆游本无私报国，一心赴难，奈何朝堂掌权者皆安于苟安，无心复国。

纵有满腔报国热血，陆游半生大多时光依旧囿于书斋笔墨之间。陆家世代藏书，书香传家，家中典籍浩如烟海，藏书规模冠绝一时，就连当朝帝王都曾屡次派人登门借阅陆家珍藏孤本，珍惜典籍。陆家秉持可无鱼米度日，不可无书修身的家风，世书传家，文脉永续。陆游曾作诗自况：曾依进典人丹酒，因米无炊尚买书，足见世书之痴。陆游一生与书为伴，以书为友，与古今先贤隔空对话，缔结一代知己。天资聪慧加之勤勉苦读，让陆游年少成名，年少便获小李白的绝世美誉。满腹经纶，心怀家国的陆游不愿归隐山林虚度余生，立志入仕为官。28岁那年，陆游参加礼部主办的全国索听科考，奔赴仕途之路。本次考试专为恩印子弟在职官员开设，竞争激烈，备受朝野关注。主考官陈子茂阅卷之后，对陆游的文采见识大加赞赏，力拔陆游为榜首第一。这份实至名归的佳绩却无意中得罪了当朝权倾朝野的奸相秦桧。彼时秦桧亲孙秦勋同场参考，依仗祖辈权势，自认稳拿榜首无人能及。不学无术的秦勋信奉考得好不如生得好，依仗家世横行考场，毫无忌惮。秦桧极度宠溺孙辈，见陆游压过秦勋名次，当即恼羞成怒，心生嫉恨。在他的偏执认知中，自家儿孙理应独占鳌头，他人超越必是舞弊作假。秦桧当众斥责主考官不公，甚至欲治罪监考官员，肆意干预科考公允。强权碾压之下，才华无用，公道无存，陆游首次高分落榜，含冤离场。次年陆游再度复考，彼时南宋科考乱象丛生，舞弊之风触目惊心。密封试卷被私自拆开，场外人员翻墙传答案，考场规则形同虚设。在这般污浊混乱的科考环境中，一身清白全无靠山的陆游再度落榜。才华不敌权势，清白难抵污浊，陆游纵有不甘，也只能隐忍蛰伏，静候时机。他不惧坎坷，耐住寂寞，静静等待拨云见日，公道重来的那一天。四年之后，奸臣秦桧病逝，权奸倒台，朝堂风气稍有肃清。蛰伏多年的陆游终于迎来入仕契机，初入仕途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这份官职仅为基层文职，负责资料统计、文书整理，权责低微，毫无实权。不久后，陆游调入京师，任职夫文阁山定官，专职校对朝堂各类公文。在森严的朝堂官阶体系中，这份八品微职微不足道，无人重视。但这仅仅是陆游坎坷官场人生的开端，往后半生打压与挫折从未停歇。入仕之后，陆游历任数职，辗转各地任职，所任皆为闲散虚职边缘岗位。朝堂始终刻意冷藏这位主战派文人，不与实权，不委重任，刻意边缘化。身居微职却心怀天下，陆游爱民如子。

公元1180年春，梧州遭遇特大旱涝灾害，天灾肆虐，颗粒无收，当地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饿殍遍野，民生疾苦，满目疮痍。看着苍生受难，陆游心急如焚，不愿坐等朝廷公文批复延误救灾时机，他果断私自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以一己之力保全了万千百姓的性命。这般爱民之举却被朝臣恶意弹劾，冠以擅权越职的罪名，惨遭罢官。官职低微却胸怀家国，身处低位却敢抨击时弊，直指朝堂积弊。作为极度理想化的贤臣，陆游深知北宋覆灭、朝堂积弱的核心症结。一众朝臣尸位素餐，贪图安逸，不思进取，耗尽大宋国运，断送山河。陆游直言上书进谏，恳请朝廷不要滥封王爵，不要重赏庸臣，杜绝急功近利之风。听闻宋高宗沉迷珍惜玩物，贪图享乐，他直言此举亏损圣德，有伤国体。陆游大胆劝谏帝王，严于律己，修身勤政，以天下苍生、山河社稷为重，为学靖康国耻，收复中原故土。陆游甚至泪见龙床，面请北征，当众请缨上阵。在贪图安逸、固守苟安的群臣眼中，陆游的赤诚直言全是不合时宜。众人贪图安稳，趋炎附势，唯有他陆游坚守本心，直言敢谏，显得格格不入。奈何陆游文坛盛名太大，天下皆知，朝廷不得不虚与官职，装点门面。南宋前后六位帝王皆给予陆游入仕的机会，却始终只授予他无实权的点缀虚职。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再请您欣赏昆曲名家张敬贤带来的昆曲《钗头凤》。

宋光宗年间，朝臣找不到陆游为官的过错，便从诗文之中罗织罪名，一众小人恶意抹黑，炮制黑料，弹劾陆游潮涌风月，妄议朝政，无端的打压与构陷，让陆游再度罢官归乡，蛰伏山野，半生屡遭搓磨。公元1202年，宋宁宗征召77岁高龄的陆游再度入京。晚年的他告别乡野，重返朝堂，主持编修《两朝实录》《三朝史》。这是陆游一生最后一次为朝廷效力，倾尽残年余力梳理国史，留存文脉。公元1210年，

戏谑含情的不朽诗句震撼千古。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短短28个字，使陆游留给子孙、留给后世、留给山河的终极感叹号。字句之间藏着他一生理想的幻灭遗憾，更藏着他至死不休的家国希冀。纵观陆游85载的壮阔一生，可以凝练为四句滚烫箴言：爱国、爱家、爱书、爱生活。他是大宋最纯粹的文人，也是最赤诚的战士，一生笔墨为刃，初心为甲。诗人皆颂其诗文千古，史学斐然，却往往忽略他半生执着的报国执念。生于乱世，长于流离，家国创伤刻入骨髓，复国之志贯穿朝夕。总之，科考坎坷，官场沉沦，屡遭贬谪，常年蛰伏，却从未磨灭赤诚初心。陆游以9000余首诗文承载山河血泪，以一生坚守诠释家国大义。朝堂负他，乱世欺他，他却从未负家国，不负苍生，不负本心。800载岁月流转，无数风流人物尽数褪色，唯有陆游的丹心风骨永远熠熠生辉，照亮华夏文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天天听书，
1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4: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5集，朱团长始终没吐口，死坚持再没人敲戏了，但他也承认郝大锤的确不行，可不行也得用，这就是宁州剧团的现实，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培养得有个过程。苟存忠老师急了，说等培养出一个好敲鼓的来，黄花菜都凉了。他就直接点出了胡三元，古存孝老师还给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胡三元端上了桌面子。他说，哎呀，我们几个都认为胡三元是敲洋牌风最好的人选，首先人家技术过硬，听说在劳改场里面还敲着练着，减刑就是因为敲鼓敲得好，二来他是一亲娥他舅，他会用心敲，拿感情敲的。唱戏这个活儿，就看你投入的感情有多大，投入的越多越大，戏就越燃火越放彩嘞。咱放着县城的能人，为啥不用了吗？朱团长每每倒吸了一口冷气，哎，你看我是不是老了，刚喝了点白酒，我这牙怎么就疼起来了，你说啊，哎呀，这疼的里边都火烧火燎的。苟存忠老师说，老朱啊，管你牙疼不疼嘞，这个事情已经摆到这儿了，你得做点子啦。朱团长起身给嘴里含了一口凉水，然后坐下说，哎呀，老狗啊，你看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呢也打开窗子给你们说说亮话。我知道胡三元是个能人，敲鼓没得弹弦的，可是这家伙你让我咋说呢，判了4年刑回来，劳改场和派出所都让给他安排点事儿做，你就给人家黄主任低个头嘛，可他不，人家老黄调走，他还弄了一长挂鞭，放得满院子乌烟瘴气的，弄得人家老黄还找了上边领导专门给我打招呼，说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很危险，绝对不能用，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老黄为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就开会决定那5件事，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捎话给我亮耳朵说没看出来朱继如这个人平时老勾着个头，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可实际上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踢我的响屁股呢，什么朱五条，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全盘否定我黄正大，公开跟着我干嘛。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当时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不处理能行？他连这个也能吵起翻。他说，看来朱继如这个人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张皮，埋藏得很深很深嘞。他让我不停地想起那些老电影里的老狐狸，往往就是那门口那个最不起眼的戴着烂草帽扫大街的货。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把我说得多阴险呐！你说我眼下还能再用胡三元吗？不管咋说，我跟老黄也同为官一场，我就是这辈子再不吃人家食品公司供应的平价猪肉和鸡蛋了，可是县城这就是屁股大点地方，猛的一天要是再跟老黄碰上，你们让我朱继如咋面对人家吧？啊，你们说的我理解理解，还是用郝大锤吧，啊，咱先将就着用，说不定还能把大锤给培养出来嘞。朱团长刚说完，
卜存孝就说，谁要是能把好大锤培养成一个好敲鼓的，我卜存孝就敢吹牛，我能把团里养的那两头猪，一头培养着敲大锣，一头培养着敲喇叭。哎，你信不信？这句话把朱团长和苟存忠都惹笑了。反正不管咋说，朱团长都没松口。他们几个就出来了。古存孝、苟存忠老师也都不是好说话的人，尤其让郝大锤敲戏，他们的观点是宁愿不再排破戏，也不受那窝囊气。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了一整，最后苟存忠老师出点子说，还是要用胡三元，但是得让胡三元自己去给老朱下话，不信还缠不死他个朱继如。易清娥他救胡三元那一阵子刚好没事儿，他想着黄正大走了，也该是让他回团敲鼓的时候了。他听易清娥说，古存孝他们几个为这事儿都找过朱团长了，可是等啊等，啥消息都没等来。装车、卸车、挑选鸡蛋挣的那几个零钱，一旦没了来路，立马就花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又到药材公司门口混着装卸过几车火藤根片，可那毕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并且还有了地头蛇，挣两个小钱还不够人家抽头子的。这几天眼看自己连饭都成问题了，胡彩香要给他钱，他还嘴硬说自己有，最后是拿了外甥女儿的钱，才一天一顿饭的朝下凑着。苟存忠老师觉得裘存义跟他旧熟，就让裘存义去找他，煽惑他去死缠朱继如，说，哎，说不定就让你回团敲鼓了嘞。可他就开始还不愿意，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宁州剧团要落实他的朱五条，要朝业务上拧，不请他胡三元回去把控舞场面能行吗？他心里还自我热煎了好长时间呢。后来听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请他回去的意思，他才咯噔一下把心凉了下来。他觉得朱继如也就是个爱好龙的叶公，龙真来了还把他吓得声都不敢吱了。可在街上当临时搬运工的日子实在不好混，加上他对朱继如还有些好感，觉得去给老朱低个头也没啥，于是胡三元就空脚吊手的去了。他虽然啥也没拿，可老朱倒是对他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点烟，可一说起正事儿就往一边胡扯，不是问劳改厂里有几个砖瓦窑，就是问那里边让不让抽烟喝酒，还问耗子里上厕所咋办，房里蹲个粪桶是不是要臭得要命。胡三元一直把话朝业务上引，说他在里边享受特殊待遇，跟普通犯人不一样，负责组织监狱演出宣传队的事儿呢。他说他不光给犯人们拍戏，还给警察拍嘞，吃喝有时候都是警嫂给特殊做的，连鼓板鼓槌一套响器都是厂领导亲自批准，他带着两个警察一起到省上乐器店购买的，连警察最后都混得跟他自己的哥们兄弟一样，可以掰手腕摔跤子了。可朱团长偏要问他，哎，那砖瓦窑的砖都卖给谁了？哎，一口窑一次能烧多少砖呢？烧砖的时候是不是犯人都光着屁股跑出跑进呢？不过都是男人也无所谓哦。气得胡三元通的起身走了。他回去后跟裘存义说，朱继如去了个夫子啊，衣服正人就变了。

变得高高在上，好大官腔了。原来的那个朱吉如不见了。狗村中、古村校、周村人和裘村义几个老师又集体给胡三元做工作，让他继续去缠。

我不知道了，你是怕见我胡三元了。他的话整得朱团长嘴直张，还说不出话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就见朱继如又熬上中药了，宽阔的额头上又搭上他当副主任那些年特别爱搭的湿毛巾，嘴里还哼哼着，好像哪里很疼的样子。他就知道排练场那边戏快要停摆下来了，说郝大锤只去跟了两三天排练，就把四个老艺人气得快上吊了。眼看着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古存孝他们还真把排练给停下来了，只是私底下让易清娥不要松劲儿。他们几个都说准备要回家过年了，朱团长被整得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老家伙叫到家里，脸上做着怪表情，一边喝着中药一边说，哎呀，你们几个老东西没一个好货，硬是把我朝死里坑啊，也不知道胡三元都给你们吃了啥药，非要让他回来瞧，那离了张屠夫还真要吃浑毛猪了啊，让他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要给他立五条规矩，你们听着。这个一，这是临时的，只让他回来敲杨排风，其余的戏还是人家郝大锤敲。二，要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不算团上的正式职工，但是一切要按团上的纪律制度办事，并且还要对他越发的管严些。第三，不许把劳改厂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他在里边比外边的人活得还滋润，比警察都活得能行。那团上的年轻人多，不敢把娃们带坏了，都觉得到那里边是享福去了啊。唉，这个四，不要跟郝大锤发生任何冲突，于是让他让着点儿，他那不饶人的臭脾气坏毛病都得好好的改一改。哎，我还没说完呢。第五，让他把那破嘴夹紧点儿，别再满院子骂人家黄正大了。我跟黄主任搭过班子，不敢让人家说人走茶凉，说我净翻人家的烧饼，抽人家的吊桥，跟人家对着干呢。这是一个官德的问题啊，你们懂不懂？你们别给我下巴底下再乱支砖头了。他胡三元能做到这五点就让他来，做不到看哪里娃娃好耍，就让他到哪儿跟娃娃耍去。记住，最关键的就两点。第一，这是临时的，要反复给他强调这一点啊。第二，让他把那个破嘴绝对要夹得紧紧的，他不说话，没人把他胡三元当哑巴。反正，不要再给我惹事了。朱继如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爷爷当过宁州县长，朱县长是希望他的孙子好好上学，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好续接香火，光耀门楣。可谁知朱继如小小的就爱上了秦腔，能唱闺阁旦，能拉板胡，还能作曲，最后是跟一个戏班子跑了。解放后，这个戏班子作为宁州剧团的班底被公司合营了，他也就跟着合了进来。几十年了，大家还从来没见他骂过人，今天突然骂了好几遍，四个老艺人听着虽然也想笑，但是他们也感到很严肃，很严重，很严正，甚至很震惊。他们很快就把新的只针对他胡三元的朱五条郑重其事地传达给了胡三元。第二天一早，

0: 胡三元就夹着板鼓、牙子、鼓槌回团敲戏了。连易清娥都没想到，他就真能让那四个老艺人给撺掇回来了。他就回团的那天早晨，杨排风剧组人刚到齐，古存孝导演就宣布，
1: 经过朱团长的批准，让胡三元回来啊，临时给杨剧敲鼓哦，只是临时哦。来来来，大家欢迎。
0: 大家立马就用眼睛搜寻他舅在哪儿，他就从排练场外抿着包牙进来了。那天早上，排练场的灯光特别亮，易清娥看见他舅那半边脸，更是显得乌黑乌黑的。他就跟大家打了招呼，就坐在司鼓看戏的位置上了。可没想到，戏刚开始一会儿，郝大锤就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端直朝胡三元坐的位置上冲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静静看着这一出戏咋朝下唱呢？易清娥吓得连手上的烧火棍都跌在地上了。
1: 哎呀，这是谁的裤带没咋进啊？咋冒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怪货色？哎，是谁的？
0: 郝大锤的话没说完，有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易清娥生怕他舅那炸药脾气又爆了，跟郝大锤干仗。可谁知他舅啥话都没说，只把正翻着的剧本合了合，脸上还掠过一丝很平静的微笑。只是一笑，那两颗包牙就越发突出了。只见郝大锤有些急不可耐地吼叫开了，
1: 哎，说你嘞，胡三元，你个傻人翻嘛，咋还有脸回宁州剧团讨饭吃呢？这是你坐的地方，要脸不？起来！
0: 说着，他抬手就把他舅敲戏的剧本一下子葫芦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夹来的剧本狠狠地朝桌上一撇。他还用手势示意他舅立马走人。他舅一动没动地坐在那儿，脸上还是带着那点微笑，不过显得尴尬了许多。郝大锤就动手把他舅朝外边掀，他舅的身子依然没动，可那椅子到底还是被郝大锤掀翻了，他舅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让易清娥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舅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即使坐在地上爬起来也是把屁股上的灰掸了掸，就又在旁边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那丝平和的笑意。所有人都有些惊奇，觉得这可不是胡三元的脾性啊。可胡三元今天就这么坐了，全部的过程几乎找不到半点梳理的地方。终于古存孝导演发话了，
1: 哎，大锤，你原来放过话的，说是你要敲羊排风了，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我还以为你真不敲了嘞，
1: 啊，你看看，这就是个烧火娃娃主演的戏嘛，也没啥名头，更不算团里的重点戏，你看看。这个朱团长安排哦，他说是让胡三元临时敲一下，就是临时的嘛，不影响你的工作哦。你就让胡三元先敲着吧。哎，你郝大锤想敲了，将来你还敲吗？啊？
0: 没等古存孝导演说完，郝大锤就扑到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喊。
1: 都是你们几个妖魔鬼怪做的祸，自打把你们放出来了，宁州剧团就是不停地兴风作浪，连烧火做饭的都唱的主角， 真是把唱戏的八辈子闲人都亏尽了。
0: 顾导演急忙说，
2: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瞧不上这个戏？
1: 这就是个烧火娃的戏嘛，
2: 哎呀，你何必抢着瞧嘞？何况这个戏不咋好瞧，
1: 你就让三元在前面比划个样样啊，你以后敲起来也方便不是？方便你个头啊你！凭啥让他胡三元来敲？他是个杀人犯，他能比划出啥好样样来？啥破戏还不好敲？老子倒是要敲敲试试！
0: 说完，郝大锤拎起椅子，一屁股就坐下了。排练场僵持在了那里。也就在这时，有人把朱团长叫来了，大家都盯着朱团长，看这戏咋收场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1: 大锤，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0: 郝大锤端直问：
2: 啥事吗？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1: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2: 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0: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十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
1: 哎，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哎，好好吃啊，我跟你师娘可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0: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猪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烛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另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洋剧的排练场。他救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

的，硬是把羊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地飞腾了起来。大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尤其是易清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清娥不仅武功好，而且扮相好，唱得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清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有人干脆说他是剧团下乡遇见的讨饭娃，偎在灶门口死不走，就留下烧火，烧着烧着嘞，娃又偷偷学开戏了。还有的传得更邪乎，说易清娥就是省城那个大名演李清娥的私生子，名人生下了黑娃娃没法见人，就偷偷送到宁州来养着，后来就考了剧团。总之传得五花八门，连剧团的人都听傻眼了。不过这种谣言传播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对一排几十米长，那时假票1.5毛一张，乙票1毛一张，楼票5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做上。办公室的人冷冷地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都要50-60张嘞，500-600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哎呀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了。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易清娥他娘胡秀英，他姐易来娣，还有5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易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子说是易清娥他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他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4-5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潮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

0: 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青啊，不敢哭嘞，一哭这妆就毁完了呀，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青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她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她舅胡三元来了。
1: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儿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娃的戏重的很，都要开年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0: 说完就把易青娥她娘她姐她弟都领走了。这天晚上，易青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她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易青娥她娘、她姐和她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石牌的过道上加了2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易青娥她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她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过去。易青娥她娘和她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2根1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马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娣团团围住。那招娣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5岁的易存根都不停地问：“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2: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

0: 想到娃咋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他舅爷说：“哎呀，娃的确是懂事嘞哦，头半年还没工资，后来有了工资。”一个月也就是18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2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2条烟去呢。娃真是个好娃。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一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一存根抢着说："
1: 姐，3只。"
0: 咋还是养3只嘞？"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3只羊没了，看你满眼都是泪哗哗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这天晚上。一清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她还是那个放羊娃。一清娥他们娘儿仨是待到正月13回去的，一清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不敢玩了，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哩。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招娣，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一清娥他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一家的香火吧。你看看，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一清娥一听就笑了，说：“

0: 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易清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易清娥，你一直就住在这里？易清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
1: 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
0: 书记拍了拍易清娥的头说，
2: 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
0: 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
2: 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易清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
0: 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本来他考虑是要给易清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1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9心巧克力了，1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
2: 再给娃拿些吗，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
0: 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粘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面对宋神宗的信任与器重，年轻的御史程颢是如何辅佐君王造福百姓的？
1: 程颢始终把百姓放在心上，他用言行证明了一个真正的御史不是靠弹劾别人来扬名立万，而是靠一颗公心去辅佐君王造福百姓。
0: 7月4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了解理学大家程颢的为官之道。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1: 时光漫游机，
10: 漫游经典，
11: 漫游经典，
10: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回望了1970到2000年的初代金庸江湖，从郑少秋的陈家洛到陈小春的韦小宝，从港风武侠的筚路蓝缕到90年代的全民狂欢。今天我们把时间线推到2000年之后，看看金庸武侠在内地影视人手中如何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迭代与新生。
1: 2000年之后，内地影视工业全面崛起，金庸武侠的改编也告别了港产棚拍的年代，走向了实景拍摄、厚重写实、年轻化表达的全新阶段。比如2003年，胡军版的《天龙八部》和苏有朋版的《倚天屠龙记》同年播出，开启了内地精品武侠的黄金时代。
0: 而2004年，吴越版的《连城诀》则用冷峻写实的风格，把金庸作品里最黑暗、最残酷的一面搬上了荧屏。2017年，《新侠客行》在忠于原著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化的改编。2019年，曾舜晞版的《倚天屠龙记》用全新的镜头美学吸引了年轻观众。2022年，秦俊杰版的《飞狐外传》则以轻量化的叙事节奏，让新一代观众重新认识了金庸江湖的魅力。
1: 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就会按照时间顺序重温这6部2000年之后金庸武侠影视的经典片段。从绿柳山庄地牢里赵敏与张无忌的初次交锋，到连城诀里狄云含冤入狱的无助，从天龙八部里段誉身世揭晓时的惊天反转，到侠客行里石中玉偷偷跟随父母的少年心性，从光明顶上张无忌挺身而出怒对灭绝师太的侠义担当，再到平阿寺向胡斐讲述胡一刀与苗人凤那场改变所有人命运的一战。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将会继续请出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聊聊2000年之后金庸武侠在内地改编中的革新与探索。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把你最喜欢的金庸先生笔下的人物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光影铸江湖，侠义亦金庸。
0: 2003年，苏有朋、贾静雯主演的《倚天屠龙记》播出，这部剧是2000年后内地金庸武侠的青春化代表作，人物形象鲜活俊朗，画面质感全面升级，精准地贴合了新世纪年轻观众的审美。
1: 剧中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段落，绿柳山庄的地牢里，赵敏设计将张无忌困住，没想到张无忌掉下去之前把赵敏也拉了进去，两个人在狭小的地牢里初次独处，赵敏嘴上不饶人，张无忌被拿捏得死死的。这场戏既是纪敏感情的起点，也奠定了整部剧欢喜冤家的基调。
4: 喂，上面的钢板是用八根粗钢条给扣住的，你人凌空在下，没有着力点，即使你武功再高，力气再大，也推不开的。你骂我啊？我假装自杀害你中计，你一定很气我，你一定会骂我阴险狡诈、卑鄙无耻。张教主，这个陷阱呢是纯钢锁住的，打磨的滑不溜手，连条细缝也没有。哎哎，你居然能以壁虎游墙功游上去，哼，佩服佩服啊。
5: 你也陪我深陷此钢牢，有什么好得意的？这丫头狡猾得很，陷阱中一定有别的出路， 不能让他独自逃走。
4: 你干嘛？
5: 我怕你独自逃出去，要活命，我劝你趁早开了翻版。
4: 你慌什么？你跟我又不会饿死在这儿。等一下我下人找不到我，肯定会放我们出去的。可是我担心的是，他们若以为我出庄去了，那就糟了。
5: 这陷阱之中没有开启翻版的机关吗？

0: 瞧你生了一张聪明脸，怎么会问得这么笨呢？这陷阱又不是设来自己玩的，这是用来捕捉敌人的，难道在这里面设一个机关好让敌人脱身啊？哎呀，你别急嘛，休息会儿。
1: 不行，我多耽搁一会儿，杨作神和韦父王性命就多一份危机了。你要是再不立刻放我出去，休怪我心狠手辣了。
0: 好啊，你杀，杀了我你也出不了这钢牢。喂，男女授受不亲哦，你老抓着我干嘛？
2: 同样是在2003年，另一部重量级作品《天龙八部》播出，胡军饰演的乔峰，林志颖饰演的段誉，刘亦菲饰演的神仙姐姐，蒋欣饰演的穆婉清，都让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部剧的风格厚重写实，深度贴合原著悲壮苍凉的核心内核。
3: 剧中有一个让所有观众都目瞪口呆的反转，段誉的母亲刀白凤在生死关头告诉儿子，他的亲生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四大恶人之首的段延庆。段誉一直以为自己是风流成性的段正淳的儿子，结果到头来父亲另有其人。这个反转堪称金庸剧史上最让人猝不及防的身世之谜。
4: 娘，你不能死啊，娘！
5: 你要学会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4: 我非杀了这个贱人！

0: 娘，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这个段延庆是你真正的父亲。
2: 到了2004年，有一部风格完全不同的金庸剧《连城诀》上演，吴越饰演的狄云可能是金庸男主角里命最苦的一个。他本是一个淳朴的乡下少年，和师妹戚芳青梅竹马，却被卷入师父和师伯争夺连城诀的阴谋之中。万镇山之子万归为了抢夺戚芳，买通官府将狄云陷害入狱。
3: 连城诀可能是金庸作品里最不武侠的一部，没有快意恩仇，只有人性的贪婪和残忍。狄云的遭遇是对好人没好报最残酷的注解。
4: 七师妹，
5: 万师兄怎么样了？
4: 该找的人该付的钱我都已经办了，林大人说他一定会秉公办事的，绝不会冤枉好人。
5: 这么说师哥他很快就会出来了？
4: 只要狄师弟确实没有做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林大人会网开一面。
5: 但愿那天的事全都是假的。
4: 但愿。所以我确实不知道是谁放进去的。
6: 就这些？
4: 是。
6: 李云，给你看看我这个状子跟你的口供是不是一样的。
4: 大人，我不认识字。
6: 那好，我念给你听。七月

0: 初五的夜里，我正要入睡，忽听有一女子呼喊救命。我冲进屋里，看见那女子被两人捆绑摁在床上，我冲上前去杀退贼人，那女子突然将我抱住大呼救命，随之万家弟子冲闯入内将我绑住，随后他们又诬陷我偷了他们家的财宝。
1: 对，大人，
0: 这上面写的可是事实？
1: 对，对。
0: 那好，画押吧。
1: 我画。

0: 愤恨于万家，酒后壮胆偷了万家金银首饰，然后闯进万镇山小妾陶红房间，意欲行奸，然后逼他与我远走高飞。这时万门弟子闯入，伤了我的右臂，将我拿下。现在想起来后悔不已，只求官府从宽发落，任凭处置。口供人狄云。
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时间快进到2017年，新侠客行播出。这一版的新侠客行啊，对原著进行了现代化创新改编，优化了人物成长线与剧情逻辑。故事围绕玄素庄庄主石青和夫人敏柔的两个儿子展开，石破天和石中玉。
4: 石青夫妇得知儿子在凌霄城闯下大祸，前往长乐帮寻找。石破天和石中玉兄弟二人分开后，石中玉偷偷跟随父母。这种双胞胎兄弟的命运交错，是《侠客行》最独特的叙事魅力。
5: 哎，哥哥，今天多亏了你啊！来，这个是你的劳苦费。
6: 不要，
5: 那就见面分一半。
6: 这，
5: 哎，哎，哥哥，那一半呢？等你娶媳妇的时候，我再给你。
6: 我不娶媳妇儿。
5: 哎，哥哥，你看今天这样多好，我呢负责跟人打交道，你呢负责跟人打架，咱们兄弟俩联手，天下无敌。
6: 你高兴啊，我就高兴了。
5: 哎，爹娘还好吗？
6: 家里面，
5: 爹娘明天要去长乐帮啊。长乐帮？哎，他们去长乐帮干嘛？那很危险的。
6: 你放心，我会偷偷摸摸的跟着他们的。
5: 你去啊，我就放心了。
6: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得走了。我答应过你的，我会好好照顾爹娘。
5: 哎，等等，
6: 好好照顾自己。
5: 喂，你走了我怎么办？
3: 到了2019年，又一部《倚天屠龙记》播出，曾舜晞饰演的张无忌，陈玉琪饰演赵敏，祝绪丹饰演周芷若。这部剧啊，贴合了当代审美，升级了服化道与镜头美学，在尊重原著主线剧情的同时呢，也是近十年口碑和热度双佳的正统金庸翻拍作品。
4: 全剧的最高潮当属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张无忌在密道中学成乾坤大挪移后，及时赶到，以一己之力对抗六大派。面对咄咄逼人的灭绝师太，张无忌挺身而出维护明教。这个曾经在武当山被灭绝师太一掌打落悬崖的少年，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可以正面抗衡整个武林的对手。
7: 现在投降，可以饶你们不死。
8: 你也太小看我们瑞金旗了吧！庄大可一死，我们岂能苟且偷生？
9: 那我就成全你们。
10: 怎么办啊？
11: 这都是他们自找的，也没办法。我看你是担心你的周姑娘吧。
10: 你胡说什么呢？这得好几百条人命呢。
9: 到底投不投降？
8: 明教替天行道，济世救民，生死始终如一，想要我们屈膝投降，你们还是别妄想了。
9: 你们若是现在退出魔教，便饶你们不死。
8: 分我残躯，

0: 受辱。
1: 生亦何欢？
2: 生亦何欢？
1: 死亦何苦？
2: 死亦何苦？
1: 为善除恶，
2: 为善除恶，
1: 为光明过，喜乐悲愁，皆归尘土。连过世人，忧患许多。本我残躯，熊熊圣火。
3: 宇君，静
1: 玄，
3: 先看了他们的右臂，若是不同，再看左臂。
2: 为善除恶，
3: 还不动手？是，
4: 住手！师太，你身为书香人，却如此凶狠残忍，难道你不惭愧吗？
3: 你邪门外道，人人得而诛之，有什么残忍不残忍的？
4: 这里每个人都轻生重义，慷慨求死，都是铁铮铮的英雄好汉，怎么能说是邪门外道呢？
3: 魔教众徒就是邪门外道，那个青翼蝠王吸血杀人，还杀我弟子，你也亲眼所见，不是妖邪是什么？
4: 不错，青翼蝠王的确杀了你的爱徒，但你们今天所杀的已经比他多了十几倍。他用牙齿杀人，而你却用倚天剑杀人，都是一样的杀人，有什么善恶之分呢？就你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又和魔教有什么区别呢？
3: 臭小子，你竟敢将我师父与妖邪相提并论！下棋。
5: 2022年，电视剧《飞狐外传》播出，秦俊杰一人分饰狐一刀和狐匪父子两角。这部剧以年轻化新武侠的定位，兼顾原著侠义底色与新时代影视的轻量化叙事节奏。
6: 剧中有一场重头戏，就是平阿四向胡匪讲述当年胡一刀与苗人凤那场改变一切的比武。平阿四原是客店小厮，因受胡一刀帮助偿还债务，从此终生追随胡家。胡一刀与苗人凤比武的时候，严姬在两人刀剑上涂抹毒药，致其身亡。平阿四拼死救出了婴儿胡匪，逃亡途中被田归农斩断右臂，仍然坚持将胡匪抚养成人。他讲述的是整个故事的起点。
7: 胡大侠公开是万一敌败，打的那些仇家们是鬼哭狼嚎，毫无招架之力，此时也遇到了他一生的最厉害的对手，大遍天下无敌手的金面佛苗人凤。
8: 在下苗人凤，前来请教。
9: 在下田归农，前
8: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金面佛，已是天下第一，谈何请教？
9: 不与你比过，谈何第一？
7: 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马上就要在这小店中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9: 公子啼哭，令你分神了。先照顾孩子吧，咱们改日再战。
7: 你爹本以为苗人凤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于是在你病愈后，二人约在苍山比武，一决高下。

0: 漂亮。
1: 从2003年到2022年，近20年的时间，金庸武侠在内地完成了从探索到成熟，从厚重到年轻化的多重蜕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精彩继续。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4: 上云天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1: 好听在云天。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重温了2000年之后六部金庸武侠影视作品，从张无忌和赵敏在地牢里的相遇，到平阿寺向胡斐讲述的那段往事，这六部作品横跨了近20年，见证了中国内地金庸武侠影视从起步到成熟的完整过程。
0: 和我们昨天说到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港风武侠相比，2000年之后的内地金庸剧在制作规模、拍摄技术、叙事手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实景代替了棚拍，特效加入了武打，叙事节奏也明显更快了。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啊，我们继续请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2000年之后，金庸武侠影视的改编主体从香港转移到了内地。这个转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移，更意味着整个创作逻辑的重构。内地影视人面对金庸这座文学大山，既要尊重原著，又要走出港版经典的光环。
1: 从胡军版《天龙八部》的厚重写实，到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的青春化表达，从连城诀的现实主义批判，到《飞狐外传》的年轻化叙事，每部作品都在探索着不同的改编路径。
0: 那么带着一些问题，我们来听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昨天我们走过了金庸武侠影视的黄金时代，从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爱情绝唱，到1997年黄日华版《天龙八部》的群像巅峰，再到2003年胡军版《天龙八部》的内地崛起，以及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的跨地区合作，那是全民狂欢的年代，是无法复刻的经典江湖。而今天我们将踏入金庸武侠影视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多元创新与破界新生，是金庸 IP 面临全新挑战的时期，也是创作者们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的时期。从经典重拍到跨界融合，从影视本体到舞台演绎，金庸的武侠世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进入21世纪，内地影视工业的崛起为金庸武侠的影视改编注入了新的活力。2003年，由张纪中担任制片人，胡军主演的《天龙八部》问世。这一版《天龙八部》的制作规模远超此前所有的金庸剧，剧组辗转大理、丽江、苏州、杭州等多地取景，力求还原原著中描绘的壮丽山河。胡军饰演的乔峰与黄日华的版本有所不同，更加突出了乔峰的粗犷豪放与悲壮苍凉，他的乔峰更像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孤独而骄傲。林志颖饰演的段誉青春帅气，将段誉的痴情与天真演绎得颇具特色。高虎饰演的虚竹

0: 憨厚中带着几分机灵，为这一角色增添了新的层次。刘亦菲饰演的王语嫣清纯脱俗，被誉为神仙姐姐，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陈好的阿紫，刘涛的阿朱，修庆的慕容复，季春华的段延庆等配角也都表现出色。2003年版的《天龙八部》在视觉效果上取得了显著的突破，无论是宏伟的宫殿、秀美的山水，还是激烈的打斗场面，都呈现出此前金庸剧所未有的质感。2003年版的《天龙八部》的成功，标志着内地影视工业已经具备了制作高品质金庸剧的能力，也为后来的金庸剧改编开辟了新的道路。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的问世，则将金庸武侠的影视改编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版《倚天屠龙记》由台湾制片人杨佩佩制作，汇集了两岸三地的优秀演员。苏有朋饰演的张无忌温厚善良，将一个优柔寡断却武功盖世的男主角演绎得颇具说服力。贾静雯饰演的赵敏聪慧机敏，既有郡主的贵气又有少女的娇俏，成为这一版中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高圆圆饰演的周芷若从温柔善良到狠辣决绝的转变，演绎的层次分明。此外，张铁林饰演的杨逍，王刚饰演的王爷，徐锦江饰演的谢逊等配角也都各具特色。这一版《倚天屠龙记》在制作上更加注重观赏性和娱乐性，武打设计更加华丽，服装造型更加精致，剧情节奏更加紧凑。2012年一部名为《连城诀》的电视剧悄然播出，与同期那些大制作大阵容的金庸剧相比，这一版《连城诀》显得有些低调，甚至有些冷门。然而正是这部作品开启了金庸武侠影视改编的一条新路径，回归原著精神，以更加沉郁更加现实的笔触去呈现金庸作品中那些被华丽武功和浪漫爱情所遮蔽的深刻主题。《连城诀》是金庸作品中较为特殊的一部，它没有《射雕英雄传》的宏大叙事，没有《神雕侠侣》的浪漫爱情，没有《天龙八部》的史诗格局，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贪婪、背叛、欺骗与救赎的故事。原著中的江湖是一个被金钱和欲望腐蚀的江湖，所谓的名门正派在宝藏面前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2012年版的《连城诀》准确地捕捉到了原著的这种精神气质，以近乎冷峻的镜头语言呈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江湖世界。吴越饰演的狄云质朴忠厚，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善良与纯真。舒畅饰演的水深，从一个任性的大小姐成长为坚强独立的女性。这一版《连城诀》在制作上并不豪华，没有炫目的特效，没有华丽的服装，但她以扎实的表演和对原著精神的准确把握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它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金庸武侠的改编并非只有大制作一条路可走，回归文本深挖主题同样可以创造出有价值的作品。
1: 感谢沈晓教授刚才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2000年后金庸武侠在内地的改编逻辑上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确实，和港版的相比，内地版在画面质感、实景拍摄以及人物心理刻画上都实现了明显的升级。
2: 但是升级并不等于超越，毕竟在很多观众的心中，83版《射雕》、95版《神雕》、97版《天龙八部》才是不可替代的经典。这里面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技术越进步，为什么观众反而越怀念那个技术简陋年代的作品呢？
1: 哎，这或许啊，跟第一次有关系。对于70后、80后，甚至是90后来说啊，那些港版金庸剧是他们接触武侠世界的起点，先入为主的力量是巨大的。而2000年之后的改编，面对的是一群已经有了初恋的观众，他们带着比较的眼光来看新版，标准自然也就更高了。
2: 那么2000年后的金庸改编如何在致敬经典的同时走出自己的路？那些成功的改编做对了什么？失败的改编又错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析。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时光漫谈，
4: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

0: 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2017年，新版《侠客行》的问世，则代表了金庸武侠改编在视觉风格和叙事节奏上的新探索。这一版《侠客行》由张纪中担任制片人，蔡依达一人分饰石破天和石中玉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与以往的版本相比，2017年版的《侠客行》在视觉风格上更加年轻化、时尚化，武打设计更加飘逸灵动，场景设置更加绚丽多彩。这种风格的转变，显然是为了适应新一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在叙事节奏上，这一版也更加紧凑明快，减少了冗长的铺垫，加快了情节的推进速度。蔡依达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将石破天的淳朴善良与石中玉的狡猾奸诈演绎得各有特色。这一版《侠客行》播出后，虽然在口碑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它在吸引年轻观众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它表明金庸武侠的改编需要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以适应不同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种探索本身就是金庸 IP 生命力的体现。2022年，秦俊杰、梁杰主演的《飞狐外传》播出，再次引发了观众对金庸武侠改编的关注。这一版《飞狐外传》在制作上更加精良，无论是服装道具、场景布置，还是武打设计、视觉特效，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秦俊杰饰演的胡斐英气勃发，将一个少年侠客的成长历程演绎得颇具层次感。梁杰饰演的袁子一聪慧灵动，与胡斐之间的情感纠葛令人动容。邢飞饰演的陈灵素温婉善良，成为剧中一大亮点。这一版《飞狐外传》在剧本改编上做了一些大胆的调整，增加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使得角色更加立体丰满。同时在武打设计上，这一版也力求创新，将传统武术与现代动作设计相结合，呈现出既具美感又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2022年版的《飞狐外传》的播出，证明了金庸武侠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只要制作精良，用心打磨，金庸作品依然能够吸引观众，打动人心。然而金庸武侠在新时代的探索远不止于影视剧本身。2026年7月，一出名为《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的国风跨界舞台剧在广州大剧院上演，这标志着金庸 IP 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传统影视与非遗戏曲的双向赋能。这一跨界合作的诞生，源于一个深刻的洞察：金庸武侠与中国传统戏曲

节推进中的折子戏结构都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传统戏曲中那些经典的武戏场面，那些通过唱腔和身段来传达情感的方式，也与金庸武侠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戏曲、金庸、笑傲江湖，以昆曲、京剧、南音三大传统曲艺形式重新演绎笑傲江湖的故事。昆曲的婉转缠绵适合表现令狐冲与任盈盈之间的爱情，京剧的铿锵激昂适合表现江湖中的恩怨情仇，南音的清雅悠远适合表现那种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三种曲艺形式交替使用，既保留了各自的艺术特色，又在整体上形成了统一的美学风格。这种跨界融合不是简单的嫁接，而是一种深度的化合。创作者们不是将戏曲元素生硬地塞进金庸的故事里，而是从金庸原著中提取那些与戏曲相通的精神内核，然后用戏曲的语言重新讲述。这种创作方式既为金庸 IP 的传播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传统戏曲的当代转化提供了新的可能。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传统影视与非遗戏曲的双向赋能对于金庸经典 IP 在新时代的长效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影视作品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故事资源和广泛的受众基础，金庸武侠在华人世界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将金庸作品改编为戏曲可以吸引大量金庸粉丝走进剧场接触和了解传统戏曲，这对于传统戏曲的传承和推广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戏曲为金庸 IP 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美学维度和文化深度。戏曲的表演形式注重写意，注重程式，注重唱腔，这与影视的写实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金庸的故事以戏曲的形式呈现时，观众会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是影视无法替代的。同时，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当金庸的武侠世界与戏曲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时，金庸 IP 的文化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深化。除了戏曲跨界，金庸武侠在新时代的传播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游戏、动漫、有声书、短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衍生作品不断拓展着金庸 IP 的边界。金庸的武侠世界正在从单一的影视形态向一个跨媒介跨业态的文化生态系统演进，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媒介形式各展所长，相互补充，共同维系着金庸 IP 的生命力。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和感染力继续吸引着最广泛的受众，游戏作品以其互动性和沉浸感让玩家能够亲身参与到金庸的江湖之中，动漫作品以其想象力和表现力为金庸的故事增添了新的视觉风格，有声书以其便捷性和陪伴性让金庸的作品能够随时随地陪伴听众。这种多元化的传播格局使得金庸 IP 能够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兴趣、不同媒介习惯的受众群体，从而实现长效传播。那么金庸经典 IP 在新时代的长效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路径？我认为关键在于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就是要守住金庸武侠的精神内核，那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那种一诺千金生死相托的赤诚友谊，这些精神内核是金庸武侠的灵魂所在，也是他能够跨越时代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无论传播形式如何变化，这些精神内核都不能丢。创新则是指在表现形式、传播渠道、用户体验等方面的不断探索和突破，从影视到戏曲，从游戏到动漫，从线下到线上，金庸 IP 的传播需要不断适应新技术、新媒介、新受众的需求，以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方式呈现给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的出现正是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典范，它守住了金庸武侠的精神内核，用传统戏曲的形式重新诠释了那个关于自由、关于爱情、关于抗争的故事。同时，它在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
将三

0: 种不同的曲艺形式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这种探索为金庸 IP 在新时代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1976年到2026年，金庸武侠的影视改编走过了整整50年的历程，从初代纪元的拓荒奠基，到黄金时代的全民狂欢，再到如今的多元创新，金庸的武侠世界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背后是金庸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普世价值，是一代又一代创作者的热情与才华，也是无数观众对金庸武侠的持久热爱。50年的光影流转，金庸的江湖从未远去，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媒介上继续陪伴着我们。从黑白电视到彩色荧幕，从电影院到手机屏幕，从真人演绎到戏曲舞台，金庸的武侠世界在不断拓展着他的边界，但那份关于侠义、关于爱情、关于自由的精神内核始终未变。金庸的江湖永远在路上。明天当我们走出剧场或者关掉屏幕，金庸的江湖并不会因此而消失，他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那些关于郭靖的憨厚、黄蓉的聪慧、杨过的叛逆、小龙女的清冷、乔峰的悲壮、令狐冲的洒脱的记忆将伴随我们一生，而金庸武侠的未来也将在一代又一代创作者和观众的共同努力下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1: 感谢沈晓教授带来的分享，从港风澎湃到内地实景，从简陋的威亚到成熟的特效，从一代人的武侠初恋到新一代观众的青春记忆，金庸武侠影视走过的这半个世纪也是中国影视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铸江湖，侠义义金庸，2000年至今的新世纪金庸江湖。
0: 这两天的光影铸江湖侠义义金庸特别策划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从1976年的书剑恩仇录到2022年的飞狐外传，从港风棚拍到内地实景，从郑少秋到秦俊杰，我们用了整整两期节目走过了金庸武侠影视半个世纪的漫漫长路。
1: 金庸先生曾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写道，中国古典文学中侠客行侠仗义是一种不求回报的无私的行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那些刀光剑影里的恩怨情仇，那些义薄云天的英雄人物，他们共同构成了独属于中国人的江湖梦。
0: 感谢各位收听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方清平，我们俩小学三年级认识的。小方曾经是考上过北京师范大学的，他没去。
3: 不，还有这一段呢。
2: 录取通知书都寄到他们家来了，他就想说相声。我老习惯叫他小方，网友还说你干嘛的呀？你叫人小方，特别逗。我说那我总不能叫他老方啊，他比我小一岁呀。
0: 7月4号、5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那些难忘的趣事儿。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超下饭。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咱们再来说说你的搭档方清平。就是他是怎么就一定说我就说单口去了，他是怎么被你祸害走的？
1: 他不是被我祸害走，这也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
0: 啊。
1: 小方呢，我老习惯叫他小方，网友还说你干嘛的呀，你叫小方特别逗。我说那我总不能叫他老方啊，他比我小一岁呀。小方很有才，他很有才，
0: 就当年年轻的时候就是、
1: 这个、对，我跟你说这个事，这因为这事只有我知道。我们俩，你想我们俩小学三年级认识的
0: 啊，这么小，
1: 咱叫发小嘛。小芳曾经是考上过北京师范大学的，他没去。
2: 嚯，还有这一段呢。
1: 当然了，
2: 哟，
1: 录取通知书都寄到他们家来了。
0: 哦，
1: 他不去，他就想说相声。因为这个，他的父亲也的确生过一段气。他爸爸就挺厉害。人说一个题外话，他父亲今年都90多岁高龄。他父亲当年就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2: 嚯、哦，那个年代，
1: 他爸爸他们家就是“诗书记事常有”这句话，人家是有传授的。
0: 嗯、
1: 哦，小芳非常有才，他呢又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人。
0: 嗯，
1: 当初给我捧哏呢，其实要不我们这一辈子都离不开师傅。他给我捧哏这个事儿是怎么定下来呢？是我的师娘给定的，
0: 哦、
1: 最早是我给他捧。从小时候我们俩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包括丁广强老师，我跟你说，丁广强老师给我们俩排作品的还是我给方清平捧的。
0: 那后来为什么调过来了？
1: 后来师娘说你们俩这么站不好看，
0: 因为他高你矮。
1: 对，一个是在一个性格、
0: 嗯、
1: 说这个画面也不好，就人家是专业的嘛。师娘就说很客气，还说不是说一定的家长制的，必须师娘我就说你们要觉着我提的建议合适，你们俩调过来试试。
0: 嗯，
1: 于是就试了半辈子。
0: 哦，比师傅说话管用。
1: 啊、对，
0: 说话
1: 人家说这个、
2: 说方老师对师娘怎么有意见、啊、
1: 人家说这个
0: 这话能播吗？哎，那我们聊到了方清平，咱们就来听一段富强、方清平、李金斗合作的《规矩论》。
3: 给您作揖了，给您请安了，勉力平身。
4: 给你呀、啊，给大伙儿拜年。
3: 哎、
4: 嗯。
3: 观众朋友们、
4: 嗯、
3: 李金斗给您作揖了。
4: 好，
3: 观众朋友们，富强给您请安了。
4: 好，该你了，
3: 该你了。方清平给您跪下啦。
4: 好，
3: 跪跪。
4: 不是，鼓掌。
3: 那个
4: 鼓掌鼓掌，
3: 磕头
4: 磕头磕头。
3: 关节炎犯了，明年再说吧。假造的，你
4: 没规矩啊。
3: 对，我跟你说啊，
4: 嗯，
3: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
4: 什么呀？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4: 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3: 哎，在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守规矩，
4: 事事都得讲规矩。
3: 对，比方说吧，
4: 啊，
3: 师傅您要是坐着，
4: 那你们二位呢？
3: 我们就得站着。
4: 为什么？
3: 规矩啊。
4: 好规矩。
3: 哎，
4: 啊、哦，那我站起来了，
3: 那我们就得趴着。
4: 趴、哎、趴着干嘛呀？
3: 表示尊重啊。
4: 对呀、
3: 啊、
4: 用不着
3: 啊，
4: 用不着。
3: 那还有规矩呢？
4: 什么规矩？
3: 吃饭得有规矩吧。对，吃饭有规矩啊。
4: 啊，
3: 你看吃饭这个饭菜摆好了
4: 啊，
3: 得师傅先动筷子。
4: 为什么？
3: 表示尊重啊。
4: 哎，今天是过年
3: 啊，
4: 咱们没这规矩
3: 哦，
4: 爷儿仨一块儿吃。
3: 哦，您的意思咱仨一块儿吃。
4: 哎，
3: 那还能有你的吗？
4: 嚯，二位饿得够呛了吧。
3: 不是不是不是，吃起来也有规矩。
4: 吃有什么规矩呢？
3: 吃饭不能吧唧嘴儿。
4: 对，
3: 坐那不能抖楞腿儿。
4: 是，
3: 看见小姨子叫大婶，看见丈母娘打个滚儿，
4: 什么乱七八糟。
3: 说这是喝多了，
4: 酒要少喝，事要多做。
3: 对，这是规矩。还有规矩呢、
4: 嗯、你说说。
3: 甭管您在什么地界住着，
4: 嗯嗯，
3: 跟街坊邻居得搞好关系，
4: 讲究是友善。
3: 哎，甭管碰见生人熟人
4: 啊，
3: 咱们得给人磕一个啊。啊，不是，跟人客气点，
4: 文明礼貌嘛。
3: 哎，各位甭管喜不喜欢我们爷儿仨
4: 啊，
3: 多多 少少得来点掌声。
4: 哇，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3: 这就是规矩，
4: 观众是最懂规矩的。
3: 对，
4: 一鼓掌我们就得给您说相声，
3: 没错，
4: 这也是规矩啊。
3: 哎，
4: 相声的规矩就是让您笑啊。
3: 对呀，
4: 笑有笑的规矩啊，
3: 笑还有规矩。
4: 当然了，笑容来得快
3: 啊，
4: 笑容收回去去慢。
3: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4: 一般人都这么笑。
3: 怎么笑？
4: 哎呀，方清平也来了
3: 啊，
4: 富强也来了，
3: 好。

0: 这才完。
1: 哇，
2: 再规矩
1: 太慢了。
2: 对嘛，
1: 对，浪费时间呢。
0: 你的意思
1: 来得快回去得快。
0: 哦，笑容来得快，收回去的时候也特别快，
1: 痛快呀。
0: 正常人哪有这么笑的，相声有点意思。
1: 哇，哎，什么毛病啊，受得了吗？
0: 哎，不符合规矩就得闹笑话。
2: 对对
1: 对，这个出行也有规矩。
0: 出行有什么规矩呢？
1: 开车别摸方向盘。
0: 什么
1: 啊？不是，这个喝酒别摸方向盘，
0: 这是铁的规矩。
1: 开车不许打手机。
0: 嗯，对，
1: 看见老人小孩过马路
0: 啊，
1: 走得再慢也别滴滴滴，这是规矩，
0: 怕吓着，
1: 吵着人家。
0: 你太懂规矩了。好，
3: 坐车也有规矩。
0: 坐车有什么规矩呢？
3: 各位别跟没坐过座似的，逮谁跟谁抢座。
0: 对，
3: 尤其看见老弱病残孕，
0: 嗯，
3: 主动给人让个座。
0: 当然了，
3: 尤其我得说说那些热恋中的小男女。
0: 是啊，
3: 别当着全车厢的人，俩人在那儿做人工呼吸。
0: 哦，嗨，这文明差一点。
1: 你看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
3: 对，
0: 什么有规矩呢？
1: 比如说吧，
0: 啊，
1: 您是一名产科大夫。
0: 李金斗是产科大夫。
1: 哎，
0: 行吧，
1: 行
0: 行。好，
1: 您要把所有的产妇
0: 怎么样
1: 当成自己的老婆。
0: 没错，哎，这个规矩现在的医生都懂。
1: 对，
0: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做得太好了。
3: 没错，
0: 嗯，
3: 如果李金斗您是开出租车的的大爷。
0: 等会儿，什么叫的大爷？
3: 您这岁数得是的大爷了吧？
0: 那不成，按照规矩就得叫的哥。
3: 都得叫的哥。
0: 当然了，
3: 行，
0: 我就是的哥。
3: 的哥，
0: 哎，
3: 外地来的朋友不认识道，人家从西客站到六里桥，您要开车打北五环兜一圈，这不懂规矩吧？
0: 这不单是不懂规矩，这是缺德。
3: 哎，对对对。
0: 嘿嘿，
3: 再比如说，
0: 别比较了
3: 啊，
0: 净拿我比了。
1: 嗯，怎么了？
0: 二位，
1: 嗯，
0: 大伙儿给他们鼓鼓掌，看他们懂不懂规矩，好不好？
3: 好。
0: 年轻人啊，
3: 没问题，咱拿我们来说吧。
0: 嗯，
3: 如果我是您的儿子，
0: 啊，
3: 嗯，我天天逼着您给我买车买房，这叫
0: 破坏了规矩。
3: 对，
1: 我是您的学生，
0: 好，
1: 您批评我两句，我不高兴了
0: 啊，
1: 夜里十二点给您打骚扰电话，这就是没规矩，
0: 这是损规矩。
3: 对，知道为什么我们哥俩这么不懂规矩吗？
0: 怎么回事呢？
3: 各位，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
0: 什么呀？
3: 养不教，
0: 父之过；
1: 教不严，
0: 师之惰。
3: 太明白了，
0: 我没规矩啊。
4: 小芳给我捧了那么多年，但是我还是说十年磨一剑。首先人家有积累，人肚子里得有货，你这茶壶里得有饺子，你没饺子那不是。然后他最感谢的就是当年的中央电视台王晓导演，
5: 嗯，
4: 跟那王晓导演人家很睿智，人一看他这个这么效果那么好，
5: 哦，
4: 人家给他提供了一千载难回的机会。第四届就是我第五届，我之后那一届相声大赛跟他说，你以单口相声形式来参赛，
5: 幸福童年。这样我们来听听吧，由方清平表演的幸福童年。
6: 想不到还真有人鼓掌，这就算开张大吉了。这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

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

背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3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地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的，0分。小学4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一好的，再也不能得0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0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哎，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
全班百分之八

0: 时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那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也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的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五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象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全是那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4: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

0: 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咱们再来说说你的搭档方清平。
1: 当年就是也是机缘巧合，他从来没想过再次登上舞台，他就一直创作了。
0: 哦，
1: 这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当年咱们的姜昆老师在咱们国内搞过第一次，有一次叫相声拍卖，你还记得吗？
0: 啊，有印象，有印象。
2: 作品、啊、
0: 作品拍卖，
1: 对。当然那是一个内部人的一个噱头，但是呢对社会影响很大的，
0: 其实就是为了突出作者的重要性。
1: 对，
2: 对， 对， 对，
1: 而且姜老师当初实际是为了出作品。
0: 嗯，
1: 然后小芳呢就写了一个叫我爱便宜。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呢说呢，你要这个要是这个作品能拍卖出去呢，他不是有一定的收入吗？
0: 嗯，
1: 小芳呢是很实际的一个人，就是说你只要我有收入就行啊。
0: 嗯，
1: 第一部的时候呢他一下就被选上了，因为他的作品的确很好。
0: 嗯，
1: 叫我爱便宜，我还演过呢。
0: 嗯，
1: 他也演过
0: 占便宜的
1: 啊。对啊，
0: 咱们就来听听你和李增瑞合作的我爱便宜。
3: 谢谢谢谢，
1: 听见这掌声多热烈。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
3: 我衷心的祝愿。
1: 祝愿什么？
3: 在座的各位，
1: 嗯，
3: 身体健康。
1: 哎，
3: 吃嘛嘛香，
1: 吃
3: 万寿无疆。谢谢，感谢大家。
1: 各位父老乡亲，这掌声我都替您冤的哼。什么就给您这上来掌声多热烈，还给人祝愿这词儿呢？
3: 怎么了？
1: 多俗啊。啊啊，对，你看那大姐都说你来段新的，你们这相声演员是太假，对不对？你听他们说的，祝愿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活一万岁，那是人吗？什么人活什么活一万岁啊？

0: 你还认识妖呢？
1: 妖，
0: 认识人挺全。他们说这都太虚，您听他们相声演员说啊，谁给我鼓掌？回家打麻将就胡，四人打麻将仨胡的，那俩是炸胡。
1: 你什么意思？
0: 祝福人家得祝福实在一点，真诚一点，说点那打心窝里让人高兴。
1: 啊，我这不行啊，
0: 别弄那华丽的词儿。
1: 那好，大家欢迎他让
0: 不用欢迎，不用欢迎，我告诉你啊，
1: 你说两句，你说。
0: 我说完您再欢迎，我祝愿您这都比他们这都实惠多了。我祝愿您出门一出丰台文化馆那门吧唧三米多摔出一大跟头去，我告诉你这祝愿多好。
1: 这还叫祝愿呢？
0: 你看你看
1: 你这叫咒人
0: 啊。不是，你看不是那意思，没听明白。摔跟头摔的不是摔马路上，
1: 摔哪儿了？
0: 摔大皮包上，打开一看，好几十万，除了美金就是英镑，这怎么样？你甭管真的假的，你先祝愿一下。
1: 这纯粹胡说八道吧。
0: 不是，你看这是心里的祝愿、啊、不爱听了是不是？我祝愿您也行啊。
1: 你怎么祝愿我？我也摔跟头是怎么着？
0: 您这岁数摔跟头就站不起来了、
1: 啊、非摔死不可、
0: 啊、对对，不能祝，不能。我跟您说，李增瑞老师当上丰台的朋友，我要不祝愿到你心坎里，我都对不住你。
1: 你祝愿我什么事？
0: 让大家听听、
1: 啊、
0: 我祝愿李增瑞老师一到后台、
1: 嗯、
0: 就接上初恋情人的电话。
1: 初恋情人，
0: 这祝愿对不对？你那初恋情人说了她老公出国走半年，昨天刚走，今儿晚上让你上他们家去一趟，怎么样各位？这祝愿你这岁数，你看眼睛都发亮了，你看
1: 我能，
0: 你就当着我们丰台的父老乡，大伙儿都是实诚人，你就说你去还是不去？
1: 没这事儿，
0: 你
1: 没这事儿，
0: 很没这。
1: 我告诉你 我爱人就是初恋情人，
0: 这
1: 一见中地，一次成功。
0: 看，
1: 不可能！
0: 你看你这人，假设你甭抬这杠，李老师，今儿都是自己人。假设你就说，万一你初恋情人来电话说她老公走了，今儿晚上你去，你就说你去还是不去？甭玩这虚的，去还是不去？说，
1: 没这事儿。
0: 你看，
1: 没这事。
0: 不是你这人怎么？你就说你去还是不去？说，当着大家，还是想去。
1: 这想去也不能说呀、
0: 啊，这还是懂这叫什么吗、
1: 啊？
0: 现在都什么社会，实诚一点儿，对不对？谁能守着烙饼挨饿，饭河水不洗船，有便宜不占是傻蛋呢？对不对？
1: 这我明白了，
0: 哎，
1: 我明白了，
0: 便啊，
1: 你呀
0: 啊，
1: 准有占便宜的爱好。
0: 瞧您这，
1: 对吧？
0: 不对
1: 啊，
0: 不对，
1: 不对吗？
0: 这么大艺术家说话太不到位了。
1: 怎么不到位、啊？
0: 占便宜能说爱好吗？
1: 那是什么呀？
0: 毕生的追求。
1: 你就追求这个呀？
0: 那当然，跟大伙儿汇报一下吧。我们这种占便宜得有业绩，
1: 还有业绩。
0: 哎，前两天买了一双名牌皮鞋。
1: 哦，什么鞋？
0: 你岳父的脑袋。
1: 什么叫我岳父的脑袋呀？
0: 老人头。
1: 哦，那是意大利的名牌。
0: 哎，20000块钱买的。我们占便宜的最高境界。
1: 行
0: 怎么样？
1: 行了。
0: 怎么？
1: 花20000块钱买一双皮鞋还占便宜啊？
0: 越南盾，
1: 越南盾呐，
0: 合20块钱人民币，
1: 那是够便宜的。
0: 哎，占便宜的最高境界嘛，你买不着这鞋吧？绝对20块钱便宜吧？
1: 这鞋，
0: 啊，
1: 怎么样？
0: 怎么样？质量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 好啊，
0: 标准专卖店买的，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就是稍微的跟别的鞋有一点点区别。
1: 哪点特殊啊？
0: 一只38号的，一只42号的。
1: 哦，一样一只啊，
0: 合适啊。
1: 这怎么穿的？这
0: 我一算，我穿40的鞋，这哎，你看它正合适。
1: 不合适，
0: 你这人没当过会计，
1: 一只都不合适。
0: 我带着你算啊，
1: 啊，
0: 38+42等于多少？
1: 80
0: 除以2呢？
1: 40，
0: 这不正合适吗？
1: 这有这么买鞋的？
0: 你看我穿40的呀，这不正合适吗？
1: 不是，它一大一小啊。
0: 你想办法呀。
1: 想什么辙？
0: 42的那个
1: 啊，
0: 前面垫一块小木头，
1: 就。太小木头，
0: 哎，这合适啊？
1: 那成芭蕾鞋了。
0: 对呀、啊，以后这儿再搞综艺晚会，我可以给大伙儿跳那个中风的小天鹅。
1: 中风的小天鹅，
0: 你想，一只有木头，一只没木头，一跳起来咯噔咯噔咯噔咯噔，中风的小天鹅，他们再多给我一份劳务。哎，42的解决了。
1: 那还有一个是小的呢？
0: 38的稍微麻烦点儿。
1: 怎么？
0: 问了6个修鞋的都没这技术，
1: 没法修。
0: 上修脚部问问题。
1: 修脚步？
0: 哎呦，大爷您好，跟您说一高科技的事儿。
1: 说吧。
0: 我这个脚啊，穿40的鞋。
1: 哦，
0: 我这只鞋是38的。您能不能给我收拾收拾，让我穿进去啊？
1: 收拾收拾。
0: 要说这老先生和蔼可亲呢。
1: 嗯，
0: 端详了这只鞋，看了看我这只脚，高高兴兴说一个字儿：
1: 好，
0: 滚！
1: 哎，滚呐！是得轰你，
0: 讨厌！哎，我说大爷，您不管，别骂人呢，对不对？
1: 消毒是履啊！
0: 你不管，我回家找我姥姥。
1: 找你姥姥？
0: 我姥姥给我出了一高招。
1: 什么高招？
0: 让我缠足。
1: 这是。哦，你裹小脚啊？
0: 嘿，怎么样？缠足吧。
1: 这么说，那你就成了封建妇女了。
0: 哎，不对，
1: 嗯，
0: 我跟封建妇女绝对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封建妇女是两只脚都缠。我是一只脚缠，一只脚不缠，这还有一个名称，
1: 叫什么呀？
0: 半封建半殖民地。
1: 哎，他把这词儿用到这儿了，这。
0: 哎呀，开始工作我才发现，合着这缠足这事儿，它是童子功啊。
1: 哎，从小就得缠。
0: 对呀，40了再缠来不及了，
1: 完了。
0: 没关系，
1: 嗯，
0: 我们占便宜的人不能被这种事情吓倒了。
1: 那怎么办？
0: 拿着鞋直奔这个鞋店，
1: 干嘛去？
0: 把鞋退了啊？
1: 退了。
0: 啊，对呀。
1: 给你退吗？
0: 那你慢慢想办法呀。
1: 想什么辙？
0: 到那跟他们对付啊。
1: 对。
0: 那个，我这鞋能退吗？不能退，不能退没关系。我站着这个卖柜台的这儿啊，只要一来买鞋的，哎呦，大哥您好，听说您是大小脚，哎，大哥您别急啊，是不是？哎，大姐，那个您是一只脚大一只脚，您不是，您买鞋，这么跟您说吧，足足三天，
1: 怎么着？
0: 愣逼着仨售货员给我凑了200块钱，让我走了。
1: 他们凑钱给你了？
0: 你想啊，我站这儿三天不走，来一买鞋的我就问他是不是大小脚，来一买鞋的我就问他是不是大小脚，三天他们一双鞋都没卖出去。
1: 这缺德不缺德呀？这，
0: 哎呀，拿着这200块钱胜利品啊，路过这个食品柜台，抓一把糖豆尝尝。占便宜嘛，
1: 都吃。
0: 哎，这服务员真没素质，当今这服务员
1: 怎么呢？
0: 他居然管我。
1: 废话，
0: 先生那不能吃。
1: 哎，
0: 怎么不能吃啊？顾客是上帝，你懂吗？先尝后买，你懂不懂？
1: 先尝后买，
0: 那是狗粮。
1: 哎，狗粮啊！啊，
0: 我属狗的，你管着吗？
1: 对，
0: 讨厌。
1: 瞧这模样，就像吃狗食的东西。
0: 嗨，占便宜嘛！你别说，这狗粮跟咱们的食品是有一点区别啊。
1: 那能一个味儿？
0: 没关系啊，接着往外走。哎，走到门口有意外发现。
1: 什么发现？
0: 这商场贴了一个广告。
1: 什么广告啊？
0: 产品促销，
1: 促销，
0: 买500台电冰箱，每人买一台电冰箱，赠送一个
1: 什么呀？
0: 大冰棍儿。
1: 哎，这一雪糕啊！
0: 哎呦，你到冷饮店买雪糕，往往得找你要钱吧？
1: 啊，是啊，
0: 谁管你白给啊？对不对？
1: 没白给。
0: 而且人家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一共才500个。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凌晨4点我就去了。排队，
1: 4点就去了。
0: 对啊，到那儿一看，我来晚了。
1: 怎么呢？
0: 都排480多人了。
1: 不好，都想吃这雪糕。
0: 哎呦，这人呐！那天我忘了跟您汇报了。
1: 嗯。
0: 去年的腊月初8早晨。
1: 哎，那多冷啊！
0: 腊7腊8，冻死寒烟啊！
1: 大冷的天就去了。
0: 凌晨4点半。
1: 啊。
0: 鬼呲牙那会儿。
1: 对。
0: 冻得我直拿脑袋撞电线杆子。
1: 这好。
0: 冻死我了。
1: 哦。
0: 我当时这后悔，应该不该把我们家后院那石碑拖来。
1: 干嘛？
0: 你想啊，把这石碑驮到这儿，
1: 嗯，
0: 啊，练练头撞石碑，我还能挣点零花钱，啊，
1: 跑上这练把式去了，
0: 足足排一宿队呀，啊！
1: 怎么样？
0: 第二天8点一开门，我冲进去了，
1: 嚯，
0: 头一个冰棍我就拿到了，
1: 啥？
0: 一边吃着冰棍我就奔了
1: 哪儿了？
0: 协和医院了。
1: 哎，对，你怎么上医院了？
0: 冻感冒了。
1: 那废话，
0: 可把我冻死了。到那我一看，今年这流感怎么这么多人呢？
1: 嗯，
0: 啊，都是打针的吃药的，那儿有一2岁一小男孩在那哇哇大哭啊。
1: 哭什么呀？
0: 这医生有问题啊。
1: 有什么问题？
0: 这孩子打针晕针，他不敢打呀。
1: 哦，
0: 这医生非给他打。
1: 嗯，
0: 看他这种情景，我们能不管吗？
1: 你得管。
0: 我说你等会儿。
1: 嗯，
0: 太不像话了，2岁的孩子他不敢打针，你怎么非要给他打呢？
1: 就是。
0: 当然话说回来了，
1: 嗯，
0: 你那药水是灌在针管里了，你怕浪费对不对？
1: 嗯，
0: 我给你出一招吧。
1: 什么？
0: 要不你给我来一针。
1: 哎，这便宜也占呐，
0: 贼不走空嘛，对不对？这缺德医生都不给我打，不给我打，既然来医院了，我也得找点收获。
1: 什么收获？
0: 哎，不虚此行
1: 啊！
0: 眼科门诊搞活动。
1: 什么活动？
0: 免费摘除眼球。哎，你说我摘不摘？我
1: 你呀，啊，您爱摘不摘，啊，我管着吗？我
0: 姐，你看这人不懂，
1: 怎么不懂？
0: 占便宜的最高境界。
1: 怎么着？
0: 我摘一个眼球，然后看电影，他得收我半价门票。
1: 我说那你最好把俩眼球都摘了，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免费了。
0: 没听说过。哎呀，我碰上一缺德医生，说什么他都不给我摘呀。
1: 不能给你摘。
0: 不过他倒给我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1: 什么呀？
0: 先生，
1: 啊，
0: 听说最近八宝山那边搞活动呢。
1: 宝山，
0: 免费火化，要不你上那儿问问去？哎，
1: 对对对，你呀去吧去吧。
0: 我说好啊，嗯，你先免费给我弄死，
1: 弄死，
0: 没有素质。当然了，说他没素质，我自己也得，你要不出车上八宝山那看看去，
1: 还真去了。
0: 万一有免费的呢？开着车我就去了。刚路过这个游乐场，我又有意外发现。
1: 什么发现？
0: 有奖蹦极啊，各位！
1: 蹦极？
0: 我没蹦过。
1: 是啊，
0: 三步两步我就上去了。
1: 好，
0: 服务员把这所有的机关给我装上以后，我问他一非常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哎呦，大哥，您这套设备它安全吗？
1: 他怎么说？
0: 先生，您放心，绝对安全。这套设备安装以后啊，你是第一个使用者。
1: 哎，谢谢。
0: 拿我当试验品呢，我刚说我不蹦，一家子给我踹下去了。哎呦，60多米高空，我荡来荡去，我跟你说我这是运高啊，小时候踹我妈高跟鞋我都恶心，哎呦给我难受，足足半个小时，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哎，
1: 你上这玩命来了？
0: 他我不是就为他那有奖吗？
1: 给你奖了，
0: 一分钱都不给我，
1: 给奖品了？
0: 奖品也没有。
1: 那奖什么呀？
0: 就是免费啊，再蹦一次。这紧接着呢，这个拍卖这个事儿呢越搞越大，后来又增加了一项额外的要求，就缔造了现在的单口相声方老师。他说这个作品你不能光拿作品了，得演。
2: 哦，对，就是又有作品，这人还得会表演。
0: 对，不是，就是你这作品
3: 你得呈现出来。
0: 对，你这个作品你不管谁演你得演。然后这个就是机缘巧合，他这个作品曾经给拿过好多人说，我就别说是谁了，因为谁都不愿意演，觉得看不出来什么包袱。
2: 哦，
0: 因为小芳是自己给自己就量身定做，他按照他自己的口风，当然那个时候方老师还不怎么上台，但是他完全按照自己的状态写的。
2: 嗯，
0: 别人拿过去，这里还有很多知名演员，我拿人一看说这没包袱啊，这活我人家很多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尤其而且这个展演在哪儿演知道吗？天津。
2: 嗯，
0: 码头啊，多不好演相声，
2: 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包袱的。
0: 对
3: 对 对。
0: 然后你听我说呀，方清平最后给逼到什么程度？好吧，都没人演，我演，因为只能他演。他说他自己演，组委会说不行。
2: 怎么的？
0: 当时就没想到，就说你必须是对口的形式，
3: 没有单口相声，
2: 单口不能卖。
0: 对，就没有啊。然后他写的也是
3: 对口
0: 相
3: 声。
0: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不能麻烦任何人，就只能说那要不这样吧，你咱俩调过来吧，你给我捧一个。
2: 又回到小时候。
0: 对，然后我还问他，我说那你对我什么要求？他说我的要求就是你别说话。这是真事儿。就那天，然后巧了，师傅我的恩师还在底下当评委，还不是评委，他是监委。
2: 嗯，
0: 然后我就记得那一次叫我爱便宜，我站在方清平身边，基本上说一句没说，是说了三四句话吧，
2: 标准的一头沉坐。
0: 对，但是那个作品就是出乎意料的效果好。所有人都半信半疑了。我其实特别清楚，两个人上后台，一个是他们天津曲协那王红老师，还有一个叫刘俊杰老师，问我这怎么回事啊，能火到这种程度，谁也没有想到。就我觉得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赶上了。
3: 是在中国大戏院吧演出？
0: 好像是
3: 是啊，
0: 就那一次就给方清平奠定了这个演员上台是要有自信的。
2: 那这样我们也来听听方清平表演的一段单口相声，叫我的故事。
4: 我喜欢喝酒，我这个酒喝大了好没少给交通队创收，因为我一喝多了吧，就上不是罚钱，我上十字路口指挥交通去。哎，是红灯啊我都放行，绿灯不让走。别瞧喝多了，我这手势特别专业，人司机都听我的。闯红灯，每个人扣6分，罚200。我喝多了吧，我还爱上这个停车场指挥人家倒车。谁倒车，我给人指挥。哎哎，倒倒倒倒倒，往左往左，咣，好了。司机下来跟我急了，你怎么指挥的还不赶紧跑，一会儿来了赔人钱。哦，对对对对，掏出100块钱来，这给您这个保密费啊，谢谢谢谢，给我100。我不走，我在这儿等着那辆车的司机。一会儿那来了，我说师傅您车让人撞了，我告诉您车号是多少，您赶紧报警吧。那师傅说哟，太谢谢您了，这100您买烟抽，前后挣200。 当然了，我明白呀，这是不义之财呀，不义之财不能动，要遭报应。

0: 我不花，我给我媳妇儿，我让她花，报应她，是吧？她遭报应了，我再娶一房。后来我发现因果报应这事儿不灵啊，她比我还壮实呢，估计再娶一房的是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有时候喝多了还抑郁，想跳楼。那天我真上我们家楼顶了，到楼顶一看，这说我输了100万我先跳，那个说我输了200万我先跳，我是方清平我先跳，大伙一块说行。咱们都小孩小点声，挺可乐的事儿都让这孩子给我搅和了。我想不到我在观众当中这么好的人缘，我说那我还跳什么楼啊，我说你们跳吧，我不跳了。大伙一听他都有脸活着，我们还死什么呀，我们也不跳了，走吧，咱们一块儿吃羊肉串去吧。你说一边下楼大伙还一边喊呐，我输100万我请客，那个说我输200万我请客，我说我是方清平我请客，大伙一块说行。我说我还是跳楼吧，这是开玩笑啊，我才不跳楼呢，我还得赚大钱呢。以后啊，我马上就改行了。今天您看这场演出，各位都算来着了，哎，最后一场告别演出了。以后在这真的在这个舞台上您就瞧不见我了，说相声不挣钱，你说就今天把您所有买的票的钱都给我，全给我一人够我干嘛使的，娶不了一房媳妇吧，不挣钱，我改行。改行干什么呢？我学医，学医好啊，看病没有砍价的，是不是好挣钱？什么时候听这人跟大夫砍价大夫说你这是长了一个瘤子，得做手术，10000块钱手术费。这病人说大夫商量商量5000行吗？大夫说行啊，不打麻药那就疼死了。那什么8000怎么样？行啊，切完了不缝上那就招苍蝇了。那什么，这样咱们这个9000块钱不少了，行吗？你这人真烦。行，就9000块钱给你做了。那咱可说好了，不能在手术室做了啊，在这个餐厅后厨给你做。那就不行了，不知道里面宰猪呢。所以我决定我就学医，我学中医。中医讲究什么呢？望闻问切，这都是我的强项啊。首先说望，我有严重的健忘症啊，净忘词儿啊。那天我上西单，我说买一条裤子，我穿上刚要试试，来一电话，我接电话，接完电话把这事儿忘了，穿着人裤子走了，还没给钱呢，忘啊。闻我更厉害了。那天坐飞机啊，缉毒队想请我当警犬，我没去，因为我吃不惯狗粮。还有问明白什么意思吧，就是这个病人人要来了啊，您得问他你怎么来的呀。病人说了我坐地铁来的，哎，这没什么钱少开药。说我开路虎来的，这什么药贵给他开什么药，有钱呢，这问嘛。切，望闻问切，切就是号脉。这中医这号脉太厉害了啊，一摸手腕子知道这女的怀没怀孕，不差这么远。他怎么摸出来的？我摸肚子我都摸不出来。不是我就练这个号脉，号这个这叫喜脉，我再练练，我练一首绝的，跟他们真奇，我准备学学。 这手摸着媳妇儿的脉，这手摸着老公的脉，耗五分钟。通过脉象看，孩子不是你的。把你们隔壁老王叫来，我给耗耗，看是不是他的。连 DNA 的钱都省了。这那天我坐地铁，我边上啊坐一孕妇，大肚子，怀了七八个月了，就那么大肚子。我打算练练号脉，你摸他手腕子，这孕妇急了，说我耍流氓。我说我想耗耗，您怀没怀孕？我这么大肚子能不怀孕吗？我说也许是将军肚呢。我是女的，女将军呢。结果他报警了，一生气我也不学号脉了，我干脆我学别的，这太难，我学正骨。北京有一个双桥老太太都知道吧？哎，特厉害，有一手绝活，你腰疼你去了，哎，老太太我腰疼，去治不了，治不了，特厉害。你说治不了走吧，一转身老太太照着你这后腰咣一脚，借这个劲儿，就是这让你不防备，一下腰好了。我就练这招，哎，我租一门脸儿，买一个这个三节头大尖儿皮鞋，踢得很呐。刚一开张啊，来了一个老太太，小伙子我腰疼，去看不了。老太太一转身照着他后腰咣就一脚，结果踹的劲儿大了，给老太太踹出去了，就过了马路了，跑对面那电影院去了。电影院的看门的还说呢，大妈您的票呢？老太太说我是踹进来的。后来我一想，我不能这么使劲，是不是？我净给对面创收了，我等于是。就是又来了一位大姐，哎，我腰疼，去看不了。大姐一转身，照着她后腰，咣就一脚。大姐当时就急了：“你怎么踢人呢？”再活动活动，腰好了。大夫，我给我爸爸打听的。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14点整。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提起陆游，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句他的诗，年少情深是沈园相逢的怦然心动，暮年壮志是铁马冰河的家国豪情。他85载的人生，历经繁华与战乱，看过离别与沧桑，把一生的爱

而是用戏曲独特的韵味讲述陆游的传奇人生。那些诗词里未尽的情愫，史书里简略的过往，岁月里沉淀的风骨，都将在水袖翩跹、婉转细韵中徐徐展开。今天就让我们放下浮躁，静听一曲好戏，走进陆游的诗意江湖与热血人生。

南宋嘉定三年，也就是公元1210年，一代文豪陆游赫然长辞，距今已悠悠800载岁月。800载风雨更迭，山河变迁，陆游始终如不灭的发光体，穿透历史尘烟，照亮后世无数仁人志士。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古代诗人群体中，陆游堪称传世作品最多、寿数最为绵长的文坛巨擘。纵观其85载的漫长人生，他一生笔耕不辍，留存9362首传世诗作。粗略核算，他平均每3天便成一诗，日日落笔，岁岁不辍，从未荒废光阴。他是极致纯粹的笔墨倾诉者，人生百态、家国悲欢，皆化作笔下铿锵文字。欢愉喜乐之时提笔抒怀，悲愤郁结之际落笔明志，半醉酣眠、夜半入梦皆有诗作。一生执念，一生书写，以笔墨寄初心，以诗文寄岁月，贯穿整个人生轨迹。后世总习惯以固化标签来定义历史名人，将人物鲜活的一生彻底框定。陆游也难逃世俗固化评判，被后人贴上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三大固定标签。这般笼统的定义概括了他的成就，却远远配不上他滚烫赤诚的一生。世人皆知沈园处，无人知我诗余年。这句话道出了陆游与唐婉那段伟大而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虽然爱而不得，但他们的钗头凤却流传千古，成为后人传颂的佳作。唐婉与陆游自幼青梅竹马，两家以一只家传凤钗为信物定亲。陆游20岁时与唐婉结婚，两人琴瑟和鸣。然而陆母却认为唐婉影响了儿子的前程，逼迫陆游休妻。唐婉被休后，家人将她嫁给了赵世成。10年后，陆游在绍兴沈园游玩时偶遇唐婉，看着他与赵世成在池中水榭进食，心中无比痛苦。于是他在壁上题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这首词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唐婉的思念与无奈。才女唐婉便和了一首《钗头凤·世情薄》。在这年的秋天，年轻的唐婉带着无尽的相思，与那只见证着两人感情岁月的凤钗一起长眠于地下，留给我们的只有两首脍炙人口的《钗头凤》与那一段悲凉的爱情故事。褪去所有文坛光环、史学盛名，陆游毕生最执着、最真实的定位唯有一句：我首先是一名战士。拨开厚重沧桑的历史尘烟，跨越千年时空回望，陆游从来都不是柔弱文人。相较于伏案执笔的墨客形象，佩剑而立，心怀

家国的战士姿态，才是陆游最本真的模样。史料勾勒出陆游清晰的身形风骨，儒雅衣冠之下藏着一身铮铮铁骨与铁血担当。他常头戴高顶黑纱如巾，身着宋代经典细布圆领蓝衫，大袖舒展，温润端方，腰间常年悬挂一柄轻峭长剑，剑光内敛，锋芒暗藏，是他半生报国的精神寄托。一双澄澈深邃的眼眸中盛满三重滚烫心绪，悲悯百姓，愤懑朝堂，痛恨金鲁。在长达85载的漫长人生里，诗文盛名从未成为陆游引以为傲的荣光。他毕生最珍视、最引以为荣的经历，是年近五旬奔赴抗金前线的8个月军旅生涯。彼时的陆游，以文职参谋之身入军营，弃笔墨，赴疆场，圆年少半生报国梦。当年收到好友范成大的前线邀约，年近半百的陆游欣喜若狂，宛若少年。他猛然从坐凳上起身，高声喝令家丁取剑，一腔热血瞬间翻涌沸腾。彼时隆冬时节，朔风呼啸，寒天彻骨，山河萧瑟，万物冰封。陆游不顾严寒，奔赴后院舞剑操练，辗转腾挪，挥剑疾舞，直至周身衣衫尽湿，满身汗水混杂着滚烫热泪簌簌滑落，眼底藏着积压半生的期盼与憋闷。从年少立志报国，到中年奔赴前线，陆游苦苦等候沙场杀敌的契机太久了。收复中原，击杀金鲁，重整山河，是陆游贯穿一生从未动摇的至高夙愿。这一份极致热烈、纯粹执着的报国初心，是读懂陆游一生的核心主线。南宋朝堂苟且偷安，沉溺享乐，满朝文武大多秉持妥协退让的求和心态，世人皆将收复故土当作空谈空想，唯有陆游执念深切，矢志践行，至死不渝。岳飞将精忠报国四字赐予脊背，昭示世人，警醒自身，流芳千古。而陆游将家国大义、复国之志深深镌刻心底，无人知晓，却终身恪守，从未背弃。南宋国力衰微，朝堂态度暧昧，主战之声微弱，求和之风盛行朝野，满腔热血无处挥洒，一身壮志无人共情，唯于万古寂寞，满心郁愤萦绕余生。岁岁年年，陆游望着破碎山河，沉沦故土，满心悲怆，万般无奈，无处消解。诗人探寻古人形貌风骨，向来是一件极难考究、难以精准还原的事。封建王朝之中，唯有帝王拥有专属画师，留存画像，却也难以保证真实原貌。传世帝王画像优劣参差，形态各异，很难尽显君王真实风姿与气度。明太祖朱元璋的传世画像形貌丑陋怪异，与帝王威仪相去甚远，令世人诟病。其余帝王画像或臃肿虚胖，或孱弱单薄，眼神尽藏高处不胜寒的孤绝清冷。唯有康熙帝画像面带温煦笑意，自带仁厚气度，与人暖意独树一帜。历代王朝不乏顶尖画师，帝王坐拥天下资源，却极少刻意包装自身形象，
究其根本，帝王画像追求真实纪实，不求俊美浮华，只求留存岁月原貌。正是这份写实的留存，让帝王形貌跨越时光，成为定格岁月的永恒印记。相较于形貌模糊的历代帝王，陆游的真实容貌有着极为清晰精准的传世佐证。他常年结交当朝顶尖画师，诸多挚友为其落笔写真，留下了数幅高度逼真的传世画像。从传世画像中可以看到，陆游身姿俊朗，眉目疏朗，颜值出众，气质卓然，堪称当世雅儒。后世网友曾精准形容其容貌，兼具众星风骨，眉眼鼻唇皆生得恰到好处。他拥有秦沛般深邃有神的眼眸，刘德华般挺拔端正的鼻梁，张国荣般温润薄唇。其耳部轮廓舒展，动耳肌发达，双耳灵动飘逸，为儒雅面容添了几分鲜活气。但凡见过陆游画像、亲见其本人者，无不被其深邃饱满、藏进山河的眼眸深深打动。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先请您欣赏京剧大师荀慧生于1929年在贝开唱片、1930年在胜利唱片录制的京剧《钗头凤》的珍贵录音。

小弟太头痛，叫我堂会见，好痛。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6: 要不要通知老方？
5: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6: 千里江山图，
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7: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我们接着讲述陆游的诗意江湖和快意人生。陆游是古今闻名的吃书之人，常年保持夜读至五更的自律习惯，岁岁不辍。他深爱漫漫秋夜、悠长冬夜、静谧长夜，唯有笔墨书香相伴，清静安然。数十年规律自律的读书生活，修身养性，淬炼心神，赋予他绝佳的身心状态。直至八旬高龄，他依旧眼不花，手不抖，神思清明，提笔作诗依旧是风骨不减。这般温润自律、才华盖世的文坛巨匠，一生心底却背负着深入骨髓的国仇家恨。这份执念与悲怆，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源于他颠沛流离的身世与乱世底色。陆游出身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名门望族，世代藏书世家，家世显赫，底蕴深厚。其高祖陆缜科举及第，身居高位，历任进士、吏部郎中，清正勤勉，为官有声。祖父陆电师从北宋名相王安石，深耕经学，学识渊博，官至尚书右丞。母亲唐氏为名门之后，是北宋宰相唐介嫡孙，家世清正，文脉绵长。毋庸置疑，陆游是妥妥的世家贵族子弟，自幼饱读诗书，浸润正统文脉，得天独厚的家世底蕴，让他得以将文字魅力运用到极致，落笔皆有风骨。他的9000余首诗作并非冰冷文字，而是有温度、有生命、有灵魂的时代精灵。陆游的诗文或悲愤激昂呐喊复国，或闲适细腻描摹烟火，字字鲜活灵动。纵观全集，大量诗作皆围绕战事、战场、征战展开，诗中藏着不灭的铁血初心。北宋覆灭，山河破碎，是大宋子民的千古伤痛，更是陆游一生的执念根源。但凡华夏子孙回望靖康之耻、北宋灭亡的血泪过往，无不心生悲鸣，万般慨叹。公元1125年，金国大举兴兵攻宋，乱世浩劫正式拉开序幕。就在这乱世开端之年，陆游降生在淮河一叶扁舟之上，身世自带家国沧桑。其父陆载是当朝坚定的主战派官员，奉诏携全家水陆入京，途中恰逢幼子降生。因为出生于江河舟船之上，父辈为其取名为游，暗藏乱世漂泊、山河飘摇之意。陆游2岁之年，金兵铁骑攻破北宋都城汴梁，繁华帝都一夜倾覆。这座曾经美轮美奂、富庶甲天下的人间天堂，惨遭金兵劫掠屠戮、焚烧摧毁。靖康之变的血色记忆，定格成千古伤痛。仓皇工人，漫天箭矢，冲天火光，昔日繁华汴梁沦为残破鬼城。入夜之后，凄厉哀嚎之声远近交织，令人战栗。即便焚城浩劫过去半载，汴梁城内依旧是弥漫着浓重的焦糊气息，满目疮痍。汴河河道无人疏浚，泥沙淤积，河床抬高，水患频发，重创着这座残破孤城。山河破碎，帝都覆灭，宋人彻底失去了中原故土，开启了百年偏安江南的屈辱岁月。乱世兵荒马乱，战火纷飞，陆游一家
幸得名将相助，侥幸逃离京城，归返乡里。彼时金人野心勃勃，杀伐不休，持续向南挤压南宋的生存空间，铁蹄踏碎江南安宁。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兵再度渡江南侵，战火蔓延江南大地。南宋朝廷懦弱无能，帝王一如既往地弃城南逃，苟全性命，毫无家国担当。陆载自此辞官居家，不涉朝堂，家族方才得以安稳度日，逐步安定。彼时年仅4岁的陆游，亲身历经家国流离、山河破碎、乱世创伤，刻入幼小心底。自10余岁起，陆游便主动研习兵法，钻研战法，心怀报国杀敌之志。每每听闻父亲讲述靖康国难、亡国惨状，年少的他便心生刻骨家国之恨。稚子之言，掷地有声，待我长大，必挥戈上阵，斩杀金虏，收复河山。陆游自幼天赋异禀，文字敏感，文采斐然，却从未将文人当作终极归宿。在他的人生偶像榜单中，李纲、仲师道等抗金名将永远位列榜首。公元1171年，45岁的陆游终于迎来人生第一次从军报国的契机。得知有范成大举荐，他奔赴抗金前线，半生夙愿一朝得偿，满心狂喜。他提笔写下了千古名句：“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尽数少年壮志。”纵使这段军旅生涯仅有8个月，却成为了陆游一生最炽热、最珍贵的记忆。陆游本无私报国，一心赴难，奈何朝堂掌权者皆安于苟安，无心赴国。纵有满腔报国热血，陆游半生大多时光依旧囿于书斋笔墨之间。陆家世代藏书，书香传家，家中典籍浩如烟海，藏书规模冠绝一时，就连当朝帝王都曾屡次派人登门借阅陆家珍藏孤本，珍惜典籍。陆家秉持可无鱼米度日，不可无书修身的家风，世书传家，文脉永续。陆游曾作诗自况：“曾依进典人丹酒，因米无炊尚买书，足见世书之痴。”陆游一生与书为伴，以书为友，与古今先贤隔空对话，缔结一代知己。天资聪慧加之勤勉苦读，让陆游年少成名，年少便获小李白的绝世美誉。满腹经纶，心怀家国的陆游不愿归隐山林虚度余生，立志入仕为官。28岁那年，陆游参加礼部主办的全国索听科考，奔赴仕途之路。本次考试专为恩印子弟在职官员开设，竞争激烈，备受朝野关注。主考官

观陈子茂阅卷之后，对陆游的文采见识大加赞赏，力拔陆游为榜首第一。这份实至名归的佳绩却无意中得罪了当朝权倾朝野的奸相秦桧。彼时秦桧亲孙秦勋同场参考，依仗祖辈权势，自认稳拿榜首无人能及。不学无术的秦勋信奉考得好不如生得好，依仗家世横行考场，毫无忌惮。秦桧极度宠溺孙辈，见陆游压过秦勋名次，当即恼羞成怒，心生嫉恨。在他的偏执认知中，自家儿孙理应独占鳌头，他人超越必是舞弊作假。秦桧当众斥责主考官不公，甚至欲治罪监考官员，肆意干预科考公允。强权碾压之下，才华无用，公道无存，陆游首次高分落榜，含冤离场。次年陆游再度复考，彼时南宋科考乱象丛生，舞弊之风触目惊心，密封试卷被私自拆开，场外人员翻墙传答案，考场规则形同虚设。在这般污浊混乱的科考环境中，一身清白全无靠山的陆游再度落榜。才华不敌权势，清白难抵污浊，陆游纵有不甘，也只能隐忍蛰伏，静候时机。他不惧坎坷，耐住寂寞，静静等待拨云见日，公道重来的那一天。四年之后，奸臣秦桧病逝，权奸倒台，朝堂风气稍有肃清。蛰伏多年的陆游终于迎来入仕契机，初入仕途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这份官职仅为基层文职，负责资料统计、文书整理，权责低微，毫无实权。不久后，陆游调入京师，任职夫文阁山定官，专职校对朝堂各类公文。在森严的朝堂官阶体系中，这份八品微职微不足道，无人重视。但这仅仅是陆游坎坷官场人生的开端，往后半生，打压与挫折从未停歇。入仕之后，陆游历任数职，辗转各地任职，所任皆为闲散虚职边缘岗位。朝堂始终刻意冷藏这位主战派文人，不予实权，不委重任，刻意边缘化。身居微职却心怀天下，陆游爱民如子，体恤苍生，屡次为民请命，触怒权贵。半生官场沉浮，陆游因直言敢谏，心系百姓，先后被罢官五次，屡遭排挤。公元1180年春，吴州遭遇特大旱涝灾害，天灾肆虐，颗粒无收，当地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饿殍遍野，民生疾苦，满目疮痍。看着苍生受难，陆游心急如焚，不愿坐等朝廷公文批复延误救灾时机，他果断私自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以一己之力保全了万千百姓的性命。这般爱民之举却被朝臣恶意弹劾，冠以擅权越职的罪名，惨遭罢官。官职低微却胸怀家国，身处低位却敢抨击时弊，直指朝堂积弊。作为极度理想化的贤臣，陆游深知北宋覆灭、朝堂积弱的核心症结。一众朝臣尸位素餐，贪图安逸，不思进取，耗尽大宋国运，断送山河。陆游直言上书进谏，恳请朝廷不要滥封王爵，不要重赏庸臣，杜绝急功近利之风。听闻宋高宗沉迷珍惜玩物，贪图享乐，他直言此举亏损圣德，有伤国体，
陆游大胆劝谏帝王，严于律己，修身勤政，以天下苍生山河社稷为重，为学靖康国耻，收复中原故土。陆游甚至泪见龙床，面请北征，当众请缨上阵。在贪图安逸、固守苟安的群臣眼中，陆游的赤诚直言全是不合时宜。众人贪图安稳，趋炎附势，唯有他陆游坚守本心，直言敢谏，显得格格不入。奈何陆游文坛盛名太大，天下皆知，朝廷不得不虚与官职，装点门面。南宋前后六位帝王皆给予陆游入仕的机会，却始终只授予他无实权的点缀虚职。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再请您欣赏昆曲名家张敬贤带来的昆曲《钗头凤》。

宋光宗年间，朝臣找不到陆游为官的过错，便从诗文之中罗织罪名，一众小人恶意抹黑，炮制黑料，弹劾陆游潮涌风月，妄议朝政，无端的打压与构陷，让陆游再度罢官归乡，蛰伏山野，半生屡遭搓磨。公元1202年，宋宁宗征召77岁高龄的陆游再度入京。晚年的他告别乡野，重返朝堂，主持编修《两朝实录》《三朝史》。这是陆游一生最后一次为朝廷效力，倾尽残年余力梳理国史，留存文脉。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走到了人生尽头，执笔写下千古绝笔。苍老颤抖的手落下字字千钧、气血含情的不朽诗句，震撼千古。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短短28个字，是陆游留给子孙、留给后世、留给山河的终极感叹号。字句之间藏着他一生理想的幻灭遗憾，更藏着他至死不休的家国希冀。纵观陆游85载的壮阔一生，可以凝练为四句滚烫箴言：爱国、爱家、爱书、爱生活。他是大宋最纯粹的文人，也是最赤诚的战士，一生笔墨为刃，初心为家。世人皆颂其诗文千古，史学斐然，却往往忽略他半生执着的报国执念。生于乱世，长于流离，家国创伤刻入骨髓，复国之志贯穿朝夕。总之，科考坎坷，官场沉沦，屡遭贬谪，常年蛰伏，却从未磨灭赤诚初心。陆游以9000余首诗文承载山河血泪，以一生坚守诠释家国大义。朝堂负他，乱世欺他，他却从未负家国，不负苍生，不负本心。800载岁月流转，无数风流人物尽数褪色，唯有陆游的丹心风骨永远熠熠生辉，照亮华夏文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曹操自己觉得呀，这个当朝丞相已经不足以显荣显贵了，那么他就把汉献帝扒了一边去，他做皇上不行吗？眼下时机不成熟，曹操一点也不傻，他绝不干这种事儿。但是他还要显示显示他的至尊至贵，这怎么办呢？手下有抬轿的，按着曹操的心思办，摸着他的脾气来，看着他的脸色行事，这样的人物有的是啊。他手下有个谋士叫董昭，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功高盖世啊，当年之吕望远远不及，如果主公您不加封，是民心难服啊。就是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当年的姜吕望都比不了您，就是那位姜子牙呀，渭水河钓鱼那位，此人帮助周武王灭了殷纣王，建立了周朝，使周朝延续了800年。这人这功劳可说是够大的了吧，他远远都不如您呢，所以您应该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九锡都是什么呀？车马、衣服、月旋、朱户、纳币、虎贲、斧钺、弓士、鸡唱归赞。这锡就是赐的意思啊。曹操想要这九锡呀，那就是九种最高贵的赏赐。 第一，他要坐特别高贵的车马。当时在古代啊，讲究得乘高居四马，就能增光越祖了。就是四匹马拉着的车，那叫四。曹操呢，想要坐八匹马拉着的金车，实际呢就叫辇了。第二呢，他要穿特别高贵的衣服，就是说在隆重大典的时候，皇帝、王公所穿的那最好的礼服。第三，他要封王的人才能享受的音乐，就是那乐手啊，也很有说道。皇帝他那乐手是8864个，王公是6848个，士大夫呢是4832个，没到那个级别，多一个乐手也不行。第四，他要住朱红的门户。第五呢，纳婢，就是走台阶啊，别的大臣到了台阶那儿得跪爬，曹操呢可以走着上去走着下来。第六呢，进进出出要有300名以上的虎贲军保卫着。第七呢，他执掌生杀大权。第八，他要用朱红色的弓和特种的剑。第九呢，祭祀用的香酒和玉壶他都得有。总之啊，就是皇帝所能享受的权势、衣着、车马、娱乐，他全都占有了。董昭说，您只有受魏公之封，外加九锡，是以彰功德。说的曹操点头大笑，哈哈哈哈，董先生，你说的不错呀。旁边站起一位来，不行。嗯，曹操一看是荀彧，丞相您不能这么做呀，您兴义并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兼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当如此哦。呵，曹操听了这几句话，腾这火就上来，狠狠瞪了荀彧一眼。董昭赶忙站起来了，打个圆场，他把荀彧给劝走了。荀先生，您这又何必呢？这本来是个大好事，您这一阻拦呐，恐怕有失众望啊。荀彧轻轻叹了口气呀，我不想今日能见到此种事，算了吧，荀先生，您回去歇着去吧。董昭把荀彧劝走了，自己当晚写下了表彰，交给了汉献帝。献帝一看，马上加封。魏公啊，要什么给他什么，九锡、18锡也得给。曹操虽然受了魏公之封，加了九锡，可是他心里头还是愤愤不平。对谁？对他的谋士荀彧。你这么些年跟着我出谋划策，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能这样呢？第一个，你先站起来拦阻，你不想助我成霸业了吗？哼，老夫

老曹要杀他。荀彧啊是托病不出啊，写了个病假条给曹操，我病了去不了。曹操一看，嗯，哦，合着我要杀他，他明白了。那好啊，他吩咐人，既然是荀先生病了，赶快给送盒点心去。给荀彧送去了一盒点心，荀彧一看，呵，丞相对我还算不错啊，知道我有病了还给我买点东西看看。他把点心盒打开一瞧啊，空的。哎呦，荀彧点了点头，苦笑一声啊，哦，原来丞相赐死于我呀，让他死，河中无食，你也对不起那饭，你死了算了。就在当夜啊，这位荀彧先生是服毒自杀，死的时候年仅50岁。他儿子荀彧发哀书报与曹操，曹操一听说荀彧服毒而亡，他是懊悔不及呀、啊！嘿嘿，我怎么办了这么一件蠢事？他立刻下令厚葬荀彧先生，追封靖侯啊！然后他进兵到濡须，人家江东啊，在濡须那会儿把这城务也修好了，两下这通打，打了好几个月，人家江东以逸待劳啊。曹操呢，没占上风，是损兵折将，只打得雨季来临，哗啦哗啦黑白总这么下，那军校都在泥水里泡着，士卒啊苦极了。曹操心里特别懊恼，这仗打的怎么这么不顺利？恰恰就在这时候，他接到孙权一封信，孙权劝他罢兵，你别打了，你那势力也不小了，地盘也够大的，你何必这样呢？你要在我这儿坚持打下去啊，说不定还有二次赤壁战等着你呢，你还得全军覆没。最后孙权在那信的背面给他写了8个大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呢、啊。你曹操要不咽气呀、啊，我这江东踏实不了。曹操看完这信乐了，呵呵呵呵，主谋，这信写的都是肺腑忠言呐、啊。他诚心劝我回师，好，罢兵罢兵吧。曹操真听孙权的话呀，他不是听他的话，现在曹操这心里头也正烦着呢。这仗啊，不能再打下去了，打得太窝囊了。再说人家江东啊，也决心想和曹操决一死战，跟他拼了。要不孙权在信上就写了，这儿有二次赤壁战等着你呢。当然，那里边有一半啊是吓唬曹操，可人江东啊，准备得很充分呢、啊。曹操心想，真要这样打下去，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啊，干脆我就顺这台阶下去就得了。曹操重赏了下书人，然后他是班师回了许都了。这时江东在秣陵把石头城也筑成了，真漂亮。孙权领着人来到了秣陵，这时候有人就劝他呀，说将军呐、啊，现在曹操已经撤兵了，您何不领巨曹之人马兵发荆襄呢？张昭给拦阻了，不必如此，将军只写下2封书信，刘备可擒，荆州可取啊。您告诉刘璋，刘备曾经约您共取西川，孙刘两家联盟，这谁都知道。您再给张鲁写封信，让张鲁由汉中进兵，帮着咱们江东取荆襄，如果把荆襄取过来之后，咱们跟他平分春色，给他一块地盘，张鲁准愿意啊。这样一来是刘备可擒，荆州可得。哎，孙权一听，这倒是个上策，他当下就把这2封信发出去了。这时候刘备在哪儿呢？在葭萌关和张鲁那儿对垒呢。你像什么夫人回江东，孙权迁都，曹操受魏王加九锡，兵发濡须，刘备都知道。刘备虽然远在葭萌关，可是他跟家里荆州啊，这联络压根没断呢。诸葛亮总给他写信呢、啊。

0: 刘备这心里更不踏实了。现在我出来这么老远，到了西川，西川也没娶过来，现在夫人也走了，家里那么乱，一旦荆州要丢了，这可怎么办呢？他赶忙把庞统请来了，跟庞统商议。庞统一听啊，主公，您不必着急，家里有孔明总领荆襄啊，不会有什么意外。现在我看这么办吧，您呢，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曹操现在兵伐江东，江东吃紧，孙权向您求救，您和孙权唇齿相依，不能看着不管，现在在加盟关这儿，您把张鲁给打的，他已经是不敢再犯西川了。为此呢，您可以向刘璋求借些人马和粮草，咱们先把人马粮草要的手里，然后咱们再做商议。刘备一听，这倒是个办法，他就给刘璋写了封书信。刘璋接着信这么一看，哎呦，我哥哥向我借人马借粮草，那我得借。他手下的这些谋臣这么一听，什么，您借个刘备粮草人马，这不能借呀，要那样就等于是纵虎入室，偷心助火呀，等于往火苗上扔柴火一样，让您处处加刘备小心，您怎么又忘了呢？哎呀，我没忘啊。那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庞统听刘备这一问，他不慌不忙坐那儿了，说了三个办法，
0: 分上中下。上策呢，咱们马上进兵成都，杀死刘璋，得取西川。中策，先取涪水关，是斩将夺城啊，然后向成都进兵。下策呢，咱们一声也别言语了，这趟西川咱们算白来，不声不响咱把人马往荆州一撤，关于取不取西川呢，以后咱们再商量吧。您看这三条计策，哪一条适合呢？刘备想了想，刘备现在啊，心里头也挺忙乱，他想这刘璋做这事儿，自己也很生气。我远路劳师，从打荆州来到西川帮助你拒张鲁，现在我跟你要点人马粮草，你刘璋对得起我吗？就给我那么点老弱残兵，那么几车粮食，你这人也太不懂道理了，多少人劝我杀了你，我不忍下手啊。刘备这心情是挺矛盾，一个是他想占住西川呢，但是他首先必须要收买人心，使民心安抚。其次他对刘璋呢，确实念起同宗之意啊，他真有点下不去手。就是现在庞统军事给他出了这么三策，刘备琢磨了半天呢，按道理说应该采取上策，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兵进成都杀死刘璋，太急了一点啊，要不就采取这下策。哎呀，下策不行，怎么呢？这么老远都来了，这又把人马撤回荆州去，到这是一无所获呀、哎、那么我干嘛来了呢？回去我见军师诸葛亮怎么交代？这大家不都是为我的霸业吗？这样未免有点太缓慢了。哎，刘备一想，这么着吧，世元呐，我就采取这中策得了。这中策我觉得是不紧不慢，咱们呢先取他的涪水关，然后再向成都进兵。那么如果刘璋要好呢，就是说他能明白了，拨给我这么些个老弱残兵，这几车粮他对不起我，我呀还念同宗之意。庞统一听啊，主公您别说了，心说你又念那同宗之情啊，算了吧，你们那同宗之情啊不怎么样。主公您赶快写信，您要是用这中策，现在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咱们荆州啊家里吃紧，曹操要发兵取荆襄，家里头呢有点支吾不开了，这样需要您把人马带回去，现在呢加盟关这会儿已经是安定了，张鲁呢也没敢来，告诉刘璋你就不必忧虑了，我呢由于回兵太急，也不能去见你，你我

弟兄他年再会吧。刘备一听，很好，按着庞统说的，刘备就给刘璋写了一封不辞而别的信，把这信送到了成都。刘璋这儿正着急呢，他着什么急呀？派去送军校粮草的那个使臣回来了，说刘备一见他的书信大发雷霆，把这使臣给大骂了一通，赶出了辕门。他说，主公您不仁不义，对不过他。唉，刘璋叹了口气，我也真对不过我家兄长，难怪刘备兄长生气呀。他向我求点兵求点粮，我给了他那么点东西，这都是你们呐，你们这些人给我出的主意。旁边他那些文武一听，主公您怎么信他这一套？您知道刘备在葭萌关那儿干些什么呀？刘璋一听，他干什么了？嗨嗨，刘备自从进西川之后，他是广布恩德，好言抚民，以收民心呐。现在这西川咱们的百姓有一半都夸奖刘备。刘璋一听，那夸他还不好吗？夸我哥。

按道理说我应该去送送他呀。他的文武一听，主公您还送他，您最好别见他。刘备不是回兵吗？他越走越远越好，永远他别再来西川了。从此我西川是高枕无忧了。刘璋和他文武这番对话呀，让一人给听见了，这人是大吃了一惊啊。谁呀？张松。张松一听，什么？刘皇叔回兵荆州了？哎呀，这是怎么闹的呀？我听说皇叔领人马去嘉梦关聚张鲁去了，很快就能回成都，我现在就盼着他。皇叔一到我为内应，就把益州夺过来了。这刘皇叔是怎么回事儿？这人怎么这么三心二意，拿不定主意呢？不行，我得给他写封书信，不能让他回荆州，无论如何让他火速进兵来成都啊。嘿嘿，张松慌张张回家了，到家提起笔来，刷刷刷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信的笔墨不多，主要是劝刘备说，皇叔，大事已经在你的掌握了，你怎么还不来成都啊？逆取顺守，古人所贵呀。如果现在您放下西川回荆州，那把什么事儿就全耽误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是若有所失啊，我一切希望全破灭了，请皇叔赶快进兵成都，我张松甘愿为内应，千万不要自误。张松刚把信写好，广汉太守张素来了。这张素是谁呀？是张松的亲哥哥。哎呦，张松一听，我哥哥来了，这信不能让他看见呢。此信干系重大，让他发现那还了得？别说是哥哥呀，父母妻子都不能让他看见呐。啊，本儿，张松赶忙把这信就塞在袖筒里了，出来接他哥哥，把兄长让进厅堂设宴款待。酒席宴上，哥俩这么一谈话呀，光听张素说话，张松一声不言语，他两个眼睛愣愣睁睁的，有点神不守舍，那精神呢没在那脑袋里，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呢，有时候就答应一句啊，哦，呵呵，可不是吗？

0: 张素一看，我兄弟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西川近来事情太多呀？刘备领人马一进西川，闹得这些文武啊心里都不踏实，我兄弟大概也为此事忧虑呀。那么就别这么谈下去了，有时间以后再说得了。兄弟啊，我跟你告辞了。张松一听，兄长要走啊，成都近来事务多忙，我也不挽留您了。说着，张松就把张素给送出来了。走在路上，张素的家人呢，递给他一件东西。张素接过来这么一看，这什么呢？是一封书信。他找了一个僻静所在，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张素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上了。我的个天哪，这是我兄弟张松给刘备写的信，这封信劝刘备进成都杀刘璋，这还了得？这不是自取灭门之祸吗？这信怎么到了这家人手里了？张松啊，精神恍恍惚惚的，跟他哥哥那说着话，喝着酒，他心不在焉，这信就掉在地上，由张素的家人悄悄地捡起来藏起来了。张松一点不知道，张素现在手里捧着这信都懵了。他不单单是害怕，我怎么办呢？我把这信扔了，这要让别人捡去呢？我把它烧了，烧了张松不会再写一封。我把它藏起来，我的个天，我藏这干嘛呀？要让人发现了，早晚得掉脑袋。我把它送给刘璋去，送给刘璋我兄弟就完了。不送，不送，这要让刘璋知道了，可是祸灭九族啊！我就得跟着受牵连，我这一家子也得跟张松一样是世曹参刀啊。哎呀，兄弟，你现在闯这么大的祸，惹这么大的事情，难怪愚兄我无情了。我就把这信给你递上去得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

0: 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素现在手里捧着这信都懵了，他不单单是害怕，我怎么办呢？我把这信扔了，这要让别人捡去呢？我把它烧了，烧了张松不会再写一封，我把它藏起来，我的个天，我藏这干嘛呀？要让人发现了，早晚得掉脑袋。我把它送给刘璋去，送给刘璋我兄弟就完了。不送，这要让刘璋知道了，可是祸灭九族啊！我就得跟着受牵连，我这一家子也得跟张松一样是世曹参刀啊。
3: 哎呀，兄弟，
2: 你现在闯这么大的祸，惹这么大的事情，难怪愚兄我无情了。我就把这信给你递上去得了。大义灭亲，古不乏人呐，古代也有这样的人，管你死活呢，我保住命就行啊。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来来来，马啊，马来，嘴都木了，他上这马半天上不去，说木下终点有五分钟，愣没爬上那安桥去，好几个仆人把这个周上去的。张素连夜来见刘璋，把这封信往上这么一递，刘璋一看这信呢，这脑袋呼隆的一下子，那真是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头冒凉风，两个眼睛冒金星啊！当时气得刘璋是顿足捶胸，大骂张松：“哈哈，好你个张松，我待你不薄，你在我的面前每说一件事，我是言听计从。我如此重用你，派你为使臣呐、啊。”让你请曹操，你没请来，把刘备给我请来了，感情是引狼入室，想取我西川，杀我刘璋，好厉害！现在我可不能再客气了。他当即传令，派三千铁甲军包围张松府邸，将张松全家由上至下，男女老少，带气的、带腿的，会说话的、不会说话的，一律全斩呐、啊！甭说活人，连活物都不留啊。可怜这位张松先生，

0: 把他哥哥送走了，他还找那信呢，自己还埋怨自己呢。哎呀，这人上了几岁年纪，的脑子就是不好使。我刚把信写完，听说我哥哥来，我就把他藏在袖管里，怎么就没了呢？正在这位张先生翻箱倒柜找这信呢，武士就来了，咵嚓一下把他全家都给绑起来了，推上市槽，一律斩首。多么聪明的一个张松，他就愣没看透刘备给刘璋这封信是一计。临死他还纳闷呢，明明和刘皇叔定的好好的了，这一计他怎么会变了呢？一片苦心为西川寻求明主的张松啊，还没看见刘备在西川建立霸业，他和他的全家就血染了成都。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给他泄密断送他全家性命的是他的哥哥广汉太守张素。张松全家被斩了，张素得了一笔赏钱回家了。刘璋虽然杀了张松一家呀，可是他惊恐未定，余怒未喜呀，怒张松怕刘备，刘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赶快聚文武商议吧。这回他全信了，手下的文臣武将一看主公怎么样，这回刘备的真相大白了吧，您不必担惊，时间还来得及呀，您赶快传令，沿途各个关隘添兵把守，不许让荆州一人一骑入关。刘璋一听啊，就一列功啊，立刻他把令传下去了。这时候刘备已经从葭梦关起兵了，兵回涪水。嚯，葭梦关的老百姓啊，是扶老携幼，塞满了大街呀，焚香欢送，和刘备难舍难离。好多老百姓都哭了，刘备也掉了眼泪了。哎呦，这当地的百姓对刘备的感情真深呢。那当然，刘备自从兵到葭梦关，是军令森严呐，绝不许骚扰百姓。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都不许动。刘备常说：“民之父母，我之父母啊；民之姊妹，吾之姊妹。”谁敢碰老百姓一颗毫毛啊？为此呢，这黎民百姓对刘备是感激不尽，没见过这么好的好人。要不说怎么刘备占人和呢？刘备的人马快到涪水关了，他派人给杨怀、高沛送了个信儿，说我现在要搬兵回荆州了，希望能在关前跟你们见一面。杨怀、高沛一看，嘿，这个妙啊，太难得了这机会。杨怀自言自语这一说，高沛愣了，杨将军，有什么难得机会？你看，刘备派人来给咱们送信，他要回荆州，让咱们和他关前告别，那咱们是去不去？当然得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看不如啊，借告别之机，咱就趁机下手，把刘备杀了就得了。能杀得了他吗？怎么不能啊？哎，他绝不能防备咱，他这不是告诉让咱们去送别吗？咱们就带着酒，带着牛羊，牵羊担酒去送皇叔，他准高兴啊，他绝不会防范咱们，借机把刘备要杀了的话，嘿，高将军，咱就在主公刘璋面前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算除了咱西川一患。就是这个主意，俩人准备好了礼物，带领200精兵，然后各自身上藏利刃一口，短刀磨了个飞霜快，都准备好了，两个人来到关前给刘备践行来了。出关不远，只见前面是旌旗招展，刘备来了，他和军士庞统并马而行，一边走着二位一边说着话。说什么呢？庞统告诉刘备，主公您看着啊，咱们到了关前，如果说杨怀、高沛要出来给咱们践行，他准不怀好意，您要多加小心， 他要不出来，咱们就立刻夺关。刘备一听，我都记下了，你看。说着他让庞统看看，看什么？刘备外穿锦袍，内衬软铠啊，早就准备好了，同时派老将黄忠和魏延，你们必须是如此这般，二将早就领了命下去了。杨怀、高沛一看刘备，抢步上前施礼，哎呀，皇叔，您怎么走得这样匆忙啊？为何不到益州与我家主公刘璋当面辞别辞别呢？哎呀，二位将军。刘备满面春风，甩一蹬离鞍下了坐骑，见着杨怀、高沛格外的亲热。嗨，我也不想这么急急忙忙走，可是曹操现在领人马在攻打我的荆州，我不能再耽搁了，那么就有劳二将呢回复我家兄弟刘季玉一声，我们当然要回禀。哎，二位将军，你们这又何必啊？说着刘备扬手，看起来那么多的牛羊，嚯，好多军校抬着酒。哎呀，皇叔，这我们略表寸心，不成敬意呀。既是这样，刘备看了庞统一眼，还是把二位将军请进大帐，痛饮几杯吧。礼尚往来吗？杨怀、高沛一听，什么？刘备要请我们喝酒，喝不喝呀？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喝也可以，我看这地方不得下手，大帐里边素素清清的，趁刘备不加防范，咱就把他捅了就得了。对，哎呀，如此说来，我们讨扰皇叔了，随我来。呵，刘备跟他们这近乎，一个手拉着一个，就把他们拉进大帐来了。这俩都有点晕乎了，怎么回事呢？他们觉得呀，他们这计策很隐秘，嘿，他们办这事儿挺机灵。刚一进这个大帐，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吩咐一声，来呀，将二贼与我拿下。哎，皇叔，你这是何意？绳捆索绑就给绑起来了。庞统冷笑了一声，呵呵呵，二贼子，你们好大胆，竟敢要行刺我家主公。
1: 哎，庞先生，没这事儿啊，这岂有此理，我们这是给刘皇叔来践行，
0: 休得多言。翻翻呢，从身上一翻，清冷苍狼，把两口短刀翻出来了，
1: 这还有什么说的，
0: 无话可讲了，来呀，推出去斩首。
1: 皇叔饶命。
0: 刘备一听，庞先生，他那意思这就给杀了，是不是能留着这俩人？
2: 庞统一听，不要多说，推出去斩斩。
0: 一声炮响，二将人头落地，把他带来的那二百多人呢都给捆起来了。庞统过来吩咐人把这些军校都给松绑了，与你们呢无关，主要是杨怀、高沛要刺杀我家主公，他这叫咎由自取，你们不必担心，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妻小，皇叔啊一向关怀你们。呵，这军校是感恩不尽的。庞统告诉他们，你们能不能把官给皇叔叫开？这些西川军校一听，太能了，请皇叔随我们来吧。他们到了浮水关前，这么一叫官，城上的军校一看，这不是自己人吗？哦，高阳二位将军回来了，来开门。这一开门，就把刘备给接进了浮水关。刘备是出榜安民呢，随后再率府摆宴，与众将痛饮，这通喝呀，直喝的掌灯，喝的这主桌上啊，只剩下刘备和庞统了。刘备又有点醉意了。呵呵呵，世元，今日取浮关很值得一喝呀，你看可不可乐呢？
2: 庞统摇了摇头，庞统也有点喝多了，
3: 主公，我看并不可乐。
2: 为什么？
3: 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
0: 你领着人马打了人家这地方，在人这又吃又喝的，在这庆贺觉得可乐，这不怎么样。
2: 哎，刘备摇了摇头。

0: 世元说的哪里话？我听说昔日周武王发殷纣王，取过他的京都朝歌城之后，是作乐相公啊，此亦非仁者之兵吗？武王发纣，就是以仁者之师发残暴之君呐、啊。人家在朝歌城也是大宴文武，怎么能说是不乐呢？今日我统兵进西川发刘璋，哼，我也是以仁者之师发昏暗之主，好嘛，刘备把刘璋啊比成殷纣王了，我坐的浮水关这儿就不该领着文武举行一次宴会庆贺庆贺吗？庞先生，你刚才那几句话说的很不合道理，好嘛，刘备舌头都有点短了，你赶快给我退下出去。他把庞统给轰出去了，庞统晃晃悠悠站起来，庞先生也多了，哈哈哈，主公回头见。刘备气得一抬手，啪，把酒壶扔地下了，浑身倒浑身啊，衣服都没脱，躺在床上他就睡了，睡的后面啊睡冷了，酒也醒了，他起来了，吩咐人掌灯，把灯掌起来之后，他坐在这儿愣磕磕想了半天，问他手下的侍从，哎，今天我在帅府饮宴跟庞先生说了些什么呀？侍从一听笑，主公，您把庞先生给轰出去了，可能庞先生哪句话说的着您不爱听了，冲撞了您。哎呦，刘备这后悔呀，我瞎说了些什么呀，这个酒真误事啊。刘备信奉喜怒不形于色呀，我对你生多的气，我也不让你看出来，我心里有多高兴的事儿，我也能够沉得住劲儿。一般的他不吃醉了酒啊，他很少吐露真言。就有一次在荆州，刘表请他喝酒，刘备喝多了，他就跟刘表说了，说是我呀，一没有人马，二没有地盘，我要是有了人马，有了地方，我就把天下这些所谓的英雄豪杰我都把他们收拾了。就这一句话吓得刘表一宿没睡觉，刘备自己呢也紧张的好几天没踏实，今儿个在浮水关这儿一高兴，酒后又失言了，说了那不应该说的话，更不应该的是把庞军师给逐出门外，这还了得？刘备赶忙洗漱，吩咐人把庞统给我请来。请来了，他向庞统赔礼，先生啊，昨日酒醉言语多有冒犯，望先生幸勿挂怀呀。嗨，庞统微微一笑，主公这话您说哪儿去了，昨天我觉得酒喝的都不少，如果说有失啊，得说君臣俱失，不是光主公您，我也很不礼貌。说完了，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刘备斩将夺关，探报报进了成都，可把刘璋吓坏了。哎，不料今日国有此事，嘿嘿，王磊倒悬苦谏，我不该不听啊。现在想起王磊来了，王磊早摔死了，刘璋赶忙把文武权找来了，商量退兵之策。黄权给他出了个主意，主公赶快派人马兵屯洛县，那是我成都的咽喉要道，如果洛县有失，我成都就难保了。这洛县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广汉北，在东汉时这是个郡的治所，汉朝那时候的郡呢就等于现在的一个省。说这地方可特紧要，您得赶快派兵把守。
1: 是是是，现在刘璋倒好啊，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呀。
0: 他急忙派四员大将刘贵、凌包、张任、邓贤点齐50,000人马，星夜前往洛城镇守以拒刘备。一声炮响，这几员将带着人马就出发了。到了洛城，刘贵就把令箭拿起来了，这次据守是以他为主。几位将军听了，
2: 洛城乃是我成都之

0: 如果此城有失，城中难保啊！主公为我等以重任，我们必须严加防守。现在哪位将军愿意请命？带兵两万，离城60里，一山傍险，扎下大寨，以防刘备兵临城下。刘将军，林彪正前过来，我等不才，愿讨令扎寨，多加小心，将军望安。说着啪接过令箭走了。此时刘备在涪水关正与庞统军师商议要进取洛城，探报来了，报说刘璋拨4员大将统兵5万镇守洛城，刘邦邓贤领2万人马离城60里，扎下2个大寨，请主公定夺。刘备立刻聚将商议进取洛城，不知哪位将军愿见头功？老夫愿往。说着用手一推海下的营员，正是老将军黄忠、黄汉生。呵，军老头这精神！刘备一看笑了。老将军若讨令前往洛城，如能取得刘包、邓贤营寨，我必有重赏。得令啊！老将抬手接令，这令还没等接到手里呢，只听厅堂下有人大叫一声：“且慢！”常言说老不讲筋骨人，我听人说刘包、邓贤乃蜀中之名将，血气方刚，恐老将军此去不但擒他不得，而且误了主公的大事。可把老头气坏了，感情这人一到了年纪啊，他怕人家别人说他老。老将军一看，这谁呀、啊，敢如此狂妄抢我的功劳？他这么一看，感情是魏延。好你魏文长，怎么你说我上了年纪了，今天当着主公之面，你可敢与我比试100回合？这魏延也够气人的，他笑呵呵的：“200回合，小将愿赔。”哎呦，把老头给气的回过头来怒吼一声：“抬刀！”
1: 老头这刀是不老，这刀也特殊。他这刀啊，不次于关云长的那青龙偃月刀。有好多人还叫不上黄忠这宝刀的刀名来呢。这口刀很奇特，刀头、刀杆、刀转一边长。那刀头是3尺3寸3分3呐、啊，背后有1指多宽，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更为独特的是，在那刀面子上一边刻着一条银龙，刀尖上边一个红日，下边一弯明月。这刀叫什么刀啊？感情这刀的名字叫银龙锁日月三挺砍山刀啊。此刀不知斩过多少上将的首级，老黄忠上下打量打量魏延娃娃，不用和老夫较量，就这刀你都叫不上名来。魏延一听笑了：“哈哈哈哈，老将军，谁说我叫不上名来？您这刀不是叫银龙锁日月三挺砍山刀吗？”嗯，老黄忠一愣，魏文长有两下子呀。老将军您怎么忘了，我在长沙跟您一块待那么些日子，我不好意思直接问您，我还不会拐着弯打听打听啊。您这刀唬别人行，唬不了俺魏文长。老头越听越生气，来备马。魏延呢还真不想跟老头比，算了吧，老将军，你看你这又何必呢？我不是就说了您句老吗？而且这是事实啊。您不信，嗨，请老将军您看，咱这胡须都不是一个颜色，您那多白，咱这黑乎乎的。哎呦，老黄忠气晕了，谁没事闲着我跟你这比胡子玩啊？休得啰嗦。老将军抬起手来，啪，在魏延的肩背上推了这么一掌， 老头上了几岁，年纪是不假，可是他饭量不减，武艺没减呢，现在还是日食斗米，两臂一挥有千斤之力，这巴掌推的您倒悠着点啊，腾腾腾，哎呦。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8: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9: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9: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把生命局限于互亏互兼互猜互损，有人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每一种都是人生，但滋味却各不相同。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用读书的方式来对抗喧嚣。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先锋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的作品《故事咖啡馆》，这是李浩老师的一部中短篇故事集，收入《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影子宫》《我的村庄秘史》等中短篇。书中收录的既有当代故事，也有古代故事，既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也有先锋的荒诞的故事，阅读起来的感受很丰富。李浩老师被称为故事魔法师，这本书我想能够充分体现他这一特点。稍后我们就一起打开李浩的作品《故事咖啡馆》。
1: 故事咖啡馆是先锋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的全新中短篇故事集，收入《影子宫》《我的村庄秘史》等作品，穿行于明朝万历皇帝密设影子机构、清朝崂山道场与科举考场、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活动村庄、20世纪法国存在主义咖啡馆、阿根廷博尔赫斯家族与图书馆、丽江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等12个时空场景，讲述荒诞历史的真实经验，探寻现代精神的日常显影，每个人都能从中照见自我，读出自己的故事。
0: 故事咖啡馆这本书以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作为统领整本书的故事。李浩老师在这本书的尾声部分这样写道：雪山路27号，开在丽江古城的故事咖啡馆竟然已经5年。它的起点是一个冲动，然而它还是以我意外的方式坚持了下来，并且具有了一些米酒的悠长的滋味。现在坐在2楼的书桌前，坐在略显浓郁的咖啡的香气之中，我觉得在它其中隐藏着的还有种百感交集。是的，百感交集。在我登上飞机决定再次飞往丽江与胡越、丁帅、杨靖元他们会合的时候，那种百感交集就已经存在了，是我携带着它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并把它带入了故事咖啡馆原有的气息中。它的起点是一个冲动，当然这个冲动不是我的，不是我这个年龄和这种性格的，我承认这也是百感交集中的百感的一个部分，尤其让我感慨。现在是非营业时间，咖啡馆里一片静谧，我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窗外玉河水道淡淡的流水声，这是在他营业时间所听不到的。坐在略显浓郁的咖啡的香气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有种微醺，应当不仅是昨晚那几杯酒的缘故。将标有故事咖啡馆的文件盒打开，随手翻阅着里面有些泛黄的纸页和上面的记录，那种百感交集再次变得强烈。他甚至有些难以自控，有些想把什么冲破的冲动。纸页上的字迹密密麻麻，勾勾画画，充满了画叉、涂改、大块的墨迹、污点、空白，有时候还散成淡淡的大颗粒，有时候聚集成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符号，上面记录着他们听来的故事，记录着他们对这些故事展开的讨论甚至争论，也记录了我作为一个写作课教师的介入，尽管我的介入有时会过于遥远了些。在将中国故事、外国故事的文件盒一一打开之后，按下呼叫铃，我对胡越他们说， 现在，我有一个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冲动，我想把咱们这些年来搜集整理的故事和你们的改编再整理一下，把它做成一本书，一本特别的书。我准备，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想法，已经想了很久了。那就这样开始吧。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李浩老师为大家讲一讲《故事咖啡馆》这本书的创作。
1: 《故事咖啡馆》是我近年来作品的最新的合集，也就是呢，我在写完了长篇小说《藏王传奇》之后，所有中短篇小说写作的一个集中的展示。个别的篇目呢是之前的也不多，大约呢就一两篇的样子。我希望借助于文学所反映的，一直呢是我遮遮掩掩的真情，是我对于生命啊、生活呀、个人呢和世界的认知以及看法。所以呢，在故事咖啡馆里面的这所有的作品吧，依然是这样的一个努力。我借助不同的小说呢，来呈现我人生的思考和对时代呀、命运呢、自我这方面的种种的思考。为什么有中国故事，也有外国故事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写法的，也有现代的具有先锋性质的这样写法的小说呢？我想呢，是出于小说呈现的他们之间的那种的需要，怎样能够把故事讲好，同时又把我在故事里面最最重要的、我最想说的部分呢表达好，是他们获得这种变化的、不同呈现的这种想法的所在。我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我的村庄秘史，这是故事咖啡馆里面的一篇小说。我想说的呢，是我在生活里面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太多的人喜欢把自己的美化，把自己和自己相关的一切呢都进行某种的美化。在我接触到的许多的人当中，他们所强调的一直在言说的某些美德啊，比如说孝顺啊、忠诚啊、朴实，他们反复的说，那么只要他们反复的说，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所说的这些词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本质上是他的匮乏，可他呢却一定要表现的像自己具有这种美德。有的人呢还会把自己塑造成这种美德的化身。在我的生活里面呢见多了这样的人，但如果我要写一个日常的故事，它就会变成单一向度，就变成对一个具体的人的这种讽刺。而我呢想要的是扩大化，将他呢看作一种集体性的性格来对待。于是呢，我就把故事的背景呢移到了明朝，移到了更有冲突性的和极端化的那个战争当中去，这样呢他就可以得以更加完整的、有突出的、有故事性的展现。小说里面的某些演说呢是通过推向极端化，然后它就会展现的更加充沛有效。这是我呢在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啊、契诃夫的《变色龙》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经典小说当中的获益。我也愿意呢把这样的获益放置在我的小说当中。
2: 作者李浩，作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以其后现代小说《迷宫》般的叙事魔术，以及对复杂、颠覆、往复或拆解的叙事迷恋，展示了一出框线的写作可能性，被称作故事魔法师。曾出版小说集《封在石头里的梦》《将军的部队》《变形魔术师》，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灶王传奇》，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匠人房》系列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等，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文。
0: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为大家节选阅读这其中的一部分。

大约在故事咖啡馆开张20天后，一个下午，我突然发现微信里多了一个故事五人组的群，除了我和三个经营故事咖啡馆的学生，他们还把陈露也拉了进来。老师，我们有故事了。微信里的胡月显得欢呼雀跃，只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所以我和丁帅、静源商量建个群，我们也把陈露师姐拉了进来，也希望师姐能够参与。接着杨静源和丁帅分别与我打了招呼，我一一回复过，然后和陈露打了一声招呼，他没有回答。老师，杨静源私信发我，他说，你可能不知道陈露姐的事儿吧，她离婚了，自己带孩子，工作又忙，这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我们想把她从那种情绪里拉出来，至少要试试吧。哦，她不回话老师也别怪她，我怕您不知道她的这个情况。我和杨静源在私信里说着，故事五人组的群里胡月则把她所整理的故事发给了我们，她说这是3天前一个叫了一杯美式的男人讲给他们的，当时丁帅应该是在外面拍片，下面就是那个男人的故事。你们知不知道，在玉龙雪山后山有一个被称为殉情谷的地方，在玉龙雪山后山的山谷里有一处绝美的地方，很少有人去，那里就被称为殉情谷。它几乎和丽江古城一样古老，特别是远古的时候，有些痴情男女相爱了，但苦于种种限制不能在一起，而这些痴情的男女却像着了魔不愿分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也就算不上痴情了。于是男人和女人悄悄地商量好，一起来到殉情谷，在谷边的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拥抱在一起跳下山崖。传说殉情男女会共同进入可怕的炼狱之中，一直要在那里待上300多年，如果他们到那时还是相爱着的，则会获得神灵的祝福，进入没有痛苦没有衰老的玉龙第三国，永远的相亲相爱下去。知道了这个背景，我就可以讲讲我的故事了。我是来这边做生意的，有过一次婚姻，很早就离了。我经营的是翡翠和银制品，日子嘛，反正过得下去。我来这边的时候，正是我的低潮期，无论是家庭、事业，还是一切别的什么，哪儿哪儿都不顺。后来我就遇见了我之后的女友，就叫她小斐吧，也没必要说她真实的名字。相遇嘛也没什么特别，就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相爱是后来的事儿，甚至都没意识到它会发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识。作为男人我是有些期待的，但一直觉得不可能。我比他大9岁，而且是一个离过婚过得不如意的男人，我不想说我们的过程，我希望你们理解，他没什么特别。后来我在周围的朋友那里以及网上听到过那些所谓的爱情故事，我和小斐的真就没什么特别了，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他的父亲母亲都不同意，他父亲来找过我不止一个人，他狠狠地扇过我10几记耳光，要我滚蛋，离得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耳光，我也许会答应他的条件，但因为他的耳光，我决定不走了，我就在这儿，继续我不死不活的生意和不死不活的生活。他父亲没办法，只好严格地看管着小斐，让他不再和我见面，让他母亲中意的追求者出入他的家。我承认我们之间的情感反而因此更为炽烈，
我也做过许多疯狂的举动，引得他父亲来砸了我的铺子。当时我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后来，小匪透过一个秘密的方式向我表达殉情的想法，我一冲动，也同意了。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全部，我愿意按照他所说的时间、地点，准备和他一起去殉情谷。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他母亲出现在我的门口。是的，像你们所猜测的那样，我没去成，我答应了小匪的母亲，带小匪远走高飞，等他父亲想通了、理解了才回来。我承认自己更认可这一选择。而小匪呢，他也没去成，他父亲看着呢，我们之间秘密传递的方式早已经被他发现了。我在自己的店铺里等着小匪，他母亲说他会做好小匪父亲的工作，至少会帮助小匪远离。然而没想到的是，他食言了，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说的话当真。没有了小匪的消息，我当然难过，极其难过。那段时间我感觉是度日如年，天天都泡在酒吧里，酒吧的老板都知道了我的住处，每次喝醉就派人把我送回房间。某一日，我在走出酒吧的时候，突然在一个拐角处发现了一个女孩，看上去那么像小匪，我就喊她，想追上她，可是只一个瞬间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大约又过了三个月，我已经渐渐的平静。不平静又怎么办呢？我已经失去了小匪，在苦闷的时候，我承认自己对不起他。当时我并没觉得对不起，我只是尽力地想把他挤出我的生活、记忆和印象，就是那样。这天，我正在自己

严格看管是不假，但他还是去了，和那些看管他的人，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没有等到我来，伤心欲绝的小斐决定离开丽江，他的父亲母亲答应他离开，于是小斐就跟着他的小姨去了香格里拉。当时的交通没现在方便，而他也更换了一部新手机，他以为我没有去殉情谷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根本没想到是他的母亲。可是后来他还是从他小姨偶尔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是他母亲的缘故。上个月他返回家里，和父母狠狠吵了一架，可他父母依然不同意，他们似乎更为坚决。没几天就发生了那件事儿。小斐谁也没有告诉，偷偷地从家里跑了出去。那个男人说，这个意外的消息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没有想到小斐会那样刚烈。那个男人说，这就是他的故事。小斐离开了之后，他每年都会去玉龙雪山后面的殉情谷看一看，那里的景色真的很美很美。他也觉得小斐抱着跳下山崖的其实是他，而留在这里的不过是那个写了他名字的枕头而已。而现在，他只是一个枕头人。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的作品《故事咖啡馆》。这不是一本能够用几句话就能勾勒清楚的书，翻开李浩的作品，你会发现其中总是充满了预言、神话、变形等形式。李浩说，这并不是为了拒绝现实，而是以一种更具有艺术性的曲折方式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遮遮掩掩的真情。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就先暂时分享到这里，稍后请大家收听夜爱听，稍后我们再见吧。

0: 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与书的相遇，有点像等一个迟到的朋友，你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消息，但某一刻你随手翻开一页，那句话就在那儿，不声不响，却正好接住了你心里悬了很久的事。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带来我们与央视

0: 视新闻夜读栏目，以及总台录制六部联合推出的夜爱听栏目，欢迎大家的收听。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世界杯赛场上那些奔跑的老将总让人眼眶发热，他们不再有20岁的爆发力，却依然从容沉稳精准。网友说诸神没有黄昏，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年少成名爆发式成长，而有些人却像这些老将一样厚积薄发，越走越稳？如果你也曾焦虑于自己的慢，也曾拿自己的当下去比别人的10年，那么本期节目的这两篇文章就是写给你的。我们会聊人生下半场到底拼什么，以及晚熟的人凭什么能走到最后。听完你或许会明白，有人跑得快那是别人的路，你走得稳才是你自己的路。诸神没有黄昏，你也没有迟到。

世界杯的绿茵场上，总有一些老将让人热泪盈眶。岁月带走了他们巅峰时期的爆发力，冲淡了年少的锋芒，可他们依旧驰骋赛场，全力以赴。利落的传球，沉稳的防守，从容的攻坚。网友说，诸神没有黄昏，球场如人生。少年拼热血，拼一往无前的冲劲儿，而走过半生才懂，人生下半场早已不再比拼蛮力和速度，真正突出生活的是经验、自律、平常心和心底的热爱。愿我们能从世界杯老将身上读懂人生下半场的修行。接下来这篇文章叫做《人生下半场拼的是这四样东西》。人生下半场拼的是这四样东西。第一，人生下半场靠经验沉淀底气。比赛解说常说，老将靠脑子踢球，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速度对抗早已不如年少时，但赛场判断力、临场应变能力却是球场上的宝藏。过往打过的硬仗，经历过的起伏，全都沉淀为赛场之上精准的预判与从容。生活也如此，人到下半场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充沛的精力，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深耕行业多年的阅历会让你看懂行业本质，处事通透。历经人情世故的打磨，让我们遇事沉稳，进退有度。你的经验、眼界、见识会为你打开一方新的天地。以前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也已经成为你的经验和直觉。阅历是岁月赐予成年人最珍贵的铠甲。第二，人生下半场靠自律稳住底气。老将之所以还能在赛场上保持状态，很重要的一点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自我管理。他们恪守严格的饮食，保证充足睡眠，坚持科学康复训练，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极致的自律对抗着自然规律。人生下半场，身体和情绪都更容易承压。管理好睡眠，你才有清醒的头脑；管理好饮食，你才有好的身体；管理好情绪，你才能在压力下做出正确判断；管理好注意力，你才能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上。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自律，却是对抗岁月、抵御风雨的最好底气。好好经营自己的身体，是人生最划算的投资。第三，人生下半场接纳角色更迭。最让人敬佩的足坛老将，他们坦然接受赛场角色的转变，从冲锋陷阵的核心主力，慢慢变成稳住军心的队长，提携新人的前辈，褪去聚光灯的中心位置，也从未因身份变化懈怠分毫。人生是一场不断换挡、不断更迭的旅程，人到中年要主动调整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有句话叫随所欲而能安乐，不必执着用20岁的冲劲儿去拼年少的输赢，也不必纠结身份的转变、位置的更迭。一个人的核心价值是无论身处何种位置都能靠谱、稳重，撑得住场面，遇事能稳，难题能解，低谷能扛。这份稳得住、靠得牢的本领是中年人最大的底气。第四，人生下半场靠热爱续航。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支撑一众老将对抗岁月老去的终极力量，从来不是荣誉和名利，而是纯粹的热爱。人生下半场守住心底的热爱也是珍贵的能力。生活充满了琐碎的压力、无解的疲惫，你会很容易被责任裹挟、被生活消耗。人这一生总要有所偏爱、有所坚守，要找到你工作和生活中那个能让你忘记时间、不计回报的点，
你要有一份深度的热爱，有一个能让自己矢志不渝的目标，它能持续地为你提供前行的能量。心里的火不灭，前行的路就永远有光。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人生的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其重要的意义，也有不一样的风景。从夏至秋，那些在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老将告诉我们，人生只是迎来了一个换挡期，当把你前半生攒下的阅历、人脉、认知重新转化成新的竞争力，找到适合你的新赛道，你会发现下半场的乐趣比上半场更多。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有时候人会不甘心自己为什么只能是晚熟的人，别人都是爆发式成长，自己却进步缓慢，试过跟自己较劲儿，结果不尽人意，反而加深内耗。后来慢慢明白一件事，晚熟其实不是落后，而是另一种节奏，就像

有些花春天开，有些树秋天结果，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要等适合自己的时日才慢慢显露。诸事皆顺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是看后劲儿的成长型。下面的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不会很惊艳。给成长型人的建议，第一，不要频繁横向比较。成长型人的最大内耗往往来自拿自己的当下去比别人的十年。你看到的别人突然变厉害，背后很可能有你看不到的漫长沉默期。试着把我怎么这么慢换成我在按自己的节奏有序推进，不与别人的花期比早晚，只与自己的昨天比深浅。第二，把基础动作练极致。成长型人的优势不在快，而在厚。把注意力挽回到每一件具体的小事上，每天读十页专业书，写好一份总结，复盘一次失误，打磨一个技能。这些看似笨拙不起眼的基础动作，正是未来突起的根基。绵绵用力，久久未功，慢的路常常是近的路。讲一个我认识的老木匠的故事。他年轻时在镇上开家具铺，手艺平平，生意被隔壁会营销的年轻师傅抢走大半。人家三天出一套雕花桌椅，他一周才做一张素面书桌。别人劝他学点快工艺，用胶合板贴皮，机器雕花，他偏不。他每天只做一件事，用手工刨子推平每一块木板，推完用掌心去摸，不平就再来一遍。同行的徒弟笑他跟木头较劲儿。三年后，一位老教授拿着一块开裂的红木，找遍全镇没人敢修，只有他肯接。他花了五天，不是补，而是顺着木纹重新开榫，嵌铜料木楔，打磨的阳光下看不出接痕。教授惊了，说这是让木头自己愈合。后来教授介绍了整栋古建修复的活给他，如今他年过五十，订单排到了两年后。他跟我说，我不是聪明人，但我信一件事，基础动作重复一万遍，手就有记忆了，木头会认你。那些年看似落后的慢，其实是在给每一寸手艺上户口。慢的路确实是近的路。第三，建立小循环反馈。当你因为长期看不到结果而气馁，建议主动设计小闭环。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给自己明确的肯定，强化自己又挺进一步的成就。只盯着最终的山顶，巨大的压力反成阻力。当你学会为每一个百米的抵达而高兴，用小胜积累信心，成长才更具可持续性。第四，远离速成焦虑。如果你的身边总充斥着几个月逆袭，多少岁完成某某某的速成叙事，建议你尽快远离，因为这些对成长型人来说不是激励，而是焦虑的源头。他们会暗示你不行，你太慢了。学会主动筛选信息源，少刷制造焦虑的内容，多靠近那些尊重长期精神、愿意下细功夫的人。保持自己的节奏很重要，不要轻易被外界扰乱。第五，多关注自己的拥有。爆发式强者固然耀眼，但晚熟的人常常更沉得住气，共情力更强，更能坚持，更能从挫折中学到东西。漫长的考验让你练就出高抗压的耐久力，把这些特质变成你的护城河。慢不是缺点，是厚积薄发的能量池。

再讲一个高中老师的故事，他教了15年语文，前10年都没评上任何荣誉。同期入职的同事，有的成了教研组长，有的出版了教案集，只有他年年带普通班，成绩中等偏上，不算差，也绝不突出。但他有个不起眼的习惯，每次月考后，他会把全班50个人的作文错别字按偏旁部首分类，手抄成一张易错字谱，贴在厚黑板，一届又一届，手抄本攒了20多本，没有课题，没有论文，就是这点笨功夫。直到有一年，全区统考作文题里有个冷僻典故，全年级只有他班上1半学生写对了出处，因为上个月他刚在字谱里补过那个字。校长调来档案才发现，连续8年，他班上学生的中考作文平均分都稳居全区前3，只是从不张扬。那年他被评为区级名师，发言只有一句：我没做什么，就是把一件小事重复了15年。那些被旁人认为没追求的岁月里，他早就把韧性长成了骨头里的东西。别人跑得快，那是别人的路，你走得稳，才是你自己的路。大部分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可能并不起眼，但比起昙花一现的经验，更希望你用低调的方式把根扎实扎深，不急于向外界证明什么，也不焦虑于暂时的成绩，只在自己的节奏里一点点打磨自己，等到属于你的季节来临，曾经不为人知的日子都会成为你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底蕴。别人跑得快，那是别人的路，你走得稳，才是你自己的路。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面对宋神宗的信任与器重，年轻的御史程颢是如何辅佐君王造福百姓的？
2: 程颢始终把百姓放在心上，他用言行证明了一个真正的御史不是靠弹劾别人来扬名立万，而是靠一颗公心去辅佐君王造福百姓。
1: 7月4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了解理学大家程颢的为官之道。
3: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4: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5: 你快把箱子给我。
3: 你说什么箱子？
5: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6: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7: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要陪伴，
20: 更要有质量，
19: 要文艺，
20: 更要有生活。
1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0: 文艺生活家。
2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2: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1: 那今天的暑期文艺生活指南这节目当中啊，咱们说说出去玩那些旅行的事儿。这两天呢，我在食堂吃饭呢，我就听见好多人在聊机票，聊高铁票，聊酒店预订。然后我就发现呢，这咋暑期出去玩这么贵呀，而且这么多人呢？
22: 对啊，因为今天是暑假前的最后一个周六了嘛，很多家长都已经在计划了。我姐妹还跟我商量说，哎，你说下周放假咱是先去北戴河玩一圈，还是先报个班啊？我觉得小学毕业了，你得为初中做些准备，是不是得学点东西啊？但是又觉得呢，你像小学毕业了，你得有个仪式感，又想带孩子出趟远门去玩，就假还没放呢，先焦虑了。说起这个，就我觉得，反正我身边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都挺矛盾。就你觉得到了假期就得带孩子出趟远门，去找寻一下诗和远方，你不去远方就怕孩子憋坏了。但是呢，你去远方又怕自己累垮了。可是我觉得 但也有一种可能，就咱们对于远方这个词儿理解的太窄了，好像你非得要跨越千山万水，甚至是换个时区才叫旅行。
21: 哎，那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这远方，想把远方这个概念啊给它拉回来，那您就认真听我们今儿这节目。
22: 好，
21: 您比方说就在京津冀啊，就在咱们身边，
22: 这么近那么美。
21: 对，你周末到河北，咱们先聊点实在的，比方说跟着嘴巴去旅行。
22: 哎，
21: 那既然聊吃的呢，哎，我第一个就是提名的是正定。哎，正定这个地儿其实我们不老提及，对，不老提及，但其实高铁一小时很方便。
22: 对，
21: 而且这个地儿呢特别适合那种嘴馋又想顺便长点知识的家庭。
22: 对，就正定，我知道它那个肉确实是招牌哈。
21: 这个肉确实是好，但是我建议你也别只盯着吃肉吃排骨去，去还有别的什么呢？比方说饸饹面
22: 啊。
21: 哎
22: 啊，饸饹面，你好像跟我说过，嗯，
21: 哎，对对对，而且这个饸饹面呢，是就是你像我有个朋友，他从正定每次回来的时候，他必须在后备箱得装上两大捆干饸饹。
22: 嗯，
21: 你看啊，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面条，不管是拉面还是切面，什么都是软的。
22: 对对对。
21: 但是正定的饸饹呢，它是硬的，它是用一种。用一种特制的工具啊，饸饹床子压出来的，就是那个床子呢，特别像个巨大的这个打了孔的铁勺，架在大锅上头。哎，这个面弄好了之后，往里这个掺一定比例的鱼皮面啊，鱼皮面或者说是荞麦面，增加它的筋性，就是筋骨。
22: 哪个鱼皮面啊？是那个吃的鱼还是哪个鱼啊？鱼皮面。
21: 就是鱼树皮磨的那个粉、啊。
22: 鱼树皮是吧？哦，鱼树皮磨的粉。
21: 对对对对对对。
22: 哦，
21: 你想大夏天30多度啊，师傅光着膀子，哎，把几十斤重的面团塞进床子里头，然后整个人跨坐在这个大杠子上，拿全身的力气往下压，然后咯吱一声，啊，粗粗的带着这个棱角的面，就直接从那空眼里给压进了这个滚着给开水的锅里，就是那个瞬间，你能感觉到一种原始的野蛮的生命力。
22: 嗯，听起来就特别有力量感，而且我能想到它那个口感肯定应该是特别有嚼劲儿的吧？
21: 很筋道，很筋道，哎，但也不会说就嚼的那个什么，就是咬不动啊，
22: 嚼不动。嗯，
21: 哎，那煮熟了之后更绝，面条呢是灰褐色的。就是你看着它呢有点其貌不扬的，但是入口是韧的，是弹牙的
22: 啊。
21: 然后你再配上老汤，这个老汤必须是猪棒骨熬了7-8个小时的。
22: 我天哪！
21: 哎，这就
22: 我能光喝汤吗？
21: 哎，再撒上香菜、韭菜花、辣椒油，就是你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调料，但是这几样绝了。第一口喝下去，就是那股子粮食的香气混合着肉汤的醇厚，直接从喉咙里往你胃里冲。
22: 被你说的，
21: 就是我那朋友说这。就是吸溜一口面，顶上回家看一眼娘，当然得夸张点哈。
22: 对，但我明白这意思。
21: 但是就是这个感觉。
22: 对，就是家里的味道嘛，就是你吃上这面，你就感觉回到家了，其实是这个感觉。就是比喻其实还是挺绝的，把乡愁揉到面里头去了嘛。
21: 对对对，
22: 我反正除了吃，我记得正定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荣国府，因为它是87版《红楼梦》的拍摄地。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说那个拍戏的布景嘛多假呀，但其实不是，因为当年为了拍这部剧的时候，剧组那是正儿八经按着原著的描述一砖一瓦给盖起来的。
21: 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说法嘛，说剧组找遍了全中国也找不到合适的宁荣街，最后在正定盖了一条。
22: 对对对，就所以您带孩子去那儿不用光顾着说拍照发朋友圈了，您就带着他站在贾政的正房门口问问他，哎，你觉得这院子大吗？然后告诉他书里头写着贾府钟鸣鼎食之家啊，汉末诗书之祖，这种大门的门槛有多高，哎，门前的石狮子有多大，它都是有规矩的。
21: 哎，这不就是活着的红楼梦吗？
22: 是啊，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说荣国府里头有个怡园，它不大，但是呢假山池塘亭子都有，你也可以跟孩子玩一些什么小游戏，比如说找这个曲径通幽处，这个就是中式园林的精髓，不让一眼看穿。您在走在里头转过一个弯儿，突然看见一丛竹子，再转一个弯儿，哎，看见了一汪绿水，这种藏的艺术呢，跟西方那种你走过去一眼看到你那大开大合的喷泉广场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21: 哎，要说这种比喻挺好。
22: 嗯，
21: 上午呢去龙兴寺看看那个道祖观音，
22: 哎，
21: 鲁迅先生说那是东方美神呢。
22: 嗯，
21: 然后呢下午再去荣国府吃碗饸饹面，在假山里钻一钻，这一天既有肃穆，还有文学的浪漫，还有碳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快乐。
22: 对，另外的正定啊，也是被视为燕赵忠义精神的承载地。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他的这个侠肝义胆啊，也是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的。接下来我们也跟随央视纪录片《记住乡愁》去了解一下。
11: 常山赵拨云，哎呀，大将曹。
12: 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是正定人最敬重的英雄，就是在这里，他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于乱世之中闯出了赫赫威名。东汉末年，朝局动荡，匪患四起，正定也遭遇了一场恶战。当时敌人来势汹汹，守城武将难挡贼兵攻势，眼看城池就要失守。年轻的赵子龙在紧急关头挺枪而出，杀入万军丛中，把匪首挑落马下。见头领毙命，匪徒四散而逃，正定城得以保全，百姓免遭劫难。
14: 这就是他代表了燕赵的这种侠肝义胆、忠义这种之气，见到人们受难，他必须要冲上去，还为人民解难。
12: 从那以后，赵子龙组织了一支义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护佑正定人度过了一段安宁的日子。后来，他投入刘备麾下，一生忠心耿耿，立下赫赫战功，不仅成就了常胜将军的威名，也成为中国人心中忠义的楷模。
14: 赵云是正定人民的骄傲，正定人民为赵云一共前后四次修建家祠家庙，这是正定人民对赵云的一种崇拜敬仰之心。
12: 中国人自古崇尚英雄，老街北面的赵云庙虽然曾多次在战火中损毁，但人们总会不遗余力地把庙重建起来，慷慨忠义的精神也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时至今日，常山赵子龙仍是正定古城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人们建起了子龙大桥、子龙广场，就连老街上最负盛名的美食也与他有关。相传赵云领兵打了胜仗后，常用四大碗肉菜和四大碗素菜犒劳将士，跟随他的士兵解甲归田后，把这种菜肴的做法带回家乡，并不断改

0: 近，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正定八大碗。每当节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相聚，代表胜利的八大碗就是最隆重的待客宴席。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暑期文艺生活指南这期节目呢，咱们说说出去玩哈，旅行的事儿。说完了正定，咱们再往东边走走，说一说冀州。北京差不多自驾也是一个多小时吧能到。
0: 哎，冀州好啊，冀州好，能爬山还能看古建。那我们就是说说这个那儿的一道小吃吧。
1: 啊，先说吃的，
0: 叫鸽掌。
1: 鸽掌
0: 呢，其实冀州过去叫蓟县
1: 啊，对，
0: 过去叫蓟县，
1: 对，
0: 现在叫
1: 冀州区嘛。
0: 对，然后这个天津、唐山、冀州啊，蓟县原来归天津，反正就他这说话也是唐山口音，
1: 对，
0: 就那个地方。所以说，你看鸽掌这个吃食啊，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这当地都流传，
1: 都有，嗯，
0: 哎，就是这个东西豆，哎，就对，
1: 嗯，哎，那东西是不是用那个什么豆面做的？
0: 对呀，啊，就是绿豆面，
1: 是绿豆面吗？
0: 绿豆面摊成薄饼，然后这个冀州人吃它呢，不吃原味的，他们吃鸽掌盒。
1: 嗯，
0: 他们是怎么做呢？就是把两张这个鸽掌呀，就是你就这么理解啊，一张鸽掌就长得跟咱们摊过的那个煎饼果子，摊的那个皮儿一样，
1: 煎饼果子，嗯，
0: 没放。就是没放油条，没放什么，但是它那绿豆面摊的，
1: 嗯，
0: 但是得用这样的两张，然后呢在中间抹上馅儿，肉末、鸡蛋、虾皮、韭菜，然后把它卷起来之后，它不就是一个圆长条吗？
1: 对，
0: 切成段下油锅炸。
1: 哦，
0: 哎，刚炸出来的这个鸽掌盒啊，哎，我们当地叫鸽掌签，其实是一东西啊，
1: 嗯嗯嗯，
0: 我们有炸纯肉的，有炸素的，
1: 嗯，
0: 我们就叫鸽掌盒，也管它叫鸽掌签的，
1: 嗯，
0: 外皮是酥的。一咬开之后，里头的这个馅儿啊是热的，得烫牙，
1: 嗯，
0: 里头的这个绿豆饼皮呢又是软的，肉馅是烫嘴的，
1: 嗯，
0: 最妙的是那个口感，绿豆啊它有一种特有的清香味儿，能够解掉这个油炸的腻
1: 啊。对，
0: 就是我们吃这个的时候就对，从我爱吃荤的，你这必须得刚出锅吃，你要说我料上一天再吃，
1: 那肯定不行，
0: 塌乎了，不好吃。
1: 是的，哎，它要蘸酱吗？
0: 啊，不用蘸酱，
1: 哦，就直接就
0: 当然也可以蘸。
1: 嗯，
0: 对，也可以蘸。对，这个早是年间为什么管它叫鸽子呀？有说法。
1: 嗯嗯，
0: 而且这个各地说法不一样。您比方说在蓟县流传的说法呢，就是当地老百姓吃不起肉，拿绿豆面摊饼，哎，卷点这个葱花鸡蛋。炸了招待客人，因为这个东西啊，搁着嘛，就搁着吧，
1: 就放着
0: ，存放不容易坏，管它叫搁着。还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在我的老家经常有，说什么呢？说这个东西啊，当初啊，上贡给了这个慈禧太后，然后就是慈禧说，哎，挺好吃。然后底下的这个太监就上去，就是那个老佛爷这么喜欢，您看他还没个名字呢，您给个名儿吧。老佛爷说他，我估计慈禧也没想起来，先搁着吧。
1: 啊，
0: 你先搁着。哦，
1: 后来就叫搁着，
0: 名叫搁着。对，
1: 这还挺有意思的，是个谐音梗是吧？
0: 谐音梗，对，搁着。哎，咱们再说完这个搁着，咱们再往北走吧，去承德。哎呦，承德夏天去承德太好了。
1: 对，你看承德嘛，避暑山庄，名字里头自带俩字避暑，但是很多人去了，可能就只知道去那儿划划船、坐坐船，你也不知道为啥凉快。
0: 嗯，对，没错啊。这个康熙呢，给避暑山庄第36景里靠湖的一处题名叫做“水流云在”这四个字，
1: 嗯，
0: 其实呢是化用杜甫《江亭》里的句子，叫“水流心不静，云在意俱迟”。啊，意思是看着水流动，心里呢就不去争抢了，看着云飘着呢，心态也就舒缓了。那康熙借杜甫的诗意啊，诗境来说，这潭水、这片云让人安静下来。然后带着孩子，哎，站在这个织镜云堤上念这句杜甫的诗，再指指湖面。古人选这儿建行宫，图的就是这份不争不抢的凉意
1: 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心静自然凉，是吧？图的是这种心境。
0: 哎，对。
1: 所以就
0: 但那是真凉。

0: 关系。
1: 对对对，那本来就是感觉整体的温度也还是比较低的啊。就带孩子去的话，可能有些朋友说，那我要去承德去爬那个金山岭长城，可以去爬。但是呢，您其实也可以去山庄里的这个烟波制爽店里头坐一坐。
0: 哎呀，那个大店就是我跟你说，这两回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上次我记得跟你聊过，
1: 对，
0: 就是金丝楠的，
1: 嗯，
0: 哎，真的金丝楠木
1: ，
0: 全我就一看。木建筑金丝楠木，
1: 嗯，
0: 你就往进一走，就时至今日了，就到现在了，你就趴鼻子上闻，
1: 嗯，还有
0: 那
1: 个
0: 木头上闻，
1: 还有味道的，有香气的
0: 金丝楠木那个香气，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大家站在门口看，因为那个门口拦着了，是不让进到大殿里头了。
1: 嗯，
0: 但是你把手伸进去，你就感觉那个门啊，就是一个屏障，伸进去里边的温度就像开过空调一样。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导游带着我在那儿去，你去试试。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一看确实凉，但是我不信，我说实话，我不信古代建筑学那么厉害，能有这么厉害，因为差的温度太多了。
1: 对，
0: 我说肯定开空调了，我说肯定
1: 然后你就去找空调去了。
0: 但是我人又进不去，怎么办呢？我多鸡贼呀，我跟别人借了一自拍杆，我把手机摄像头打开了，我就把那摄像头伸进去了，就是哎，左右看，因为我看不到里头，看不到上头，我就左右看。我看了一圈，我服了，真没有空调，
1: 真的没有哈，
0: 真的没有空调，它就是建筑学就这么厉害。
1: 嗯，
0: 它真的比外边至少低五六度，
1: 对，
0: 它里边就是跟开了空调一样，有股清凉感。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这个智慧啊。
0: 对呀，从承德避暑山庄玩半天出来，肯定也饿了。那咱们尝个承德方面的特色吃食吧，叫荞麦碗坨。
1: 啊，今天全是面食是吧？
0: 哎，这个荞麦面呢，把这个面糊盛在碗里蒸熟了，晾凉了，抠出来就像个碗的那个形状。
1: 对，
0: 然后吃的时候呢，拿小刀刀片划成细条，拌上麻酱、蒜泥、醋、芥末。哎，那个芥末一定得冲，一口下去的，蹭一下就冲着你流眼泪。哎，但紧接着就是荞麦的香跟芝麻酱的浓香，哎，特别好吃。
1: 就听起来还是挺刺激的。
0: 对对对，你特别适合夏天吃啊，荞麦是粗粮，清热去火。
1: 嗯，
0: 想想在承德那么凉爽的傍晚，哎，在宫外的小摊上吃一碗冰凉的碗坨，再喝一碗杏仁茶，
1: 啊，
0: 哎，那太舒服了。
1: 对，
0: 因为那也是承德的特产嘛，那也是承咱们喝过的那个杏仁的饮料，就那一种。但是到了承德，哎，杏仁露，你就发现那不就是原产地吗？
1: 对。
0: 你就喝去吧，各种各样的都有，还有现打现做，转着冰沙出来的那都有。
1: 嗯，
0: 哎，特别舒服。那在至于在承德的夜市上还能吃到什么，咱们也跟随着央视消费主张节目来了解一下。
2: 来承德夜市烧烤，最让人好奇的还是当年皇上吃的宫廷菜肴，无论是宝塔万字肉、皇家一品佛跳墙，还是满族八大碗，这些昔日皇家珍享的宫廷名贵菜肴，如今在承德的夜市里都能够品尝到。生煎荔浦芋头是这家饭店点单率最高的菜品，制作时取芋头最规整的部分与五花肉穿插，码放在铸铁锅内，整个烹制过程中不放一滴油。
3: 清朝的乾隆年间，这个荔浦的官员呢，在芋头下来的季节都会选择一些好的芋头给皇帝进贡，所以呀，这道菜呢就流传到了
4: 现在
3: 避暑山庄。其实是很费人工的一道菜，它从入锅到出锅要人工用小勺子浇汁儿，要浇1000多次。这道菜呢出锅要40分钟
4: 哦
3: 才可以做，
4: 就是不停的浇汁儿是吗？
3: 对对对。
4: 哦，怪不得，因为我吃起来每一口它都是有味道的，
3: 对，
4: 层次很丰富。
2: 满族八大碗作为满汉全席之中的下八珍，也深受民间欢迎。满族八大碗菜品不仅包括肉类和蔬菜，还有豆制品，食材营养均衡，口感丰富，看起来豪爽，吃起来过瘾。
3: 这是沸碗的，它的口感吃起来会有那种脆脆的，像是
4: 香脆骨。
3: 香脆骨八大碗呢，它是跟随季节的变化，菜品也发生变化。
4: 哦，
3: 一般呢都是用的应季的食材来做这个八大碗。
2: 宫廷酱肘子制作工序复杂，肘子先清洗，焯水去除血水和杂质，之后将处理干净的肘子放入锅中，加入老抽、生抽、料酒、蚝油、豆瓣酱、腐乳以及冰糖和干辣椒调味，加水后用中小火慢慢炖煮，直到肘子变得酥烂，用筷子轻松插入为最佳。
3: 我就爱吃这个肘子，

0: 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腥膻味儿会减去不少。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暑期文艺生活指南这期节目，咱们说的是出去玩哈，去旅行的事儿。那聊了这么多吃的、看的、听的，最后咱还是再一次落回到家长和孩子的身上，就怎么样陪孩子去这些地方才是关键。
6: 嗯，像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你做他的饭搭子跟摄影师就够了，别着急给他讲历史，就带他吃。到了正定就问他这饸饹面跟家里的面条有啥不一样。哎，到了冀州你就让他数一数疙瘩壳有几层，哎，他吃的可开心，玩的可尽兴了，这就够了。
7: 对，那另外呢，就是稍微大点孩子，你可以做一合伙人嘛，对吧？给他点钱，然后让他负责这一顿饭的点菜权，让他去跟老板去谈谈价呀，去问问路啊，让他去制定一天或者半天的行程。咱们是先去爬山，还是先去吃面？这个锻炼的其实是孩子的统筹能力和他的这个经济头脑。
6: 对，那到了初中以上的直接就散养了。送到高铁站给他转点钱，哎，约好晚上几点接，别跟着，哎，也别问好玩吗，学到什么了，哎，你就让他跟朋友一块去啊，哎，你就一起去玩，去迷路，去问路，哎，去吃难吃的饭，去为了赶不上车而狂奔，哎，就这些失控的瞬间才是旅行真正的意义嘛。
7: 啊，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你允许他去吃到不好吃的东西，不用直接给他去推荐特别好，让他自己去感受。
6: 没错，
7: 这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咱们可以把微旅行变成移动课堂。你比如说去正定，那你就是你要让孩子一路上去背正定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始建于北魏，就我觉得孩子肯定得崩溃，
6: 那我都得崩溃，
7: 肯定会一直朝着你翻白眼。啊，
6: 咱们得允许允许没有意义就无意义
7: 啊，允许无意。哎，你这说的很好，这就是单纯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去正定，我们就是要去吃那个饸饹面啊，咱就是为了去这个北戴河，我们去北戴河不干别的，咱就是去感受一下那边
6: 海
7: 的魅力，
6: 哎，
7: 对吧？不用去，对，我不让你去写读后感，不让你去背什么年代。
6: 没错，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这万里路不一定真的是得行万里，可能就是从北京到正定的100里，从家到海边的几十公里。
7: 嗯，那这个暑假呢，也希望大家不要焦虑，好好的挑上一个周末，带上空空的胃和轻松的心一起出门吧。
6: 嗯，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稍后是主持人吴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每年盛夏，清风伴着毕业的离愁与憧憬，又一届学子走完数年求学之路。从本周三开始，文化漫游记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毕业季古今少年结业礼，临别信物寄深情，古今学子毕业歌，古今少年毕业游。告别毕业礼，赠送过临别信物，聆听了毕业歌，今天我们和您相约一场说走就走的古今少年毕业游。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本里描摹的山川景致终究只是文字，唯有亲身奔赴，才能将这些风光化作心底真切的感受。追溯千百年前的古代科举岁月，会试在乡试第二年春季举行，俗称春闱，考中的学子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重新排名次，不落榜，所以会试后成败便尘埃落定。当寒窗数十载的学子熬过春闱殿试，一纸金榜题名，结伴畅游京城名胜，也是毕业季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0: 唐代进士放榜多在春季，因此及第的进士们大多选择在长安附近踏青。他们通过当时专门办理这类事务的民间组织进士团安排出游活动。但是游览名胜古迹这件事儿，唐代考生就玩到了极致。与现代人一样，唐代考生也会做个攻略。长安城的网红景点莫过于东南风景线，北至青龙寺，南到芙蓉园，西边是慈恩寺杏园，东边是外郭城城墙。这条线路不仅环境清幽静雅，花卉古树奇多，而且还是雁塔题名、杏园探花、月灯打球、曲江宴会等科举宴集的举办地。徐寅、郑谷、杨之志、白居易等在长安城考试的时候都曾到此处打卡游玩，自然是人气爆棚。李肇《国史补》记载，季节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这就是著名的雁塔题名，又叫慈恩题名，是唐朝新科进士的又一荣誉仪式。大雁塔位于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唐代宗大历九年，也就是774年，张举进士及第，他参加完曲江流饮后，与好友乘兴登上了大雁塔，极目远眺，长安美景尽收眼底。踌躇满志的他难掩兴奋之情，挥毫在塔壁上题写了新科进士张举。张举的举动引起轰动效应，随后新科进士们纷纷效仿，来到大雁塔题名，成为一时风尚。后来大慈恩寺的僧人们为了保护大雁塔，就在塔下修建了一座题名阁和一条题诗廊，专门用于新科进士题名赋诗，也因此留下了无数的题名佳话。新科进士参加完曲江宴会后，蜂拥至慈恩寺题名阁，他们先各自在一张方格纸上书写自己的姓名、籍贯，并推举其中书法出众者，作文一篇以记此盛事，然后交给专职石匠刻在大雁塔的石砖上。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在百家讲坛中对唐朝柳宗元和刘禹锡同一年考中进士，题名于慈恩塔这一段渊源的解读。
1: 在《刘宾客佳话录》里边有这样一则记载，唐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谭元茂秉笔，时不遇云字竹章，曰：押凤板子上者率多不达，或既不久误故，柳起草按真酌之。张复元以下，马真、郑文左名尽酌板子矣。看这条材料啊，里边至少有三个有意思的点。第一，就是题名的时候由谁来执笔，这个题名的人数众多，那绝对不能是各自去写自己的名字呀，这样写出来笔迹不统一也不美观。那要怎么办呢？会在同年的进士们里边，大家推选一位书法比较好的，由他统一执笔。那么这个人会是柳宗元吗？当然不是啊。在这个提名的执笔者的选取上，除了需要书法好以外呢，还有一项默认的规则，那就是资历要高，要是一位比较有威望的人。那柳宗元当时是所有进士里边最年轻的人之一啊，杏园探花那是轮得到他，可是这个执笔提名呢，哎，那他就差点意思了。那一年的进士们推选出了一位叫做谭元茂的人，由他来执笔书写。可是咱们的柳宗元啊也不闲着，他呢是负责起草这个提名的顺序。第二，就是雁塔啊提名到底是提在哪里。顾名思义啊，既然是题壁，当然是题在大雁塔的墙壁上了。这种说法呀也对也不全对。一开始的时候题名啊都是写在塔壁上的，可是时间久了，题字的人数众多，那可就不太好题了呀。因为大雁塔虽然大，但是适合于题名的地方也不多，又要大家能够看得见，还要能够够得着。于是啊，古人就想出了一种办法，用上了板子。这个板子啊其实就是一块木板，也被称为板子、诗板、诗榜等等。那使用板子有什么好处呢？哎，当然就是题写的时候比较方便。比如说啊，这一科的进士名单出来了，大家就把名字呀题写在板子上， 然后呢就可以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而当明眼的时候呢，就把这一次的板子拿下来，再换上新的板子。第二个优势就在于啊，这个样子收藏比较方便。我们要知道啊，名人的题板那是很珍贵的呀，平时呢可以小心翼翼地藏起来，等需要挂出来的时候再挂。第三点就是啊，题名的顺序是有讲究的，毕竟这一科呀有32个人呢，到底该怎么排？是按照从高分往低分排吗？还是长幼有序呢？根据现存的材料来讲啊，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按照长幼秩序来排。
0: 在雁塔题名者中，最有名的要数白居易了。贞元16年，也就是800年，28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这一年只录取了17名进士，白居易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与同榜进士曲江饮宴后，游览大雁塔，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引来粉丝无数。孟郊46岁中进士，他的题诗同样声名显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路赶考满是曲折的孟郊究竟经历了多少艰难，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讲述这段历史。
1: 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糊名，也就是说考官很清楚地知道谁是谁的文章。而考官的裁断权呢也是非常大的，他可以决定考生的去留。这么一来啊，他裁定的依据除了考场上写的那张试卷以外，那就掺杂了很多的场外因素。比如说政治审查，考生的风评也很重要啊，你有才无德那是肯定不行的。另外啊，平时成绩也很重要，指着临场发挥超常发挥那也不行。如此一来啊，旁人的推荐便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每到了这个时候，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社会名流，都会向考官推荐啊自己认为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这个在唐代啊被称作公荐，避免了一考定胜负，能够综合的考察一个考生的素质。除了请名人推荐以外啊，考生呢也可以自荐，办法就是啊，把自己的诗文装裱起来，想方设法给递到考官面前，这个呀叫做行卷。一次还不够啊，还要再送一次，而第二次呢就叫做温卷。咱们的诗人孟郊既然已经到了长安，那也少不了行卷温卷。可惜啊，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啊，效果却非常的一般，几乎没有人搭理孟郊。也有2个原因。第一啊，就是因为穷。按他自己诗歌里边说的呀，他饿了呢就是无名书，没有名字的野菜，到了晚上想看书呢却灯烛绝呀，蜡烛也买不起。有一次啊，借了朋友的车来给自己搬家，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自己家里的那点家当呀还没有借来的车多呢。那也有朋友说，没钱人脉广也行啊，你要是一个社交达人，交了很多的朋友，自然有人免费为你扬名。这话说得不错，可是咱们这个孟郊呢，性格呀非常的孤僻，用他的好朋友韩愈的话来说，那就是孤芳难寄邻啊，很不擅长于和别人交往。而更重要的是啊，孟郊他出身寒门，几乎没有人为他说话，在长安城那样的一个名利场里边啊，他自然是不得其门而入。过了几年之后啊，孟郊奉了母命再度来到京城应试，这个时候的他呀已经是46岁了，若无意外的话，这一次应该是他的最后一搏了。可是啊，意外还是发生了，一直对孟郊特别苛刻的命运啊突然眷顾了他一回，这样一位老大难复读生突然上岸了。想到了那些蹉跎过的岁月啊，想到了家里白发苍苍的母亲，孟郊是心潮澎湃，写下了那样句，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这两句诗中的喜悦啊，是那么的毫无遮掩，那么的真诚，那么的直白。

0: 在毕业旅行中，进士团还会组织新科进士赏春花、尝樱桃、打马球等等。这些旅行项目不仅释放了学子们寒窗苦读的压抑，也吸引了长安城中很多政商各界的名流大咖前来围观。古人的毕业旅行藏着其中无法替代的深意。其一，魏书怀多年青灯苦读，科举尘埃落定，终于可以挣脱书卷束缚，以游玩消解积压多年的疲惫。其二，魏相交同榜进士未来或将一同入仕，这场结伴远行，大家一路共赏山水，同饮美酒，互赠诗文，许多人一生的知己之交便诞生在这场毕业旅途之中。那个时候没有相机，没有社交平台，折一枝灞桥杨柳，在扇面题写一首赠别诗，便是留给同行友人独一份的旅行纪念。那些流传至今的送别诗句，大多诞生在士子毕业漫游的路途之上。时光流转千余年，山水依旧，学子们远行的心意从未改变。如今属于当代青年的毕业旅行热度逐年攀升，已经逐渐从小众选择变成毕业季必不可少的青春仪式。据某旅游出行平台发布的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显示，六月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 300%， 16到20岁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 35%， 跨省游比例超过70%。在毕业生选择旅行目的地时关注的因素中，除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外，特色美食、文娱演出以及电竞赛事等等成为关注重点，兴趣体验正取代传统观光，成为毕业旅行新引擎。从特种兵到松弛感，毕业生们的旅行方向也呈现出两极并存的态势。一部分毕业生延续了特种兵式旅游的热潮，选择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打卡2到3个城市，收获最丰富的体验，高铁就成为这类行程的核心交通工具。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开始追求慢下来的旅行节奏，选择一片海滩或者一座古镇，用躺平式度假为青春画上句号。还有水上乐园、城市主题乐园也是毕业生出行的选择之一。暂时卸下高考、中考紧绷的神经，在喧闹欢快的游乐场景里彻底释放积攒多年的压力。比如大学毕业生小齐，在准备毕业答辩、离校等事情的同时，他还策划了一场毕业旅行。他兴奋地介绍说，目的地和大致路线已经确定，准备七月中旬去江西，具体细节还要再搜索一下网络信息，做一份攻略。聊起毕业旅行，小齐兴奋中带着一些伤感。他说，这次和好朋友一起出行，因为下半年朋友就要出国留学了，而自己也要去另一个城市读研究生，大家即将分别，所以想通过一场旅行巩固和朋友的友情，告别大学生活。对于毕业生雨桐而言，前往南京的毕业旅行不单纯是一场旅行，更像是带着目的进行的一次生活体验。因为在之前的春招中，未来生活的城市成了雨桐苦恼的问题之一。他坦言，自己以前去过的、了解的城市太少，以至于该考虑未来去处的时候非常的迷茫，所以在计划毕业旅行的时候，便想借机稍微感受一下当地的日常生活，住本地人聚集区附近的民宿，吃本地人日常吃的美食小吃，逛本地人爱逛的公园等等，试着做几天土著居民，为自己日后的选择提供一些参考。毕业在即，北京大学生小刘早早就做好了毕业计划，因为接下来他要继续读研究生，所以时间相对充裕，把毕业旅行放在了8月。他和朋友计划了一场15天的毕业旅行，从北京出发，先去山西，再到贵州、云南，初始预算是10,000元左右，行程中会再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大学生群体在做旅行计划或者是预定旅行产品的时候，往往比别的群体更加谨慎，他们注重产品性价比，也关注细节和服务质量，还在意旅行中的个性化玩法与体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年安徽多地景区开启的毕业生免票政策。
1: 这段时间，安徽黄山市的各大景区都迎来了不少毕业生游客。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当地不少知名景区都推出了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的免门票政策。在黄山一线的西递景区，为学子们量身打造了徽派建筑研学、徽州家风研学、古村实景漫游等特色活动，沉浸式体验徽州人文底蕴，受到不少毕业生游客的青睐。
2: 我刚刚中考结束，刚好享受到了这里中高考优惠政策，在这里还体验了徽墨制作，感觉很开心。
1: 除了收费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之外，针对本身就免门票的开放式景区，安徽文旅部门为中高考毕业生采取了景区内的收费展馆或收费景点免费参观政策。位于安徽合肥的三河古镇景区里，从6月9号到8月31号，毕业生们只要凭借准考原件，就能免费进入到三河古镇里的收费展馆和景点参观，
3: 省了180块钱吧。现在有这政策很好，我只要花我一个人的就行了，然后小孩子免费了，很不错。
1: 毕业生免票政策的开启，为景区带来了更多的年轻客流。为了承接住这波暑期档的毕业生流量，景区里的民宿和古风体验馆也在不断上新，并且主打年轻化和沉浸式体验。
4: 比如说像一些原有的大的餐饮，这些店铺正在改造成像年轻人更喜欢的文创店、汉服店，然后手玩店啊，这些品类也是在迎合着这个年轻的客群，然后去做业态的升级。
0: 毕业了，再没有暑假了，青春适合留在夏天。在校园，总有一批人为了暑假的到来而欢呼，也有一批人因为毕业而落泪。很多人感叹，毕业生为什么喜欢需要毕业旅行呢？答案藏在人生阶段独有的特殊性里。毕业像是一道分界线，在此之前，我们的生活被课堂、试卷、图书馆填满，身边有相对固定的师长、同窗，前路有清晰统一的升学目标。但是走出校园，每个人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有人奔赴职场，有人继续深造，有人去往陌生城市独自打拼。毕业旅行恰好卡在两段人生的缝隙之间，暂时没有课业催促和职场压力，不用思虑生活琐碎，只需要和最熟悉的同伴并肩，看山川湖海，聊心事理想，完成一场温柔的身份过渡。旅途之中的细碎日常也是独一份的成长课堂。一群年轻人结伴规划路线，核对预算，协调行程分歧，独自应对陌生城市的衣食住行，处理出行途中突发的小状况，这些生活经验都会在一路同行的过程里慢慢习得。站在壮阔山河面前，从前局限在校园方寸天地里的烦恼迷茫也会被开阔的风景稀释。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抚平心绪、拓宽眼界的良药。我们回望跨越千年的少年远行，从唐代曲江岸边策马漫游的新科进士，到如今背着双肩包奔赴山海的青年学子，那些相隔千年的毕业旅途，藏着同一份属于少年人的纯粹与热忱。古代没有便捷交通，学子出游依靠车马舟船，路途遥远，行程缓慢，他们依旧愿意耗费数月时光结伴漫游。如今交通四通八达，朝发夕至，年轻人们攒下零花钱奔赴一场短暂却珍贵的同行。时代不断变迁，生活方式迭代更新，但学子们渴望挣脱现实束缚，与挚友共赴山河的心意从未被岁月冲淡。所有奔赴远方的毕业旅途，本质都是一场不舍的告别与郑重的启程。告别伏案苦读的数年岁月，告别朝夕相伴的同窗日常，在毕业旅行中以开阔的眼界、平和的心态迎接充满未知与无限可能的全新人生阶段。那些旅途之中看过的日落、走过的街巷和友人彻夜畅谈的夜晚，都会化作心底柔软的底色。往后步入职场，奔赴人生风雨之时，只要想起这场盛夏远行，便能记起年少时肆意坦荡、心怀山海的自己。 山水有期，少年不散。每一段毕业远行都是写给青春最绵长温柔的诗。愿每一位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的学子，都能在山川湖海之间卸下焦虑与忐忑，守住心底的赤诚与热忱，带着一路所见的风光，相伴同行的温暖，从容奔赴往后漫长且开阔的人生前路。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那你马上准备一下。没啥收拾的，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上云听
2: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3: 时间18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七月进入到暑期，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缤纷开演，为大小朋友们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文化大餐。多个古代盐业遗址迎来了重磅考古新发现，齐白石与湖湘人文书画特展惊艳亮相，周国平全新力作《智人庄子》聚焦哲思，解答当下人生的困境。还有暑期演唱会市场也是爆火的，一场白头到老的演唱会引发了京城歌迷的期待。
1: 在文艺广角当中呢，我们会把目光投向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一部比较特别的话剧，顾磊导演的《长翅膀的杜若》。这部作品呢，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的一生轻轻地铺陈于舞台之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这一部作品说起，关注舞台作品当中的女性叙事，一起走进近年来舞台上那些真正的看见她、读懂她、致敬她的优秀作品，看一看这些戏啊是如何用剧场的温度接住了一代又一代女性性被岁月轻轻藏起的翅膀。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一览万象关注的是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呢，将在七月为大小朋友带来多部作品，让观众在享受艺术与美熏陶的同时，还能体悟到生活的哲思。
1: 7月17号至19号，奇幻历险音乐儿童剧《海王星飞船》会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这部作品呢是2024年完成首演的，由王小宁编剧，张燕乔指导，奥运帆船冠军徐丽佳担任帆船指导，是国内首部将帆船运动和现代戏剧相结合的一个原创的儿童剧。
0: 这个剧情呢，围绕患有阳光病的少年小天展开。他在寻找父亲遗留的帆船海王星号的时候呢，与受伤的蓝鲸大东误入到濒危海洋动物家园，因为意外呢将黑心商人引入该岛，两人驾驶帆船携手对抗捕捞势力，最终成功的守护了海洋。

0: 个作品呢，通过奇幻冒险故事传递了海洋的环保理念，结合炫彩投影技术是再现了灭绝海洋动物，融入了一些魔术的元素，增强互动的体验，当然也为孩子们树立了热血向上的英雄主义的梦想，来唤醒我们的少年勇气。
1: 7月24号至26号，中澳联合制作音乐肢体儿童剧神奇钟表街同样的将在国际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这部作品呢是2024年首演，它不仅仅是一场儿童剧，更是一场创意无处不在的艺术体验。透过一场演出，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创造愉悦和艺术的魅力，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埋下感知和探索的种子。
0: 演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去选择享受古典音乐和最前沿的电子音乐带来的听觉上的愉悦，传统的巴洛克风格、自然主义和中式风格的视觉舒适，以及一场娓娓道来的充满了魔法又温情的小故事带来的感动。在如此多元艺术的体验之下呢，大小观众们都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这段特别的他们的特殊的友谊，他们的魔法惊喜和喜怒哀乐，以及对未来人机共处的场景触碰。
1: 7月18号至19号呢，儿童剧《蹦的元宝》和《孤瓜》亮相台湖剧场。这个剧呢是关乎成长的探讨，讲述森林里一群小动物为实现各自的愿望，一起踏上了寻找树精灵的旅程。
0: 这个剧的主要剧情讲的是三个带有不同缺点的主人公：不会飞、没有朋友的小鸟蹦的、迷路找不到家的宠乌鸦元宝，和一只叫声不那么好听的小青蛙孤瓜，为了实现各自的梦想，一同踏上寻找树精灵的旅程。这个旅程呢，充满了危险、诱惑和困难，只有不畏艰险、坚守初心、克服和解决困难，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去前进，才能够熬过寒冬之后，看到春暖花开、树顶最美的朝阳。
1: 这个剧作呢，通过环绕立体式的舞美呢，将剧场改造为神秘童话森林，小观众坐席呢嵌入表演区，实现了零距离的互动，同时采用了 5G加 8K 加 VR 加元宇宙的技术，打造了线上沉浸式的观演体验。剧目传递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的一个成长主题。

0: 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的研究进展，发布了四项考古的研究成果。
1: 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你看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这个地方呢是在浙江省舟山市的岱山县，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且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一个遗址群。那其中呢，姚家湾遗址所揭示的制盐工艺和盐业的发展脉络是最为典型的。
0: 姚家湾遗址所反映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至4500年良渚文化中晚期，此后呢，在距今4000年的广福林文化时期、两周时期，该遗址持续作为制盐场所，出土有各具特色的盐灶、支具和煎盐盘等等。
1: 嗯，是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呢，在盐业史的溯源研究方面是提供了我国已知最早的盐业生产活动的实物资料，而且是首次啊揭示出了舟山群岛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海盐产业为主导的地域文化特色，实证了岛屿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当中具有的重要的战略地位。
0: 嗯，还有呢，是江苏海州湾地区一系列的盐业考古新发现，是首次在江苏沿海地区揭示了先秦盐业的生产遗存，填补了该区域盐业时空考古两方面的空白，并且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的操作链，并实证了汉代盐毒限制所在地。
1: 嗯，江苏沿海先秦盐业呢，是以后胎红陶盘加陶支具为主盐的器具的，这个是一方面显示了本区域制盐工艺的清晰发展和传承的脉络，而另外一方面呢，和山东渤海南岸以盔形器为主要特征的制盐生产工艺是有截然区别的，是中国东部沿海早期制盐生产新的体系。
0: 此外呢，中堡遗址位于呢重庆市彭水县玉山镇，汉代以来一直为州府产盐重镇，食盐呢行销于黔湘等区域，遗址的发现厚达十余米，连续叠加26层的文化层，分为战国、汉代、宋代和明清四期，见证了2000余年的盐业生产史。首次发现我国战国时期井盐制盐龙灶实物，为研究陶器制盐向铁器制盐的技术转型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1: 嗯，近年来，像山东啊，通过对渤海南岸盐业遗存开展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新成果，确定了63处遗址的范围和年代，晚商至宋元时期，新发现了3处东周盐业遗址。
0: 本次发掘填补了区域盐业年代的序列空白，构建了渤海南岸海盐业完整的发展脉络，串联商周、南北朝、金元、鲁北海盐技术的演进链条，实证了环渤海取鲁煎盐生产模式2000余年的传承。
1: 触摸过了厚重的历史文明之后呢，我们要走进的是传统书画的笔墨意境。一场持续整个暑期的展览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日前，第七届湖南湘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是在齐白石艺术中心开幕了。核心的大展是《齐白石与湖湘人文近现代书画特展》同步亮相。齐白石早年的山水代表作《石门24景图》整套作品是首次回到了湖南展出。
0: 创作于齐白石定居北京之前的《石门24景》，完整描绘了湘潭石门岭一带的山川风物、市井人情，是其早期山水创作的重要代表，也留存了百年前湘潭乡土文化的珍贵记忆。此次呢，整套作品首次呢是回到湖南展出，让观众得以循着画卷重新走进齐白石成长的精神原乡。
2: 《石门24景图》，石门呢是湖南湘潭的一个地名。齐白石的一个好朋友胡殿石就生活在这儿。胡殿石呢，石门附近的景色，请王迅拟成了24个题目，请齐白石来画。这个时期呢，齐白石刚刚是5出5归，中间的一次，大约创作时间是1903年到1904年之间。齐白石有了远游的经验，然后呢，他结合这个画稿，尤其是针对胡殿石拟的这24个题目，他特别的重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几易其稿。最后化成了这套作品。这套作品呢，一方面是齐白石的这种创作的中间的一个转折时期，因为这个齐白石在40岁之前呢，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湘潭，到了1902年呢，他的一个好朋友夏武怡请他去西安，这是齐白石第一次走出这个湘潭。从1902年开始一直到1909年，这8年期间呢，齐白石走出过5次，他管这个5次叫做这个5出5归。这5出5归啊，在齐白石的一生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呢，他真正的去读万卷。

0: 便书行万里路，真正的看到了自然界中的真实山水，也认识了很多画家，认识了很多这个文人，也看到了很多文人的收藏，他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闻，他的这种艺术创作的这个风貌呢也为之一变。那这个石门二十四景图呢，就是这个时期他创作的一套作品，慢慢的他的作品呢逐渐的开始改观了。我们从石门二十四景图中呢还能看到一些端倪。这套作品呢是辽博收藏的齐白石作品中最重要的一套作品，也是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对我们研究齐白石的这种绘画风貌的转变呢，尤其是他山水画风貌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原来是给胡殿石画的，后来呢一直收藏在胡殿石的后人胡椒庵的手中。
1: 那么除了石门二十四景之外，这个展览还展出了齐白石的真迹有40件，像莲藕蜻蜓图、荔枝松鼠图、过门不入图等等代表作品都是集中的亮相。那么从木匠学徒时期使用过的雕花的工具，到晚年成熟的大写意的精品，一条完整的艺术成长脉络就是徐徐的展开了。
2: 展厅里面齐白石的朋友圈同样值得关注，胡沁园、王凯运、徐悲鸿等诗友作品，以及李可染、李苦禅、王雪涛等弟子的代表作呢是同台展出的。
1: 今年五月底啊，是完成了题制改造的齐白石纪念馆和湘潭市群众艺术馆白石公园正式是整合成了齐白石艺术中心。进入到这个园区呢，游客朋友们既可以在白石公园沿着白石之路去了解齐白石从放牛娃成长为艺术大师的人生历程，也可以在9.7米高的齐白石雕像前去驻足打卡。
2: 走进换新的纪念馆，那是另外一番体验了。 AR 智能导览、 AI 光影沉浸式展厅、数字云展厅、互动体验终端等数字化系统呢是全面上线，55件馆藏完成数字化采集，8件珍贵的藏品实现了3维建模。观众呢只需要扫码便可以查看所有的高清细节，聆听语音的讲解，观看视频解读，和经典作品呢进行互动，让传统书画从静态的观赏变为沉浸。

0: 那看完了视觉上的传统盛宴之后，我们来一场精神上的古今对话。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周国平的重磅新作智人庄子，周国平的庄子课。周国平呢，用这本新书为当代人奉上了一本人人可读人人可悟的现代启示录。
1: 这是周国平首次将关注的视野转向了中国传统哲学。这本书呢，通过亲切平易娓娓道来的诠释，看似零散的言论和寓言被梳理成一种完整的清晰的庄子哲学思想的脉络，用经典中的丰富内涵和古老智慧解答了当下生活中具体的问题和困惑。
0: 周国平表示说啊，庄子在哲学上真的太精彩了，但是呢，他的精彩到现在为止没有被人看到，这一点特别的遗憾。那么他创作这本书的动力呢，就是以西方哲学的三大核心维度，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为标尺，通过哲学的架构去解读为什么庄子是一个哲学家。周国平认为说，庄子三者兼备，是中国哲学源头处思想体系完整的哲学家。
1: 在周国平看来呢，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概括为六个字：自由魂、平常心，分别对应的是逍遥游与齐物论两大核心的篇章，两者共同构成了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熬溺于万物的处世底色。这种人生观是属于审美维度的，是庄子的独创，而提出庄子审美的人生观则是周国平多年研读庄子后的一个心得体会。
0: 这个书中呢，是以深入浅出优美

0: 平一的寓言去拆解了很多庄子寓言的当代价值，比如说你看空船定律就道出了虚极处世的智慧，放空自我的执念和功利就少了很多的对立和伤害。另外像传奇长情无传奇一言，就提醒说大家人际交往当中啊，不要传那些夸张的话，守住分寸和清醒。像庖丁解牛当中的以神喻而不以目视，以无后入有间，则是应对的复杂世事的养生心法，就是看清事物的本质，以轻盈的姿态穿行于世，才不会磨损自身。
1: 那么对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诠释呢，周国平也给了适当的当下生活解读啊。他说亲密关系当中既要有相濡以沫的温度，也要有相忘于江湖的边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灵魂，保有各自的精神天地，关系才会更有生命力，这并非冷漠，而是对彼此个体价值的尊重。
0: 周国平认为说，当下大家的这种内耗或者是焦虑都是源自于生活的复杂嘛。一个人心要有锁定是离不开哲学的，唯有具备广阔而通透的世界观，才能够去确立正确而坚定的价值观，从容地去面对人世间的复杂现象，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因此心有锁定。庄子当中蕴含着丰富而开阔的精神世界，能够帮助大家去消解这种得失执念，守住本心和格局，去体悟中国人至高通透的生命境界。
1: 知人庄子这本书呢，是写给在充满变化的世界当中认真生活的人啊。庄子期待万事后遇一知音，那个通过阅读安顿身心的你，或许就是庄子在万事之后的知音。从2000多年前的庄子智慧，再回到当下最火热的网络文学。
0: 剧集《十日终焉》呢，是自宣布开机以来，相关的话题就是接二连三的登上了热搜，持续的在引爆社交网络。这部作品呢，改编自作家沙虫队队员的小说《十日终焉》。其实实际上，近年来包括像这部作品在内啊，由网文的 IP 改编而来的影视剧真的不在少数，像是《来战》啊，像《剑来》啊等等，都收获了不错的关注度，还有话题的讨论度。
1: 对于剧集《十日终焉》所引发的关注，专家表示呢，并不觉得意外。他说，很多好的网文 IP 的拥有出色的故事内核，本身就很受欢迎。《十日终焉》就是这样的小说呢，不仅故事很精彩，角色呢是设定同样充满魅力。男主角齐夏智商超高，又很会拿捏人，最后呢抓住游戏的规则漏洞，把所有的人都救了出去。凭借缜密的故事逻辑、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等等，这部小说呢一度是火爆了全网，还登上了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此外呢，《剑来》呢则是以少年陈平安的成长为主线，讲了一个人物刻画细腻的故事，令人呢是回味无穷。
0: 专家表示说，由网络小说啊，尤其是头部的网文 IP 改编的电视剧未播先火很正常。像小说《十日终焉》，那么在连载的时候啊，就是年度爆款型的作品，有热门的 IP 打底，再加上有优质的主创班底，它的这种影视化呢，必然是备受期待的。的确，从内容上来说，很多网络小说往往拥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内核、巧妙的人物设定，还有严谨的逻辑结构，所以也是拥有了庞大的读者基础，堪称是影视改编的香饽饽了。
1: 此前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达到502.1亿元，这网络文学 IP 改编市场规模达到3676.1亿元。就影视剧改编来说呢，

0: 2026年7月25号的周六晚，华语乐坛的夫妻组合林子祥叶倩文将携白头到老 We Are One 世界巡回演唱会重磅登陆北京国家体育馆，为京城的乐迷献上一场跨越时空的金曲盛宴。
1: 这个演唱会呢是以白头到老为主题的，当然也就诠释了两个人相伴30多年的真挚的情谊了，更是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一次北京站的演出呢，也是打造了兼具温度和质感的视听盛宴。
0: 作为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标杆人物，林子祥和叶倩文各自坐拥无数的经典。有铁肺歌王之称的林子祥，嗓音呢是雄浑厚重，极具爆发力，音域辽阔，唱功很硬核，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实力派的前辈。那么叶倩文呢是嗓音清亮通透，洒脱灵动，唱腔也是松弛自然，凭借着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力，也成为了很多听众心中的乐坛白月光。但两个人呢携手相伴，深耕音乐，用岁月沉淀出最动人的一个舞台魅力。
1: 就这次演唱会当中也是集结了两个人非常多的金曲啊，也是全方位的去复刻这个时代的经典。比如说现场可能会听到林子祥非常铿锵豪迈的像男儿当自强啊，真的汉子啊等等，或许也能够听到叶倩文非常温柔治愈的这个祝福潇洒走一回。除此之外，两个人一定会有一些同台合唱的像敢爱敢做啊，选择等等一些经典的曲目，熟悉的旋律一响的话，估计会瞬间的唤醒全民的集体回忆了。
0: 七月最后一个周六的晚上，如果您也在北京，不妨去听听看。毕竟啊，能看着一对人把白头到老从歌词唱成日子，它本身就是这些留给我们的最浪漫的一刻呀。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6: 对，
5: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6: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7: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8: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9: 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子彤。有一部比较特别的话剧啊，正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和北京的观众见面，它就是顾磊导演的《长翅膀的杜若》。作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的重要作品，这部剧呢是从7月3号到5号是连续上演3天，把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的一生轻轻地铺在了舞台的灯光之下。
0: 很多看过这部剧的朋友说，走出剧场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不是这是一部讲母亲的戏，而是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身边啊那些被叫做阿姨、妈妈、奶奶的女性，那她们的生命里藏着那么多没有说出口的热爱、遗憾、挣扎与自由。那今天的对话文艺，文艺广角，我们就从《长翅膀的杜若》这部剧呢开始说起啊，一起走进近年来舞台上那些真正看见她、读懂她、致敬她的优秀作品，那看看这些戏如何用剧场的温度接住了一代又一代女性被岁月轻轻藏起的翅膀。
1: 那我们首先就来关注《长翅膀的杜若》这部剧呢，是顾磊导演继《水流下来》之后的姊妹篇。如果说《水流下来》是写给父亲的生命的注脚，那么《长翅膀的杜若》就是一首完完全全写给女性和岁月的诗。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导演在父亲去世之后和母亲深入交谈的那些日夜。他从母亲的口述当中打捞起了一整个时代里普通女性被忽略的一些生命的细节，最终呢把这些滚烫的生活碎片拼凑成了舞台上那个名字叫做方杜若的女人。
2: 我是顾磊，我一开始以为讲的是母亲和儿子的故事，后来写出来读了两遍之后发现其实是母亲自己的一个心灵的故事，就是她关在屋子里，然后来回溯自己的一生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现在我又觉得好像又有不同的体会，第一次感觉到，不是那个理智上认识到，开场14页的这个葬礼很有趣儿，在父亲的那个葬礼上，70多岁的母亲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新生活要开始了，然后但是因为是在葬礼上，母亲萌生了这样的想法。所以和儿子之间发生了冲突，然后就牵扯出来这个家庭里面的隐藏的那个秘密。
0: 剧情聚焦母亲方杜若在丈夫去世之后的内心挣扎，姐妹们的到来打破了平静，新生活的诱惑与陈旧的诅咒交织，迫使她在病痛当中的回溯记忆，重新审视家庭关系和人生的选择。那作品呢，通过年轻时舞蹈梦想的放弃，晚年与儿子的矛盾冲突，展现了普通母亲的一个生命的困境。
1: 这部剧的最后呢，方杜若是安安静静地睡去了，但儿子却恍惚地看见在他的背后长出了一对巨大的舒展的翅膀。那么这对翅膀的意象呢，是来自于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
2: 我17、18岁上高中的时候，半夜我们能通过转播听到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子夜诗会，还有这个文学节目，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学习完了，然后就躺在床上听那个诗会和文学节目。就在那个文学节目里，我第一次听到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当时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奇特。他讲的是一个老头儿，长着翅膀掉落到了一户农家里，这老头儿呢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人们就猜想他是天使，他是这个使者，反正猜什么的都有。这个农户两口子呢就卖票让人们来参观他，人们就这个排了很长的队来参观他，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一时间这个农户两口子挣了很多钱。但是这个热闹过去之后呢，重新又回到了平静，没有人再关注老头了。老头又生病掉毛，到了冬天感觉他快死了，人们都以为他要死的时候，第二年的春天他又活过来了。然后有一天女主人在切土豆的时候，老头忽闪着翅膀就飞走了，消失在这个海天之间，成为一个虚点。然后给我的印象就是老头一直是在匍匐在这个泥当中和鸡生活在一起，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经历了这个热闹的喧嚣的，然后又归于平静，在人们看到的这个春夏秋冬和生老病死之间走了一遭，然后他飞走了。但是这个故事在当时就给了我极大的那个安慰，即使现在说起来我觉得这个故事也蛮滋润这个人心的。这些年的想法吧，一直想找一个他能在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里能够落地的一个形象。 后来呢，就在我们家找到了我妈这个形象，就是我妈这么个人，她自己的这个一生的这个生活，她到这个年纪了，仿佛生活在那个泥坑当中，但是她自己有特别坚强的意志和想法，想要开始新生活，时时刻刻想要开始新生活。其实也是通过写这样的戏，拍这样的戏，我在慢慢的理解她。也是因为自己有小孩，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我觉得也能慢慢的理解他那个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回事，中年怎么回事，但试着去理解他。
1: 顾磊导演说，这翅膀不是什么浪漫的神话符号，它是藏在无数的普通女性的身体当中，灵魂里，是她们沉默忍受的那一部分，是她们从来没有敢说出口的只属于自己的渴望。
0: 剧组呢还运用了时空折叠的手法，佝偻着背被病痛折磨的老年杜若和穿着红裙在灯光里旋转的年轻杜若同时出现在了同一个倾斜的舞台上。年轻时在舞池里发光的身影和年老时被病痛折磨的尴尬困住的身体同时出现在观众眼前，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足够让每一个人的内心里泛起一阵发酸的震动。那些散落在舞台上的旧物件，一双磨旧的舞鞋，一朵开得软乎乎的花，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尿盆，全都是从生活里直接捞出来的细节，没有一样是多余的，都藏着那些没有说破的情绪。
1: 有评论说，这部剧丰厚慈悲而锐利，他从来没有站在高处喊什么样的口号，只是安安静静地告诉你去看见那个被叫做母亲的人，在他成为妻子成为母亲成为长辈之前，他首先是他自己。

0: 如果说长翅膀的杜若是把镜头对准了城市里面普通女性的一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部作品呢，就把舞台铺展到了山野之间，用音乐、舞蹈和最鲜活的非遗元素，讲了一个当代女性找回自我也找回文化根脉的故事。它就是阿朵的非遗创新舞台剧《天生傲骨》。
1: 这部剧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关于女性自我觉醒的旅程。很多人最早认识阿朵呢，是那个唱跳亮眼、风格热烈的流行歌手。可是后来一段时间，她从大众的视野当中慢慢的淡出，一头就扎进了湘西的大山里，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跟着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去学习，成为了一名苗族鼓舞的非遗传承人。那么《天生傲骨》呢，就是这10年沉淀之后的一部作品。
0: 2025年，这部剧呢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散场以后，那很多人都是红着眼睛走出来的，说自己呢在舞台上看见了自己在都市里面跌跌撞撞的样子，也看见了自己和故乡和自己的根重新连上的那一刻。
1: 这个剧情呢是聚焦大山女孩叶子在都市受挫之后返乡，经历24道试炼的一个奇幻的旅程。这24道关卡呢，就藏着苗族传说当中最古老的生死考验，也完完全全的对应着现代女性从小到大要面对的那些困境。被别人定义的人生，不被理解的选择，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在世俗眼光里的挣扎，所以不同年龄的人能够从中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年轻的姑娘们看到的是自己在职场当中摸爬滚打的影子，中年的女性看见了自己和母亲和故乡慢慢和解的过程。
0: 阿朵并没有在剧中演主角叶子，她是站在了85岁的阿婆的位置上。这个阿婆背有点驼，可身上那股硬气从来没散过。她是叶子的精神向导，也是大山里藏了千百年的民族智慧的化身。
2: 我想用这些故事来祝福到所有的人，我希望所有人在这里面都看到自己，然后看到自己，然后给自己的一个光，照亮你的前方。
1: 这部剧当中没有把非遗当成摆在玻璃柜里的老古董，他把苗族的鼓、芦笙还有箫都直接搬到了舞台上，让真正的非遗传承人就坐在台上表演，把苗歌当中最空灵的吟唱和现代电子音乐揉在了一起，让传统的打糍粑、织布这些日常的农耕场景都变成了有节奏、有温度的舞台表演。
3: 首先说非遗，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东西会不会很枯燥啊？但是我如果告诉你，我其实把都知道打年巴吧，都知道织布机，都知道塞谷子，我要把这一切都做成一个交响乐的形式表演的方式呈现在舞台上。我们的中华老祖宗的那些农作物品，它是很可爱的，它也是可以成为乐器的来体现的。因为我是湘西人，这里面有很多的湘西的一些土家族、苗族文化，当然还有就是像侗族呀、芦笙啊、什么打溜子啊，对，包括苗鼓，以及像什么哭架，我如何融合在我们的舞台里面？我反正没有找到这种同类的作品。这样的舞台剧
0: 最珍贵的地方，实际上是这部戏给所有迷茫里的打转的女性指了一个方向。你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在哪里，那些东西从来不是你的包袱，它是你身上最硬的那股傲骨。就像剧里唱的那句歌词，我是我所是，因为我天生就是。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的价值，你生来的样子就已经足够有力量了。

0: 欢迎回来。说到近年来在舞台上那些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初步举证当中的女律师绝对算得上非常精彩的一个。这部作品呢，是澳大利亚剧作家苏西米勒的力作，由周可导演、实力派演员辛芷蕾完成了他的舞台首秀。在初步举证的舞台上，只有辛芷蕾一个人，她要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独自去饰演20多个角色。女主人公泰莎出身寒门，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名校，毕业之后跻身法律界，成为一名专打性侵案的精英律师。在男性主导的职场当中，她精心准备，拼尽全力去赢下每一场官司。然而在一个失控的夜晚，她和暧昧的男同事的约会却变成了强奸，而这一次她成为了被害者。当她第一次站在证人席而非是律师席上，当她的身体和情感在法庭的质询当中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凌辱的时候，她笃信的法律世界开始出现了裂缝。
1: 初步举证的剧本曾经荣获2023年英国奥利弗最佳新剧本奖。北大教授戴锦华在评价原版时称之为女性的嘶喊，那不仅是受害者的控诉，更是一个人在理性崩塌之后从废墟当中重新站起来的精神史诗。辛芷蕾呢，也以极强的张力既保留了原版的精髓，又注入到了中国女性特有的隐忍与韧性。
2: 碰到了这个初步举证以后，我觉得不只是打动我，我觉得让我疯狂然后就是一个特别想尝试的内容，不管是它的内核也好，然后还是它的表达形式也好，我都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一次挑战。你知道这个戏其实抛去它对一个演员的挑战和它的这个角色的创造之外，它让我最有力量的一点是我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因为它的内核是给了我一个这个力

0: 哪怕我做的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我帮助了更多的女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力量的。对，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辛芷蕾的采访啊。那在这个暑期，上海的西岸大剧院会迎来陈浩宇主演的初步举证。陈浩宇呢，此前是以歌手和影视剧演员的身份为观众所喜爱的，当然也曾多次出演过音乐剧。这一次初步举证啊，是他第一次在这个话剧的舞台上去挑战如此高难度的独角戏的表演。
2: 陈浩宇表示啊，自己很早就看过初步举证，这是一部难度极高的独角戏，我没有犹豫过。从排练第一天起，我没有太恐慌或焦虑过，我的信念一直高于我，我甚至没有一秒钟怀疑自己会做不到。
1: 他说支撑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训练，更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信念。正如像导演周可所说的，制作中文版的初步举证的初衷，并不是说把它变成一种情绪的宣泄，而是希望通过这一部作品向社会去传递力量和理解。其实呢，最近这些年我们走进剧场会越来越多的发现啊，舞台上的女性形象是越来越丰富多彩了。除了刚才提到的之外，还有像话剧《春逝》这部作品的首演时间是在2020年，是话剧九人剧团的一个作品。这是一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双女主的作品。剧中两位女主人公，一位呢是以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顾静薇为原型的顾静薇，另一位呢则是以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为原型的瞿健雄。那么这对年轻的物理学双姝携手抗拒随波浮沉，也在短短一年的共度时光里影响了彼此的一生。
2: 在那个女孩子学物理就是浪费的年代里，她们互相扶持，守住自己对科学的热爱。整部剧呢，就像一首轻轻的小诗，没有激烈的冲突，却用最柔软的力量告诉你，女性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追求，从来不会被时代的偏见挡住。
1: 春逝这部作品呢，从北京走向了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几十座的城市，和数万名的观众见面。豆瓣评分呢是高达8.9分。当然，这部作品呢也成为了很多女性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
2: 话剧九人制作的另外一部原创话剧《翻山海》，取材于上世纪20年代两江女子师范学校组建中国女子篮球队的历史事件。
1: 这个剧情呢，是以民国广东三山女子学校女篮队的组建为主线，讲述了校长陆思年和教练地武清带领一群背景各异的队员突破了社会的偏见，以篮球追寻自由的故事。作品通过草根队长的成长轨迹，展现了女性在封建桎梏当中以体育竞技实现个体觉醒的历程。篮球运动在剧中呢，是从竞技演变为了精神的象征。舞台呈现了融合黑白漫画、动画、偶戏等多元的艺术形式。
2: 作为一部热血青春的群像戏，《翻山海》毫不避讳少年人的幼稚、傻气和痴心，也呈现了女性完全可以展露的野心与追逐、争强与挑衅。它让我们看到，女性的力量不仅可以是隐忍的、柔韧的，也可以是张扬的、野性的，充满竞技热血的。
1: 那么除了像话剧九人这样的团体啊，是在不断的去创作女性题材作品之外，也有很多的以女性作品作为专题去呈现的主题形式。比如说在2025年，上海的样剧场就以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的叙事为主题，集结了6部女性主题作品，用独角戏、记录剧场、音乐肢体剧、芭蕾舞剧这些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给观众拼出了一幅跨越年龄、跨越身份、跨越时代的女性群像图。
2: 那么在这个系列的作品里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英国再剧团带来的音乐肢体剧《生之奇迹》。这个作品呢，几乎不用多余的台词，全靠演员的肢体和流动的音乐，讲清楚了同一个家族里面三代女性之间那些藏了一辈子的爱和秘密。这部剧呢，是用超越语言的方式，把那些卡在喉咙里的情绪完完全全递到你的手里。你不需要听懂每句台词，看着舞台上演员的动作，你就会想起自己跟家里的女性长辈相处的那些瞬间。
1: 还有一部作品呢，是香港舞台剧女王娇媛自编自导自演的独角戏《约定香奈儿》。在这部作品当中，她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上，用王菲的一首又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金曲，串联起了自己和父亲之间那段没有来得及说的约定。你会在剧里看见一个女孩从小到大，在父亲的目光当中一点点去找自己的位置，最后终于跳出别人给他的定义，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2: 还有一部作品呢，是把目光投向了大家很熟悉的林徽因，那它就是《山寺梦谈》。这部剧呢，把故事背景放在了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到山西考察，在佛光寺，林徽因无意间留下了一张与林公玉塑像的合影。正是通过这尊塑像，林徽因确认了佛光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话剧《山寺梦谈》以梦为桥，将这段传奇搬上了舞台。整个舞台呢，就像是一场流动的梦，把1937年深山古寺和当下的剧情连在了一起，让你跟着他一起问出那个藏在心里很久的问题，抛掉所有别人贴给你的标签，我到底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真正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1: 除此之外呢，还有苏州芭蕾舞团的原创作品《壮丽的云》。这部作品第一次把两弹一星的科研故事用芭蕾的语言搬上了舞台。它以中国居里夫人何泽慧为原型，让你看见那个在实验室里熬了无数个通宵，为国家的核事业拼尽全力的女性科学家。她的柔软和她的坚硬同样动人。还有像纪录剧场作品《对妈妈，我想》。这部作品从真实的母女访谈当中打捞了素材，讲透了两代女性之间关于家园、关于离散、关于从未说出口的心里话。
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长翅膀》的杜若聊起，聊了舞台上那么多不同的她。其实剧场最珍贵的力量，从来不是给你讲一个多么离奇的故事，而是让你在别人的生命里突然看见了你自己。愿你看完这些戏走出剧场的时候，能停下来看看身边的那个他，也看看你自己，你藏在灵魂里的那对翅膀从来都没有消失过。愿每一个你都能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2: 我是董斌，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3: 方清平，
4: 我们俩小学三年级认识的。小方曾经是考上过北京师范大学的，他没去。
5: 不，还有这一段呢。
4: 录取通知书都寄到他们家来了，他就想说相声。我老习惯叫他小方，网友还说你干嘛的呀？你叫他小方，特别逗。我说那我总不能叫他老方啊，他比我小一岁呀、啊。
1: 7月4号、5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那些难忘的趣事儿。包袱抖不完，
2: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2: 周末超下饭。
6: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7: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

0: 享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周末无聊怎么办？
14: 期待有朋远方来，
13: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咱们再来说说你的搭档方清平。就是他是怎么就一定说我就说单口去了，他是怎么被你祸害走的？
1: 他不是被我祸害走，这也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
0: 啊。
1: 小芳呢，我老习惯叫他小芳，网友还说你干嘛的呀，你叫他小芳特别逗。我说那我总不能叫他老芳啊，他比我小一岁呀。小芳很有才，他很有才，
0: 就当年年轻的时候就是、
1: 这个、对，我跟你说这个事，这因为这事只有我知道。我们俩，你想我们俩小学三年级认识的
0: 啊，这么小，
1: 咱叫发小嘛。小芳曾经是考上过北京师范大学的，他没去。
2: 嚯，还有这一段呢、
1: 当然了
2: 哟，
1: 录取通知书都寄到他们家来了。他不去，他就想说相声。因为这个他的父亲也的确生过一段气。他爸爸就挺厉害，人说一个题外话，他父亲今年都九十多岁高龄，他父亲当年就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2: 嚯、那个年代
1: 他爸爸他们家就是诗书记事常有这句话、人家是有传授的。小芳非常有才，他呢又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人。当初给我捧哏呢，其实要不我们这一辈子都离不开师傅。他给我捧哏这个事儿是怎么定下来呢？是我的师娘给定的。最早是我给他捧。从小时候我们俩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包括丁广强老师，我跟你说，丁广强老师给我们俩排作品的还是我给方清平捧的。
0: 那后来为什么调过来了？
1: 后来师娘说你们俩这么站不好看。
0: 因为他高你矮，
1: 对，一个是在一个性格、说这个画面也不好，就人家是专业的嘛。师娘就说、很客气，还说不是说一定的家长制的，必须师娘，我就是说你们要觉着我提的建议合适，你们俩调过来试试。于是就试了半辈子。
0: 比师傅说话管用。
1: 对，人家说这个
2: 方老师对师娘怎么有意见、
1: 人家说这个
0: 这话能播吗？哎，那我们聊到了方清平，咱们就来听一段富强、方清平、李金斗合作的《规矩论》。
3: 给您作揖了，给您请安了，免礼平身。
4: 给你啊、给大伙儿拜年。
3: 观众朋友们，李金斗给您作揖了。
5: 好，
3: 观众朋友们，富强给您请安了。
4: 好，
5: 该你了，该你了。
3: 方清平给您跪下啦。
4: 好，跪，
3: 不是，
4: 鼓掌。
3: 那个，
4: 鼓掌，
3: 磕头，关节炎犯了，明年再说吧。假造的你，
4: 没规矩啊。
3: 对，我跟你说啊，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
4: 什么呀？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4: 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3: 哎，在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守规矩，
4: 事事都得讲规矩。
3: 对，比方说吧，
4: 啊，
3: 师傅您要是坐着，
4: 那你们二位呢？
3: 我们就得站着。
4: 为什么？
3: 规矩啊。
4: 好规矩。
3: 哎，
4: 啊，那我站起来了，
5: 那我们就得趴着。
4: 趴着干嘛呀？
5: 表示尊重啊。
3: 对呀、
4: 用不着
5: 啊，
4: 用不着。
5: 那还有规矩呢？
4: 什么规矩？
5: 吃饭得有规矩吧？
3: 对，吃饭有规矩啊。
5: 你看吃饭这个饭菜摆好了
4: 啊，
5: 得师傅先动筷子。
4: 为什么？
5: 表示尊重啊。
3: 哎，
4: 今天是过年
5: 啊，
4: 咱们没这规矩
5: 哦，
4: 爷儿仨一块儿吃。
3: 哦，您的意思咱仨一块儿吃？
4: 哎，
3: 那还能有你的吗？
4: 嚯，二位饿得够呛了吧？
5: 不是，吃起来也有规矩啊。
4: 吃有什么规矩呢？
5: 吃饭不能吧唧嘴儿，
4: 对，
5: 坐那不能抖楞腿儿，
4: 是
5: 看见小姨子叫大婶儿，看见丈母娘打个滚儿，
4: 什么乱七八糟。
5: 说这是喝多了，
4: 酒要少喝，事要多做。
5: 对，这是规矩。还有规矩呢？
4: 你说说。
3: 甭管您在什么地界住着，跟街坊邻居得搞好关系，
4: 讲究是友善。
3: 哎，甭管碰见生人熟人
4: 啊，
3: 咱们得给人磕一个
5: 啊。
3: 不是，跟人客气点，
4: 文明礼貌嘛。
3: 哎，各位，甭管喜不喜欢我们爷儿仨
4: 啊，
3: 多多 少少得来点掌声。
4: 哇，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3: 这就是规矩，
4: 观众是最懂规矩的。
3: 对，
4: 一鼓掌我们就得给您说相声。
3: 没错，
4: 这也是规矩啊。
3: 哎，
4: 相声的规矩就是让您笑啊。
3: 对呀，
4: 笑有笑的规矩啊。
3: 笑还有规矩？
4: 当然了、
3: 啊、
4: 笑容来得快
3: 啊，
4: 笑容收回去去慢。
3: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4: 一般人都这么笑。
3: 怎么笑？
4: 哎呀，樊景明也来了
3: 啊，
4: 富强也来了。
3: 好。

0: 这才完。
1: 哇，
2: 再归一句，
1: 太慢了。
2: 对嘛，
1: 对，浪费时间呢。
0: 你的意思
1: 来得快回去得快。
0: 哦，笑容来得快，收回去的时候也特别快，
1: 痛快呀。
0: 正常人哪有这么笑的，相声有点意思。
1: 哈哈哈。哇，什么毛病啊，受得了吗？
0: 哎，不符合规矩就得闹笑话。
2: 对对
1: 对，
2: 这个出行也有规矩。
0: 出行有什么规矩呢？
2: 开车别摸方向盘。
0: 什么
2: 啊？不是这个，喝酒别摸方向盘，
0: 这是铁的规矩。
2: 开车不许打手机。
0: 嗯，对，
2: 看见老人小孩过马路
0: 啊，
2: 走得再慢也别滴滴滴，这是规矩，
0: 怕吓着，
2: 吵着人家。
0: 你太懂规矩了。
1: 好，坐车也有规矩。
0: 坐车有什么规矩呢？
1: 各位别跟没坐过座似的，逮谁跟谁抢座。
0: 对，
1: 尤其看见老弱病残孕，
0: 嗯，
1: 主动给人让个座。
0: 当然了，
1: 尤其我得说说那些热恋中的小男女。
0: 是啊，
1: 别当着全车厢的人，俩人在那儿做人工呼吸。
0: 哦，嗨，这文明差一点。
2: 你看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
1: 对，
0: 什么有规矩呢？
2: 比如说吧，
0: 啊，
2: 您是一名产科大夫。
0: 李金斗是产科大夫。
1: 哎，
0: 行吧，
1: 行
0: 行。
2: 您要把所有的产妇
0: 怎么样
2: 当成自己的老婆？
0: 没听说过。
2: 急病人所急。
0: 哎，这个规矩现在的医生都懂。
2: 对，
0: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做得太好了。
1: 没错。
0: 嗯，
1: 如果李金斗您是开出租车的狄大爷。
0: 等会儿，什么叫狄大爷？
1: 您这岁数得是狄大爷了吧？
0: 那不成，按照规矩就得叫狄哥。
1: 都得叫的哥。
0: 当然了。
1: 行，
0: 我就是的哥。
1: 的哥，
0: 哎，
1: 外地来的朋友不认识道，人家从西客站到六里桥，您要开车打北五环兜一圈，这不懂规矩吧？
0: 这不单是不懂规矩，这是缺德。
1: 哎，对对对。
0: 嘿嘿，
1: 再比如说，
0: 别比较了
1: 啊，
0: 竟拿我比了。
1: 嗯，怎么了？
0: 二位
1: 啊，
0: 大伙给他们鼓鼓掌，看他们懂不懂规矩，好不好？
1: 好，
0: 年轻人啊。
1: 没问题，咱拿我们来说吧。
0: 嗯，
1: 如果我是您的儿子，
0: 嗯，
1: 我天天逼着您给我买车买房，这叫
0: 破坏了规矩。
1: 对，
2: 我是您的学生。
0: 好，
2: 您批评我两句我不高兴了
0: 啊，
2: 夜里十二点给您打骚扰电话，这就是没规矩。
0: 这是损规矩。
1: 对，知道为什么我们哥俩这么不懂规矩吗？
0: 怎么回事呢？
1: 各位，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
0: 什么呀？
1: 养不教，
0: 父之过；
2: 教不严，
0: 师之惰。
1: 太明白了，
0: 我没规矩啊。
3: 小芳给我捧了那么多年，但是我还是说十年磨一剑。首先人家有积累，人肚子里得有货，你这茶壶里得有饺子，你没饺子那不是。然后他最感谢的就是当年的中央电视台王晓导演，
4: 嗯，
3: 跟那王晓导演人家很睿智，人一看他这个这么效果那么好，
4: 哦，
3: 人家给他提供了一千载难回的机会。第四届就是我第五届，我之后那一届相声大赛跟他说，你以单口相声形式来参赛。
4: 幸福童年，这样我们来听听吧，由方清平表演的幸福童年。
5: 想不到还真有人鼓掌，这就算开张大吉了。这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
6: 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 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哦，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都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了，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 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说这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

0: 都死了还寿比南山的，零分。小学四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零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啊，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哎，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那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的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5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菱角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瞧着那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

0: 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咱们再来说说你的搭档方清平。
1: 当年就是也是机缘巧合，他从来没想过再次登上舞台，他就一直创作了。
0: 哦，
1: 这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当年咱们的姜昆老师在咱们国内搞过第一次，有一次叫相声拍卖，你还记得吗？
0: 啊，有印象，有印象。
2: 作品
0: 拍卖，
1: 对。当然那是一个内部人的一个噱头，但是呢对社会影响很大的，
0: 其实就是为了突出作者的重要性。
1: 对，而且姜老师当初实际是为了出作品，
0: 嗯，
1: 然后小芳呢就写了一个叫我爱便宜，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呢说呢，你要这个要是这个作品能拍卖出去呢，它不是有一定的收入吗？
0: 嗯，
1: 小芳呢是很实际的一个人，就是说你只要我有收入就行啊。
0: 嗯，
1: 第一部的时候呢他一下就被选上了，因为他的作品的确很好。
0: 嗯，
1: 叫我爱便宜，我还演过呢。
0: 嗯，
1: 他也演过
0: 占便宜的
1: 啊。对啊，
0: 咱们就来听听你和李增瑞合作的我爱便宜。
3: 谢谢谢谢，
1: 听见这掌声多热烈。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
3: 我衷心的祝愿。
1: 祝愿什么？
3: 在座的各位，
1: 嗯，
3: 身体健康。
1: 哎，
3: 吃嘛嘛香，
1: 吃
3: 万寿无疆。谢谢，感谢大家。
1: 各位父老乡亲，这掌声我都替您冤得慌。什么就给您这上来掌声多热烈，还给人祝愿这词儿呢？
3: 怎么了？
1: 多俗啊。啊啊，对，你看那大姐都说你来段新的，你们这相声演员是太假，对不对？你听他们说的，祝愿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活一万岁，那是人吗？什么人？什么活一万岁啊？你还认识妖呢？
3: 妖，
1: 认识人挺全。他们说这都太虚。您听他们相声演员说啊，谁给我鼓掌？回家打麻将就胡，四个人打麻将仨胡的，那俩是炸胡。
3: 你什么意思？
1: 祝福人家得祝福实在一点，真诚一点，说点那打心窝里让人高兴。
3: 啊，我这不行啊，
1: 别弄那华丽的词。
3: 那好，那大家欢迎他让。
1: 不用欢迎，不用欢迎，我告诉你啊，
3: 你说两句，你说。
1: 我说完您再欢迎。我祝愿您这都比他们这都实惠多了。我祝愿您出门一出丰台文化馆那门，吧唧三米多摔出一大跟头去，我告诉你这祝愿多好。
3: 这还叫祝愿呢？
1: 你看，你看，
3: 你这叫咒人
1: 啊！不是，你看不是那意思，没听明白。摔跟头摔的不是摔马路上，
3: 摔哪儿了？
1: 摔大皮包上，打开一看，好几十万，除了美金就是英镑，这怎么样？你甭管真的假的，你先祝愿一下。
3: 这纯粹胡说八道吧？
1: 不是，看，这是心里的祝愿，啊，不爱听了是不是？我祝愿您也行啊。
3: 你怎么祝愿我？我也摔跟头是怎么着？
1: 您这岁数摔跟头就站不起来了，
3: 非摔死不可。
1: 啊，对对，不能这不能。我跟您说，李增瑞老师当上丰台的朋友，我要不祝愿到你心坎里，我都对不住你。
3: 你祝愿我什么事？
1: 让大家听听。
3: 啊，
1: 我祝愿李增瑞老师一到后台，
3: 嗯，
1: 就接上初恋情人的电话。
3: 初恋情人，
1: 这祝愿对不对？你那初恋情人说了。她老公出国走半年，昨天刚走，今儿晚上让你上他们家去一趟，怎么样，各位？这祝愿你这岁数，你看眼睛都发亮了，你看。
3: 哇，
1: 你就当着我们丰台的父老乡，大伙儿都是实诚人，你就说你去还是不去？
3: 没这事儿，
1: 你
3: 没这事儿，
1: 可没这。
3: 我告诉你啊，
1: 啊，
3: 我爱人就是初恋情人。
1: 这。
3: 一见中地，一次成功。
1: 看，
3: 不可能！
1: 你看你这人，假设你甭抬这杠，李老师，今儿都是自己人。假设你就说，万一你初恋情人来电话说她老公走了，今儿晚上你去，你就说你去还是不去？甭玩这虚的，去还是不去？说，
3: 没这事儿。
1: 你看，
3: 没这事。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你就说你去还是不去？说，当着大家，还是想去。
3: 这想去也不能说啊，
1: 这还是啊，懂这叫什么吗？
3: 啊，
1: 现在都什么社会，实诚一点儿，对不对？谁能守着烙饼挨饿，饭上河水不洗船，有便宜不占是傻蛋呢？对。 对不对？
3: 这我明白了。
1: 哎，
3: 我明白了。
1: 便啊，
3: 你呀
1: 啊
3: 准有占便宜的爱好。
1: 瞧您这，
3: 对吧？
1: 不对
3: 啊，
1: 不对，
3: 不对吗？
1: 这么大艺术家说话太不到位了。
3: 怎么不到位？
1: 占便宜能说爱好吗？
3: 那是什么呀？
1: 毕生的追求。
3: 你就追求这个呀？
1: 那当然，跟大伙汇报一下吧。我们这种占便宜得有业绩。
3: 还有业绩？
1: 哎，前两天买了一双名牌皮鞋。
3: 哦，什么鞋？
1: 你岳父的脑袋。
3: 什么叫我岳父的脑袋呀？
1: 老人头。
3: 哦，那是意大利的名牌。
1: 哎，20000块钱买的。我们占便宜的最高境界。
3: 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怎么样？
3: 花20000块钱买一双皮鞋还占便宜啊？
1: 越南盾，
3: 越南盾呢？
1: 合20块钱人民币。
3: 那是够便宜的。
1: 哎，占便宜的最高境界嘛。你买不着这鞋吧？绝对20块钱便宜吧？
3: 这鞋，怎么样？
1: 怎么样？质量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3: 好啊，
1: 标准专卖店买的，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就是稍微的跟别的鞋有一点点区别。
3: 哪点特殊啊？
1: 一只38号的，一只42号的。
3: 哦，一样一只啊？
1: 合适啊。
3: 这怎么穿的？这
1: 我一算，我穿40的鞋，这哎，你看它正合适。
3: 不合适。
1: 你这人没当过会计，
3: 一只都不合适。
1: 我带着你算
3: 啊，
1: 38+42等于多少？
3: 80
1: 除以2呢？
3: 40，
1: 这不正合适吗？
3: 这有这么买鞋的？
1: 你看我穿40的呀，这不正合适吗？
3: 不是，它一大一小啊。
1: 你想办法呀。
3: 想什么辙？
1: 42的那个
3: 啊，
1: 前面垫一块小木头，
3: 叫这小木头。
1: 哎，这合适啊。
3: 那成芭蕾鞋了。
1: 对呀，以后这儿再搞综艺晚会，我可以给大伙儿跳那个中风的小天鹅。
3: 中风的小天鹅。
1: 你想，一只有木头，一只没木头，一跳起来咯噔咯噔咯噔咯噔，中风的小天鹅。他们再多给我一份劳务。哎，42的解决了。
3: 那还有一个是小的呢。
1: 38的稍微麻烦点儿。
3: 怎么？
1: 问了6个修鞋的都没这技术，
3: 没法修。
1: 上修脚步问问去。
3: 修脚步？
1: 哎呦，大爷您好，跟您说一高科技的事儿。
3: 说吧。
1: 我这个脚啊，穿40的鞋。
3: 哦，
1: 我这只鞋是38的，您能不能给我收拾收拾，让我穿进去啊？
3: 收拾收拾。
1: 要说这老先生和蔼可亲呢。
3: 嗯。
1: 端详了这只鞋，看了看我这只脚，高高兴兴说一个字儿：
3: 好，
1: 滚！
3: 哎，滚呐！是得轰你。
1: 讨厌！哎，我说大爷，您不管，别骂人呢，对不对？
3: 消毒是旅啊！
1: 你不管，我回家找我姥姥。
3: 找你姥姥？
1: 我姥姥给我出了一高招。
3: 什么高招？
1: 让我缠足。
3: 哦，你裹小脚啊？
1: 嘿，怎么样？缠足吧。
3: 蹭说，那你就成了封建妇女了。
1: 哎，不对，
3: 嗯，
1: 我跟封建妇女绝对有区别。
3: 有什么区别？
1: 封建妇女是两只脚都缠，我是一只脚缠，一只脚不缠。这还有一个名称，
3: 叫什么呀？
1: 半封建半殖民地。
3: 哎，他把这词用到这儿了。这
1: 哎呀，开始工作我才发现，合着这缠足这事儿它是童子功啊。
3: 哎，今天从小就得缠。
1: 对呀，40了再缠来不及了，
3: 完了。
1: 没关系，
3: 嗯，
1: 我们占便宜的人不能被这种事情吓倒了。
3: 那怎么办？
1: 拿着鞋直奔这个鞋店。
3: 干嘛去？
1: 把鞋退了啊。
3: 退了
1: 啊？对呀。
3: 给你退吗？
1: 那你慢慢想办法呀。
3: 想什么辙？
1: 到那跟他们对付啊。
3: 对
1: 啊。那个我这鞋能退吗？不能退。不能退没关系，我站着这个卖柜台的这儿啊，只要一来买鞋的，哎呦，大哥您好，听说您是大小脚，哎，大哥您别急啊，是不是？哎，大姐，那个您是一只脚大一只脚，您不是，您买鞋，这么跟您说吧，足足3天，
3: 怎么着？
1: 愣逼着仨售货员给我凑了200块钱，让我走了。
3: 他们凑钱给你了？
1: 你想啊，我站这儿3天不走，来一买鞋的我就问他是不是大小脚，来一买鞋的我就问他是不是大小脚，3天他们一双鞋都没卖出去。
3: 这缺德不缺德呀？这
1: 哎呀，拿着这200块钱胜利品啊，路过这个食品柜台，抓一把糖豆尝尝。占便宜嘛，
3: 都吃。
1: 哎，这服务员真没素质，当今这服务员
3: 怎么呢？
1: 他居然管我。
3: 废话，
1: 先生，那不能吃。
3: 哎，
1: 怎么不能吃啊？顾客是上帝，你懂吗？先尝后买，你懂不懂？
3: 先尝后买，
1: 那是狗粮。哎，
3: 狗粮啊。啊，
1: 我属狗的，你管着吗？
3: 对，
1: 讨厌，
3: 瞧这模样就像吃狗食的东西。
1: 看，占便宜嘛。你别说，这狗粮跟咱们的食品是有一点区别啊。
3: 那能一个味儿？
1: 没关系啊，接着往外走。哎，走到门口有意外发现。
3: 什么发现？
1: 这商场贴了一个广告。
3: 什么广告啊？
1: 产品促销。
3: 促销？
1: 买500台电冰箱，每人买1台电冰箱赠送一个
3: 什么呀？
1: 大冰棍儿。
3: 哎， 这一雪糕啊！
1: 哎呦，你到冷饮店买雪糕，往往得找你要钱吧？
3: 啊，是啊，
1: 谁管你白给啊？对不对？
3: 没白给。
1: 而且人家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一共才500个。
3: 那你怎么办？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凌晨4点我就去了，排队。
3: 4点就去了。
1: 对啊，到那儿一看，我来晚了。
3: 怎么呢？
1: 都排480多人了。
3: 不好，都想吃这雪糕。
1: 哎呦，这人呐！那天我忘了跟您汇报了。
3: 嗯。
1: 去年的腊月初8早晨。
3: 哎，那多冷啊！
1: 腊7腊8，冻死寒烟啊！
3: 大冷的天就去了。
1: 凌晨4点半
3: 啊，
1: 鬼呲牙那会儿，
3: 对，
1: 冻得我直拿脑袋撞电线杆子，冻死我了。
3: 哦，
1: 我当时就后悔，应该把我们家后院那石碑拖来，
3: 干嘛？
1: 你想啊，把这石碑驮到这儿，
3: 嗯，
1: 啊，练练头撞石碑，我还能挣点零花钱，啊，
3: 跑上这练把式去了，这
1: 足足排一宿队呀，啊。
3: 怎么样？
1: 第二天8点一开门，我冲进去了，
3: 哇，
1: 头一个冰棍我就拿到了，一边吃着冰棍我就奔了
3: 哪儿了？
1: 协和医院了。
3: 哎，对，你怎么上医院了？
1: 冻感冒了。
3: 那废话，
1: 可把我冻死了。到那儿我一看，今年这流感怎么这么多人呢？
3: 嗯，
1: 啊，都是打针的吃药的，那儿有一2岁一小男孩在那哇哇大哭啊。
3: 哭什么呀？
1: 这医生有问题呀，啊？
3: 有什么问题？
1: 这孩子打针晕针，他不敢打呀。
3: 哦，
1: 这医生非给他打。
3: 嗯，
1: 看他这种情景，我们能不管吗？
3: 你得管。
1: 我说你等会儿。
3: 嗯，
1: 太不像话了。2岁的孩子他不敢打针，你怎么非要给他打呢？
3: 就是。
1: 当然，话说回来了。
3: 嗯，
1: 你那药水是灌在针管里了，你怕浪费，对不对？
3: 嗯，
1: 我给你出一招吧。
3: 什么？
1: 要不你给我来一针？哎，
3: 这便宜也占呐，
1: 贼不走空嘛，对不对？这缺德医生都不给我打，不给我打，既然来医院了，我也得找点收获。
3: 什么收获？
1: 哎，不虚此行
3: 啊！
1: 眼科门诊搞活动，
3: 什么活动？
1: 免费摘除眼球。哎，你说我摘不摘？我
3: 你呀，啊，你爱摘不摘？我管着吗？我
1: 姐，你看这人不懂，
3: 怎么不懂？
1: 占便宜的最高境界。
3: 怎么着？
1: 我摘一个眼球，然后看电影，他得收我半价门票。
3: 我说那你最好把俩眼球都摘了，
1: 那怎么办呢？
3: 那就免费了。
1: 没听说过。哎呀，我碰上一缺德医生，说什么他都不给我摘呀，啊，
3: 不能给你摘。
1: 不过他倒给我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3: 什么呀，
1: 先生？
3: 啊，
1: 听说最近八宝山那边搞活动呢。
3: 八宝山
1: 免费火化，要不你上那儿问问去。
3: 哎，对对对，你呀去吧去吧。
1: 我说好啊。
3: 嗯，
1: 你先免费给我弄死。
3: 弄死？
1: 没有素质。

0: 当然了，说他没素质，我自己也得尿不出车上八宝山那看看去。
1: 还真去了，
0: 万一有免费的呢？
1: 嚯、
0: 哦，开着车我就去了、哦。刚路过这个游乐场，我又有意外发现。
1: 什么发现？
0: 有奖蹦极呀、啊，各位！
1: 蹦极？
0: 我没蹦过。
1: 是啊，
0: 三步两步我就上去了。
1: 好，
0: 服务员把这所有的机关给我装上以后，我问他一非常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哎呦，大哥，您这套设备它安全吗？
1: 他怎么说？
0: 先生，您放心，绝对安全。
1: 哦、
0: 这套设备安装以后啊、
1: 嗯，
0: 你是第一个使用者。
1: 哎，谢谢。
0: 拿我当试验品呢，我刚说我不蹦，一下子给我踹下去了。
1: Okay.
0: 哎呦，60多米高空，我荡来荡去，我跟你说，我这是运高啊！ 小时候踹我妈高跟鞋，我都恶心。哎呦，给我难受，足足半个小时，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儿、哎！
1: 你上这玩命来了？
0: 他我不是就为他的有奖吗？
1: 给你奖了，
0: 一分钱都不给我，
1: 给奖品了，
0: 奖品也没有。
1: 那奖什么呀？
0: 就是免费啊，
1: 啊
0: 再蹦一次。啊这紧接着呢，这个拍卖这个事儿呢越搞越大，后来又增加了一项额外的要求，就缔造了现在的单口相声方老师。他说这个作品你不能光拿作品了，得演。
2: 哦，对，就是又有作品，这人还得会表演。
0: 对，不是，就是你这作
3: 品 你得呈现出来。
0: 对，你这个作品你不管谁演你得演、
2: 哦、
0: 然后这个就是机缘巧合，他这个作品曾经给拿过好多人说，我就别说是谁了，因为谁都不愿意演，觉得看不出来什么包袱，
2: 哦，
0: 因为小方是自己给自己就量身定做，他按照他自己的口风，当然那个时候方老师还不怎么上台，但是他完全按照自己的状态写的，
2: 嗯，
0: 别人拿过去，这里还有很多知名演员，我拿着人一看说这没包袱啊，这活我人家很多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尤其而且这个展演在哪儿演知道吗？天津，
2: 嗯。
0: 码头啊，多不好演相声，
2: 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包袱的。
3: 对。
0: 然后你听我说呀，方清平最后给逼到什么程度？好吧，都没人演，我演，因为只能他演。他说他自己演，组委会说不行。
2: 怎么的？
0: 当时就没想到，就说你必须是对口的形式，
3: 没有单口相声，
2: 单口不能卖、
0: 啊。对，就没有啊。然后他写的也是对
3: 口
0: 相
3: 声。
2: 哦。
0: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不能麻烦任何人，就只能说那要不这样吧，你咱俩调过来吧、
2: 哦、
0: 你给我捧一个，
2: 又回到小时候。
0: 对，然后我还问他，我说那你对我什么要求？他说我的要求就是你别说话。这是真事儿，就那天，然后巧了，师傅我的恩师还在底下当评委、
2: 嗯、
0: 还不是评委，他是监委。
2: 嗯，
0: 然后我就记着那一次叫我爱便宜，我站在方清平身边，基本上说一句没说，是说了三四句话吧，
2: 标准的一头沉坐、
0: 对，但是那个作品就是出乎意料的效果好、所有人都半信半疑了，我其实特别清楚，两个人上后台，一个是他们天津曲协那王红老师，
2: 嗯，
0: 还有一个叫刘俊杰老师，问我这怎么回事啊，能火到这种程度，谁也没有想到、就我觉得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赶上了，
3: 是在中国大戏院吧演出，
0: 好像是，
3: 是啊，
0: 就那一次就给方清平奠定了这个演员上台是要有自信的。
2: 那这样我们也来听听方清平表演的一段单口相声，叫我的故事。
4: 我喜欢喝酒，我这个酒喝大了好没少给交通队创收，因为我一喝多了吧，就上不是罚钱，我上十字路口指挥交通去，哎，是红灯啊我都放行，绿灯不让走，别瞧喝多了，我这手势特别专业，人司机都听我的。闯红灯，每个人扣6分，罚200。我喝多了吧，我还爱上这个停车场指挥人家倒车，谁倒车我给人指挥，哎哎，倒倒倒倒倒，往左往左，咣，好了。司机下来跟我急了，你怎么指挥的还不赶紧跑，人一会儿来了赔人钱。哦，对对对对，掏出100块钱来，这给您这个保密费啊，谢谢谢谢，给我100，我不走，我在这儿等着那辆车的司机，一会儿那来了，我说师傅您车让人撞了，我告诉您车号是多少，您赶紧报警吧。那师傅说，哎呦，太谢谢您了，这100您买烟抽，前后挣200。当然了，我明白啊，这是不义之财呀、不义之财不能动，要遭报应，所以我不花。 我给我媳妇儿，我让她画，报应她，不是她遭报应了，我再娶一房。后来我发现因果报应这事儿不灵啊，她比我还壮实呢，估计再娶一房的是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有时候喝多了还抑郁，想跳楼。那天我真上我们家楼顶了，到楼顶一看，这说我输了100万我先跳，那个说我输了200万我先跳，我是方清平我先跳，大伙一块说行。咱们都小孩小点声，挺可乐的事儿都让这孩子给我搅和了。我想不到我在观众当中这么好的人缘，我说那我还跳什么楼啊，我说你们跳吧，我不跳了。大伙一听他都有脸活着，我们还死什么呀，我们也不跳了，走吧，咱们一块儿吃羊肉串去吧。你说一边下楼，大伙还一边喊呐，我输100万我请客，那个说我输200万我请客，我说我是方清平我请客，大伙一块说行。我说我还是跳楼吧，这是开玩笑啊，我才不跳楼呢，我还得赚大钱呢。以后啊，我马上就改行了，今天您看这场演出各位都算来着了，哎，最后一场告别演出了，以后在这真的在这个舞台上您就瞧不见我了，说相声不挣钱，你说就今天把您所有买的票的钱都给我，全给我一人够我干嘛使的，娶不了一房媳妇吧，不挣钱，我改行，改行干什么呢，我学医，学医好啊，看病没有砍价的，是不是好挣钱，什么时候听这人跟大夫砍价，大夫说你这是长了一个瘤子，得做手术，10000块钱手术费。这病人说，大夫，商量商量，5000行吗？大夫说行啊，不打麻药，那就疼死了。那什么，8000怎么样？行啊，切完了不缝上，那就招苍蝇了。那什么，这样。咱们这个9000块钱不少了，行吗？你这人真烦，行，就9000块钱给你做了。那咱可说好了，不能在手术室做了啊，在这个餐厅后厨给你做。那就不行了，不知道里面宰猪呢。所以我决定我就学医，我学中医。中医讲究什么呢？望闻问切。这都是我的强项啊！首先说望，我有严重的健忘症啊，净忘词儿啊。那天我上西单，我说买一条裤子，我穿上刚要试试，来一电话，我接电话，接完电话把这事儿忘了，穿着人裤子走了，还没给钱呢，忘啊。闻我更厉害了，那天坐飞机啊，缉毒队想请我当警犬，我没去，因为我吃不惯狗粮。还有问明白什么意思吧，就是这个病人要来了啊，您得问他你怎么来的呀，病人说了我坐地铁来的，哎，这没什么钱少开药，说我开路虎来的，这什么药贵给他开什么药，有钱呢，人问嘛，切，望闻问切，切就是号脉，这中医这号脉太厉害了啊！一摸手腕子，知道这女的怀没怀孕，不差这么远，他怎么摸出来的？我摸肚子我都摸不出来，不是我就练这个号脉，号这个这叫喜脉，我再练练，我练一手绝的。跟他们真奇，我准备学学，这时候 摸着媳妇儿的脉，这时候摸着老公的脉，耗五分钟，通过脉象看，孩子不是你的。把你们隔壁老王叫来，我给耗耗，看是不是他的，连 DNA 的钱都省了。说那天我坐地铁，我边上啊坐一孕妇，大肚子，怀了七八个月了，就那么大肚子，我打算练练号脉。你摸他手腕子，这孕妇急了，说我耍流氓。我说我想耗耗，您怀没怀孕？我这么大肚子能不怀孕吗？我说也许是将军肚呢。我是女的，女将军呢。结果他报警了，一生气我也不学号脉了，我干脆我学别的，这太难，我学正骨。北京有一个双桥老太太都知道吧？哎，特厉害，有一手绝活，你腰疼你去了，这老太太我腰疼，去治不了，治不了，特厉害。你说治不了走吧，一转身老太太照着你这后腰咣一脚，借这个劲儿，就是这让你不防备，一下腰好了。我就练这招，哎，我租一门脸儿，买一个这个三节头大尖皮鞋，踢得很呐。刚一开张啊，来了一个老太太，小伙子我腰疼，去看不了。老太太一转身照着他后腰咣就一脚，结果踹的劲儿大了，给老太太踹出去了，就过了马路了，跑对面那电影院去了。电影院的看门的还说呢，大妈您的票呢？老太太说我是踹进来的。后来我一想，我不能这么使劲，是不是我竟给对面创收了，我等于是。就是又来了一位大姐，哎，我腰疼，去看不了。大姐一转身照着她后腰咣又一脚，大姐当时就急了，你怎么踢人呢？再活动活动，腰好了。大夫，我跟我爸爸打听的。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8: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9: 文化有故事，
0: 文化有故事。
9: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9: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大型原创红色话剧《哈达铺的灯光》于本周亮相国家大剧院。该剧呢是以1935年红军长征哈达铺真实历史为蓝本，聚焦红军在此确定到陕北去的关键战略抉择，以独特的视角讲述陇原红色故事，诠释革命先辈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说到哈达铺， 它是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加油站和命运转折点，也是甘肃极具代表性的红色地标。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玲介绍，这部剧目呢，既是以文艺形式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辈，也是展示甘肃深耕红色题材创作、传承红色文化的丰硕的成果。
13: 这部剧呢，我们从前期策划到真正搬上舞台演出历时4年多，这次呢有机会在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机呢，到国家大剧院来演出，实际上内心很激动，波澜也很大。因为我们甘肃的红色资源很多，哈达铺的故事呢在长征的整体的故事中间呢其实并不引人注意，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想通过这么一部剧，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90年前那段历史，也希望我们的这部剧能够让年轻人重温那段历史，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了解过去，知道过去。甘肃呢有很多红色的故事，红军长征呢从天险腊子口到哈达铺一直到会宁，这一段段历史呢实际上有很多的都被搬上了舞台。当年红军到达哈达铺镇以后呢，并不是马上就是老百姓就是热烈欢迎，实际上也是从不了解恐惧一直到了认知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这中间呢有很多的故事。像我们剧中展示的我们的周总理病重，当地的一个医生给他进行了救治啊，当地还有一个雕塑，总理治好以后呢给他送了一个铜马勺，这个雕塑在当地都有。还有我们的当地百姓给我们的红军去订马掌，支援粮食，很多很多的小故事，只是我们剧中呢没有都完全挖掘出来，但是呢也能通过我们的这些讲解和我们的这些故事呢，让我们的观众逐步的了解那段辉煌的历史。长征精神啊，在我自己认为呢，实际上是一种无论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一种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一种精神。长征精神呢也是一个播种机，是吧？它把中国的革命的火种撒播到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在甘肃生根发芽，又从甘肃走向全国，所以是值得我们宣传和推广的一个故事。
14: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哈达铺离陕北只有700-800里地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21: 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导演李伯南表示，该剧聚焦长征战略转折这样一个较少被舞台呈现的关键历史阶段，填补了长征题材的创作空白，真实地展现了地方群众从观望到拥护红军的心路历程。
17: 哈达铺的灯光呢是一个意象，我们在剧中反复的使用，也希望这盏灯光能够让观众能够喜欢我们这部戏，能够通过这部革命历史题材，他们没有距离感也没有违和感，感觉到很亲切，用我们当代的这个艺术表达跟今天的青年的审美的链接。我觉得这个戏在我们今年演是特别的应时，正好是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那段岁月不了解，我们就是通过这一首一首的老歌，通过一幅一幅的美丽的画面，通过每一颗真挚的心灵和每一句打动人心的台词来穿透今天的观众。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以下说到的是7月1日国家大剧院2026超现场联动全国多家剧院、影院及高校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通过 4K 超高清加 5.1 环绕声技术，以多机位全景式拍摄，高质量拾取乐队演奏与演员的歌唱表现，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演出的生动细节，还有沉浸观感，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透过银幕感受到了这部作品蕴含的火热信仰，还有赤诚的情怀。

0: 如果精神有颜色，那一定是苏区红。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
0: 大家好，我是王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
2: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男中音王鹤翔。
3: 大家好，我是关志京。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
0: 国家大剧院2026超现场重磅上新，
2: 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登陆全国多家剧院、影院荧幕，开启同步直播。
3: 一部承载着几代人回忆的红色经典，几段在时光中熠熠生辉的动听旋律，
1: 让我们共同守候在国家大剧院超现场的荧幕前，
0: 聆听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奔赴一场火热信仰与赤诚情怀的精神洗礼。
4: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马荣国也为我们分享了本次超现场的策划亮点。
5: 在这个特别的这个日子里，全国的剧院、影院、高校以及部队对此次就是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的全国直播，他们应该说非常踊跃的参与当中。现在呢，已经有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大概有100余家的直播落地点参与到了此次活动。刚刚我们看到的信息是，全国的这个落地点观众啊，参与程度非常的踊跃。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是国家大剧院在这个重要的这个日子，把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我们特别策划进行了推出。那么这次也是用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进行直播，我们是希望能够让不能够到大剧院现场来观看的全国的观众能够有机会身临其境的来感受国家大剧院歌剧《映山红》的舞台的魅力，把不朽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红色信仰传遍全国的观众。应该说，国家大剧院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精心策划上演，推出了这个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我们也是将我们的红色的经典剧目在这个重要的党的生日时刻向全国广大观众进行这个现场的直播。今年国家大剧院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进行了专门的超现场全国直播的策划。那么在下半年，我们还有我们的纪念长征胜利9周年的时候推出国家大剧院我们原创民族歌剧长征。届时的话呢，我们将也是像今天一样向全国的观众我们进行超现场的全国的直播。国家大剧院我们一直以艺术为民的初心向观众推出我们高品质的演出的节目。大剧院呢，我们也一直在坚守艺术为民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大剧院的我们的优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现在艺术加科技的方式，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欣赏到。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的直播项目当中。大剧院我们应该说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是一直保持着这个艺术为民的初心。我们也是希望国家大剧院我原创的制作和我们经典的演出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关注到，真正的让全国的观众能够通过我们超现场的这种直播的形式能够不断地提高这个艺术的素养，让大家都能够对舞台的艺术表演能有更深的了解，从了解到喜爱，到走进国家大剧院，到现场来聆听我们的和观看我们的演出。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以下呢，来关注出版界的文化消息。日前，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禁书修订本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禁书修订本整体质量达到中古正史文献整理的新高度，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严谨、可靠、完善的文本依据。作为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第十五种正式成果，130卷本禁书完整记载两晋历史与16国政权脉络，是现存最为完备的近代史料典籍。该书的原点校本完成于1966年，1974年正式出版。本次修订呢，是从2007年启动的，历经了两代学者接续攻坚，充分吸纳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纠偏刊物，补齐短板，最终打磨出了体力严谨、文本精良的全新修订本。文字可抵岁月漫长，笔墨可藏人间万象。近日啊，青年跨界创作者王宇飞全新短篇故事集《五步之遥的礼物》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样的一部20余万字的作品，有着多元的题材，细腻的笔触，还有深刻的思考。说到这本《五步之遥的礼物》，是一部题材丰富、格局开阔的合集，收录了10余篇作品，涵盖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获奖剧本、非遗报告文学等多元的形式。书中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回望革命岁月、闪耀人性光辉的历史题材创作，也有聚焦职场百态、都市成长、中年突围的现实故事，直面当代人的困惑、抉择与坚守。作者把文学的细腻抒情与影视的画面节奏结合，用温情的笔墨治愈人心，也是用锐利的视角洞察人性幽微，剖析时代现状，希望实现大众叙事与严肃文学思想深度的双向兼容。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啊，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去走进北宋理学大家程颢人生的新阶段。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

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说起北宋的二程，也就是程颢还有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呢，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走进程颢人生的新阶段。当他被调往京城，面对着宋神宗的信任还有器重，这位年轻的御史是如何辅佐君王造福百姓的呢？而当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的时候，他又是做出了什么样的抉择呢？
2: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熙宁二年，也就是1069年，38岁的程颢凭借御史中程吕公著的举荐，来到京城汴梁担任监察御史李行。这个职位虽然品级不高，只有从七品，权责却至关重要，有监察百官、见证皇帝之责。宋神宗早就听说过程颢的学问和政绩，知道他在户县、上元县、晋城都深得民心，百姓像敬爱父母一样敬爱他。程颢到京后，神宗特意召见了他。神宗问程颢打算如何做好御史李行这个工作，程颢回答说，我的职责是对朝廷拾遗补阙，帮助皇上治理国家，而不是专门搜集大臣们的过错来沽名钓誉，显示自己的正直。神宗听了非常高兴，称赞他是真正懂得御史职责的人。获得神宗信任后，程颢屡获召对，他每次觐见必从容地阐述儒家为君之道，核心始终围绕至诚仁爱这一根本理念，绝口不谈功利权谋之事。神宗起初觉得他的话有些迂腐，但慢慢被折服了。有一天，神宗问他，国家如今国力日衰，民心未稳，朕想要重振朝纲，应该从哪里做起？程颢说，为君者最重要的在于先端正自己的志向，君王志向坚定了，天下自然就能治理好。君臣二人谈得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就到了正午，值日官上前提醒说该用午膳了，程颢连忙起身谢罪，神宗却摆摆手说，爱卿所言字字珠玑，耽误一会儿用膳又有什么关系？这件事足以看出神宗对程颢的信任。宋神宗对程颢极为器重，想要委以重任，但是程颢最牵挂的始终是兴办教育。他深刻认识到天下的治理在于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法律的更张与财政的改革若缺乏相应的人才与教化根基，最终难以持久。因此在一次重要的进言中，他系统地向神宗提出了治学取士的长远之策。他向神宗建议，应该由朝中贤儒和地方官员共同举荐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士，朝廷以厚礼延请他们到京城来，安排舒适的住所，给予优厚的待遇，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就能在天下兴起尊儒重教的风气。神宗听后连连点头，称赞他说得对。程颢在担任御史李行期间，从不靠攻击别人来显示自己的正直，当时的风气是言官们争相弹劾他人，甚至以被皇帝责罚为荣，觉得这样才能显出自己铁骨铮铮。但程颢认为这样做 不过是出于私心，是为了自己的名声罢了。他担任御史礼刑，从来不去攻击别人，而是专注于端正君王的心智，提出对朝廷有益的建议。这种品格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从户县到上元县，从晋城到京城，程颢始终把百姓放在心上。他用言行证明了一个真正的御史不是靠弹劾别人来扬名立万，而是靠一颗公心去辅佐君王，造福百姓。这正是程颢视民如商的为官之道在朝堂上的延续。
1: 当宋神宗下定决心推行变法，启用众望所归的王安石的时候，一向温润宽和的程颢又该如何面对这场席卷朝野的风暴呢？他本来是支持改革的，为什么最终却与王安石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程颢参与变法的故事。
3: 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38岁的程颢刚刚担任监察御史李行不久。前面我们讲到过，监察御史李行在宋代属于从七品的官员，虽然品级不高，但权限广泛，在庙堂中却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相当于现代的监察官。这一年，宋神宗决定推行变法，启用了当时众望所归的王安石。王安石先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第二年又被升为宰相。为了推进变法，王安石专门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并且特意任用程颢为部署，让他参与变法事务，还派他到地方去检查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情况。程颢和王安石的关系一开始其实并不坏，王安石早在10年前就写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改革吏治、发展生产的主张，只是因为仁宗去世，旧臣反对，这些主张最终没有被采纳。起初程颢对变法是认可的，他并不反对改革，然而分歧很快就出现了。那是盛夏的一天，程颢来到王安石家中，两人正在商议变法事宜。这时候王安石的儿子王滂走了过来，王滂这个人年轻气盛，性格也很刚烈，他走到跟前，脸上带着一抹轻蔑的冷笑，大声说，只要把当朝宰相韩琦复辟的头颅割下来弃之于市，新法就能顺利实行。这话说得非常狠厉，透着咄咄逼人的锐气。韩琦和复辟都是朝中重臣，也是反对新法的代表人物，王滂的话虽然只是说说而已，但那种杀气腾腾的态度让程颢听了非常不舒服。他挺直了身子，语气沉稳却不失威严地说，此事关乎国计民生，关系到天下百姓的安危，岂容你这样妄言。王滂听了程颢的话，很不高兴地转身离开了。这次交谈成为程颢和王安石产生政见分歧的重要转折点。程颢并不反对变法，他反对的是这种不容一己，动辄要打要杀的态度。在他看来，治理国家要靠道理，靠顺应民心，而不是靠恐吓和暴力。一个人如果连不同的意见都听不进去，想用极端手段除掉反对者，这样的变法还能走多远呢？程颢后来在给神宗的奏书中写道，他做御史的职责是拾遗补阙，帮助朝廷发现疏漏，弥补不足，而不是专门去搜集别人的短处来沽名钓誉。这份公心在他与王安石的分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程颢与王安石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变法的问题，而是怎么变、用什么态度变的问题。一个温润宽和，讲求顺民心，一个刚直果决，急于求成效，两种理念的碰撞才刚刚开始。
1: 一场发生在盛夏的会面，一句杀气腾腾的妄言，竟然成为了程颢与王安石政见分歧的重要转折点。程颢呢，其实他反对的从来不是变法本身， 而是那种不容一己，动辄要打要杀的极端的态度。而这种理念上的碰撞，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朝堂激辩。面对着青苗法的利弊之争，面对着王安石的愤慨还有退让，程颢又是如何从容应对、据理力争的呢？以下让我们跟随着王杰教授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御书房辩论当中。
3: 宋神宗熙宁三年，也就是1070年2月，春寒料峭，皇宫内的御书房里却弥漫着紧张的氛围。针对青苗法的利弊问题，王安石与在场的反对官员展开了激烈辩论。参与辩论的有韩琦、司马光、陈生之等人，双方各执一词，几乎要争吵起来。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程颢走上前来。程颢对宋神宗说：“陛下，臣以为新法的初衷是好的，王荆公为推行新法呕心沥血，精诚可嘉，这一点应当肯定。但是青苗法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确实存在强制分配的弊端，应当加以改进。”宋神宗听后说道：“程御史所指出的问题应当慎重考虑。”接着程颢转过身来对站在一旁的王安石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说得很有分寸，也很有分量。天下的事不是哪一家的私事，希望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听取不同意见。推行新法是朝廷的大事，应当允许各位大臣发表不同看法。国家大事要靠大家共同出谋划策，群策群力才行。这时司马光上前奏道：“自汉朝建立长平仓以来，后世一直沿用所有存粮，一是用来调节粮价，防止谷贱伤农，二是用来备荒赈灾，救济百姓。倘若把钱粮都拿去放贷，遇到灾年，贷出去的粮食收不回来，拿什么去赈灾？长平仓里没有粮食，陛下用什么去救济灾民？到那时候，老百姓只能嚎哭着流落街头，死在沟壑里。”司马光的话说得很重，也很有道理。程颢听完，语气沉稳地说：“陛下，治国之道就像大禹治水一样，贵在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如果违背了民心，就像滔滔洪水一样难以收拾。臣以为，颁布政令应当像山间的细流一样，清澈而柔顺，既能滋润万物，又不违背自然的趋势。自古以来，治理国家虽然有敢于专断而把事情办成的先例，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朝中大臣人心各异，政见不一，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可行的事还能顺利推行，最终成功的。如今朝内朝外对新法议论纷纷，陛下应当慎重考虑。”王安石站在大殿中央，面色凝重，双手紧紧握住袍袖的边缘，他深吸一口气，语调中带着一丝隐忍的愤慨：“臣论变法之事已经写了十几万字的奏章，却仍然不能解除圣上心中的疑虑。如果陛下因为偏听

0: 心的事，谁会不愿意听从呢？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一个怕失了民心，一个铁了心要富国强兵。从此以后，程颢与王安石的关系渐行渐远，曾经共事的情谊也在一次次的争论中慢慢消散。这场朝堂上的激辩，表面上是新法的利弊之争，背后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
1: 在这样的一场激辩里，程颢劝说君王顺应民心，遗憾的是程颢和王安石谁也没能说服谁，一个呢是怕失了民心，一个是铁了心要富国强兵，曾经共事的情谊也在一次次的争辩当中慢慢消散了。这样一场争论的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因为直言而被贬出京城的程颢又将带着什么样的心境踏往接下来的赴任之路呢？
0: 程颢反对王安石变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深感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时重用了一批趋炎附势的小人。多年后程颢回忆说，君子因正直而不肯迎合，被王安石排挤出去，小人因善于谄媚被王安石重用，君子被排挤后，小人争相推行苛刻政策，对天下的危害更加深重。程颢写下建新法书，劝谏宋神宗停止执行青苗法。他在奏书中写道，天下的道理本应简单易行，顺应规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舍弃简易之道，反而在险阻中强行，那就不能叫智慧。神宗单独召见程颢，问他陕西曾有官员让百姓向官府贷钱，等谷子成熟后归还，当时能行，如今怎么不行？程颢回答，青苗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实行过程中官吏相互勾结，从中获利，百姓拿到钱容易乱花，到还钱的时候富民尚且拖延，贫民更不用说，官府为了催债不免动用各种手段，社会就会生出不安定的苗头。程颢还指出，王安石准备让出家人交钱才能拿到度牒，这种做法形同卖官，有损官府声誉。不久程颢因耿直谏言被贬出朝廷，神宗下旨罢免了他的监察御史李行职务，派他去京西路担任提点刑狱。程颢认为自己本是戴罪之人，不应升迁，便写了辞京西提刑奏状，说我本来是有罪，等着接受处分的人，现在不但没有被罚，反而升了官，这样一来惩罚和奖赏就混为一谈了。神宗看了奏折后很生气，又将他改任镇宁军节度判官。镇宁军驻地即今天的濮阳，当时称澶州。程颢并不反对变法本身，他曾说，圣人的规矩也不是不能改，关键要结合实际慢慢来。他反对的是激进的措施和用人方面的不当安排。多年后程颢给这段历史做了一个公允的总结，新政的变革，新旧两党争论过于激烈，使天下百姓陷入困苦，这份罪责双方应该各承担一半。程颢因直言被贬，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视民如商的初心。
1: 作为一个从京城被贬下来的官员，程颢他不仅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是用谦和守礼以诚待人的方式迅速化解了当地知府的戒心。这样一位温润如玉的谦判，究竟是用什么样的真诚打动了身边的人呢？一起来听听吧。
0: 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5月，程颢赴任澶州谦判。程颢到任后谦和守礼，很快便让知府放下戒心。程颢是怎样做到的呢？那便是谦和守礼以诚待人。刚到澶州时，程颢的处境并不轻松，澶州知府早就听说过他，知道他虽然是因为反对新法才被贬出京城的，但皇上曾经多次提起他，夸他有才学有见识。这样一个从京城来的官员如今被派到自己手下，知府心里难免有些犯嘀咕，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是真心来赴任的，还是带着什么别的意图？知府坐在堂中

0: 中眉头紧锁，心里一直盘算着这件事，正想着门外有人来报程千盼到访。只见程浩稳步走了进来，衣着朴素，神态从容。他向知府作揖问好，语气平和地说，我刚到地方上来，很多事情还不熟悉，以后还请大人多多指点。这话说得诚恳实在，没有半点京城官员常有的傲慢和架子。知府请他就坐，两人从澶州的风土人情聊起，慢慢谈到了百姓的生活，地方的政务。程浩听别人说话时专注而安静，轮到他发言时态度谦和，声音温润，自始至终没有提过一句朝堂上新法的争论，倒像是一位虚心请教的读书人。聊了一会儿，知府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就落了地，他这才明白程浩不是来惹事的，而是带着诚意来做事。窗外的小雨刚刚停歇，屋檐下滴水的声音清晰可闻，这场原本让人有些紧张的初次见面最终成了一段默契合作的开始。在澶州任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体现出程浩待人以诚、知人善任的品质。一天，程浩派一名仆人去京城购置家具，仆人随身带了不少银钱。程浩的妻子知道后很担心，怕仆人拿着钱跑了。程浩却对妻子说，自己平日里待人以诚，这个仆人不会辜负自己的这份信任。第二天，仆人就带着买好的家具回来了，一样不少。这件事虽小，却在澶州百姓中传开了。大家说，程千盼看人准，信得过，自己做人也是实心实意。这件事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为政之道，不在权术，也不在计谋，而在于以诚待人，以信服人。程浩不张扬，不刻意，用一点一滴的真诚打动着身边的人，这种润物无声的力量比任何手段都更能赢得人心。
1: 感谢王杰教授精彩的讲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听到了程浩在政治风波当中的风骨还有柔情。无论是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他始终在用一点一滴的真诚践行着儒者的担当。同时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您相约，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明天再会吧。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把生命局限于互亏互兼互猜互损，有人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每一种都是人生，但滋味却各不相同。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用读书的方式来对抗喧嚣。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先锋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的作品《故事咖啡馆》，这是李浩老师的一部中短篇故事集，收入《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影子宫》《我的村庄秘史》等中短篇。书中收录的既有当代故事，也有古代故事，既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也有先锋的荒诞的故事，阅读起来的感受很丰富。李浩老师被称为故事魔法师，这本书我想能够充分体现他这一特点。稍后我们就一起打开李浩的作品《故事咖啡馆》。
1: 故事咖啡馆是先锋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的全新中短篇故事集，收入《影子宫》《我的村庄秘史》等作品，穿行于明朝万历皇帝密设影子机构、清朝崂山道场与科举考场、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活动村庄、20世纪法国存在主义咖啡馆

0: 阿根廷博尔赫斯家族与图书馆，丽江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等12个时空场景，讲述荒诞历史的真实经验，探寻现代精神的日常显影，每个人都能从中照见自我，读出自己的故事。
1: 故事咖啡馆这本书以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作为统领整本书的故事，李浩老师在这本书的尾声部分这样写道：雪山路27号，开在丽江古城的故事咖啡馆竟然已经5年，它的起点是一个冲动，然而它还是以我意外的方式坚持了下来，并且具有了一些米酒的悠长的滋味。 现在坐在二楼的书桌前，坐在略显浓郁的咖啡的香气之中，我觉得在它其中隐藏着的还有种百感交集。是的，百感交集。在我登上飞机决定再次飞往丽江与胡越、丁帅、杨靖元他们会合的时候，那种百感交集就已经存在了，是我携带着它穿越了大半个中国， 并把它带入了故事咖啡馆原有的气息中，它的起点是一个冲动，当然这个冲动不是我的，不是我这个年龄和这种性格的，我承认这也是百感交集中的百感的一个部分，尤其让我感慨。现在是非营业时间，咖啡馆里一片静谧， 我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窗外愈合水道淡淡的流水声，这是在他营业时间所听不到的。坐在略显浓郁的咖啡的香气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有种微醺，应当不仅是昨晚那几杯酒的缘故，将标有故事咖啡馆的文件盒打开，随手翻阅着里面有些泛黄的纸页和上面的记录，那种百感交集 再次变得强烈，他甚至有些难以自控，有些想把什么冲破的冲动。纸页上的字迹密密麻麻，勾勾画画，充满了画叉、涂改、大块的墨迹、污点、空白，有时候还散成淡淡的大颗粒，有时候聚集成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符号， 上面记录着他们听来的故事，记录着他们对这些故事展开的讨论，甚至争论，也记录了我作为一个写作课教师的介入，尽管我的介入有时会过于遥远了些。在将中国故事、外国故事的文件盒一一打开之后，按下呼叫铃，我对胡越他们说，现在 我有一个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冲动，我想把咱们这些年来搜集整理的故事和你们的改编再整理一下，把它做成一本书，一本特别的书。我准备，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想法，已经想了很久了。那就这样开始吧。
2: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李浩老师为大家讲一讲故事咖啡馆这本书的创作。故事咖啡馆是我近年来作品的最新的合集，也就是呢我在写完了长篇小说《造反传奇》之后所有中短篇小说写作的一个集中的展示，个别的篇目呢是之前的也不多，大约呢就一两篇的样子。 我希望借助与文学所反映的一直呢是我遮遮掩掩的真情，是我对于生命啊、生活呀、个人呢和世界的认知以及看法。所以呢在故事咖啡馆里面的这所有的作品吧，依然是这样的一个努力。我借助不同的小说呢来呈现我人生的思考和对时代呀、命运呢、自我这方面的种种的思考。 为什么有中国故事，也有外国故事呢？ 有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写法的，也有现代的具有先锋性质的这样写法的小说呢？我想呢，是出于小说呈现的他们之间的那种的需要，怎样能够把故事讲好，同时又把我在故事里面最最重要的，我最想说的部分呢表达好，是他们获得这种变化的不同呈现的这种想法的所在。我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我的村庄秘史，这是故事咖啡馆里面的一篇小说。我想说的呢，是我在生活里面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太多的人喜欢把自己的美化，把自己和自己相关的一切呢都进行某种的美化。在我接触到的许多的人当中，他们所强调的一直在言说的某些美德啊，比如说孝顺啊、忠诚啊、朴实，他们反复的说，那么只要以他们以反复的说，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所说的这些词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本质上是他的匮乏，可他呢却一定要表现的像自己具有这种美德。有的人呢还会把自己塑造成这种美德的化身。在我的生活里面呢见多了这样的人，但如果我要写一个日常的故事，它就会变成单一向度，就变成对一个具体的人的这种讽刺。而我呢想要的是扩大化，将他呢看作一种集体性的性格来对待。于是呢我就把故事的背景呢移到了明朝，移到了更有冲突性的和极端化的那个战争当中去，这样呢他就可以得以更加完整的有突出的有故事性的展现。小说里面的某些演说呢是通过推向极端化，然后它就会展现的更加充沛有效。这是我呢在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啊、契诃夫的《变色龙》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经典小说当中的获益。我也愿意呢把这样的获益放置在我的小说当中。
0: 作者李浩，作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以其后现代小说《迷宫》般的叙事魔术，以及对复杂、颠覆、往复或拆解的叙事迷恋，展示了溢出框线的写作可能性，被称作故事魔法师。曾出版小说集《封在石头里的梦》《将军的部队》《变形魔术师》，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灶王传奇》，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匠人房》系列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等，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文。
1: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雪山路上的故事咖啡馆，为大家节选阅读这其中的一部分。

大约在故事咖啡馆开张20天后，一个下午，我突然发现微信里多了一个故事五人组的群，除了我和三个经营故事咖啡馆的学生，他们还把陈露也拉了进来。老师，我们有故事了。微信里的胡月显得欢呼雀跃，只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所以我和丁帅、静源商量建个群，我们也把陈露师姐拉了进来，也希望师姐能够参与。接着杨静源和丁帅分别与我打了招呼，我一一回复过，然后和陈露打了一声招呼，她没有回答。老师，杨静源私信发我，他说你可能不知道陈露姐的事儿吧，她离婚了，自己带孩子，工作又忙，这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我们想把她从那种情绪里拉出来，至少要试试吧。哦，她不回话老师也别怪她，我怕您不知道她的这个情况。我和杨静源在私信里说着，故事五人组的群里胡月则把他所整理的故事发给了我们，他说这是3天前一个叫了一杯美式的男人讲给他们的，当时丁帅应该是在外面拍片，下面就是那个男人的故事。你们知不知道，在玉龙雪山后山有一个被称为殉情谷的地方，在玉龙雪山后山的山谷里有一处绝美的地方，很少有人去，那里就被称为殉情谷。它几乎和丽江古城一样古老，特别是远古的时候，有些痴情男女相爱了，但苦于种种限制不能在一起，而这些痴情的男女却像着了魔不愿分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也就算不上痴情了。于是男人和女人悄悄地商量好，一起来到殉情谷，在谷边的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拥抱在一起跳下山崖。传说殉情男女会共同进入可怕的炼狱之中，一直要在那里待上300多年，如果他们到那时还是相爱着的，则会获得神灵的祝福，进入没有痛苦没有衰老的玉龙第三国，永远的相亲相爱下去。知道了这个背景，我就可以讲讲我的故事了。我是来这边做生意的，有过一次婚姻，很早就离了，我经营的是翡翠和银制品，日子嘛反正过得下去。我来这边的时候正是我的低潮期，无论是家庭事业还是一切别的什么，哪儿哪儿都不顺。后来我就遇见了我之后的女友，就叫她小斐吧，也没必要说她真实的名字。相遇嘛也没什么特别，就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相爱是后来的事儿，甚至都没意识到它会发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识。作为男人我是有些期待的，但一直觉得不可能。我比他大9岁，而且是一个离过婚过得不如意的男人，我不想说我们的过程，我希望你们理解，他没什么特别。后来我在周围的朋友那里以及网上听到过那些所谓的爱情故事，我和小斐的真就没什么特别了，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他的父亲母亲都不同意，他父亲来找过我不止一个人，他狠狠地扇过我10几记耳光，要我滚蛋，离得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耳光，我也许会答应他的条件，但因为他的耳光我决定不走了，我就在这儿继续我不死不活的生意和不死不活的生活。他父亲没办法，只好严格地看管着小斐，让他不再和我见面，让他母亲中意的追求者出入他的家。我承认我们之间的情感反而因此更为炽烈，
我也做过许多疯狂的举动，引得他父亲来砸了我的铺子。当时我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后来小斐透过一个秘密的方式向我表达殉情的想法，我一冲动也同意了。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全部，我愿意按照他所说的时间地点准备和他一起去殉情谷。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他母亲出现在我的门口。是的，像你们所猜测的那样，我没去成。我答应了小斐的母亲，带小斐远走高飞，等他父亲想通了理解了才回来。我承认自己更认可这一选择。而小斐呢，他也没去成，他父亲看着呢。我们之间秘密传递的方式早已经被他发现了。我在自己的店铺里等着小斐，他母亲说他会做好小斐父亲的工作，至少会帮助小斐远离。然而没想到的是，他食言了，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说的话当真。没有了小斐的消息，我当然难过。

那段时间我感觉是度日如年，天天都泡在酒吧里。酒吧的老板都知道了我的住处，每次喝醉就派人把我送回房间。某一日，我在走出酒吧的时候，突然在一个拐角处发现了一个女孩，看上去那么像小斐，我就喊她，想追上她，可是只一个瞬间，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大约又过了三个月，我已经渐渐的平静。不平静又怎么办呢？我已经失去了小斐，在苦闷的时候，我承认自己对不起他。当时我并没觉得对不起，我只是尽力地想把他挤出我的生活、记忆和印象，就是那样。这天，我正在自己的店里，店里冷冷清清的，当时也没别人。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做生意的料，有一种心灰意冷的感觉。小斐伯伯家的一个哥哥来找我，他告诉我说小斐没了，自己抱着一个枕头跳下了汛井谷，枕头上写着我的名字。不可能，我当时很激动，认为他是在撒谎。那一天我没能去成那个所谓的汛井谷，小斐也没去成，他被他父亲严格地看管着。他告诉我说小斐去了，严格看管是不假，但他还是去了，和那些看管他的人，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没有等到我来，伤心欲绝的小斐决定离开丽江，他的父亲母亲答应他离开，于是小斐就跟着他的小姨去了香格里拉。当时的交通没现在方便，而他也更换了一部新手机，他以为我没有去汛井谷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根本没想到是他的母亲。可是后来他还是从他小姨偶尔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是他母亲的缘故。上个月他返回家里，和父母狠狠吵了一架，可他父母依然不同意，他们似乎更为坚决。没几天就发生了那件事儿。小斐谁也没有告诉，偷偷的从家里跑了出去。那个男人说，这个意外的消息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没有想到小斐会那样刚烈。那个男人说，这就是他的故事。小斐离开了之后，他每年都会去玉龙雪山后面的汛井谷看一看，那里的景色真的很美很美。他也觉得小斐抱着跳下山崖的其实是他，而留在这里的不过是那个写了他名字的枕头而已。而现在，他只是一个枕头人。

0: 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之声，生活向暖。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与书的相遇，有点像等一个迟到的朋友，你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消息，但某一刻你随手翻开一页，那句话就在那儿，不声不响，却正好接住了你心里悬了很久的事。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带来我们与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以及总台录制六部联合推出的夜爱听栏目，欢迎大家的收听。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世界杯赛场上那些奔跑的老将总让人眼眶发热，他们不再有20岁的爆发力，却依然从容沉稳精准。网友说诸神没有黄昏，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年少成名爆发式成长，而有些人却像这些老将一样厚积薄发，越走越稳？如果你也曾焦虑于自己的慢，也曾拿自己的当下去比别人的10年，那么本期节目的这两篇文章就是写给你的。我们会聊人生下半场到底拼什么，以及晚熟的人凭什么能走到最后。听完你或许会明白，有人跑得快那是别人的路，你走得稳才是你自己的路。诸神没有黄昏，你也没有迟到。

世界杯的绿茵场上，总有一些老将让人热泪盈眶。岁月带走了他们巅峰时期的爆发力，冲淡了年少的锋芒，可他们依旧驰骋赛场，全力以赴。利落的传球，沉稳的防守，从容的攻坚。网友说，诸神没有黄昏，球场如人生。少年拼热血，拼一往无前的冲劲儿，而走过半生才懂，人生下半场早已不再比拼蛮力和速度，真正突出生活的是经验、自律、平常心和心底的热爱。愿我们能从世界杯老将身上读懂人生下半场的修行。接下来这篇文章叫做《人生下半场》，拼的是这四样东西。人生下半场拼的是这四样东西。第一，人生下半场靠经验沉淀底气。比赛解说常说，老将靠脑子踢球。

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速度对抗早已不如年少时，但赛场判断力、临场应变能力却是球场上的宝藏。过往打过的硬仗，经历过的起伏，全都沉淀为赛场之上精准的预判与从容。生活也如此，人到下半场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充沛的精力，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深耕行业多年的阅历会让你看懂行业本质，处事通透，历经人情世故的打磨，让我们遇事沉稳，进退有度。你的经验、眼界、见识会为你打开一方新的天地，以前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也已经成为你的经验和直觉。阅历是岁月赐予成年人最珍贵的铠甲。第二，人生下半场靠自律稳住底气。老将之所以还能在赛场上保持状态，很重要的一点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自我管理。他们恪守严格的饮食，保证充足睡眠，坚持科学康复训练，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极致的自律对抗着自然规律。人生下半场，身体和情绪都更容易承压。管理好睡眠，你才有清醒的头脑；管理好饮食，你才有好的身体；管理好情绪，你才能在压力下做出正确判断；管理好注意力，你才能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上。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自律，却是对抗岁月、抵御风雨的最好底气。好好经营自己的身体，是人生最划算的投资。第三，人生下半场，接纳角色更迭。最让人敬佩的足坛老将，他们坦然接受赛场角色的转变，从冲锋陷阵的核心主力，慢慢变成稳住军心的队长，提携新人的前辈，褪去聚光灯的中心位置，也从未因身份变化懈怠分毫。人生是一场不断换挡、不断更迭的旅程，人到中年要主动调整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有句话叫随所欲而能安乐，不必执着用20岁的冲劲儿去拼年少的输赢，也不必纠结身份的转变、位置的更迭。一个人的核心价值是无论身处何种位置都能靠谱、稳重，撑得住场面，遇事能稳，难题能解，低谷能扛。这份稳得住、靠得牢的本领是中年人最大的底气。第四，人生下半场靠热爱续航。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支撑一众老将对抗岁月老去的终极力量，从来不是荣誉和名利，而是纯粹的热爱。人生下半场，守住心底的热爱也是珍贵的能力。生活充满了琐碎的压力、无解的疲惫，你会很容易被责任裹挟、被生活消耗。人这一生总要有所偏爱、有所坚守，要找到你工作和生活中那个能让你忘记时间、不计回报的点。你要有一份深度的热爱，有一个能让自己矢志不渝的目标，它能持续地为你提供前行的能量。心里的火不灭，前行的路就永远有光。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人生的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其重要的意义，也有不一样的风景。从夏至秋，那些在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老将告诉我们，人生只是迎来了一个换挡期，当把你前半生攒下的阅历、人脉、认知重新转化成新的竞争力，找到适合你的新赛道，你会发现下半场的乐趣比上半场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时候人会不甘心自己为什么只能是晚熟的人，别人都是爆发式成长，自己却进步缓慢，试过跟自己较劲儿，结果不尽人意，反而加深内耗。后来慢慢明白一件事，晚熟其实不是落后，而是另一种节奏。就像有些花春天开，有些树秋天结果，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要等适合自己的时日才慢慢显露。诸事皆顺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是看后劲儿的成长型。下面的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不会很惊艳。给成长型人的建议，第一，不要频繁横向比较。成长型人的最大内耗往往来自拿自己的当下去比别人的十年。你看到的别人突然变厉害，背后很可能有你看不到的漫长沉默期。试着把我怎么这么慢换成我在按自己的节奏有序推进，不与别人的花期比早晚，只与自己的昨天比深浅。第二，把基础动作练极致。成长型人的优势不在快，而在厚。把注意力挽回到每一件具体的小事上，每天读十页专业书，写好一份总结，复盘一次失误，打磨一个技能。这些看似笨拙不起眼的基础动作，正是未来突起的根基。绵绵用力，久久未功，慢的路常常是近的路。讲一个我认识的老木匠的故事。他年轻时在镇上开家具铺，手艺平平，生意被隔壁会营销的年轻师傅抢走大半。人家三天出一套雕花桌椅，他一周才做一张素面书桌。别人劝他学点快工艺，用胶合板贴皮，机器雕花，他偏不。他每天只做一件事，用手工刨子推平每一块木板，推完用掌心去摸，不平就再来一遍。同行的徒弟笑他跟木头较劲儿。三年后，一位老教授拿着一块开裂的红木，找遍全镇没人敢修，只有他肯接。他花了五天，不是补，而是顺着木纹重新开损嵌铜料木楔，打磨的阳光下看不出切痕。教授惊了，说这是让木头自己愈合。后来教授介绍了整栋古建修复的活给他，如今他年过五十，订单排到了两年后。他跟我说，我不是聪明人，但我信一件事，基础动作重复一万遍，手就有记忆了，木头会认你。那些年看似落后的慢，其实是在给每一寸手艺上户口。慢的路确实是近的路。第三，建立小循环反馈。当你因为长期看不到结果而气馁，建议主动设计小闭环。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给自己明确的肯定，强化自己又挺进一步的成就。只盯着最终的山顶，巨大的压力反成阻力。当你学会为每一个百米的抵达而高兴，用小胜积累信心，成长才更具可持续性。第四，远离速成焦虑。

如果你的身边总充斥着几个月逆袭，多少岁完成某某某的速成叙事，建议你尽快远离，因为这些对成长型人来说不是激励，而是焦虑的源头。他们会暗示你不行，你太慢了。学会主动筛选信息源，少刷制造焦虑的内容，多靠近那些尊重长期精神、愿意下细功夫的人。保持自己的节奏很重要，不要轻易被外界扰乱。第五，多关注自己的拥有。爆发式强者固然耀眼，但晚熟的人常常更沉得住气，共情力更强，更能坚持，更能从挫折中学到东西。漫长的考验让你练就出高抗压的耐久力，把这些特质变成你的护城河。慢不是缺点，是厚积薄发的能量池。再讲一个高中老师的故事，他教了15年语文，前10年都没评上任何荣誉。同期入职的同事，有的成了教研组长，有的出版了教案集，只有他年年带普通班，成绩中等偏上，不算差，也绝不突出。但他有个不起眼的习惯，每次月考后，他会把全班50个人的作文错别字按偏旁部首分类，手抄成一张易错字谱，贴在厚黑板，一届又一届，手抄本攒了20多本，没有课题，没有论文，就是这点笨功夫。直到有一年，全区统考作文题里有个冷僻典故，全年级只有他班上1半学生写对了出处，因为上个月他刚在字谱里补过那个字。校长调来档案才发现，连续8年，他班上学生的中考作文平均分都稳居全区前3，只是从不张扬。那年他被评为区级名师，发言只有一句：我没做什么，就是把一件小事重复了15年。那些被旁人认为没追求的岁月里，他早就把韧性长成了骨头里的东西。别人跑得快，那是别人的路，你走得稳，才是你自己的路。大部分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可能并不起眼，但比起昙花一现的经验，更希望你用低调的方式把根扎实扎深，不急于向外界证明什么，也不焦虑于暂时的沉寂，只在自己的节奏里一点点打磨自己，等到属于你的季节来临，曾经不为人知的日子都会成为你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底蕴。别人跑得快，那是别人的路，你走得稳，才是你自己的路。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2: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4: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5: 北京时间22: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0: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0: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0: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回望了1970到2000年的初代金庸江湖，从郑少秋的陈家洛，到陈小春的韦小宝，从港风武侠的筚路蓝缕，到90年代的全民狂欢。今天我们把时间线推到2000年之后，看看金庸武侠在内地影视人手中如何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迭代与新生。
1: 2000年之后，内地影视工业全面崛起，金庸武侠的改编也告别了港产棚拍的年代，走向了实景拍摄、厚重写实、年轻化表达的全新阶段。比如2003年，胡军版的《天龙八部》和苏有朋版的《倚天屠龙记》同年播出，开启了内地精品武侠的黄金时代。
0: 而2004年，吴越版的《连城诀》则用冷峻写实的风格，把金庸作品里最黑暗、最残酷的一面搬上了荧屏。2017年，《新侠客行》在忠于原著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化的改编。2019年，曾舜晞版的《倚天屠龙记》用全新的镜头美学吸引了年轻观众。2022年，秦俊杰版的《飞狐外传》则以轻量化的叙事节奏，让新一代观众重新认识了金庸江湖的魅力。
1: 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就会按照时间顺序重温这6部2000年之后金庸武侠影视的经典片段。从绿柳山庄地牢里赵敏与张无忌的初次交锋，到《连城诀》里狄云含冤入狱的无助，从《天龙八部》里段誉身世揭晓时的惊天反转，到《侠客行》里石中玉偷偷跟随父母的少年心性，从光明顶上张无忌挺身而出怒对灭绝师太的侠义担当，再到平阿寺向胡斐讲述胡一刀与苗人凤那场改变所有人命运的一战。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将会继续请出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聊聊2000年之后金庸武侠在内地改编中的革新与探索。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

0: 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把你最喜欢的金庸先生笔下的人物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光影铸江湖，侠义忆金庸。
3: 2003年，苏有朋、贾静雯主演的《倚天屠龙记》播出。这部剧是2000年后内地金庸武侠的青春化代表作，人物形象鲜活俊朗，画面质感全面升级，精准地贴合了新世纪年轻观众的审美。
0: 剧中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段落：绿柳山庄的地牢里，赵敏设计将张无忌困住，没想到张无忌掉下去之前把赵敏也拉了进去。两个人在狭小的地牢里初次独处，赵敏嘴上不饶人，张无忌被拿捏得死死的。这场戏既是纪敏感情的起点，也奠定了整部剧欢喜冤家的基调。
4: 喂，上面的钢板是用八根粗钢条给扣住的，女人凌空在下，没有着力点，即使你武功再高，力气再大，也推不开的。你骂我啊？我假装自杀，害你中计，你一定很气我，你一定会骂我阴险狡诈、卑鄙无耻。张教主，这个陷阱呢，是纯钢锁住的，打磨的滑不溜手，连条细缝也没有。哎，哎，你居然能以壁虎游墙功游上去，哼，佩服佩服啊！
5: 你也陪我深陷此钢牢，有什么好得意的？这丫头狡猾得很，陷阱中一定有别的出路，不能让她独自逃走。怕你独自逃出去，要活命，我劝你趁早开了翻版。
4: 你慌什么？你跟我又不会饿死在这儿。等一下，我下人找不到我，肯定会放我们出去的。可是我担心的是，他们若以为我出庄去了，那就糟了。
5: 这陷阱之中，没有开启翻版的机关吗？
4: 你生了一张聪明脸，怎么会问得这么笨呢？这陷阱又不是设来自己玩的，这是用来捕捉敌人的，难道在这里面设一个机关好让敌人脱身啊？哎呀，你别急嘛，休息会儿。
5: 不行，我多耽搁一会儿，杨作氏和韦父王性命就多一份危机了。你要是再不立刻放我出去，休怪我心狠手辣的。
4: 好啊，你杀，杀了我你也出不了这钢牢。男女授受不亲哦，你老抓着我干嘛？
3: 同样是在2003年，另一部重量级作品《天龙八部》播出，胡军饰演的乔峰，林志颖饰演的段誉，刘亦菲饰演的神仙姐姐，蒋欣饰演的穆婉清，都让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部剧的风格厚重写实，深度贴合原著悲壮苍凉的核心内核。
0: 剧中有一个让所有观众都目瞪口呆的反转，段誉的母亲刀白凤在生死关头告诉儿子，他的亲生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四大恶人之首的段延庆。段誉一直以为自己是风流成性的段正淳的儿子，结果到头来父亲另有其人。这个反转堪称金庸剧史上最让人猝不及防的身世之谜。
6: 娘娘娘娘，你不能死啊娘！

0: 学会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皇帝，
1: 娘，你不能死啊！
2: 快拿解药给我，我来救你母亲。
1: 都是你这个奸贼，都是你害死我父亲，我杀了你！
0: 娘，
1: 为什么？
0: 你不可犯这大罪。
1: 犯着大罪，我非杀了这个贱人啊！

0: 娘，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这个段延庆是你真正的父亲。
2: 到了2004年，有一部风格完全不同的金庸剧《连城诀》上演，吴越饰演的狄云可能是金庸男主角里命最苦的一个。他本是一个淳朴的乡下少年，和师妹戚芳青梅竹马，却被卷入师父和师伯争夺连城诀的阴谋之中。万镇山之子万圭为了抢夺戚芳，买通官府将狄云陷害入狱。
3: 连城诀可能是金庸作品里最不武侠的一部，没有快意恩仇，只有人性的贪婪和残忍。狄云的遭遇是对好人没好报最残酷的注解。
4: 七师妹，
5: 万师兄怎么样了？
4: 该找的人该付的钱我都已经办了，林大人说他一定会秉公办事的，绝不会冤枉好人。
5: 这么说师哥他很快就会出来了？
4: 只要狄师弟确实没有做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林大人会网开一面。
5: 但愿那天的事全都是假的。
4: 但愿。所以我确实不知道是谁放进去的。
6: 就这些？
4: 是。
6: 李云，给你看看我这个状子跟你的口供是不是一样的。
4: 大人，我不认识字。
6: 那好，我念给你听。7月初5的夜里，我正要入睡，忽听有一女子呼喊救命。我冲进屋里，看见那女子被两人捆绑摁在床上，我冲上前去杀退贼人，那女子突然将我抱住大呼救命，随之万家弟子冲闯入内将我绑住，随后他们又诬陷我偷了他们家的财宝。
4: 对，大人，
6: 这上面写的可是事实？
4: 对对。
6: 那好，画押吧。
4: 我画。

0: 人犯敌人，这供状中所记之言可是你亲口所说？
1: 是大人。
0: 那昨日御审可否对你用刑啊？
1: 没有。
0: 这些都是事实吗？
1: 是大人，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
0: 这鸭可是你所画呀？
1: 是，是我亲自画的鸭。
0: 你不反悔？
1: 我不反悔。
0: 夏师爷，
2: 在
0: 宣读狄云供状。
3: 是。
4: 我狄云自供，自我师父杀人逃走，连累于我，我愤恨于万家。酒后壮胆，偷了万家金银首饰，然后闯

0: 进万镇山小妾陶红房间，意欲行奸，然后逼他与我远走高飞。这时万门弟子闯入，伤了我的右臂，将我拿下。现在想起来后悔不已，只求官府从宽发落，任凭处置。口供人狄云。
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时间快进到2017年，新侠客行播出。这一版的新侠客行啊，对原著进行了现代化创新改编，优化了人物成长线与剧情逻辑。故事围绕玄素庄庄主石青和夫人敏柔的两个儿子展开，石破天和石中玉。
4: 石青夫妇得知儿子在凌霄城闯下大祸，前往长乐帮寻找。石破天和石中玉兄弟二人分开后，石中玉偷偷跟随父母。这种双胞胎兄弟的命运交错，是《侠客行》最独特的叙事魅力。
5: 哎，哥哥，今天多亏了你啊！来，这个是你的劳苦费。
6: 不要，
5: 那就见面分一半。
6: 这，
5: 哎，哎，哥哥，那一半呢？等你娶媳妇的时候，我再给你。
6: 我不娶媳妇儿。
5: 哎，哥哥，你看今天这样多好，我呢负责跟人打交道，你呢负责跟人打架，咱们兄弟俩联手，天下无敌。
6: 你高兴啊，我就高兴了。
5: 哎，爹娘还好吗？
6: 家里面，爹娘明天要去长乐帮啊。
5: 长乐帮？哎，他们去长乐帮干嘛？那很危险的。
6: 你放心，我会偷偷摸摸的跟着他们的。
5: 你去啊，我就放心了。
6: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得走了。我答应过你的，我会好好照顾爹娘。
5: 哎，等等，
6: 好好照顾自己。
5: 喂，你走了我怎么办？
3: 到了2019年，又一部《倚天屠龙记》播出，曾舜晞饰演的张无忌，陈玉琪饰演赵敏，祝绪丹饰演周芷若。这部剧啊，贴合了当代审美，升级了服化道与镜头美学，在尊重原著主线剧情的同时呢，也是近十年口碑和热度双佳的正统金庸翻拍作品。
4: 全剧的最高潮当属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张无忌在密道中学成乾坤大挪移后，及时赶到，以一己之力对抗六大派。面对咄咄逼人的灭绝师太，张无忌挺身而出维护明教。这个曾经在武当山被灭绝师太一掌打落悬崖的少年，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可以正面抗衡整个武林的对手。
7: 现在投降，可以饶你们不死。
8: 你也太小看我们瑞金旗了吧！庄大可一死，我们岂能苟且偷生？
9: 那我就成全你们。
10: 怎么办啊？
11: 这都是他们自找的，也没办法。我看你是担心你的周姑娘吧。
10: 你胡说什么呢？这里好几百条人命呢，
9: 到底投不投降？
8: 明教替天行道，济世救民，生死始终如一，想要我们屈膝投降，你们还是别妄想了。
9: 你们若是现在退出魔教，便饶你们不死。
8: 分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

0: 为善除恶，
1: 为善除恶，
2: 为光明过，
0: 几恶非仇，皆归尘土，连祸世人，忧患十多。
1: 本我残躯，熊熊圣火。
3: 你军靖玄，
1: 生意
3: 先看了他们的右臂，若是不同，再看左臂。
1: 为善除恶，
3: 还不动手？是，
4: 住手！师太，你身为书香人，却如此凶狠残忍，难道你不惭愧吗？
3: 你邪门外道，人人得而诛之，有什么残忍不残忍的？
4: 这里每个人都轻生重义，慷慨求死，都是铁铮铮的英雄好汉，怎么能说是邪门外道呢？
3: 魔教众徒就是邪门外道，那个青翼蝠王吸血杀人，还杀我弟子，你也亲眼所见，不是妖邪是什么？
4: 不错，青翼蝠王的确杀了你的爱徒，但你们今天所杀的已经比他多了十几倍，他用牙齿杀人，而你却用倚天剑杀人，都是一样的杀人，有什么善恶之分呢？就你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又和魔教有什么区别呢？
3: 臭小子，你竟敢将我师父与妖邪相提并论。下去。
5: 2022年电视剧《飞狐外传》播出，秦俊杰一人分饰狐一刀和狐匪父子两角。这部剧以年轻化新武侠的定位，兼顾原著侠义底色与新时代影视的轻量化叙事节奏。
6: 剧中有一场重头戏，就是平阿四向胡匪讲述当年胡一刀与苗人凤那场改变一切的比武。平阿四原是客店小厮，因受胡一刀帮助偿还债务，从此终生追随胡家。胡一刀与苗人凤比武的时候，严姬在两人刀剑上涂抹毒药，致其身亡。平阿四拼死救出了婴儿胡匪，逃亡途中被田归农斩断右臂，仍然坚持将胡匪抚养成人。他讲述的是整个故事的起点。
7: 胡大侠共盖世，万一敌败，打的那些仇家们是鬼哭狼嚎，毫无招架之力。此时也遇到了他一生的最厉害的对手，大遍天下无敌手的金面佛苗人凤。
8: 在下苗人凤，前来请教。
9: 在下田归农，前
8: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金面佛，已是天下第一，谈何请教？不与你比过，谈何第一？
7: 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马上就要在这小店中展开一场巅峰对决。
8: 公子啼哭，令你分神了。先照顾孩子吧，咱们改日再战。
7: 你爹本以为苗人凤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于是在你病愈后，二人约在苍山比武，一决高下。

0: 漂亮。
1: 从2003年到2022年，近20年的时间，金庸武侠在内地完成了从探索到成熟，从厚重到年轻化的多重蜕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精彩继续。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让我。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重温了2000年之后六部金庸武侠影视作品，从张无忌和赵敏在地牢里的相遇，到平阿寺向胡斐讲述的那段往事，这六部作品横跨了近20年，见证了中国内地金庸武侠影视从起步到成熟的完整过程。
0: 和我们昨天说到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港风武侠相比，2000年之后的内地金庸剧在制作规模、拍摄技术、叙事手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实景代替了棚拍，特效加入了武打，叙事节奏也明显更快了。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啊，我们继续请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2000年之后，金庸武侠影视的改编主体从香港转移到了内地，这个转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移，更意味着整个创作逻辑的重构。内地影视人面对金庸这座文学大山，既要尊重原著，又要走出港版经典的光环。
1: 从胡军版《天龙八部》的厚重写实，到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的青春化表达，从连城诀的现实主义批判，到《飞狐外传》的年轻化叙事，每部作品都在探索着不同的改编路径。
0: 那么带着一些问题，我们来听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昨天我们走过了金庸武侠影视的黄金时代，从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爱情绝唱，到1997年黄日华版《天龙八部》的群像巅峰，再到2003年胡军版《天龙八部》的内地崛起，以及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的跨地区合作，那是全民狂欢的年代，是无法复刻的经典江湖。而今天我们将踏入金庸武侠影视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多元创新与破界新生，是金庸 IP 面临全新挑战的时期，也是创作者们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的时期。从经典重拍到跨界融合，从影视本体到舞台演绎，金庸的武侠世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进入21世纪，内地影视工业的崛起为金庸武侠的影视改编注入了新的活力。2003年，由张纪中担任制片人，胡军主演的《天龙八部》问世。这一版《天龙八部》的制作规模远超此前所有的金庸剧，剧组辗转大理、丽江、苏州、杭州等多地取景，力求还原原著中描绘的壮丽山河。胡军饰演的乔峰与黄日华的版本有所不同，更加突出了乔峰的粗犷豪放与悲壮苍凉，他的乔峰更像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孤独而骄傲。林志颖饰演的段誉青春帅气，将段誉的痴情与天真演绎得颇具特色。高虎饰演的虚竹憨厚中带着几分机灵，为这一角色增添了新的层次。刘亦菲饰演的王语嫣清纯脱俗，被誉为神仙姐姐，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陈好的阿紫，刘涛的阿朱，修庆的慕容复，季春华的段延庆等配角也都表现出色。2003年版的《天龙八部》在视觉效果上取得了显著的突破，无论是宏伟的宫殿、秀美的山水，还是激烈的打斗场面，都呈现出此前金庸剧所未有的质感。2003年版的《天龙八部》的成功，标志着内地影视工业已经具备了制作高品质金庸剧的能力，也为后来的金庸剧改编开辟了新的道路。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的问世，则将金庸武侠的影视改编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版《倚天屠龙记》由台湾制片人杨佩佩制作，汇集了两岸三地的优秀演员。苏有朋饰演的张无忌温厚善良，将一个优柔寡断却武功盖世的男主角演绎得颇具说服力。贾静雯饰演的赵敏聪慧机敏，既有郡主的贵气，又有少女的娇俏，成为这一版中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 高圆圆饰演的周芷若，从温柔善良到狠辣决绝的转变，演绎的层次分明。此外，张铁林饰演的杨潇，王刚饰演的王爷，徐锦江饰演的谢逊等配角也都各具特色。这一版《倚天屠龙记》在制作上更加注重观赏性和娱乐性，武打设计更加华丽，服装造型更加精致，剧情节奏更加紧凑。2012年一部名为《连城诀》的电视剧悄然播出，与同期那些大制作大阵容的金庸剧相比，这一版《连城诀》显得有些低调，甚至有些冷门。然而正是这部作品开启了金庸武侠影视改编的一条新路径，回归原著精神，以更加沉郁更加现实的笔触去呈现金庸作品中那些被华丽武功和浪漫爱情所遮蔽的深刻主题。《连城诀》是金庸作品中较为特殊的一部，它没有《射雕英雄传》的宏大叙事，没有《神雕侠侣》的浪漫爱情，没有《天龙八部》的史诗格局，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贪婪、背叛、欺骗与救赎的故事。原著中的江湖是一个被金钱和欲望腐蚀的江湖，所谓的名门正派在宝藏面前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2012年版的《连城诀》准确地捕捉到了原著的这种精神气质，以近乎冷峻的镜头语言呈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江湖世界。吴越饰演的狄云，质朴忠厚，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善良与纯真。舒畅饰演的水深，从一个任性的大小姐成长为坚强独立的女性。这一版《连城诀》在制作上并不豪华，没有炫目的特效，没有华丽的服装，但她以扎实的表演和对原著精神的准确把握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它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金庸武侠的改编并非只有大制作一条路可走，回归文本深挖主题同样可以创造出有价值的作品。
1: 感谢沈晓教授刚才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2000年后金庸武侠在内地的改编逻辑上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确实和港版的相比，内地版在画面质感、实景拍摄以及人物心理刻画上都实现了明显的升级。
0: 但是升级并不等于超越，毕竟在很多观众的心中，83版《射雕》、95版《神雕》、97版《天龙八部》才是不可替代的经典。这里面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技术越进步，为什么观众反而越怀念那个技术简陋年代的作品呢？
1: 哎，这或许啊，跟第一次有关系。对于70后、80后，甚至是90后来说啊，那些港版金庸剧是他们接触武侠世界的起点，先入为主的力量是巨大的。而2000年之后的改编，面对的是一群已经有了初恋的观众，他们带着比较的眼光来看新版，标准自然也就更高了。
0: 那么2000年后的金庸改编如何在致敬经典的同时走出自己的路？那些成功的改编做对了什么？失败的改编又错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析。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2017年，新版《侠客行》的问世，则代表了金庸武侠改编在视觉风格和叙事节奏上的新探索。这一版《侠客行》由张纪中担任制片人，蔡依达一人分饰石破天和石中玉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与以往的版本相比，2017年版的《侠客行》在视觉风格上更加年轻化、时尚化，武打设计更加飘逸灵动，场景设置更加绚丽多彩。这种风格的转变显然是为了适应新一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在叙事节奏上，这一版也更加紧凑明快，减少了冗长的铺垫，加快了情节的推进速度。蔡依达在剧中一

人分饰两角，将石破天的淳朴善良与石中玉的狡猾奸诈演绎得各有特色。这一版《侠客行》播出后，虽然在口碑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它在吸引年轻观众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它表明金庸武侠的改编需要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以适应不同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种探索本身就是金庸 IP 生命力的体现。2022年，秦俊杰、梁杰主演的《飞狐外传》播出，再次引发了观众对金庸武侠改编的关注。这一版《飞狐外传》在制作上更加精良，无论是服装道具、场景布置，还是武打设计、视觉特效，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秦俊杰饰演的胡斐英气勃发，将一个少年侠客的成长历程演绎得颇具层次感。梁杰饰演的袁子一聪慧灵动，与胡斐之间的情感纠葛令人动容。邢飞饰演的陈灵素温婉善良，成为剧中一大亮点。这一版《飞狐外传》在剧本改编上做了一些大胆的调整，增加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使得角色更加立体丰满。同时在武打设计上，这一版也力求创新，将传统武术与现代动作设计相结合，呈现出既具美感又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2022年版的《飞狐外传》的播出，证明了金庸武侠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只要制作精良，用心打磨，金庸作品依然能够吸引观众，打动人心。然而金庸武侠在新时代的探索远不止于影视剧本身。2026年7月，一出名为《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的国风跨界舞台剧在广州大剧院上演，这标志着金庸 IP 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传统影视与非遗戏曲的双向赋能。这一跨界合作的诞生源于一个深刻的洞察，金庸武侠与中国传统戏曲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金庸本人的文学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戏曲的元素，人物出场时的亮相感，打斗场面中的城市化动作，情节推进中的折子戏结构，都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传统戏曲中那些经典的武戏场面，那些通过唱腔和身段来传达情感的方式，也与金庸武侠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戏曲、金庸、笑傲江湖，以昆曲、京剧、南音三大传统曲艺形式重新演绎笑傲江湖的故事。昆曲的婉转缠绵适合表现令狐冲与任盈盈之间的爱情，京剧的铿锵激昂适合表现江湖中的恩怨情仇，南音的清雅悠远适合表现那种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三种曲艺形式交替使用，既保留了各自的艺术特色，又在整体上形成了统一的美学风格。这种跨界融合不是简单的嫁接，而是一种深度的化合。创作者们不是将戏曲元素生硬地塞进金庸的故事里，而是从金庸原著中提取那些与戏曲相通的精神内核，然后用戏曲的语言重新讲述。这种创作方式既为金庸 IP 的传播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传统戏曲的当代转化提供了新的可能。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传统影视与非遗戏曲的双向赋能，对于金庸经典 IP 在新时代的长效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影视作品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故事资源和广泛的受众基础，金庸武侠在华人世界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将金庸作品改编为戏曲，可以吸引大量金庸粉丝走进剧场，接触和了解传统戏曲，这对于传统戏曲的传承和推广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戏曲为金庸 IP 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美学维度和文化深度。戏曲的表演形式注重写意、注重城市、注重唱腔，这与影视的写实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金庸的故事以戏曲的形式呈现时，观众会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是影视无法替代的。同时，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当金庸的武侠世界与戏曲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时，金庸 IP 的文化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深化。除了戏曲跨界，金庸武侠在新时代的传播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游戏

0: 动漫、有声书、短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衍生作品，不断拓展着金庸 IP 的边界。金庸的武侠世界正在从单一的影视形态向一个跨媒介、跨业态的文化生态系统演进。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媒介形式各展所长，相互补充，共同维系着金庸 IP 的生命力。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和感染力继续吸引着最广泛的受众，游戏作品以其互动性和沉浸感让玩家能够亲身参与到金庸的江湖之中，动漫作品以其想象力和表现力为金庸的故事增添了新的视觉风格，有声书以其便捷性和陪伴性让金庸的作品能够随时随地陪伴听众。这种多元化的传播格局使得金庸 IP 能够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兴趣、不同媒介习惯的受众群体，从而实现长效传播。那么金庸经典 IP 在新时代的长效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路径？我认为关键在于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就是要守住金庸武侠的精神内核，那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那种一诺千金生死相托的赤诚友谊，这些精神内核是金庸武侠的灵魂所在，也是它能够跨越时代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无论传播形式如何变化，这些精神内核都不能丢。创新则是指在表现形式、传播渠道、用户体验等方面的不断探索和突破，从影视到戏曲，从游戏到动漫，从线下到线上。金庸 IP 的传播需要不断适应新技术、新媒介、新受众的需求，以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方式呈现给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的出现正是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典范，它守住了金庸武侠的精神内核，用传统戏曲的形式重新诠释了那个关于自由、关于爱情、关于抗争的故事。同时它在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将三种不同的曲艺形式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这种探索为金庸 IP 在新时代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1976年到2026年，金庸武侠的影视改编走过了整整50年的历程，从初代纪元的拓荒奠基，到黄金时代的全民狂欢，再到如今的多元创新，金庸的武侠世界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背后是金庸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普世价值，是一代又一代创作者的热情与才华，也是无数观众对金庸武侠的持久热爱。五十年的光影流转，金庸的江湖从未远去，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媒介上继续陪伴着我们。从黑白电视到彩色荧幕，从电影院到手机屏幕，从真人演绎到戏曲舞台，金庸的武侠世界在不断拓展着他的边界，但那份关于侠义、关于爱情、关于自由的精神内核始终未变。金庸的江湖永远在路上。明天当我们走出剧场或者关掉屏幕，金庸的江湖并不会因此而消失，他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那些关于郭靖的憨厚、黄蓉的聪慧、杨过的叛逆、小龙女的清冷、乔峰的悲壮、令狐冲的洒脱的记忆将伴随我们一生，而金庸武侠的未来也将在一代又一代创作者和观众的共同努力下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1: 感谢沈晓教授带来的分享，从港风棚拍到内地实景，从简陋的威亚到成熟的特效，从一代人的武侠初恋到新一代观众的青春记忆，金庸武侠影视走过的这半个世纪也是中国影视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铸江湖，侠义义金庸，2000年至今的新世纪金庸江湖。
0: 这两天的光影铸江湖侠义义金庸特别策划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从1976年的《书剑恩仇录》到2022年的《飞狐外传》，从港风棚拍到内地实景，从郑少秋到秦俊杰，我们用了整整两期节目走过了金庸武侠影视半个世纪的漫漫长路。
1: 金庸先生曾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写道，中国古典文学中侠客行侠仗义是一种不求回报的无私的行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那些刀光剑影里的恩怨情仇，那些义薄云天的英雄人物，他们共同构成了独属于中国人的江湖梦。
0: 感谢各位收听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0: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5集，朱团长始终没吐口，死坚持再没人敲戏了，但他也承认郝大锤的确不行，可不行也得用，这就是宁州剧团的现实，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培养得有个过程。苟存忠老师急了，说等培养出一个好敲鼓的来，黄花菜都凉了。他就直接点出了胡三元，古存孝老师还给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胡三元端上了桌面子。他说，哎呀，我们几个都认为胡三元是敲洋牌风最好的人选，首先人家技术过硬，听说在劳改场里面还敲着练着，减刑就是因为敲鼓敲得好，二来他是一亲儿他舅，他会用心敲，拿感情敲的。唱戏这个活儿，就看你投入的感情有多大，投入的越多越大，戏就越燃火越放彩嘞。咱放着现成的能人，为啥不用了吗？朱团长每每倒吸了一口冷气，哎，你看我是不是老了，刚喝了点白酒，我这牙怎么就疼起来了，你说啊，哎呀，这疼的里边都火烧火燎的。苟存忠老师说，老朱啊，管你牙疼不疼嘞，这个事情已经摆到这儿了，你得做点子啦。朱团长起身给嘴里含了一口凉水，然后坐下说，哎呀，老狗啊，你看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呢也打开窗子给你们说说亮话。我知道胡三元是个能人，敲鼓没得弹弦的，可是这家伙你让我咋说呢，判了4年刑回来，劳改场和派出所都让给他安排点事儿做，你就给人家黄主任低个头嘛。可他不，人家老黄调走，

0: 弄了一长挂鞭，放得满院子乌烟瘴气的，弄得人家老黄还找了上边领导专门给我打招呼，说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很危险，绝对不能用。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老黄为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就开会决定那五件事，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捎话给我亮耳朵说没看出来，朱继如这个人平时老勾着个头，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可实际上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踢我的响屁股呢。什么朱五条，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全盘否定我黄正大，公开跟着我干嘛。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当时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不处理能行？他连这个也能吵起翻。他说看来朱继如这个人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张皮，埋藏得很深很深嘞。他让我不停地想起那些老电影里的老狐狸，往往就是那门口那个最不起眼的戴着烂草帽扫大街的货。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把我说得多阴险呐！你说我眼下还能再用胡三元吗？不管咋说，我跟老黄也同为官一场。我就是这辈子再不吃人家食品公司供应的平价猪肉和鸡蛋了，可是县城这就是屁股大点地方，猛的一天要是再跟老黄碰上，你们让我朱继如咋面对人家吧？啊，你们说的我理解理解，还是用好大锤吧。啊，咱先将就着用，说不定还能把大锤给培养出来嘞。朱团长刚说完，古存孝就说，谁要是能把好大锤培养成一个好敲鼓的，我古存孝就敢吹牛，我能把团里养的那两头猪，一头培养着敲大锣，一头培养着敲喇叭。哎，你信不信？这句话把朱团长和苟存忠都惹笑了。反正不管咋说，朱团长都没松口，他们几个就出来了。古存孝、苟存忠老师也都不是好说话的人，尤其让郝大锤敲戏，他们的观点是宁愿不再排破戏，也不受那窝囊气。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了一整，最后苟存忠老师出点子说，还是要用胡三元，但是得让胡三元自己去给老朱下话，不信还缠不死他个朱继如。易清娥他救胡三元那一阵子刚好没事儿，他想着黄正大走了，也该是让他回团敲鼓的时候了。他听易清娥说，古存孝他们几个为这事儿都找过朱团长了，可是等啊等，啥消息都没等来。装车、卸车、挑选鸡蛋挣的那几个零钱，一旦没了来路，立马就花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又到药材公司门口混着装卸过几车火藤根片，可那毕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并且还有了地头蛇挣两个小钱，还不够人家抽头子的。这几天眼看自己连饭都成问题了，胡彩香要给他钱，他还嘴硬说自己有，最后是拿了外甥女儿的钱，才一天一顿饭的朝下凑着。苟存忠老师觉得裘存义跟他旧熟，就让裘存义去找他，煽惑他去死缠朱继如，说哎，说不定就让你回团敲鼓了嘞。可他就开始还不愿意，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宁州剧团要落实他的朱五条，要朝业务上拧，不请他胡三元回去把控无场面， 能行吗？他心里还自我热煎了好长时间呢。后来听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请他回去的意思，他才咯噔一下把心凉了下来。他觉得朱继如也就是个爱好龙的叶公，龙真来了还把他吓得声都不敢吱了。可在街上当临时搬运工的日子实在不好混，加上他对朱继如还有些好感，觉得去给老朱低个头也没啥，于是胡三元就空脚吊手的去了。他虽然啥也没拿，可老朱倒是对他很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点烟，可一说起正事儿就往一边胡扯，不是问劳改厂里有几个砖瓦窑，就是问那里边让不让抽烟喝酒，还问耗子里上厕所咋办，房里蹲个粪桶是不是要臭得要命。胡三元一直把话朝业务上引，说他在里边享受特殊待遇，跟普通犯人不一样，负责组织监狱演出宣传队的事儿呢。他说他不光给犯人们拍戏，还给警察排累，吃喝有时候都是警嫂给特殊做的，连古板鼓槌一套响器都是厂领导亲自批准，他带着两个警察一起到省上乐器店购买的，连警察最后都混得跟他自己的哥们兄弟一样，可以掰手腕摔跤子了。可朱团长偏要问他，哎，那砖瓦窑的砖都卖给谁了？哎，一口窑一次能烧多少砖呢？烧砖的时候，是不是犯人都光着屁股跑出跑进的？不过，都是男人，也无所谓哦。气得胡三元通的起身走了。他回去后跟裘存义说，朱继如去了个夫子啊，衣服正。人都编了，编的搞搞在上后大管抢来，原来的为个朱继如不见了。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老师又集体给胡三元做工作，让他继续去缠，说他们这会儿会帮着唱里应外合的这出戏的。他就又去缠。开始朱团长还沏茶发烟，后来茶也懒得泡，烟也懒得散了。他一来人家就起身说县委通知他开会，立马得动身。这一理由说得多了，他就当面揭穿说，你前几次那儿是去县委政府开会了，我见你一出去就朝河边溜，刀背着个手顺着河沿从东溜到西，估计我走了就又扯身回来，当我不知道了，你是怕见我胡三元了。他的话整得朱团长嘴直张，还说不出话来。再后来他来的时候，就见朱继如又熬上中药了，宽阔的额头上又搭上他当副主任那些年特别爱搭的湿毛巾，嘴里还哼哼着好像哪里很疼的样子。他就知道排练场那边戏快要停摆下来了，说郝大锤只去跟了两三天排练，就把四个老艺人气得快上吊了。眼看着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古存孝他们还真把排练给停下来了，只是私底下让易清娥不要松劲儿。他们几个都说准备要回家过年了，朱团长被整得没办法，只好把几个老家伙叫到家里，脸上做着怪表情，一边喝着中药一边说，哎呀，你们几个老东西没一个好货，硬是把我朝死里坑呢，也不知道胡三元都给你们吃了啥药，非要让他回来瞧，那离了张屠夫还真要吃浑毛猪了啊？让他回来也可以，但是我要给他立五条规矩，你们听着。这个一，这是临时的， 只让他回来敲阳台风，其余的戏还是人家郝大锤敲。二，要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不算团上的正式职工，但是一切要按团上的纪律制度办事，并且还要对他越发的管严些。第三，不许把劳改厂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他在里边比外边的人活得还滋润，比警察都活得能行。那团上的年轻人多，不敢把娃们带坏了，都觉得到那里边是享福去了啊。这个四，不要跟郝大锤发生任何冲突，于是让他让着点儿，他那不饶人的臭脾气坏毛病都得好好的改一改。哎，我还没说完呢。第五，让他把那破嘴夹紧点，别再满院子骂人家黄正大了。我跟黄主任搭过班子，不敢让人家说人走茶凉，说我净翻人家的烧饼，抽人家的吊桥，跟人家对着干呢。这是一个官德的问题啊，你们懂不懂？你们别给我下巴底下再乱支砖头了。他胡三远能做到这五点就让他来，做不到看哪里娃娃好耍，就让他到哪儿跟娃娃耍去。记住，最关键的就两点。第一，这是临时的，要反复给他强调这一点哦。第二，让他把那个破嘴绝对要夹得紧紧的，他不说话，没人把他胡三元当哑巴。反正，不要再给我惹事了。朱继如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爷爷当过宁州县长，朱县长是希望他的孙子好好上学，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好续接香火，光耀门楣。可谁知朱继如小小的就爱上了秦腔，能唱闺阁旦，能拉板胡，还能作曲，最后是跟一个戏班子跑了。解放后，这个戏班子作为宁州剧团的班底被公司合营了，他也就跟着合了进来。几十年了，大家还从来没见他骂过人，今天突然骂了好几遍，四个老艺人听着虽然也想笑，但是他们也感到很严肃，很严重，很严正，甚至很震惊。他们很快就把新的只针对他胡三元的朱五条郑重其事地传达给了胡三元。第二天一早，胡三元就夹着板鼓、牙子、鼓槌回团敲戏了。连易清阁都没想到，他就真能让那四个老艺人给撺掇回来了。他就回团的那天早晨，杨排风剧组人刚到齐，古存孝导演就宣布，经过朱团长的批准，让胡三远回来啊，临时给杨剧敲鼓哦，只是临时哦，来来来，大家欢迎。大家立马就用眼睛搜寻他舅在哪儿，他就从排练场外抿着包牙进来了。那天早上，排练场的灯光特别亮，易清阁看见他舅那半边脸更是显得乌黑乌黑的。他舅就跟大家打了招呼，就坐在司鼓看戏的位置上了。可没想到，戏刚开始一会儿，郝大锤就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端直朝胡三元坐的位置上冲去。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静静看着这一出戏咋朝下唱呢。易清阁吓得连手上的烧火棍都跌在地上了。
1: 哎呀，这是谁的裤带没咋进啊？咋冒出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怪货色？哎，是谁的？
0: 郝大锤的话没说。

0: 完，有人就哈哈大笑起来。易清娥生怕他就那炸药脾气又爆了，跟郝大锤干仗。可谁知他就啥话都没说，只把正翻着的剧本合了合，脸上还掠过一丝很平静的微笑。只是一笑，那两颗包牙就越发突出了。只见郝大锤有些急不可耐地吼叫开了：“
1: 哎，说你嘞，胡三元，你个杀人犯嘛，你咋还有脸回宁州剧团讨饭吃呢？啊，这是你坐的地方，要脸不？起来！”
0: 说着，他抬手就把他旧敲戏的剧本一下子葫芦到了地上，然后把自己夹来的剧本狠狠地朝桌上一撇。他还用手势示意他舅立马走人。他舅一动没动地坐在那儿，脸上还是带着那点微笑，不过显得尴尬了许多。郝大锤就动手把他舅朝外边掀，他舅的身子依然没动，可那椅子到底还是被郝大锤掀翻了，他舅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让易清娥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他舅今天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即使坐在地上爬起来也是把屁股上的灰掸了掸，就又在旁边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那丝平和的笑意。所有人都有些惊奇，觉得这可不是胡三元的脾性啊。可胡三元今天就这么做了，全部的过程几乎找不到半点梳理的地方。终于古存孝导演发话了：“
1: 哎，大锤，你原来放过话的，说是你要敲羊排疯了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我还以为你真不敲了嘞。
1: 你看看，这就是个烧火娃娃主演的戏嘛，也没啥名头，更不算团里的重点戏。你看看，这个朱团长安排哦，他说是让胡三元临时敲一下，就是临时的嘛，不影响你的工作哦。你就让胡三元先敲着吧。哎，你郝大锤想敲了，将来你还敲吗？啊！”
0: 没等古存孝导演说完，郝大锤就扑到他面前，用指头指着他的鼻子喊：“
1: 都是你们几个妖魔鬼怪做的祸，自打把你们放出来了，宁州剧团就是不停地兴风作浪，连烧火做饭的都唱的主角，真是把唱戏的八辈子先人都亏尽了。”
0: 顾导演急忙说：“
1: 哎呀，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瞧不上这个戏？这就是个烧火娃的戏嘛。哎呀，你何必抢着敲嘞？何况这个戏不咋好敲，你就让三元在前面比划个样样啊，你以后敲起来也方便不是？
3: 方便你个头啊你！凭啥让他胡三元来敲？他是个杀人犯，他能比划出啥好样样来？啥破戏还不好敲？老子倒是要敲敲试试。”
0: 说完，郝大锤拎起椅子一屁股就坐下了，排练场僵持在了那里。也就在这时，有人把朱团长叫来了，大家都盯着朱团长看这戏咋收场嘞。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1: 大锤，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0: 郝大锤端直问：
2: 啥事吗？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1: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0: 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1: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十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哎，
0: 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哎，好好吃啊，我跟你师娘可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1: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猪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烛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灵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洋剧的排练场。他就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的硬是把洋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地飞腾了起来。大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尤其是易清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清娥不仅武功好，而且扮相好，唱得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清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有人干脆说他是剧团下乡遇见的讨饭娃，偎在灶门口死不走，就留下烧火，烧着烧着嘞，娃又偷偷学开戏了。还有的传得更邪乎，说易清娥就是省城那个大名演李清娥的私生子，名人生下了黑娃娃没法见人，就偷偷送到宁州来养着，后来就考了剧团。总之传得五花八门，连剧团的人都听傻眼了。不过这种谣言传播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对一排几十米长，那时假票1.5毛一张，乙票1毛一张，楼票5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把朱团长给难为的额头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 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做上。办公室的人冷冷地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就要五六十张嘞，五六百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哎呀，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了。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易清阁他娘胡秀英，他姐易来娣，还有五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易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子说，是易清娥他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他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朝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清娥，不敢哭嘞，一哭这妆就毁完了呀，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清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她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她舅胡三元来了，
0: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儿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娃的戏重的很，都要开念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1: 说完就把易清娥他娘他姐他弟都领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他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十一岁出门，转眼已是六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易清娥他娘他姐和他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石牌的过道上加了两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易清娥他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他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儿过去。易清娥他娘和他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

0: 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弟儿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弟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两根一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马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弟团团围住，那招弟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弟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弟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弟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弟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五岁的一存根都不停地问，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1: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0: 他舅爷说，
2: 哎呀，娃的确是动师了哦，头半年还没工资，后来有了工资，一个月也就是18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
1: 娃真是个好娃。
0: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2: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
0: 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一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
1: 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
3: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0: 一存根抢着说，
4: 姐，三只。
3: 咋还是养三只嘞？
2: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三只羊磨脸，看你满眼都是泪花花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还是要把招弟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
0: 这天晚上，一清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

0: 沟里到处都是羊，他还是那个放羊娃。易清娥他们娘儿仨是待到正月十三回去的。易清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不敢玩咧，家里还一河滩似咧，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咧。”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招弟，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易清娥他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易家的香火吧。你看看，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易清娥一听就笑了，说：“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三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易清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易清娥：“你一直就住在这里？”易清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书记拍了拍易清娥的头说：“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易清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本来他考虑是要给易清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1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 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酒心巧克力了，一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
1: 再给娃拿些吗，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
0: 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粘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叔一份人情债的。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光荣叔回来，他舅跟胡老师之间就离得远了，有时在院子里见了面也不说话，可郝大锤还是要一个劲儿地挑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0: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3: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4: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3: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4: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3: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4: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3: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5: 第21集。老板读完了电报之后，把电报拍在了桌子上。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否则这笔账我是要算在耿夫头上的。这个计划的原始动机来自耿夫本人，他要求屈国才所做的就是派人找到繁阳的巡警小方，赶在局长汇报防空壕事情之前将知情的三个人灭口，并且把派出所的笔录彻底销毁。但是具体的行动计划却是屈国才和王汉廷两个人周密设计的。老板继续问，他怎么会在繁阳留下破绽？谁让他去的繁阳？苗副官无奈地摊开了手掌，局座，这不晓得呀，当初他离开重庆的路线没有繁阳这个地方啊。耿夫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解释的？他不肯对屈国才做出解释。
6: 不肯？
5: 他想干什么？他以为我管不了他了？局座，不管怎么说效果还是很好的嘛。是啊，局座，如果不是为了修补耿夫的这个破绽，我们在繁阳的人到现在还下不了除掉齐寿生的决心呢，这也算是一箭双雕了吧。顾之飞在一旁也连忙劝解道，我是怕这件事情是瞒不过四位千医那个老狐狸的。高桥松和南京联络了吗？他有什么反应？昨天联络过一次，现在他正在指挥李建勋调阅第一资气团三营的历史出车记录。他是想从汽车兵身上找到突破口。他的调查方向正确吗？
6: 完全正确。当年为铁拳的阵地提供保障的汽车兵只有一个叫艾守成的还活着，现在在昆明执行任务。我已经和昆明站取得联系了，艾守成正在往回赶呢。
5: 如果不是繁阳的事情横插了这么一杠子，也许四位千一在昨天的电报里就下令把那个高桥松调回南京了。
6: 顾之飞点了点头，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同意老板的判断，因为南京发来的电文里证实，四位千一在调查了多多的口供之后，本来已经把耿夫等三个被软禁的人释放了出来了。等顾之飞和苗副官离开办公室之后，老板一个人坐在椅子里沉思了很久。蓦然惊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拧亮了台灯，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铃声响了很久，对方这才接通了电话。一个年轻女人慵懒而又甜蜜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
7: 喂？
5: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呀？

0: 人家洗澡呢，刚下班回来，外面又起了一整天的雾，脏死了。过来陪陪我，我叫司机去总机大院门口等你。
1: 哎呀，我很累。
0: 我也累了，我们都需要放松放松。我会开一瓶红酒，坐在壁炉边等你的。
2: 电话那头的女子名叫李桃，今年25岁，是军委会总机班的接线员。老板和她认识已经2年了。蓦然之间，她仿佛回到了1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在南京明瓦廊那个烟雾缭绕的大会议室里，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坐在会议桌的尾端，极力压抑着欣喜若狂的心情。因为同样坐在桌子周围的，都是一些历届黄埔生中最最杰出的精英人物。他的目光从这些人的脸上依次扫过：贺中涵、曾扩情、邓文仪、胡宗南。唯一站立着慷慨陈词的是永远都那么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滕杰。他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发起者。那个时候，法西斯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汇，而是作为贫弱的国家走向强盛的灵丹妙药，被他们这些党内的右翼顶礼膜拜。复兴社就是仿照纳粹的组织纲领得到领袖的默许而成立的。作为最早的元老级人物，老板的身份无疑是最卑微的一个。他职务最低，名声也不太好，没有带过兵，更缺乏组织能力。他不能像别人一站起来就能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只能在角落里默默地注视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但是当时的老板内心并不自卑，他深知自己的身上拥有的能力，这些人并不见得拥有。常年的底层生活，让他锻炼出了钻营、投机、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等种种的本领。他没有留学德国，也没有留学日本，但是在浪荡困顿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中国底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有青帮头目，有无业游民，有盗窃犯、辩解者等等。他熟悉这些人，他知道在穷街陋巷、贫民窟、码头和赌场里，照样有藏龙卧虎之辈。他觉得真实的中国，并没有被眼前的这帮书生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此刻的老板不但不自卑，反而常常有一些自傲，因为他知道，从本质上讲，他自己跟领袖是一样的，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每一个人在会上都阐明了自己的理想，有人说要做中国的约翰·里宾特洛夫，有人要做中国的鲁道夫·赫斯，还有人要做中国的赫尔曼·戈林。他的心中也有一个目标，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说。后来滕杰因病早逝，封替因为长沙城的一把大火糊里糊涂地做了替死鬼，贺中涵和邓文仪因为在西安事变中坚持使用武力解决而遭到了领袖的记恨，黯然失势。只有老板在西安事变这个巨大的政治漩涡里审时度势，果断出手，毅然追随蒋夫人和国舅宋子文，深入险境，与领袖共生同死，共赴苦难。从飞机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知道他实现了自己当年的理想，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希姆莱。正如一位国民党元老曾经说过的，复兴社最终成就的只是他一人。那次会议的最后一项是通过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老板至今都还清晰地记着，最后有这么几条：不得贪赃枉法，不得吸食鸦片，不得赌博，不得娶妾。 此外，那些担任高级职务的社员每月最多留下200元生活费，其余的薪水全部上交充公。而如今，老板随随便便的一顿晚饭就会花去200元。他在重庆、贵阳、昆明、西安到处都有别墅和公馆。他没有娶过妻，甚至在原配死去之后，至今还是一个独身的男人。但是他玩过的女人多得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了。他不知道那份纪律条例现在躺在哪个固执堆里了。老板走出了办公室，交代了苗副官晚上需要完成的工作，又嘱咐他打电话到公馆，吩咐仆役把壁炉烧得暖和一些。他下了楼，坐进汽车后座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颗痣。那是一颗生在腰间的，如丝缎一般光滑的皮肤上的痣。他一时间记不清楚了，那颗痣是属于那个女电影明星的呢，还是那个接线员的呢？当然，绝不会属于他手下的那些美貌的女特工们的。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了。
3: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2: 那天夜里12点多，老板被床头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有些恼怒地抓起了话筒，一听是苗副官，语气缓和了许多。他握着话筒坐起身，头脑看上去也清醒了许多。对方说了大约2分钟的话，老板低头看了看旁边的李桃，只是翻了一个身，此刻睡得正香。老板用很轻的声音说道：
0: 包子岭那边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在李建勋那里，顾志飞正在牢牢地盯着他，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他商量。这件事情他跟我汇报过了，是我同意把巴蜀日报编辑部的人手撤下来一半的。不要怕，我还巴不得那个高桥送去查一下彭巨峰呢。耿福当年做的那件事情完全是真实的，不怕他查的。
2: 老板的声音很轻，但是他并没有看到睡在他身边的李桃，尽管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但是正在慢慢地睁开眼睛，努力地默默地把听到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了心里。第二天天刚亮，和往常一样，李桃就早早地起了床。他总是不让老板安排车把他送回去，他说白天人多眼杂，总机班大院里的那帮鬼丫头谁不知道那是老板的车呢。他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李桃走出门，站在公馆门口等了一会儿，很快就有一辆黄包车跑了过来。他坐上车，让车夫沿着公馆前面的小马路跑到头，拐弯的时候，他举起了手中的小镜子，像每一个漂亮的女人时不时都要做的那样，照了照自己姣好的面容，同时看一看是不是需要补妆。但同时他也把身后街道上的情况飞快地扫了一眼。李桃没有回到总机大院，一路上他换了好几辆黄包车，期间还在一个电话亭里打了一个电话。8点钟，他走进了位于湖南路上的一家首饰店。时间太早了，店里还没有其他的乘客，掌柜的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冲楼上斜了一眼。李桃爬上了楼梯，敲响了最里面的一扇房门，门被打开了，房间里有3个男人，中间坐在太师椅上的那个有40多岁，虽然身材瘦小，表情淡漠，但浑身散发着一种逼人的气势。
4: 曾先生好。
2: 李桃拘谨地打了一个招呼。每次面对这个人，李桃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有一点紧张。
0: 李小姐辛苦了，不忙，先坐下喝杯茶。
2: 李桃在下手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保镖立刻给他端上来一个茶杯。李桃一路赶来还真有些渴了，端起茶杯一饮而尽。那个曾先生从西装的内袋里摸出了一只雪茄来，身旁的随从立刻打着了火机凑了上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目光温和地看着李桃。李桃把杯子放下。
1: 曾先生，我是昨天晚上和他在一起的，大约12点钟，他接了一个电话，是他的副官打来的。
2: 李桃知道曾先生是一个挑剔的人，在来的路上他已经把要说的内容暗自整理了一遍。由于听不到电话那头的内容，他只能把老板提到的人名地名以及他所能记得住的只言片语向曾先生汇报。他一边说一边躲闪着，因为他不喜欢看这个曾先生的眼睛，那双眼睛即使带着笑意，也能让人察觉到后面掩藏的某种阴郁而寒冷的东西。所以他只是垂下了眼帘，自顾自地说下去，这样反而更加流畅。李桃的叙述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所以他最后才提到了巴蜀报社、彭巨峰以及更夫3年前的所作所为都是真实的这几句话。他突然听到对面传来了咔啪的一声，李桃禁不住抬头一看，他吃了一惊。只见曾先生手中的那只雪茄被拇指和中指给掐断了，并且曾先生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地褪去，最终面孔变得像纸一样的白。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瞳孔茫然地盯着房间内的一个点，身体一动也不动。这种沉默一直持续了1分钟的时间。然后曾先生突然问道，
0: 说完了？
1: 啊，说完了。
0: 好，你做得很好。老马，
2: 曾先生右侧那个姓马的秘书立刻从怀里取出了一叠钞票递到了李桃的面前。
0: 继续留心这件事情，下一次我会给你更多的报酬。
1: 是。
2: 直到李桃离开，曾先生的目光始终都没有离开那个虚无的点。1个小时之后，曾先生才回到了他的办公室。锁门之前，他吩咐马秘书任何人不得打扰他。然后他掏出了钥匙，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份报纸来。那是一份3年多以前的巴蜀日报，被他保存得依然如新。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版面，立刻黑色而巨大的标题像一个个巨锤一样迎面砸在了他的脸上。露水鸳鸯双臂命，索命郎君夜遁行。文章的署名正是记者彭巨峰。没有人知道曾先生这个怪癖，他喜欢不定时地撕开内心深处的某个伤疤，在极端的咬牙切齿的愤怒中寻找快感。砰砰两声，门口的卫兵被吓了一跳，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不就是几个杯子和花瓶吗？老大愿意砸，那就砸吧，谁让人家是局长呢？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这座大楼里，他就是至高无上的天。星期二，从司令部领完了口令，当徐耀祖走出大门的时候，和往常一样，赵猛已经拉开车门在等他了。徐耀祖一坐进去，随口问道，
0: 小葛，油箱是满的吗？
2: 司机小葛低头看了一下仪表，
1: 差不多有一半吧，够咱们跑回去了。我昨天下午好像听机关长说，今天要派你这辆车来着。反正时间还早，我们先去把油加满，小心无大错嘛，不要在紧要的时候耽误了事情嘛。哎，好嘞，谢谢您啊，徐科长，您总是替我们这些小兵操心。小葛说着，把车开到了最近的一处军用加油站，从兜里又找出了几张专用的邮票，提了油壶下了车。坐在副驾驶上的赵猛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徐耀祖套着话：徐科长，乌衣巷那边开了一家徽菜馆，哎，里面的臭鳜鱼做得地道极了，怎么样，下班之后兄弟做个东啊。小赵啊，现在你一个月拿多少薪水了？徐耀祖忽然打断了他的闲话，这一问让赵猛的情绪立刻降了下来。哎呀，别提了，徐科长，兄弟现在的薪水啊，在行动队里已经到了最低的一档了。所以说呢，小赵，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你得明白，说到底我也不能把你调到机要科去，不是？赵猛耷拉着脑袋没有吭声。徐耀祖继续说，你呀得会来事情啊，没事情的时候还是要经常拉着你们队长坐一坐嘛。徐科长，您不知道啊，蔡江这个王八蛋，哎呀，他吃了我多少回了，可是遇到了事情呢，他还不是把我扔出去当替罪羊吗？小赵啊，以后这样的话不要乱讲，讲了有用吗？徐科长，那您给我拿一个主意，您说我有啥办法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哪里跌倒的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大丈夫嘛，要能屈能伸呢。我倒是也想啊，前两天我跟我们队长搭话，他连理都不理我呀。我看你平时挺机灵的嘛，在这个事情上怎么这么死板呢？吃吃喝喝有什么意思啊？吃完了喝完了，酒醒了，谁还记得呀？哎，那，徐科长，您给我点拨点拨。你们蔡队长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吧？那谁不知道啊？蔡队长最喜欢古董，可是兄弟挣的那两个钱，这样吧。我那里倒是有一对前清的杯子，你先拿去用啊。这，徐科长，这不合适吧？这让您破费我，好吧，就这么定了啊。谁让我们两个投缘呢？将来你发迹了，可不要忘了我哟。
4: 哎呀，瞧您说的，谢谢了，谢谢啊，徐科长。
2: 李建勋的这张脸，之所以走到哪里都不招人喜欢，完全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但是敢于把这种不喜欢的表情带出来的人，一般都是没什么小辫子怕揪。资气三营的副营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季联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22集。李建勋这张脸之所以走到哪里都不招人喜欢，完全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但是敢于把这种不喜欢的表情带出来的人，一般都是没什么小辫子怕他揪的人。资器三营的副营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李建勋第一次提出检查三营的历史出车记录的要求的时候，接待他的就是这个人。他大大咧咧的一笑，哎呦，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庙还能入了您这位大菩萨的法眼啊，不胜荣幸啊。李建勋也打了一个哈哈，哪里哪里，不过是例行检查罢了，还请副营长多多照顾啊。自此之后，无论这个副营长怎么冷嘲热讽，李建勋不是打哈哈就是装作没听见。国军的机械装备并不多，一个汽车班5个兵才管理1辆汽车，全营的卡车加起来不过30多辆。但是为了

0: 不引起怀疑，高桥松给他下达的指令是必须要把1939年底至今的记录全部借出来。这样，每次李建勋的皮包都会撑得满满当当的。李建勋估计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只剩下三连最后一个牌还没有查过。果然，当他把上一次借出来的记录还回去之后，营部文书只报来了两摞子记录本，看上去也就只能装半个皮包了。李大科长，不能就带这么点回去吧？我们团的教导队一直跟我们营驻扎在一起，队部就在院子那头，要不要我把你带过去？教导队就算了，查完三排就没事了。老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我们三营没得罪过你吧？怎么就专门跟我们过不去啊？
1: 没有，没有过不去，就是抽查，例行公事啊。
0: 不但是李建勋，就是副营长也没有想到老文书前些天为什么会突然到团里培训，而新来的这个文书跟出车记录被调查这件事儿会有什么关系。李建勋走了之后，新来的这个文书等营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往外打了一个电话。得到消息后的苗副官叫了起来，这个李建勋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他为什么就偏偏不去查教导队呢？这个突发情况也是顾之飞始料未及的。他相信如果高桥松在一营查不到结果，他必定会着手调阅另外几个和仓库相近的资企单位。他一天不离开重庆，军统就一天不敢松气啊。时间拖得越长，越有可能被他看出破绽。这个人已经成了一个瘟神了。顾之飞说道，苗兄啊，还有这种可能啊，这个姓李的跟高桥松未必就是一条心呢。
1: 哦，有可能。
0: 苗副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顾之飞接着说，经过这几天的跟踪，我们可以肯定李建勋在谍报方面完全是个厨。从今天这件事看来，也许他是受到了蒙蔽，也许他遭受到了高桥松的胁迫。那我们要是能把这个李建勋给拉过来就好了。
1: 是啊，但是如果没有100%的把握，我们也不敢跟他接触啊。
0: 那可怎么办啊？艾守成明天就回来了，想让他在重庆多留些日子，除非和他们的上级长官谈。可是局座又交代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让不相干的人卷进来。说话之间，电话铃再次响起。自从李建勋进入军统的视野，他的办公室和家中的电话都被接上了窃听设备，每次打电话进来的就是负责监听的那组特工。顾科长，目标给李建勋打了个电话，他们约定的接头地点。顾之飞一边听一边抄起了一支铅笔，站在挂在墙壁上的高倍重庆地图跟前。他找到了电话中提到的那个茶馆，用铅笔重重地圈了起来。今天晚上李建勋会在这里把最后一部分记录交给高桥松，可是真正的线索却藏在教导队的记录里面。毫无疑问，高桥松并不知道资企一团的教导队没有在团部，而是和三营驻扎在一起的。苗副官说道，
2: 对呀，所以关键点是如何让高桥松得知这一点。
0: 顾之飞盯了一会儿地图，把阿森叫了进来。阿森啊，你给我们说一说这带的情况。顾之飞手中的铅笔圈住的是一片地形复杂、出口众多的居民区。通过一段时间以来的观察，他们已经找到了高桥松的行动规律。每一次接头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他来决定，而附近总有这么一块类似的居民区。顾之飞知道这是为了反跟踪而有意为之的。在那些迷宫一般曲折往复的巷子里，任何跟踪者都没有不被发现的把握呀。
2: 所以顾之飞早就放弃了派人深入居民区的打算，而是在每一个出口都派人蹲守。比起调查的开始，高桥松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懈怠的。现在每当他从一个出口幽灵般的冒出来，也不再需要耍什么鬼把戏了，而是会选择黄包车或者是公交车之类的交通工具，直接回到玉带街那里。阿森不愧是重庆地形方面的专家，他把这一带哪里有水井、哪里有公厕等在地图上根本就无法体现的细节说得清清楚楚。这一带总共有六个出口，呈弧形由东北到正西分布着。东北到正北这三个出口面对的是劝学府街，附近呢通常会有黄包车夫在这儿等客人。正北到正西这三个出口就是和平路，黄包车比较少，因为有一趟猪鼻子路过这儿。所谓的猪鼻子车，就是指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1934年引进重庆的奔驰牌公交车，因为前脸突出，被重庆的民众戏称为猪鼻子。三毛钱的票价让黄包车和滑竿颇为吃不消，所以通猪鼻子车的道路上很少有车夫等客了。顾之飞打断了阿森的话，你等一下，你把这条线路的路况再详细的讲一下。一个半小时之后，一辆行驶在和平路上的猪鼻子车突然熄火抛锚了。司机下车打开发动机盖子捣鼓了一会儿，就在乘客围着售票员争吵的时候，司机垂头丧气地走上来告诉售票员，退票吧，车子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了。再后来又有路人上车，他们也是这番说辞，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陆陆续续有十几个男女上了车，占据了所有的座位。这一次司机和售票员却再也没有说什么。高桥松已经查阅了两个连外加一个牌的记录，他似乎预感到剩下的这半包记录本里也没有他要找的东西。你能确定这个汽车营一直驻扎在这里没有调防过吗？
1: 没有，我能确定从南京撤到重庆之后就没动过地方。
2: 李建勋的回答非常的干脆。高桥松继续问，一个营只有这么30台车，营部没有什么直属的汽车队？李建勋坚定地摇了摇头，没有，就这么多了。高桥松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对方的目光毫不退缩，于是他只好点了点头，示意这次接头可以结束了。李建勋付过茶钱之后，高桥松很自然地拎起了放在桌子下面的皮包，走出了茶馆。这个时候已经是8点钟了，天色早已经黑透。老实说，当高桥松走进那条小巷的时候，还没有选择这片居民区的出口。尽管在这片迷宫般的窄巷里面忽左忽右的穿行让他费心又费力，但是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刻意地观察着前后左右的动静，牢记着每一张出现在他附近的面孔，观察着偶尔出现的同行者的身姿和步态。只要没有同样特征的人两次出现在他的身边，那就说明他没有被跟踪。他有时候甚至希望那个李建勋自不量力地派人打打他的主意，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教训一下这个李建勋了，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高桥松相信这个人的内心已经害怕极了，可是他在自己的面前仍然表现出了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到现在为止，李建勋表现得都很听话，没有给高桥松一个羞辱他的机会。可他越是这样，高桥松就越是恼火，他总是想着要敲碎那个镇定自若的外壳。早晚有一天，
1: 李建勋会知道自己是在为谁做事。这样的对手只要不断地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的摧残，成为被抽去脊梁的一具行尸走肉，才能在高桥松离开重庆之后服服帖帖地听从前景等人的指挥。
3: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1: 忽然高桥松发现机会来了，那是两个壮实的年轻人。高桥松看不到他们的面孔，也看不清他们穿的衣服，但是那两个人的身影和走路的方式不会错。他们已经跟了他两条巷子了。唯一让他感到诧异的是，这两个跟踪者的水平实在是太差了，连一点基本的防护措施都没有。他不知道这是因为李建勋过于小看自己呢，还是这个物资调查处的探员都是一群白痴。他又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两边都很黑暗，眼睛稍加适应之后，他选择向左拐，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理想的地形。一棵大树拔地而起，就矗立在过道的边缘，把本来就狭窄的巷子堵得只能通过一个人。高桥松溜到树后，把皮包小心地放在地上，然后他活动了一下指关节和腕关节。他想了一下，最终决定要打断这两个人的腿骨。因为当手下爬着出现在李建勋面前的时候，这个李建勋受到的震撼应该更强烈一些吧。大概过了半分钟，虽然很轻微，他还是听到了那两个人的脚步声，但是脚步却停在了那个岔路口，没有走过来。
0: 你没有看错吧？
1: 没有啊，明明就是走到这儿的。小声的交谈过后，又是一片沉寂。高桥松慢慢地探出头，发现那两个黑影似乎正在左右张望。他们转动身躯的时候，高桥松看到他们的手上有一丝寒光闪烁了一下。这一下他有点犹豫了，也有一丝疑惑。忽然他听到那两个人继续说，
0: 那个家伙一看就是个有钱人。我也看出来了，光他拿的那个皮包啊就值不少钱嘞。
1: 这两句对话让高桥松彻底的失望了。说到底这就是两个小毛贼嘛。现在高桥松决定，只要自己不受到攻击，他就别去招惹这两个家伙了。还好那两个毛贼选择了右侧的巷子追了下去。高桥松拾起皮包，想了一下自己的位置，正要决定路线呢，忽然他听到了西北方向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喊叫，紧接着就是骤然而起的快速奔跑的脚步声和有贼了抢钱了的呼喊声。高桥松听了一会儿，很显然是那两个毛贼没有找到他，也许碰上了另一个无辜的行人。现在高桥松决定立刻向西走，因为他没有必要暴露在更多的人面前。此外抓贼的喊声很可能惊动附近的警察，这更是他不愿意碰到的人。在汽车站等车的人本来有好几个，8:30左右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人。一开始那个小媳妇感到自己的臀部被碰了一下，然后阿婆发现盖在篮子上的布帘被掀开了一个角，最后西装男子察觉到裤兜里的钱夹动了动。这两个家伙有恃无恐，凶狠好斗的眼神里毫无羞耻之色。最终那几个人纷纷逃离了车站，只有那个穿着鹅黄色旗袍的女子始终没有受到侵犯。现在她站在了等车队伍的第一位，两个坏小子依然保持着不正经的模样站在她的身后。高桥松赶到之后排在了第四位。
2: 猪鼻子车。

0: 就在这时开了过来。高桥松上车之后站在了中间的位置，因为就在车子启动前又有几个人跑上了车。他是一个精细的人，之前早就把零钱准备好了，登车的时候就交给了售票员。现在他左手拎着皮包，右手抓着横杆，微闭着双目扬起了神。售票员在车厢前面因为找零钱的问题耽误了一会儿，等他来到中间的位置，车子已经离开了平整的柏油路面，进入了一段坑坑洼洼的石头路。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到左肩被人碰了一下，睁开眼一看，正是那个旗袍女。那个女子纤细的手里捏着三毛钱，先生，您帮我买一下票好吗？高桥松想松开握着横杆的右手，但是车子晃得实在是厉害。他犹豫了一下，把皮包放在了地板上，接过钱，转身向售票员伸过去。突然，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售票员猛地向后仰去，而后面的三个乘客猝不及防地向前扑了出去，压在了售票员的身上。高桥松右手使劲抓着横杆，这才堪堪保持住了平衡。他不由得低头寻找，发现皮包被压在了几个人的下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危险来临了，因为这个刹车来得太巧了，他感到这辆车就是为了抓捕他而设计的，每一个乘客都是行动队员，夺包抓人一气呵成。一瞬间他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准备迎接来自任何方向的袭击。但是他想象的场景并没有发生，那个穿着旗袍的女士羞红着脸从别人的身上爬起来，剩下的几个人包括售票员都大骂着司机，而司机却顾不上争辩，拉开了车窗冲外面吼着，
1: 龟儿子，你急着去投胎呀！”
0: 高桥松向外瞥了一眼，看到车窗外一个乞丐一瘸一拐地跑到对面的马路上。等人们一个个地爬起来，他看到自己的皮包完好无损地躺在地板上。直到眼看着高桥松拐进了黑洞洞的右营街，顾之飞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但是回到指挥部之后，他还是把那个小伙子叫到了跟前。你确定把那张纸条放进他的皮包里了？
2: 我确定，我不但放进去了，还按照您的指示把纸条夹在了一本记录册的中间位置。
3: 很好，可以给你记一功啊，你是这次行动中最关键的人。
0: 小伙子的脸上笑开了花。在出发之前，顾之飞找来了相同的皮包，在短暂的时间里摔倒、开包、塞纸条这一系列行动，这个小伙子练了几十次啊。顾之飞这一次是花了血本了，几乎用上了丁梢组所有的特工。为了保证不发生意外，他不能允许那辆公交车上有一个不相干的人。好在行动之前他得到了老板的支持，说是再难也要从别处调出人手，替换掉车上被高桥松看到过的人。令他欣慰的是，阿森和另一个特工装扮的小毛贼一直处在小巷的黑暗之中，可以留在行动组。他们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高桥松放弃东北方向的出口而转向正西，从而登上那辆载满了特工的公共汽车。但是顾之飞的目光在人群中找到阿森的时候，却发现阿森也在盯着他。阿森的神色并不轻松，他向门口使了个眼色，
3: 顾科长，除了我们两个，您在那片居民区里是否还派了别人进去啊？
2: 别的人？
3: 一个女的。
2: 没有啊，怎么回事？
3: 按照计划，甲抢劫之后，我俩开始在居民区的东北方向跑，拐过一个急弯，我突然发现那堵院墙的另一侧有一个孕妇，因为跑得太急，我虽然尽量躲闪，但胳膊肘还是碰了她隆起的肚子。
2: 你没有把人家碰坏吧？
3: 没有，因为我碰到的根本不是肚子。
2: 啊？什么意思？
3: 那个女人在衣服下面垫了一个枕头。
2: 什么？你确定？
3: 当然了，
2: 枕头和皮肉我还是能感觉出来的吧。
3: 你是说那是一个假冒的孕妇？
2: 是，我肯定。那你看到长相了吗？
3: 没有，天太黑，我只看到了一个轮廓。一开始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的人，所以也没停留。可是事后我越想越觉得蹊跷。
2: 顾之飞已经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3: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14: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3: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4: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0: 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 第二十三集，顾之飞已经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跟踪这个行当里，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有时候会采取一些化妆的办法，改变盯梢者的外在形象，达到欺骗被跟踪者的目的。这种化妆不仅仅是指容貌，有时候也包括对体型的修改。假扮孕妇就是女特工喜欢使用的手段之一。如果阿森所言不虚，那么可以断定，在那片居民区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群跟踪者，而那个假孕妇只是其中之一，并且他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专业的高手。顾之飞嘱咐阿森不要对别人提起这件事，然后他们两个回到了会议室。苗副官在行动结束后就直接回局里汇报了。顾之飞想给老板打个电话，但拿起话筒之后又犹豫了。他的第一判断，这些人是老板派来的，但是他想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这么做。有些话还是当面谈比较好。放下话筒之后，他才想起明天是周三，是军政部召开例会的日子。他不想等到下午，打算明天一早到老板的府邸前等候。第二天早晨7:20，顾之飞把汽车停在了老板的公馆门口。他想等老板的轿车出了大门再现身阻拦，把老板请进车子里，有几分钟他就可以把事情说清楚了。两分钟后，大门开了，但只是半开了一扇，从里面袅袅婷婷地走出来一个妩媚动人的女郎。这个女郎站在街上张望了一会儿，不久就有一辆黄包车停在了她的面前。顾之飞自然知道这个女郎是谁，老板和这个女郎的事情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他有意让自己放松一下，以便更加从容地面对即将到来的谈话。于是顾之飞把目光投放在了那个美人的背上，直到这条小街的尽头。这条小街并不很长，所以在黄包车拐弯的时候，顾之飞能够清晰地看到李桃的动作。顾之飞被一道突如其来的光线晃了一下眼睛，等视力恢复过来，那辆黄包车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现在知道，李桃从手包里取出来的是一面镜子。顾之飞短短的一生从事过很多工作，在担任华东科科长之前，他还在军统开办的特工培训班当过几个月的教官，他也给女学员上过课，其中就有一系列专门针对女性制定的反跟踪教程。例如在一条街道拐弯的地方，可以利用小梳妆镜观察身后的环境状况。这也许是一个偶然，但也许不是。顾之飞用了3秒钟就做出了决定。下车之前，他除了在西装外面罩上了长衫，头顶还扣了一顶礼帽。在半路上他还拦了一辆黄包车，赶紧了几分钟后，他吩咐车夫可以把速度降下来了，因为他看到李桃乘坐的黄包车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穿过两条街，李桃下了车，顾之飞也下了车。李桃又叫了一辆车，顾之飞也照做不误。他的帽檐拉得很低，长衫已经脱了下来搭在小臂上，有必要的话他一会儿还会再穿上的。对方第二次下了车，转悠了一圈进了一个电话亭。顾之飞则在10米开外的报摊上翻阅着一本杂志，同时记住了当时的精确的时间。换成第三次黄包车的时候，顾之飞已经判断出训练李桃的教官根本就是一个大陆货，这让他很放心，他相信李桃是逃不出他的视线的。但是这一回他想错了，

进入湖南路之后，他再次下了车，而顾之飞在超过他30米远的地方也下了车。这个时候，顾之飞已经把那件长衫穿在了身上。完全是长期谍报工作形成的一种本能，从下车开始，顾之飞就感到后背上有一道冰冷的目光射了过来。他没有回头，径直向前方10几米远的一座电话亭走了过去。为了防止事后遭到调查，他把电话本翻到了贸易公司的一栏，真的和一家贸易公司通了电话。他一边询问着对方关于大豆、棉花等商品的收购价格，一边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盯着他的是马路对面一个卖橘子的小贩。尽管这个小贩的视线看上去飘忽不定，但却不时地有意无意地扫过电话亭。李涛还站在离他下车不远的地方，他的前面是一家商店的橱窗，依靠反光，李涛可以看清对面卖橘子小贩的一举一动。顾之飞明白，这个小贩的身份用行话来说叫做手电筒。手电筒的任务是专门负责照亮接头者的身后，看看是不是拖着一根尾巴。顾之飞还发现，几十米之内像这样的手电筒还有几根。他们观察着李桃在进入这一地段时前后左右一定距离内每一个行人的状况。卖橘子的小贩还没有对李桃发出一切正常的信号，因为他已经对顾之飞发生了兴趣。如果顾之飞继续在这一片磨磨蹭蹭不肯离开，就一定会遭到反跟踪的。如果附近有几个帮手，那么顾之飞能应付过去。但是此时顾之飞孤身一人，他就无计可施了，他只能选择退出了。于是他挂上了电话，离开了电话亭，汇入了人群。但是顾之飞一点也不感到沮丧，至少他弄清了以下三件事。第一，李桃是某一个组织安插在老板身边的暗探。第二，这个组织在重庆有一定的势力。第三，李桃和某个神秘人物的接头地点就在湖南路这一带。顾之飞已经感到，出现在小巷中的神秘女人和这股势力是有关联的。目前，他还有一件事可做。拐入另一条街道之后，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返回了老板的公馆。他知道此时的老板已经坐在了军政部的会议桌前，因此他取了车，直接开到了电话局。他直接找到了局长，并且亮明了身份。对方的态度也变得恭敬和热情。顾之飞把李桃在半路上使用的那个电话亭的位置和通话时间告诉了他，要求他查找电话那一头的号码。电话局长让顾之飞在办公室内稍等，然后出了房门亲自去查了。几分钟后，电话局长一脸严肃地回来了。对不住啊，顾科长，这个号码是保密的，不能查。也许是我说的不够明白。您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我要说的是，您的权限不够。哦，那么谁的权限够呢？在您的部门里，只有你们局长才有资格查询这个电话的号码以及所在的地点。这一天，顾之飞已经没有心情处理别的事情，但他还是回了一趟位于赣江街上的临时指挥部。还好丁少祖没有发现高桥松那边有什么异常的动静，于是他早早地离开了指挥部，驾车返回了龙家湾19号。老板经常一整天都不得不待在军政部的会议室里，但是每次会议结束，不管多晚，老板都会回到局里，看看有没有事情需要他处理。从下午4点钟，顾之飞就趴在办公室的窗台前，等着那辆黑色的高级轿车进入大院。

0: 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除了机要部门的值班员，办公楼里的人也差不多走光了。早就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但是顾志飞丝毫不感到饥饿。被他放在窗台上的玻璃烟灰缸已经塞不下新的烟头了。顾志飞可不仅仅是在等待，同时还在苦苦地思索。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一系列的变故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跟随老板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每次碰到一件棘手的事情，他都可以遵循先例，从而大致判断出老板在何种状态下对某个变故的接受能力。但是今天的这件事儿，不但没有先例可循，而且其急迫性已经不容他去找一个所谓合适的时机了。他必须要尽快向老板汇报。顾之飞并不笨，几年来军统局里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和由此产生的人事上的起伏沉沦，他都历历在目。说起来，他顾之飞是老板一手提拔起来的，算得上是局里公认的红人呢。但是他明白，在老板的心目中，工作的能力其实是排在第二位的。忠诚，绝对的无条件的忠诚，永远是老板用人的首要条件。这就跟领袖对老板的要求是一样的。在整个军统系统里，从来也不敢有人拿老板的私生活开玩笑，甚至那几个非正式公开了的女人的名字，比如这个李桃，那都是讳莫如深的。现在冷静下来之后，顾之飞开始后悔他的电话局之行了。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先行汇报，再由老板亲自定夺呢？顾之飞甚至担心，仅仅是自己跟踪了李桃这一项，就会让老板产生不快。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从顾之飞私自决定跟踪李桃，到不经汇报就私自前往电话局调查，以顾之飞对老板的了解，没有一件事是老板乐于见到的。会不会给老板留下王子村大、目中无人的印象呢？顾之飞忧心忡忡地想啊。8点多钟，他隐约听到外面有汽车的鸣笛声，黑色的大门打开了，两道雪亮的车灯射进了黑暗的院子里。他亲眼看着那辆轿车行驶到办公楼前，有人上前打开车门，老板从后座钻了出来。顾之飞突然感到自己真的很怕这个人，也第一次产生了退缩的念头。如果自己不说，没有人会知道这一切的。目前行动的各个环节都进展得很顺利，即使将来出了什么岔子，也和我无关呢。顾之飞也知道自己的表现是一直令老板满意的，他也已经听到一些风声，不久之后他就将坐上副处长的位置了。来的时候，顾之飞把车停在了偏僻的地方，他的办公室也一直没有开灯。如果此时顾之飞从门边溜走，老板甚至不知道顾之飞曾经回来过。莫非在内心深处，顾之飞一直在给自己留着一条退路吗？但是10分钟之后，顾之飞还是敲响了老板办公室的那扇门。他觉得自己的表情一定是很奇怪的，因为老板看他的眼神也很奇怪。他 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腰杆挺得笔直，双手扶住膝盖，完全是军校生聆听教官授课时的标准军姿。局座，我是来向您道歉的。老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一样。老板并没有开口，而是身子微微向前倾了一下，双手十指交叉地放在桌子上，做出了一个倾听者的姿态。顾之飞先是从昨晚和阿森的谈话说起，之后是今天早晨等在老板的公馆门口。开始不久，顾之飞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但是说到李桃这个名字的时候，顾之飞还是忍不住抬眼看了一下老板的表情。果然，老板眼角的肌肉微微跳动了一下。过了这一关，顾之飞就轻松了许多。他清晰地描述了跟踪的全过程，包括李桃每一次换车的地点和期间打过一次电话的细节。然后，由于引起湖南路上的几根手电筒之一的注意，他不得已才取消了跟踪。最后就是他在电话局如何碰了钉子。老板在倾听的过程中一言不发，他的表情也始终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最后，顾之飞自己干巴巴地结束了叙述。完了，就这些。老板突兀地抬起头，仿佛不是从倾听，而是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这件事情，别的人知道吗？
2: 当然不知道，我可以发誓，就是死，志飞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0: 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好不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自己来处理吧。
2: 当然，当然。
0: 老板的客气让顾之飞感到很不自在。之飞啊，从内心的深处，老板说着，用右手在胸部向上做了一个掏的动作。我早就把你当成最紧密的兄弟。老板斟酌了一下，选择了这个词汇。是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在我的心目中，你是一个德才兼备之人。
2: 局座，您过奖了。
0: 不，这个词配在你的身上毫不过分。这次如果没有你，更夫的尾巴早就让人家给抓住了。等这件事情料理干净之后，我想让你担任情报处的副处长。老板说到这儿，有意地停了下来。
2: 局座，我知道您一直很偏爱我，但是我升到科长的时间还并不长。
0: 志飞，你跟在我身边这么久，应该看得出，我的用人之道是不会受什么资历年头的限制的。我晚提拔你一天，就是对军统局、对党国事业的不负责任。苗副官倒是一直想让我提拔他，他行吗？差远了。不知道为什么，老板的话并没有让顾之飞感到兴奋，他的内心反而莫名的添了一丝沉重。高桥松给前景和吉田提了两个条件，除了日期，运行的公里数也是最主要的查找依据。至于地名的那一栏，高桥松从来就没有奢望能够看到豹子岭这三个字。事实也正如他的判断一样，除了粮食、煤炭等不重要的运输任务，大多数的目的地都是使用编号来标注的。到现在为止，前景和吉田也不知道他们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但这两个人都是

0: 是训练有素的特工。高桥松没有说，他们从来也不问，只是他是谨慎地干好分给自己的任务。高桥松每一次都把记录册分成三份，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工作量的巨大让他一个人吃不消，而是怕一个人会忽略有价值的线索。毕竟长时间盯着枯燥的表格以及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迹，容易让人的眼睛看串行。每个人看完自己手边的记录册都会和别人交换，这样实际上就等于每一本册子都被看了三遍。高桥松的视力很好，每一次都是他最先看完手边的记录册。在这样的夜晚，他依然是毫无收获。他靠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他的两个同伴，甚至已经不期望他们中的一个会突然间发出欢呼了。就在这个时候，吉田把一个纸团扔在了墙角的垃圾堆里。这是什么？
1: 哦，一张没用的借条而已。
0: 吉田连头都没有抬的回答。高桥松走过去，捡起了借条展开。只见上面写着资日借用资器三营千金鼎三个，教导队，民国某年某月某日。高桥松知道教导队是团级单位的编制，是为了培养士官、班长等士兵骨干而设立的集训单位，通常教导队总是和团部驻扎在一起的。出于好奇，他展开地图，找到了第一资器团团部的位置。他有点疑惑，因为三营距离团部的路程并不比其他两个营更近，而教导队有必要为了借几个千斤顶而舍近求远吗？高桥松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让他的眼前一亮。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24集，高桥松忽然有了一个想法，但是他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重庆和其他的城市不一样，因为多山适合驻扎汽车部队的地域并不多，也许团部的驻地实在不能容纳教导队的存在，因而只能将其和下属的营级单位安置在一起。第二天上午，高桥松去汽资一团团部做实地考察，晚上他就把李建勋约了出来。刚一见面，高桥松就阴恻恻地说道：你在跟老子耍花招啊？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问你，资七一团的教导队驻扎在哪里啊？和三营在一起啊？你龟儿子为啥子不早说呀？装傻充愣是不是？你让我查的是三营，没说教导队。还有，你他妈的才是龟儿子。李建勋的声音在最后一句突然拔高，咖啡馆里的客人都向这边看来。高桥松知道他没有理由怪罪李建勋，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折一折对方的锐气，而李建勋的强硬超出了他的预料。面对众多的目光，他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喝了一口咖啡。尽管李建勋答应下一次把教导队的记录册带来，但是高桥松在接头之后还是暗暗地发誓，在离开重庆之前一定要彻底地制服这个人。艾守成在重庆逗留的时间已经不正常了，

0: 连他自己此时都会为这次假期的漫长而不解。眼下昆玉之间的这条公路简直就是维持战争的生命线啊，每一辆卡车每一个司机都是极其宝贵的。西南运输署里负责派车的官员恰好是军统的一个外围分子，他这两天不时地打来电话说他快顶不住了，希望军统出面跟他的上司解释一下。但是顾之飞轻易是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行动的，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他给物资部门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现在汽车配件这一块最缺少的就是变速齿轮，短时间内无法提供替换品。军统局内部就有自己的车队，他给队长打了一个电话，那边很快就派过来一个经验丰富的卡车维修工。顾之飞把需要他做的以及想要达到的效果说了一遍，维修工想了一会儿说出了一个方案。顾之飞对机械这方面一窍不通，根本听不懂维修工讲的是什么，但是他保证这么做绝不会让司机察觉出来，这就够了。维修工回去了一趟，傍晚的时候带回来一个同一型号的但是已经报废了的变速齿轮。当天半夜，顾之飞开着车悄悄来到了西南运输署的停车场。该部门的那个外围分子已经和看门的卫兵打过招呼，所以他们很顺利地进入到了停车场，并且找到了那辆卡车。除了维修工，他的车上还拉了一个眼明手快的年轻的特工，专门负责递工具和打下手。顾之飞自己则坐在方向盘后面耐心地等待着。一个小时之后，维修工灰头土脸地爬了出来，他说干完了，很顺利，最后还把一些油泥糊在了上面，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这里被动了手脚。顾之飞很满意，比他预料的时间要短一些，而且这个维修工是个很守规矩的人，一直到下车离开，不该问的一句也没有打听。按照顾之飞的安排，西南运输署的派车员磨磨蹭蹭又拖了一天半才给爱守城派了出车单，但是等传达到司机本人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发车的话也得是明天早晨的事儿了。维修工说过，虽然在更换齿轮的时候他使用的都是旧螺丝，但也需要两天的时间氧化一下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爱守城是一个老兵油子，实际年龄只有30多岁，但看上去却像40来岁。他驼着个背，脸上胡子拉碴的，眼角还挂着眼屎，都早晨了，嘴里还散发着昨天晚上的酒气。军装倒是挺干净，可穿在他的身上却显得皱皱巴巴。他的这身毛病其实是大多数跑长途的汽车兵的共性，靠邋里邋遢的形象和长官的宽容显示自己的老资格和重要性。谁都知道他们每次回来车上都夹带着走私品呢，并且这一路上站站都有他们相好的姘头在暖着被窝，但是从上到下还得把他们当大爷似的娇惯着。没办法，这年头汽车兵都是宝贝，是稀缺的资源。作为一个上士，艾守成只是淡淡地回应了调度员热情的问候。他上了车，满不在乎地把派车单丢到了一个角落里，慢慢腾腾地点上了一支烟卷，这才发动了车子。车子离开了车位，他像往常一样踩离合挂二档。这个时候，无论是车外的调度员还是他本人，都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与之相对应的是卡车的动力似乎根本没有传递到后轴上。两个人都知道这是变速齿轮出问题了。等维修工赶过来拆下了变速齿轮，调度员的脸立刻拉长了。作为一个司机，对车辆的日常保养是必须的。调度员开始发泄不满了，这吃喝嫖赌都由着你们，正事却该干不干，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检查过车况吗？艾守成红着一张脸，一紧张他口吃的毛病又犯了。这是上个月刚查过，变速齿轮换没多久啊。也不能全怪他，维修工倒是说了一番公道话，车跑着的时候啊，机件温度高，向外胀，等冷下来就会内缩，齿轮就咬不上了。估计是回来的路上啊，有什么东西弹进来，把齿轮牙子给打了。调度员没有办法，只好向上面反映。西南运输署给物资部门打了电话，对方告诉他，目前暂时没有这种汽车的变速齿轮备用，唯一的办法就只有等待了。军政部军事地形测绘局坐落在重庆的西北郊区，一片灰色的混凝土建筑的四周是一圈高高的围墙，黑色的大门内侧，两个卫兵在上午和煦的阳光下松松垮垮地站着。阿森把车停在了大门外面，顾之飞下车后一个人走上前去，他掏出来的证件上显示的身份是消防局的办事员。很快，一个中尉军官从大门里面迎了出来。中尉热情地握住了顾之飞的手，说已经接到上面关于消防检查的电话了。他还自我介绍说他姓任，是这个单位负责保安的警卫排长。说着，两个人走进了大门。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昨天，任排长被悄悄地请进了临时指挥部。在此之前，他的档案被严格地审查过，确实是一个信得过嘴巴严的人。当然，顾之飞并没有让他了解太多的内容，只把他需要配合的事情交代清楚了。老板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把不相干的人牵扯进来。但是现在面临的情况，的确是万不得已了。因为军统在地形测绘局也没有安插过人手。任排长苦笑了一下，也许连日本人都没有把我们这儿放在眼里啊，所以这些年既没有遭到针对的轰炸，也没有受到情报部门的渗透，时间长了，警卫排的精气神都松了。顾之飞宽慰他，那是你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吗？他知道门口的卫兵让任排长有些尴尬，没关系，这次任务中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卫兵。长官您放心，任务结束后我一定以此为契机大力整顿警卫排。顾之飞微笑着点了点头。很快，他的目光被这里最高的建筑吸引了，那是一座形状犹如手榴弹一样的水塔。任排长指着水塔说，站在那个上面就可以看到大院里的每一个角落。昨天在指挥部，当顾之飞提出要求的时候，任排长当时就想到了这座水塔。顾之飞问道，这水塔上下方便吗？方便，有螺旋状的爬梯一直通到顶层。那个东西在哪里？在材料储存室，昨天我一回来就到那儿转了转，你们说的那个东西摆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材料储存室好找吗？
1: 好找，
0: 每一条道路的岔口都有醒目的路标。虽然任排长这么说，顾之飞还是自己亲自沿着路标拐了几个弯，果然很容易就找到了。临走的时候，顾之飞再次跟任排长强调，任排长，你记住，这件事情跟任何人都不能说。
1: 是，
0: 您放心吧，从此之后这件事情就烂在我的肚子里，直到死。任排长估计是第一次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立正之后一脸肃穆地回答。回去的路上，阿森把车开得很慢，因为顾之飞一直观察着车窗外面的路况。在离开测绘局3公里的地方，顾之飞让阿森把车子停了下来。下车之后，他先是观察了四周的环境，然后走到了道路中央，踢了踢因为风化而破碎的路面。我看这个位置就挺好啊，四周全是稻田，路面也确实到了该整修的时候了。 顾之飞扭头对站在他身后的阿森说道。回到了指挥部，苗副官兴冲冲地告诉他，后勤部那边也摆平了，整个重庆西北部的军事单位的给养车都被调整到了凌晨四点钟。高桥松那边有动静吗？苗副官摇了摇头，还没有，教导队的出车记录已经交给他两天了，可一点动静都没有。一定是最后一个栏目里的数据让他吃不准了。两个人都看过教导队文书抄录的记录副本，苗副官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顾之飞考虑了一下，苗兄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傍晚的时候给右营街那一带断电。哎，这是个好办法。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高桥松的手指翻到了崭新的一页。最先跳进他的眼帘的就是出车路程下面那一栏显示出来的公里数，和他心目中的那个数字相差无几。后面目的地一栏里标注的是一个编号为112的基地，他记住了这个人名和所在班，随后又翻了几页，每一页上都有同样的里程目的地显示出来，虽然人名不总是一样，但他们都属于一个班。同样，他也很容易的就从时间上查出，这个班每隔两天都会出一辆车来保障这个112号基地的物资供应。唯一和他的判断大相径庭的就是耗油量。记录表上显示出来，这个班装备的卡车是美国产的道奇牌。这种车辆的单位耗油量几乎是每一个稍有常识的军人所共知的。无论如何，记录表上所记载的耗油量都是远远大于该行程所需要的理论的数值啊。而且每一个车次都相差无几。这多出来的油不可能是驾驶员偷偷的卖掉的，即使是上下勾结同流合污，他们也会找一个更好的掩盖方法呀。这样做等于把一切都摆在了明面上啊，任何一个人都看得出来啊。再说了，不可能每一个驾驶员都倒卖同样数量的油料吧。那么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经过上级允许了的。高桥松把记录本交给了前景，自己则走出了房门，来到了院子里。靠近门口的地方摆着一把破旧的藤椅，虽然天气越来越冷，但他还是常常待在院子里。屋子里面既暗又潮湿，这个地方比南京更加的令他感到不舒服。下午四点钟的阳光对于高桥松来说了胜于无，他抄着手坐在藤椅上享受着短暂的余晖，同时让思维继续深入到关于那些多出来的油料的问题之中。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身子打了一个冷战，神志从思索中一下子回到了现实。这时他才发现太阳已经落山了。就在他站起身准备返回屋中的时候，他听到屋子里面发出咔嗒一声轻响，他知道这是有人在拉动灯绳，但是窗户里并没有透出一点光亮。吉田在里屋用日语小声地咒骂了一句，该死，又停电了。来自前景的训斥，混账，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任何时候都不要说日语。高桥松抬起的左脚一下子又放回了原地，他愣愣地站在那儿，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幅画面来。那是他进入重庆不久，他徒步侦查豹子岭时的所见所闻。他想起来了，没有在那一带发现一根电线杆，这并不奇怪

0: 四川本身就是一个落后的内陆省份，仅有的电力也就刚刚能够保障重庆、成都这几个大城市。城外的乡村到了夜间还只能用油灯来照明。电力，他们缺少最基本的电力供应啊。想到这儿，高桥松完全明白了。这天傍晚，军政部档案馆的管理员姚敬轩吃过晚饭之后，像往常一样信步走出了家门。此时的他已经脱去了那一身军装，换上了一身宽松的缎子面的夹袄夹裤，右手还反握着一把三尺的木剑。老姚50多岁的年纪，军衔虽然只是一个上尉，但是他很知足。他为人老实，不会钻营，但是因为谨慎小心、少说多干的工作态度，无论谁上来当馆长都对他不错。现在战争的局势一天天的好了起来，等到彻底太平了，他也就该退休了。他和老伴早就商量好了，把身体保养好，将来还能多带几年孙子。老姚住的地方离江边不远，除非是下雨，每天晚饭后在江滩上舞一个钟头的剑是老姚的必修课。虽然他的动作并不是很快，但是20分钟以后，他的身上也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第一个套路已经走了一遍，但是老姚对自己刚才那一招燕子入巢很不满意，于是他右手掐了剑诀，准备重新来一遍。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感到身后有人，他一转身立刻就认出了身后的这一位。哎呦，曾先生。老姚啊，好身手，好兴致啊。哎呀，雕虫小技不值一提，那阵子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不瞒你说，这股风来自西南，却透着一股子的寒意啊。哦，这里太黑了，到我车里谈吧，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呢。姚敬轩疑惑地跟着曾先生爬上了江堤，钻进了那辆轿车的后座。曾先生叹了一口气，从身边的皮包里取出了一张照片递给了姚敬轩。照片上的人从穿戴上看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可他呆板的站姿和举在胸前写着自己姓名的纸牌又说明他是一个囚犯。曾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姚啊，实话跟你讲啊，贵公子跟共产党搅在了一起。这怎么可能啊？他好好的在昆明念书啊。坏就坏在他那个老师的身上，那是一个真正的赤色分子。这一次很多孩子都因为和他过往甚密吃了官司。曾先生，那我儿子现在他在哪里啊？
1: 在昆明关着，目前案子已经报到了我这里。咱们都知道你所处的位置是党国的政治军事的核心区，一旦领袖知道了这件事情，你的位置嘛，
2: 曾先生，我的职位已经无关紧要了，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敬轩愿意全部家产相托。
1: 你这叫什么话吗，老姚？如果我心里没有这个孩子，我跑到这里干什么呀？不过就是没有这件事情，我有一点小忙要拜托姚兄啊。
2: 您说。
0: 曾先生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微型相机递给了姚敬轩，然后他把需要对方拍下来的档案的名字以及相关的一切资料都说了出来。
2: 这份档案您是有权调阅的。
1: 这正是我要说的。记住，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曾经接触过这份档案，明白吗？

0: 明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3: 北京时间2点整。
24: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

台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魏延呢，让他给推出去好几步远，上身一摇，差一点栽在地上。这一巴掌可把魏延给推急了。本来魏延是一番好意，他真心实意想让老黄忠在这歇息着，他去夺寨，没想到老将黄忠翻脸了，当着这么多文武，魏延的脸往哪放啊？这巴掌让人给推的，魏延本来生的是面如重枣，紫红色的脸，现在啊，都气黑了。好啊，黄忠，你真是老不知道好歹呀、啊！那你可怪不得你家魏将军了，今天。为出兵破寨之前，我先让你老黄忠当众出出丑，刀马伺候。魏延也火了，这魏延呐，自从跟着刘备来取西川，他这脾气呀、啊、有点见长。怎么回事呢？刘备这次取西川带的战将不多呀，关羽、张飞、赵云都没来，跟着军师诸葛亮镇守荆襄，刘备只带来了黄忠和魏延，还有刘封、关平两位小将，那还晚着一辈呢。所以有的时候魏延坐在那儿往左边瞧瞧，右边看看，他把嘴一撇笑了。他笑什么？这次跟随主公取西川，舍我魏延其谁也。那老黄忠在他的心目里呀、啊，确实是老而无能了，所以魏延今儿个才敢争功抢令。老黄忠啊，就怕说他老。这老头也真急了。魏延一看黄忠翻了脸了，自己这气火也按不住了，俩人真要打起来了。哎呦，可把刘备紧张坏了。开始啊，刘备坐这乐呵呵的看着呢，两员武将为攻城夺寨争执几句，这是个很平常的事情，算不了是什么。现在一看啊，哎呦，打起来了！哎，不行不行！刘备赶忙离开座位，跑到外面来，左手拉住魏延，右手拉住黄忠。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何必呀？为了争夺敌寨，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你们跟随刘备来到西川，一路辛劳啊！现在咱们在西川这儿还没站住脚呢，武将才来了几人呢？我刘备就倚仗二位将军，你们想想啊，没和敌军作战，你们先翻了脸动手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你们好比是我刘备的左右手啊，如果伤倒一人，那叫我刘备还怎么能够在西川创基立业呀？哎呦，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呀，眼圈都红了，他真动了感情了。刘备真怕这二将在这儿打起来，那当然了。作为刘备来说呀，他的心情很复杂，心里头很不好过，自己带兵取西川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才得过了一座浮水关，还不知道这荆襄九郡怎么样。自己在这儿待着时间长了，西川拿不过来，荆襄再丢喽，我上哪儿待着去呀？为了这个事儿啊，刘备是日夜不安呐。 今天眼看着二将为争功取洛城，这要真的反了目，伤一个叫我怎么办呢？这位刘皇叔啊又要哭，庞统军士赶忙过来解围。好了好了，主公您不必担心打不起来，这是个好事情啊。刘备一听，什么？哎呀庞军师，这眼看二将都要动武了，还是个好事情？当然了，他们为争功夺城，这不是好事吗？如果说各个将校都这样，主公无忧了，二将反目吵架不好，但是您还得看到另一面，什么呢？看到士气。打仗打的是什么呀？就是士气呀。您看咱这士气多旺啊。刘备一听，是啊，一会儿不乱套了，刘封再跟关平打起来，我再跟军事你吵起来，咱们干脆甭得这西川了。不过刘备没说，庞统军师看出来说，这样吧，老将黄忠您也压压气，威严将军也不要上火，你们不是都想要夺寨吗？探报说得很清楚，洛城啊，城前有两个大寨，离城60里地，扎在一座山的左右两处，左寨是凌包，右寨是邓贤。这么办，我现在给你们二位将军黄忠、魏延一人一支令，你们各领精兵5000，谁第一个把敌寨夺起来，谁就是头功一件，主公必有重赏，你们看怎么样？黄忠、魏延一听，愿听军令。那好，庞统军师当即传令，让老将黄忠领5000精兵取敌之左寨，去打凌包；让魏延也领5000人马去右寨打邓贤，不得违误。遵令。魏延、魏文长把令箭接过来，他一手持大令，一手捻长髯，转过脸来，撇着嘴看了一看老将黄忠，把头一晃，哼，腾腾腾走了。老黄忠愤愤然地瞪了魏延一眼，也回了大寨了。刘备向庞统称谢呀，军师您可真有办法呀，若不是军士好言解劝，二将今天必然要争斗起来呀，那可把我为难坏了。主公不必谢我，您呐也赶快收拾收拾，带领着小将刘封、关平去接应这二位，唯恐啊黄魏二将在中途路上还要发生争执。

0: 刘备一听，军师，您想得太周到了。对呀，在这儿没打，说不定到了敌寨跟前，这二位许打起来，那更麻烦了。我去吧。军师您呢？我在这儿镇守浮水关，接应主公。哎呀，刘备暗挑大指啊，不愧当年水晶先生说“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此言半点不虚呀。今日看来，伏龙凤雏两位军师皆用兵如神。刘备是打心里往外那么佩服，不说刘备这佩服着了，咱们再说说这老黄忠。老将黄忠回到大寨，这气儿压根儿也没消。当时传令啊，今天晚上咱们是四更造饭，五更整装，天明进兵，不得有误。这得快着点，当然了，兵贵神速嘛。老将军黄忠刚安排完，魏延那儿知道了，怎么回事？感情魏延呢，派一探报来，好嘛，他打发个奸细来，就不能叫奸细了，反正都是自己人呢，自己人也得悄悄的打探。这中军打探明白了，回来了，一见魏延，启禀将军，老将军都布置完了。我来问你，他怎么安排的？老将军打算四更造饭，五更整装，天明进兵。嚯！魏延听到这儿点点头，啊，老头真卖力气啊，打算起个大早。嘿，你起早啊，我比你更早着点儿。咱们呢，三更造饭，四更整装，五更进兵。遵令。哎，回来回来。中军一看怎么了？不行，这只能差一个更次。老将黄忠用兵很有办法呀，跟他差一个更次，抢不到他前面去，我还得比他早着点。咱们这么着，二更造饭，三更整装，四更进兵。就依将军。哎，你回来回来。这中军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魏延将军没这样过，这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将军还有什么吩咐？我说，咱们起兵的时候，一不许点炮，二不许击鼓，把咱的旌旗呀，全都给我卷起来。人招软甲，马摘鸾翎，静悄悄的进兵，千万别让老黄忠察觉喽。啊，中军这才明白，怪不得我们魏延将军这么神秘，感情跟老头那变着戏法呢。遵令，中军安排去。这下魏延魏文长乐了，他望着老将黄忠的大寨，嘿嘿，老头你等着吧，哼，今儿个夺大寨没你的份儿，这首功啊，魏文长立了。呵，魏延这激动啊，哎，这魏延呐，要论刀马武功、兵书韬略，他还是真有两下子。
1: 可是他也有个毛病，他是争功好胜，这个人呐，爱激动。一争功，脑袋一热，有时候就忘乎所以了。这可是魏延将军一个致命的弱点呐。
0: 呵，三更天，他这一拔营起寨，跑得这快，走到半路上，他又想起个主意来。我不是奉令打敌之右寨邓贤吗？老将黄忠打左寨取灵包，今儿个我给他全包喽。我先去打左寨，等捉了敌将灵包之后，回过头来我再去取右寨捉邓贤，我给他来个一举两得，两攻其寨。等老将黄忠来了，什么都没他的了，我看老头怎么办。谁让您来晚了呢？如果那时候老头再跟我发火啊，嘿，我就把这功劳让给你一个，这对得起您了吧？这魏延呐，他不去打邓贤，绕道他奔左寨下来了。眼看快接近敌人的营寨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您说这魏延起得多早得了。就在这时候，猛听路边一声炮响，跟着

0: 一阵喊杀声。嗯，魏延一愣，看前面旗帆招展，袖带飘扬，为首一将，正是灵包啊。他在马上鸣枪冷笑，呵呵呵，来者莫非是刘备手下的魏延魏文长。哎呦，感情人家认识他。魏延乐了，嘿，有点意思。他乐什么呀？这不是一个比一个早吗？啊，老将军黄忠啊，准备起个大早，可是我抢的老将黄忠前边了，比黄忠早了一大块。嘿嘿，等来到敌寨这儿，感情人家早有准备，全伏在路边这儿等着我呢，合着灵包领着他的人马是一宿没睡啊。这倒不错，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呐。哦，还叫出我的名字来了。那好啊，魏延吩咐一声，来啊，把咱的旗子都打开，现打呀，啊，卷着来的呀，噼里啪啦把旌旗全都展开，倒把灵包吓了一跳。灵包心想，刘备手下的这个战将是怪有意思啊，怎么都卷着旗子。哦，对喽，卷旗息鼓，他这是要偷营劫寨，他哪里知道他家林将军是早有防备。这灵包跟那邓贤呐，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俩人自从张任那儿领命之后，来到洛城前60里，在山左山右扎下了两个大寨。他们俩人在一块就商量了一阵，说咱们这寨子为什么这么扎呀，这叫犄角之势啊，防备着刘备领着人马来偷袭咱的洛城。他要从左边来，由我抵挡，您呢去包抄他的后路。那么他要从右边来呢，由您来抵挡，我呢去包抄他的后路。不等刘备看见咱的洛城，咱就取下刘备的首级，那该是多么大的功劳啊。咱俩还得惊醒着点，所谓惊醒呢，就是别把人马全都屯在寨内，那样一来，如果汉军突然来打咱们，可就有点措手不及了。怎么办？咱俩互相值班，今儿晚上您领着人马在寨外是伏路埋伏，我呢明儿晚上的，咱们总有一批人马在外边，一批人马在寨内，一有动静咱们就相互接应。他们是这么安排，今儿晚上啊，感情是灵包的班，让魏延赶上了。您别看魏延跟老黄忠说西川这些武将都不好惹呀，一个个血气方刚，武艺超群，可是要轮到魏延取川将啊，他就不把这川将放在眼里了。要不怎么说魏延近来长脾气呢？既然知道你家魏文长的美名，你是何人？我乃灵包是也，无名枭卒，连个兵都不够，足天兵已到，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呵，魏延之神气呀。灵包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哦，你有点本领，那也不至于这样，连你带你家那个主公刘备办的这都是什么事儿？我主刘璋把你们请到西川，是为了助我们一臂之力呀。现在你们可倒好啊，进的门来赖这儿就不走了，抢夺了我们的浮水关，今儿晚上又来偷袭我的大寨，还如此之狂妄。魏文长，你哪里走？说着灵包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使了个毒蛇寻穴，点钢枪直刺魏延的胸窝呀。魏延是以逸待劳，不慌不忙的怀中抱月，把大刀这么一拖，没用多大力气，喊了一声开，啪，一下就把灵包的枪头给崩出去了，震得灵包两手有点发麻呀。哎呦，灵包心说，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呐。就在二马错蹬这时候，魏延使了一个凤凰单斩赤膊，贴刀莫秋斩呐，好危险。灵包知道他有这手，早就把架子拉上了，
1: 在二马错蹬这一瞬间，他看魏延那身子这么一扭，心说坏了，他要给我来个脑后摘星。这时候灵宝往下一俯身，唰一下把千贯侯这么一背，使了个背剑，啪，这一刀整砍在那枪杆上，啪，灵宝把马圈回来，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在火把灯光照约下，这一场战大战了三十几个回合。嗯，魏延觉得奇怪啊，灵宝的枪法不错呀，今天居然能在我跟前走几十个回合，嘿嘿，我要斩不了你，我怎么去打邓贤那个大寨啊？这时魏延心里有点着急呀。现在天渐渐的已经亮了，可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呢，汉军后队乱起来了。魏延奇怪，这怎么回事？怎么阵脚乱了？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带马，怎么回事？有人前来禀报骑兵将军，有川军一哨人马偷袭了我们的后队，请将军定夺。魏延一听，不要慌，有乱者斩，谁捣乱也不行，偷袭后队就跟他打吧。就在这时候啊，听灵包那喊上了，魏文长，你就下马受俘吧，你走不了了。灵包这一喊，他手下三军全喊起来了，喊杀声震天，震动山谷，山谷有回声。哎呦，也不知道川军有多少人马。魏延告诉他手下的三军别乱呐，可这时候他心里也有点慌了，没有心思恋战了。按着魏延的本领来说啊，别说这一个灵包，再饶上一个，他也毫无惧色。不过现在魏延龙眼神这么一看呐，哎呦，来的时候没敢点火把，他是猫着黑来的，现在天亮起来了，他一看这个地势啊，不好，这地势太狭窄了，除去陡峭山峰啊，就是深潭涧谷，感情刚才他跟灵包作战的这地方就是这么大一疙瘩平地儿，这地势太不利了，作战讲究这个天时地利啊。魏延明白啊，不可在此恋战了，他赶忙传令往回撤。说着魏延一带马撇下灵包，他就退下来了。灵包啊，以为自己取了胜了，也确实把汉军杀得有点慌乱了。灵包随后就追下来，他带领三军一块喊呐、啊：“休得走了魏延，捉拿魏文长，把他生擒活捉，让他来得去不得。”哎呦，这喊声越来越高。魏延顾不得这些了，他恨不得一步离开这个险地。这地方道太窄了，根本施展不开啊，前边再有堵截的，后边再有追兵，这非常危险，闹不好就全军覆没呀。由于魏延心里这么一着急，他就狠命磕这个飞虎颤，催这马。这一慌呢，就慌不着路了，这马跑着跑着，哗，这个马也不太习惯四川这山道，在平原地带啊，他跑惯了，这石头道高一块低一块的，马也觉着别扭，他跑着跑着，那马蹄子咔嚓一下踩上一块顽石，那石头咕噜这么一翻个，马一滚蹄，稀里呱啦一叫腾，咵嚓，一下子就把魏延从马上给掀下来了，呀嚓，啷啷啷，刀出手了，咔嚓，咕噜噜噜噜噜，那头盔滚出老远去。魏延仰面朝天就摔在那儿了，哎呦，摔得这可怜哦！还巧呢，地上有两块石头坑尸，整把这位魏延将军给挤住。他想来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憋足了一口气，腾，愣没起来，气得魏延乐了。这时远处灵包这么一看，嘿，真是天助啊，活该魏延死在我手。他往前猛地这么一催马，就在这时忽听一声马嘶， 由打魏延的左侧飞过来一将，他手提大刀，正是邓贤。邓贤朝灵包打了个招呼，那意思灵包将军，你把他让给我吧。说了他奔魏延过来，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手起刀落，一道银光咔嚓扑哧，是红光一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是抢功未遂呀，马失前蹄，不幸从马上一下摔下来了。灵包隔着老远这么一看，哎，悍将魏延魏文长落了马了，这回我可以拿活的了。他往前这么一催马，还没等灵包到跟前呢，由那个山坡上飞来一骑，马上这个人呐，灵包一眼认出来了，正是邓贤。哎，灵包还觉得奇怪呢，这个邓贤从哪儿来啊？邓贤呢，老远冲他一招手，给灵包打了个知会，那意思是告诉他，你不用往前赶了，我把他杀了，这不就完了吗？唰的一下，说得慢，当时事情非常快呀。邓贤往前这么一探身，那大刀就举起来了，是手起刀落。魏延怎么办？魏延起不来了，刀也撒了手了，头盔摔出老远去，正好有两块石头还把他给夹住了。魏延一想，你说这人要是走了背字儿，可也够窝囊的啊！眼看着那大刀就来了，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怎么办呢？闭上眼睛等着了，扑哧的这么一声，魏延心说完了，哼，轰轰烈烈，大将魏文长，想不到一命呜呼在此地。哎，魏延等了一会儿，这就算死了，怎么哪儿也没觉出难受来呀？他睁眼这么一看呢，哟，举大刀要杀他那个邓贤呢，躺在他的身旁，咽喉上中了一支凋零箭。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他完了。嘿，魏延觉得很有意思，连这死的带这活的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只有灵包看得很清楚。只见邓贤刚把大刀举起来，听弓弦响，就由打那树后边飞来一支凋零箭，一箭就把邓贤给射下马去了。哎呦，这谁射的箭法怎么这么高啊？我得给邓贤报仇。灵包催马过来了，听树后有动静，马走轮铃声，唰啦一下，一骑挡住了灵包的去路。马上这员将右手一横宝刀，左手一捻银髯，可识得你家老将军黄汉升啊？灵包吓得哒哒哒往后退了几步，差点解马上闪下来。我说这箭射得这么准呢，感情是黄忠。黄忠怎么办呢？那我也得为邓贤报这仇啊，谁让我们俩各分一寨呢？休走。谁走了？看刀，举刀就劈。黄忠哪把他放在眼里，没走上十几个回合，就把这灵包杀的是盔歪甲斜啊。灵包往左右一看呢，我带那人全哪儿去了？连死带伤再投降，身边还剩下七八个人了。灵包一琢磨，我呀，我跑吧我。他一拨马，哇，败下去了。老将黄忠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冷笑了一声，呵呵，灵包娃娃，留下人头去。这老头，这可真是卖撇些，怎么留下人头去？留人头还上哪儿去啊？老黄忠催马从后边就追上去了，追得真急呀。不过再急也不行，怎么回事呢？老将黄忠啊，这个道路上没有灵包熟悉，灵包三转两转，把老黄忠啊给甩得没有影了。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再往身边看看，还剩四人了。我说啊，都在这儿呢啊。灵包将军，您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回大寨吧，大寨丢了。是啊。灵包咧了嘴了，哎呦，俩寨成犄角之势，现在丢了一个了，看来我这寨算完了。哎，咱们这么着得了，上邓贤那大寨去吧，反正咱们得占个地儿啊，回到洛城也有个交代。对，他们是穿树林。

0: 走小路，跑邓贤这寨来，离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嘿，拎包挑了挑大指，还是邓贤比我会用兵啊。别看让黄忠射死了，怎么说呢，你看人家这寨子布置的旌旗招展，袖带飘扬，营门前还列着一哨人马，看来呀、啊、这是安排的接应。等他走得近前仔细这么一看呢、啊、不对，怎么这旗号不对呀、啊、不是咱西川的旗号，这不是刘备的旗号吗？他再看那哨人马呀，什么接应队呀、啊、那是刘备率领的3000铁甲军，为首一员将金盔金甲，胯下高头大马，回报令旗令箭，这不是刘玄德吗？左有刘凤，右有关平。感情邓贤大寨啊已经被刘备占领多时了。灵包这么一瞧，哎呦，现在是左寨难归，右寨难回，只有回奔洛城，你们快随我来。跑吧，呱了呱了呱了呱，这战马呀撂着蹶子跑啊。前边有一条小路，灵包知道过这条小路啊就快接近洛城了。走到这小路路口这儿，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他跑着跑着就听哗楞这么一响，哗啦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哭通哭，什么这么乱呢？一点也不乱呢、啊、前面出现了绊马锁了，把灵包这马给绊趴下了，马一打晃，咵嚓一撂蹶子，一下子就从马上把灵包给掀下去了。他这么一咕噜身还没等起来呢，咵嚓过来了8个捆绑手，五花大绑，就把灵包给捆上了。他带着的那几个人也都让人给捉了。灵包一瞧，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是谁设的埋伏啊？我一转身过来了一个人，站到灵包的跟前，一挺胸。灵包一看，魏延。哎，他奇怪了，魏延叫我追的，由马上摔下去了，差点让邓贤把他给杀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魏延怎么上这儿来了？魏延将军不能老在地上那儿躺着呀，他就够窝囊的了，摔在地上当时没起来，那两块石头把他给挤住了，要不是老将黄忠那一剑呢、啊、魏延早就没命了。他知道是不是黄忠救的他呀？他怎么不知道啊？哎呦，魏延躺在那儿啊，这心里边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你说我这办的是什么事儿啊？人家黄忠老将请令的时候，我跟人家抢功夺令，还差点跟人打起来。这回头人家分派完了，一个取灵包，一个取邓贤，我偷偷的打听老将军什么时候起兵，当我知道了人家4更造饭，5更整装，天明进兵啊，你再看我一宿没睡，一宿没睡也行，你起个大早，你倒打你那个邓贤去，干嘛跑这么老远来取灵包大寨，夺人家老将军的功啊？你看看，落这么个结果，马失前蹄，摔在这儿起都起不来了。要不是黄忠这一见，我不就完了吗？我虽然没完，我这拿什么脸去见人呢？这魏延躺在地上竟合计这个。他手下的军校过来了，我说魏将军，您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还起吗？嗨，您不起，在这儿总躺着哪儿行啊？快快快！几个军校把魏延扶起来，头盔捡回来，大刀也给拾回来，把马给带过来。您快上马吧，把魏延扶上了鞍桥。啊，将军，咱们上哪儿去啊？等等等等，别乱！大伙儿一听我没乱。你们抓没抓住几个四川小校？哎呀，抓的太多了，有不少还让我们放了呢。来来来，带过一个来，带过一个小校来。魏延问他回洛城哪条道最近呢？ 这小校就告诉他说，有一条大道怎么走，有一条小路怎么走，最近的有一条最僻静的山川小路，不是当地人还找不着，这地方不大好走。魏延一听，那行啊，你带我上那儿去。魏延要干什么呀？他打算上这儿来憋宝来。到这儿他就把绊马索下好了，他告诉军校，要有败兵败将从这儿过，你们就给我捉，捉住一个我就有赏。还没成想把灵包给逮住了，这宝还真憋正了。魏延笑了，灵包哎，这可真是当年河东当年河西呀、啊！刚才你还乐舞扬威领着人马追我来着呢，啊！没想到我现在能把你逮着吧？灵包摇了摇头，怎么回事？真没想到，嘿嘿，你哪里晓得，魏延将军在西川一带地理十分熟悉，刚打听的，那你就甭管了，来啊，押着他回到大寨交令。向谁交令啊？向刘备啊。刘备一路顺风，他来了之后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邓贤的寨给取过来了，老将黄忠把灵包的大寨也给占了。黄忠立了大功了，那当然了，斩将夺寨呀、啊、一箭射死了邓贤，还救了大将魏延魏文长，这多大的功劳啊。老将军刚到刘备的面前，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拉着老黄忠的手啊是上下打量，越看越高兴，哈哈，喊声老将你不老啊，啊，你们说我说的对是不对呀、啊、帐中的文武这么一听，哗，全摆大直挑起来了，主公言之有理啊，老将军不老，人不老，弓箭不老，宝刀不老，我们祝黄忠老将是永远不老。呵，到黄忠熟年隐然，脸上都笑开了花了，主公啊，列位将军过奖了。说完这句话，老黄忠双手把银髯这么一托，他是开怀大笑，笑着笑着老头想起个事儿来，主公，这魏延可不对啊，我们分兵之后他是如何派人到我的大营打探消息，探听我什么时候起兵，他怎么抢到我的前面去了，他又如何不打邓贤先取灵包的大寨，是怎么回事？老头都说了，主公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您得把魏延给我问罪，不然这不乱了吗？这个人家老黄忠说的在理呀、啊、刘备是百般安慰劝慰了老将军一番，老将不要生气，回来我一定要责罚魏文昌，这事儿是怎么办的呀，你也是上将军呢、啊、刘备心想你不该如此，报上来，魏延将军回营，叫他报门而进。报门进呢 啊这就带着有几分罪罚之意啊，好端端的哪能报门呢，往常没这事儿啊。魏延这么一听坏了，他就明白了，老将军黄忠走到我前面了，一定跟主公把话全说了，所以才让我来个报门进。报吧，魏延告进。连人搭理都没有，魏延就进来了。他偷眼这么一看，两边的众将眼观鼻，鼻子口口问心，谁也不敢看他，看看那老黄忠气得胡子都快撅起来了，一看主公刘备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那帅案，是满脸的不高兴。魏延一看，你看这惹祸了不是，现在他埋怨自己，埋怨又有什么用啊，几步走到刘备的跟前，深施一礼，魏延交令，我捉住了西川名将灵包， 请主公发落。嗯，刘备这么一听，本来想要当着老黄忠好好申斥魏延几句，现在一听说他捉住了四川的名将灵包，就算有过错也得给人家来个蒋公折罪。刘备心想，我这儿好办呢，那老头不答应，看见了没有，那么大的气儿冲谁呀、啊、都冲你一人，你还不赶快过去给老头赔个不是。他瞅了魏延一眼，魏延点点头，心说主公您甭嘱咐，我明白了。
1: 哼，文长，末将在，什么人追的你滚鞍下马呀？敌将灵包，不，启禀主公，那是我魏延马失前蹄，追赶的也罢，马失前蹄也罢，你险些丧在敌将的刀下，什么人救了你活命？乃是黄忠老将，还不过去谢过救命之恩，更待何时啊？
0: 刘备用手指了指他，别跟我这儿嘀咕了，跟那儿说去。众将这么一看，主公真向着魏延呢、啊、那怎么办呢？魏延几步走到老黄忠的跟前，他上下看了看黄忠，心说这老头气性真大呀，合着这事儿没完呐，说两句好的吧。抬起手雷，整了一整头盔，啪，把战裙这么一挑，腾腾往前走了两步，插手施礼呀、啊。魏延谢过老。哎呀，魏延心说你怎么这么没记性啊？人家就烦这老字儿，你还叫他老将军？嗨，免了吧，别再提这字儿了。
1: 多谢黄将军救命之恩。
0: 魏延一看呢、啊，老头没理他。哦，你就躬身一礼就完了。嗨，魏延啪把战裙这么一挑，扑通给黄忠跪下了。这老将军可有点受不住了，怎么回事呢？杀人都不过头点地呀、啊、难道人家魏延就全错？人家劝说你几句，年龄大了您多休息休息，有些个大仗我去打又有什么不对？再说了，自己光救人家的命了，在长沙战关羽关云长的时候，要没有人家魏延，自己不是就让长沙太守韩玄给杀了吗？人家魏延对黄忠也有活命之情啊。老将黄忠赶快一转身就把魏延给搀起来了。文长，不必如此。哎呀，我只求老阿黄将军您别生我的气就行了。一天云雾散了，魏延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点了点头，心里说，主公，哎，您真会办事儿啊，您看您给我们调停的多好啊，老将军不生我的气了，您那儿也就把我饶了吧。刘备赶忙站起来了，他是打心里往外高兴啊，这诸将要是团结那多好啊，能打胜仗而且是攻无不克呀，这要总闹着别扭，这个韦主帅的心里头多不好过呀。刘备过来得说两句，一个是安慰安慰老将军，说谁呀，主要得说魏延，以后再不许夺令抢功了。魏延一听，我记下就是，不知主公对灵包如何发落，推了进来，把灵包从外边推进来，灵包就等死了。刘备吩咐把绑绳去掉，随后又把灵包让来上座，摆酒压惊，饮酒劝他归降啊。灵包啊答应了，不但答应他自己降，他告诉刘备 皇叔，您如果要能放我回到洛城，

0: 我还可以劝张任来降。他刚说到这儿啊，魏延抬起手来冲刘备摆了摆，那意思您别听他的，可不能放啊。刘备看见了，不过他没搭理魏延。啊，灵宝将军，如能弃暗投明，归顺刘备，那我是非常高兴。若要能够取得洛城，劝张任来降，更是奇功一件。来，给灵宝将军备马。哟，魏延一听，真放他回去啊？他几步就走到刘备的跟前，主公，放不得灵宝。为什么？方才灵宝与主公说话之时，他的毛子乱转呢，眼是心中之苗啊，毛子冒烟呐，他没安好心。您要放他回去，他是一去不返。哎呦，魏延这两句话说的这灵宝心里头嘣嘣敲起鼓来了，心说这个魏延啊，他眼睛真管事儿啊，赶紧看出来了。他现在看着刘备，就听刘备怎么说呀？刘备一翻脸，灵宝的命就没了。刘备啊，没听魏延的话，哎，文长不必如此，灵宝将军是讲信用的，我放他回去，他自然要劝说张任将军，你不必多说了。哎呀，魏延急得直搓手啊。灵宝啊，把悬起来这颗心本儿才算放到肚子里，心说，嘿，魏延呢，你这两句话白说了，我谢过皇叔信任。说完了，灵宝上马走了。刘备派黄忠守左寨，派魏延守右寨，然后自己带领着刘封、关平回兵到涪水关。庞士元一听说打的大胜仗回来了，这位军师亲自把刘备接进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7: 开车堵在马路，
28: 加班加到麻木，
2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0: 心情不好想哭。
31: 停，别再 emo，
3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1: 听相声，
32: 听小品，
31: 陪你笑到捧腹，
32: 两个人，
31: 两张嘴，
32: 让你不再孤独。
33: 周末无聊怎么办？
34: 期待有朋远方来。
3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4: 包袱抖不完，
31: 笑声连成串。
34: 有朋远方来，
31: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冯威。
2: 哦，
0: 这个万宇是相当熟悉，
1: 因为他们俩是很比我熟。其实，
2: 但是您认识冯威师哥应该比我还早，因为我岁数小。
1: 对，嗯，但是他们俩是
0: 搭档，
1: 老乡也是搭档。
2: 对，
1: 冯威哥，我客观的分析啊，他是我们家的老三，
0: 哦，
1: 三师哥，我是老四。
0: 哦，比你还大。
1: 对，我们哥俩挨着。
0: 哦，
1: 他不是比我大，他比我进门早。
0: 哦，
1: 他年龄比我小一年，
2: 对，
1: 但人家比我进门早。
0: 嗯。
1: 冯威哥是一个很忠厚的人，
0: 嗯，
1: 忠厚传家久嘛，诗书济世长、
0: 哦、
1: 我觉得他做到这句话。冯威哥很忠厚，很老实，很厚道。那么我觉得冯威哥在这个家庭里是老三。你想，我的恩师有几十个徒弟，这是老三，都是很靠前的了、
0: 嗯、
1: 他做到了表率的作用。
0: 嗯，
1: 他绝对做到了表率作用，就是老百姓话，我给你打个样，
0: 嗯，
1: 怎么给师傅当徒弟，怎么做合格的徒弟、
0: 嗯、
1: 怎么做听话的徒弟，冯威哥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到位。他给大家做了个表率，包括大师哥，我们哥四个是年龄最相近的，
0: 嗯，
1: 就2年之内很近。冯威哥实际年纪比我小，
0: 嗯，
1: 但是他的确给我们做到了表率的能力。
0: 那在万宇心中呢？
1: 嗯，
2: 首先说冯威师哥呀，人家入门很早，因为冯威师哥他们家是干这个的，
1: 对，
2: 他们老爷子，他们老爷子是说相声的、
0: 哦，
2: 在齐齐哈尔。冯威哥的父亲的师傅，他的爷爷吧，
0: 嗯，
2: 跟我们的师爷，哎，是同辈。哎，这正好呢，赵振铎先生去东北去演出，然后那时候师傅也跟着一块儿去的，
0: 嗯，
2: 就把这个冯威师哥让师傅认作徒弟了，
0: 哦，
2: 是这么个过程。冯威师哥人确实是忠厚老实，而且任劳任怨，
0: 嗯，
2: 实话是说他比很多人更踏实一些吧，没有那么外向，没有那么张扬。
0: 其实他表演风格也是这样的，
2: 哎，
0: 性格如此，他的作品也是这样的。
2: 哎，这就是性格使然。
0: 嗯，
1: 现在在大学里面当老师，我觉得很符合他的性格。
0: 是的，
2: 对对对，能沉稳得住。
0: 嗯，
2: 所以说我跟冯威师哥认识，也就是我小时候就认识冯威师哥，就我没拜师之前，
0: 在齐齐哈尔，
2: 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但是那时候。

0: 没那么熟，
1: 嗯，
0: 那时候冯威师哥已经是干专业了，
1: 啊，
0: 就是他那个叫那个文工团叫什么叫文化列车，
1: 嗯，
0: 那时候到那时候我很小，
1: 嗯，
0: 不到十岁，后来呢辗转多年，他成为我师哥了，
1: 你看这不是缘分吗？
0: 缘分，
1: 嗯，
0: 就是这么个缘由吧。
1: 哎，行，那我们来听听啊，冯威万语美食家，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朋友们，咱们大家上演，
3: 啊，
2: 您看我们万老师。万老师这个脑袋
3: 怎么了
2: 整个一红烧狮子头。
3: 对您先别鼓掌，我这会儿脑袋改了狮子头了。
2: 哎，对您稍累，再把手放在这儿。
3: 这
2: 你看看
3: 什么意思啊，
2: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小吃。
3: 什么呀？
2: 爆肚。
3: 这还有下水呢，知道吗？这
2: 稍累，您把舌头稍微往出伸一下，您看了吗，
3: 嗯，
2: 这个切吧切吧就是一盘口条。
3: 哎，啊，你要再这么说，哎，我打你啊，我看，
2: 哎，别动您看了吗，这个就是一盘凤爪，哎，咱们老百姓俗称叫鸡爪子。
3: 哎，对
2: 吧，
3: 您打住吧。
2: 嗯
3: 啊，各位他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2: 怎么了？
3: 鸡爪子是这样吗？
2: 鸡爪子应该什么样？
3: 鸡爪子是这样，我都多于理他。各位
2: 自己就给我送上一盘菜吧。
3: 不
2: 啊，
3: 您上来这么半天，您不说相声，您老叨叨那吃是什么意思呀？
2: 没看出来吗？
3: 这能看出什么来？
2: 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的饮食文化
3: 啊，
2: 所以呢，我就养成了一个毛病。
3: 什么毛病？
2: 就是每说一句话
3: 啊，
2: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因此，
3: 哦，
2: 他们尊称我为美食家。
3: 您别晃，
2: 嗯，
3: 一晃就蟹黄了这个，嗯。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2: 我是一位美食家。
3: 您别逗啊！
2: 啊，
3: 这么多人呢，咱别逗，好不好？您看他像美食家吗？各位，
2: 嗯，啊，
3: 您看我，哎，这是美食家，哎，
2: 哎，各位朋友
3: 啊，
2: 现在展现在您面前的就是一个美食家和一个吃货的区别。
3: 您这。话说的可有点损了，这个
2: 一点都不损。啊，
3: 您刚才说您什么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2: 嗯，
3: 每说一句话，
2: 对，
3: 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2: 那当然了，不信咱们可以当场试验。
3: 您还敢当场让我们大伙儿测试，
2: 让观众朋友们给咱们当个裁判？
3: 您这话说的可大点了，
2: 一点都不大呀。
3: 那您要说不上来怎么办啊？
2: 说不上来，这样，各位朋友，
3: 啊，
2: 如果我说不上来的话啊，
3: 哦，
2: 一会儿。演出结束之后，我请各位吃宵夜，朋友们看怎么样？
3: 嘿，您来着了啊！
2: 哎，
3: 没听说过听相声还管饭的这年头。
2: 哎，对，不过话说回来啊，
3: 哦，
2: 咱们谁吃谁掏钱啊？
3: 那叫你请客吗？
2: 啊，
3: 得你掏钱。
2: 对，我请客。
3: 哎，
2: 你掏钱。
3: 我掏钱。
2: 啊？
3: 凭什么呀我？啊？你掏钱。啊，
2: 行，甭管谁掏钱了，
3: 嗯，
2: 这事儿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3: 好，
2: 好不好？
3: 嗯，
2: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3: 您说点什么呢？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家怎么样？
3: 啊，介绍我们家，
2: 保证每句话都能带出一道菜名来。
3: 各位，您给做一个裁判，咱听听他到底行不行？
2: 咱们现在就开始，
3: 啊，来吧。
2: 说，首先说你们家就不住在北京市了。
3: 哦，那我们家住哪儿啊？
2: 你们家住唐办西红柿。
3: 听怎么水了吧叉的这地方，
2: 哎，还甜呢吗？
3: 啊，是，
2: 哎，说你们家住在唐办西红柿，
3: 嗯，
2: 过桥米线
3: 有
2: 烫手香。
3: 等会儿，
2: 嗯，
3: 这烫手香是什么吃的呀？
2: 烫手香没吃过？
3: 没有，
2: 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没见过呀。
2: 告诉你，记住了，这个烫手香啊，
3: 什么呀？
2: 烤白薯，
3: 烤地瓜呀。
2: 哎，对了，
3: 那它怎么叫烫手香呢？
2: 大家伙都知道，
3: 啊，
2: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吃这个烤白薯
3: 啊，
2: 烤得了之后你一剥开皮儿，嘿，越烫手的越香啊。
3: 哦，这么个烫手香，
2: 哎，对吧，
3: 勉强算您说上来了。
2: 哎，
3: 啊，
2: 说你们家住在过桥米线烫手香，
3: 就是烤白薯，嗯，
2: 从远处看
3: 啊，
2: 是一座梅菜扣肉式的建筑。
3: 各位，就跟那小坟包子似的，嗯，
2: 周围是一圈暗红色的佛跳墙。
3: 嘿，
2: 哎，墙外有一条鲫鱼过河，
3: 哦，
2: 河上有一座将军过桥。
3: 好，
2: 门口还有两棵蚂蚁上树。

0: 哎呦，这树该打药了。
1: 哎，进了你们家这个双喜临门啊，迎面又是一座孔雀开屏，
0: 好看。
1: 哎，绕过屏风之后
0: 啊，
1: 首先映入眼帘的
0: 什么呀？
1: 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0: 都有什么菜？
1: 有这个潮州菜，
0: 嗯，
1: 客家菜，东北菜，淮扬菜，海派菜，川菜，粤菜，湘菜，鲁菜，鄂菜，苏菜，浙菜，辽菜，滇菜，还有大白菜，小白菜，芹菜，菠菜，韭菜，油麦菜，豆芽菜。要说这些个菜里你们家人最爱吃的，还得说是
0: 什么菜呀？
1: 杀猪菜呀。
0: 嗨，这么多好东西我们家吃它干嘛呀？
1: 哎，再往院里走，
0: 哦，
1: 一看啊，还有不少的活物。
0: 都什么呀？
1: 有这个江南的竹荪鹅。
0: 好。
1: 潮州烧燕鹅，
0: 嗯，
1: 米醋茶香鸭，麻仁香酥鸭，虫草炖老鸭，
0: 好吃。
1: 金陵盐水鸭，
0: 嗯，
1: 锅烧鸭，姜母鸭，北京烤鸭，有泡酸菜烧鸡，五香脆皮鸡，东江盐焗鸡，湘西土匪鸡，江汁热味鸡，三七汽锅鸡，黄酒醉鸡，
0: 太好了。
1: 有山东烧鸡，道口烧鸡，德州扒鸡，花雕鸡，叫花鸡，墨西哥鸡，文昌鸡，冷烤鸡，手撕鸡，富春鸡，西瓜鸡，啤酒鸡，咖喱鸡，竹筒鸡，可乐鸡，酱油焖鸡，白斩文昌鸡。
0: 好，太棒了，您这。
1: 再往前走，
0: 哦哦，
1: 迎面是一个响油扇湖。
0: 嚯，
1: 哎，湖里边都是清澈的
0: 什么东西？
1: 砂锅下水。
0: 哎呦，那清澈得了吗？
1: 哎，湖的两边栽着铁板牛柳，杭椒牛柳，
0: 哦，
1: 树下还种着不少的花
0: 啊。都什么花啊？
1: 有这个溜腰花、鱼香腰花、火爆腰花，花上趴满了
0: 什么东西？
1: 羊蝎子。
0: 哎，呵，听着都腻得慌。哦，
1: 说完了湖的两端，再说湖的对岸。
0: 对岸是什么？
1: 湖的对岸
0: 啊，
1: 就是你们全家人住的这个冰糖燕窝。
0: 我们家又住窝里头去了。
1: 哎，
0: 哦，
1: 你们家一家老小啊，
0: 啊，
1: 正在屋里召开会议呢。
0: 都有谁呀？
1: 屋里的正中间
0: 啊，
1: 坐着您的父亲。
0: 哦，我爸爸。
1: 沙爹。
0: 外国调料啊。
1: 哎，
0: 啊，
1: 再看你爸爸啊。
0: 哦哦，
1: 蒸南瓜色的脸膛，
0: 好面色，
1: 一脑袋高碑店豆腐丝。
0: 这什么扮相？这是？
1: 再看他两腮，
0: 啊啊，
1: 长满了黑芝麻糊。
0: 嘿嘿，甭问
1: 啊，
0: 马上他就得刀削面了。
1: 你也会啊？
0: 我就会这个是。
1: 嘿
0: 啊，
1: 再看他老人家，
0: 哦哦，
1: 左手揉俩咸鸭蛋
0: 啊，
1: 右手托着砂锅炖吊子。
0: 这要干嘛呀？这是？
1: 虽然说他已经年高了，
0: 岁数大了，
1: 哎，可是说起话来，
0: 嗯，
1: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0: 那，啊，怎么讲呢？
1: 一清二白，
0: 脆着。
1: 哎，嗯，你父亲的旁边
0: 啊，
1: 坐着您的母亲，
0: 我妈，
1: 阿香婆。
0: 哎，各位，哎，甭问，我妈在那熬酱呢。嗯，
1: 二老的身后，
0: 啊，
1: 站着您的媳妇儿西芹百合，
0: 啊，
1: 还有您的儿子干炸丸子。
0: 哎，俩卡通人物。
1: 哎，
0: 哦，
1: 要说你这个儿子可太淘了啊！
0: 啊，
1: 在那是满地的驴打滚啊！
0: 哎呦，他干嘛呢？那是？
1: 哎呀，气得你妈妈
0: 啊
1: 踹了他一口牙，
0: 哦，
1: 气得你媳妇扇了他一熊掌。
0: 哦，
1: 就属你爸爸最厉害。
0: 怎么了？
1: 抽了他一牛鞭。
0: 哎呦，这点好东西都糟践了。
1: 哎呀，你们家好东西多。
0: 不您等，您等会儿，等会儿。您说这么热闹，都打起来了。
1: 嗯，
0: 我干嘛呢？
1: 您这个刚下班，刚回家。
0: 哦，
1: 您这大胖的身子从外边回来，出了一身汗。您呢，洗澡呢，就不知道他们外边这么热闹，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哦，不，嗯，您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各位，
1: 嗯，
0: 咱晚上准备吃饭去吧。
1: 为什么呀？
0: 他刚才说了，
1: 嗯，
0: 说我洗澡，他可没说出菜名来，咱鼓鼓掌啊。嘿，
1: 喂，
0: 啊，
1: 您。您洗澡吗？
0: 啊，我洗澡没菜呀。
1: 有菜呀。
0: 什么菜？
1: 水煮肉啊。
0: 水煮啊，这把我给煮了，这就
1: 对吧？
0: 嘿，
1: 哎，
0: 嗯，
1: 您先用洗发水洗了洗您这个白水羊头。
0: 哦，这是羊头。
1: 哎，接着洗您这个趴猪脸。
0: 哎呀，你讨厌。
1: 您是先搓东坡肘子，
0: 啊，
1: 再搓烤羊腿，
0: 哦，
1: 搓完了芥末鸭掌，又搓了搓您这个红烧猪蹄儿。
0: 哎呦，搓的都够细的。
1: 哎呀，结果您搓下来不少的
0: 什么呀？
1: 蒜泥儿啊。
0: 哎呀，您太恶心了这个。
1: 哎，您洗完澡之后啊，
0: 啊啊，
1: 拿过来一条红烧牛蹄筋，
0: 嚯，
1: 擦了擦您这个剁椒鱼头上的醋溜土豆丝儿。
0: 这菜都串着呢。
1: 哎，接着擦您这个麻辣鸭脖，
0: 哦，
1: 然后又擦干了您这个葱烧海参。
0: 嚯，
1: 擦完之后，
0: 啊，
1: 您往脸上扑了点酸辣粉，
0: 哦，
1: 手上挤了点蒸羊羔，
0: 哦，
1: 脖子上套着胶圈，腰里系上海带，披上您这张酸辣鱼皮，您就走出了浴室。
0: 各位好扮相，我是。
1: 哎，你爸爸一看你出来了，赶紧招呼你们全家大小。
0: 哦，
1: 我说阿强国、西芹百合还有干炸丸子，赶紧过来，
0: 啊、
1: 趁热把这洗澡水给我喝了。
0: 喝它干嘛呀？
1: 这是可是一道大补的菜。
0: 什么菜呀、
1: 啊？王八汤。
0: 哎，去你的吧。
2: 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啊，万宇合作过，我还真没怎么听过他的演出。
3: 谁？
2: 白永卫。
3: 哦
4: 哦，白永卫、
3: 啊，我那白永卫也是我的师哥，
2: 嗯，
3: 是宁夏银川曲艺团的相声演员。
2: 哦，不常在北京
3: 啊？哎，有一段时间在北京
2: 啊、
3: 哦，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又回到了银川，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是。我不说我师父给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吗？
2: 嗯，
3: 那里头就有白永卫老师
2: 啊、哦，
3: 因为那怕我们没地儿住，啊，还有那个冯威师哥，嗯、我们都在
2: 那。那你那房子挺大呀，能住你俩？
3: 不能住仨人不小。
2: 啊、
3: 这那是师父给租的，这不是那种小破的那种房子，是很好的一个房子。
2: 那你们合作是什么一个契机？
3: 那个时候啊。得演出啊，
2: 嗯，得挣钱
3: 啊。说句糙话，这也不糙，这是现实的。
2: 嗯，
3: 怎么办呢？我们哥仨就在那儿，今天我跟这个，明天我跟那个一块演出，
2: 啊、
3: 经常演出，所以啊，在一块儿弄活演出，所以才造就了我跟这个白永卫老师一块儿说过几段相声、
2: 嗯。行，我们来听听啊，白永卫、万宇表演的《低碳生活》。
5: 知道大伙为什么笑？
0: 为什么呀？
5: 咱们一上来啊。
0: 啊，
5: 大家有种感觉，
0: 什么感觉呀、啊？
5: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0: 哈、啊，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5: 告诉大家
0: 啊，
5: 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0: 叫什么呀？
5: 号称相声双雄。
0: 嗯，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5: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0: 哪位啊？
5: 伍佰，
0: 两个二百五啊。
5: 还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0: 合肥，这大伙儿都知道。
5: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0: 这是
5: 团团圆圆的，
0: 俩熊猫啊！
5: 哦，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哦、
5: 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0: 团团圆圆，
5: 问候了大家伙
0: 啊，
5: 也得问候问候您。
0: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5: 哎，您低碳了吗？
0: 我，您贫血了吗？
5: 什么叫贫血啊？
0: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5: 就你这脑袋啊，
0: 啊，
5: 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0: 我还活得了吗？
5: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0: 你当我真不知道
5: 啊？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0: 当然了。
5: 说说
0: 低碳。
5: 哎，
0: 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5: 把碳为什么呀？
0: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5: 烤串
0: 啊，
5: 大伙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记吃呢。
0: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5: 简单的说
0: 啊，
5: 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0: 为什么呀？
5: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
0: 嗯、
5: 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0: 哦，您的意思是热？
5: 对啊，
0: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5: 外行了不是？
0: 怎么了？
5: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0: 哟、哦、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5: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
0: 哎呦，
5: 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0: 我那用什么呀？
5: 比方说吧，
0: 啊，
5: 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0: 哎，我爱吃啊。
5: 端着锅
0: 啊，
5: 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0: 好啊。
5: 对呀，
0: 啊
5: 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
0: 哎，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5: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
0: 啊，
5: 你媳妇儿也熟了
0: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5: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3: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5: 别说人了啊，动物都受不了。
3: 是啊，
5: 比方说吧，哦，你是一只企鹅。
3: 企鹅，
5: 哦，你这也没企鹅的样，你学企鹅走两步。
3: 企鹅样啊，
5: 好，还真像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企鹅啊，站在葡萄架下，你
3: 别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5: 不是到那阵儿啊，地球变暖哦，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哦，哪还有南极啊？你这企鹅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3: 哦，站葡萄架下，
5: 哎，你这个企鹅，嗯，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把这冰窟窿咱找不着了呢。
3: 唐山企鹅呀，不是，这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5: 再比方说吧，啊，你是一只大猩猩。
3: 哦，猩猩，
5: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个大
3: 猩猩。猩猩，
5: 哇，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嗯，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嗯，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嗯，
3: 我拜，等会儿吧，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5: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啊？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3: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5: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啊，全球变暖，气温上升，哦，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3: 不，那也不对呀。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5: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哦，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哦，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3: 哦，大沙漠，
5: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嗯，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嗯，饿的个神呐，啊，饿的橘子香蕉猕猴桃大去了。
3: 陕西的猩猩啊，好，这地球确实太热了，猩猩都没吃的了。
5: 再比方说吧，啊，你是一个人
3: 啊，我是个人，
5: 你这也没人样，啊，
3: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啊，你是哪人？
3: 我是天津人。
5: 哦，天津人，哎，天津哪儿最高啊？
3: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啊。
5: 在未来的世界，嗯，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哎，
3: 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5: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哦，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3: 哦，全淹了。
5: 哎，
3: 那我是得爬高点
5: 是吧，
3: 啊，爬高点。
5: 你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3: 我也一丝不挂呀，啊，
5: 怎么了
3: 啊？我得穿衣裳啊。
5: 你运气不错哦，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你高兴了，哦，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3: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5: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哦，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哎，垃圾桶早都腐蚀了，嗯，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哦，上面还有四个字儿，
3: 什么呀？
5: 不可回收。
3: 我这什么扮相啊？
5: 啊，怎么样？哎呀，你挂着垃圾桶，哎，仰天长叹，哦，苍天呐，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3: 啊，行了，行了，行了，都这样我还惦记吃呢。
5: 你不光是惦记吃啊，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3: 喊。
5: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3: 我是猪八戒，啊，不，我这冲谁喊呢？
5: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3: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5: 啊，没办法，哦，那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3: 不，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5: 谁说不带你了啊？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3: 哎，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5: 科学家一研究，啊，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3: 他们要干嘛呀？这是
5: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哦，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3: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5: 啊，通过卫星传回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3: 是啊，
5: 哎
3: 哎，那当时我什么样？
5: 当时啊， 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3: 耗子什么样？我怎么成耗子了？
5: 那时候气候变化啊，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3: 是啊，
5: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
3: 哎呦，
5: 你抽啊抽啊抽啊，
3: 哎呦，
5: 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3: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5: 所以说呀、
3: 啊，
5: 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
3: 嗯，
5: 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3: 是，
5: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3: 哎哎，小燕子，
5: 对呀、啊，
3: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5: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啊！
3: 哎，我下去一化妆，准漂亮。
5: 化化
3: 妆，瞧好了吧你。
5: 行行行。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吧，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小燕子穿花衣，年

0: 您看我怎么样？
1: 还别说，您这扮上还真像
0: 小燕子。
1: 熊瞎子，
0: 去你的！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5: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5: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

0: 而且他基础条件个人条件都非常之好。
1: 嗯，
0: 当年韩冰刘畅已经在山东非常知名了。
2: 嗯，
0: 济南军区，我跟小芳去那边去山东电视台录像的时候，我们俩亲眼所见，人那时候俩哥俩出来吃东西都有人找签名呢。
1: 哦，
0: 你说这多早，他俩都没来北京之前，当年济南军区有两对相声最牛的，一个第一唐爱国齐立强，第二就是韩冰刘畅。
1: 哦，
0: 我们亲眼所见，人家在山东当地，那包括后来小哥俩通过我恩师的关系，各方面人，当然小哥俩人努力了，调到咱们部队的空政文工团。
3: 你们也提到了韩冰刘畅两个人是部队文工团的，咱们来听一段也是部队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军嫂的故事，来听听韩冰刘畅合作的家务战争。
4: 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
5: 哎，给您呢交一下底。
4: 我叫韩冰，
5: 我叫刘畅，
4: 我姓韩，
5: 我姓刘，
4: 我们俩加在一起呀，就是韩刘，
5: 还够冷的。
4: 他呀是我丈夫，
5: 对，也就是他的老公。
4: 哎，
5: 他呢是我的媳妇，
4: 也就是他的老母。
5: 老母像话吗？
4: 这不对着来吗？
5: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4: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5: 我专门研究这个高科技条件下的未来战争，
4: 我专门研究未来战争中的医疗保障，
5: 我专门研究敌人，
4: 我专门研究病人，
5: 我有兵，
4: 我有病，
5: 我有病干嘛呀？打起仗来啊，我是带领着战士们往前冲，
4: 打起仗来我是拖着战士们向后跑。
5: 向后跑？
4: 万一有受伤的呢？
5: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4: 可以说是亲密无份儿。
5: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4: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5: 这不废话吗？
4: 六年前他就像一块喷香的烤地瓜，
5: 人见人夸，
4: 一毛百仨。
5: 六年前他就像一朵芬芳的喇叭花，
4: 可惜呀，插在牛粪上了。
5: 没这点肥呀，你早干了。
4: 不管怎么说呀，
5: 我们是学历相当，
4: 志趣相投，
5: 月落乌啼，
4: 涛声依旧，
5: 凭着一张旧船票，
4: 我就登上了他的贼船。
5: 贼船呢？啊，那当初大学毕业来到部队，咱俩谁追的谁呀？
4: 这还用问吗？那时候你天天晚上在我们女兵窗户底下瞎叫唤呢，啊呜，跟头狼似的。
5: 那你在屋里来回的直出溜，不也跟狐狸一样吗？
4: 在楼下你还唱呢，女兵女兵女兵。
5: 嗯，在屋里你也唱啊，想死个人的兵哥哥，你比我还急呢。
4: 没想到啊，我爱情的火花撞上的是一个一点就着的氧气瓶。
5: 没想到啊，我抱进心房的是一颗呲呲冒烟的手榴弹。
4: 六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5: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4: 我们要离婚了。
5: 我很愉快。
4: 我很幸福，
5: 我终于从战争走向了和平，
4: 我终于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5: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跟你离了婚呢我好喜欢。
4: 天蓝蓝海蓝蓝呐，见不着你我心不烦呐。
5: 别太激动了，离了婚像我这样的男子汉，你就是拿显微镜照，你都找不着。
4: 哎，你是癌细胞啊，别太得意了，散了火，像我这样的好媳妇儿，你拿雷达扫你都看不见呢。
5: 你是隐形飞机，
4: 反正比你强。
5: 不是吹牛，
4: 怎么着
5: 就你这样的、我拿手一抓那就是一把。
4: 哎呦，像你这样的我拿手一轰就是一群。
5: 那是苍蝇，
4: 怎么着？
5: 事到如今呢，什么也别说了啊，散就散吧，
4: 离就离吧，
5: 拜拜。
4: 咋又拿了？
5: 哎，回来，离婚就离婚，有些事儿啊咱一定要说清楚，
4: 有些话咱们一定得讲明白。
5: 光一只手打不出拍子，
4: 光上嘴唇唱不了曲子，
5: 光下眼皮兜不住眼珠子。

0: 光我一个人呢，生不了小孩子，
1: 多明白呀、啊！
0: 既然咱们提到孩子呀，咱就从孩子说起吧。
1: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怨气呀。
0: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委屈呀。
1: 结婚第一年，我多想要个孩子，可你说刚来部队得多学点东西，你死活都不给我生啊。
0: 那结婚第二年工作上稳定了，我也想要个孩子，可你外出学习一走就是一年，我想生我生得了吗？我
1: 结婚第三年，你终于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0: 亲爱的啊，我有了，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
1: 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0: 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
1: 你这不折腾人吗？
0: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1: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你牺牲我一头孩子。
0: 孩子不论头，哎，
1: 你把我气糊涂了。
0: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1: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0: 怎么了？
1: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
0: 我
1: 一会儿一个电话，6号床发烧，噌，你走了。
0: 不是，
1: 一会儿一个电话，7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0: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1: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0: 你走了，才2岁多的孩子，一饿就是大半天呢。
1: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啊，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
0: 哼，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1: 哭什么呀？
0: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嗨，
1: 那是你下的吗？
0: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1: 为什么呀？
0: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啊。
1: 嗨，有这么悬吗？
0: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
1: 哎，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0: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危机旁一坐就是3天3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
1: 你不也一样吗？
0: 我怎么了？
1: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
0: 啊，
1: 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0: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1: 不到3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0: 好了，
1: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
0: 嘿，我是长虫啊。我
1: 那半个月、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
0: 啊，
1: 满脸的臭臭褶子。
0: 嗯，
1: 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0: 夸你什么呀？
1: 哎呦，哎，你瞧那当兵的
0: 啊，
1: 对他奶奶多孝顺呢。
0: 这倒是像话。我是那模样吗？
1: 是，那是你没照镜子。
0: 照镜子我也比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1: 怎么呢？
0: 你呀、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1: 我迷彩啊。
0: 再说你那两条腿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
1: 呵，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0: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1: 为什么呀？
0: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啊。你
1: 我纸人啊，
0: 反正差不多。
1: 算，我要不跟你抬杠，
0: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了。
1: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0: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1: 有回睡觉你撒癔症，
0: 怎么了？
1: 突然坐起身来，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还用指甲盖在我肚子上画了个十字，说，同学们，下面呢我们上解剖课，我先把他的胃拿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说悬不悬呢？
0: 还说我呢你。那次睡觉你撒癔症，一把抱着我的头说，战友们，下面我来讲讲热感导弹，准备螺丝刀，我先把它卸开。你说你狠不狠呢？
1: 你说有这事儿吗？
0: 你呀、都走火入魔了。
1: 你呀、都神魂颠倒了。
0: 一座山放两只老虎总不是办法，
1: 两头叫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0: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

0: 做出牺牲。
1: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0: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1: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0: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1: 哎呦，还重要呢？
0: 怎么了？
1: 都工作十年了才是个中级
0: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
1: 中级不进高，你顶多到人家腰。
0: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哎，你什么都不想。
1: 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0: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1: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0: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1: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
0: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1: 没有公鸡，
0: 母鸡照样下蛋；
1: 没有母鸡，
0: 公鸡下不了蛋。
1: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
0: 实事求是，
1: 说来说去 啊，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0: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你
1: 这是仨字吗？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
0: 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
1: 散，
0: 离。
1: 哎，我说
0: 干嘛呀？
1: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0: 当然了，
1: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
0: 啊，
1: 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0: 哼，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临终嘱咐吧。
1: 离了婚呢再走一步
0: 啊，
1: 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0: 嗯，
1: 就找马三立吧。
0: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1: 你还不老，
0: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就找赵丽蓉吧。
1: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
0: 啊，
1: 我从中间剪开了
0: 啊，
1: 给你一半。
0: 我要你的那一半。
1: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
0: 啊，
1: 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0: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1: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0: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1: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0: 不行，电风扇还是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啊，
1: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0: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1: 我要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我要我要。
1: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0: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1: 明天早点叫我。
0: 那咱早点睡吧。
1: 睡觉，
0: 关灯。
2: 韩冰非常可惜，他后来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3: 嗯，
2: 一直呢可能也没有太好的作品和机遇。我始终到今天我都说，我跟小芳我们俩特别喜欢韩冰的表演风格，干净。我们相声里讲就帅卖怪坏，
3: 但一帅
2: 他绝对 帅。
4: 对，而且人家无论是贯口活、柳，包括倒口，人全能使。这是一个
2: 他说柳就是唱
4: 唱，不好意思啊。
3: 行，我们来听听啊，这二位的唱，韩冰刘畅《妈妈的歌》。
5: 掌声在这一点就更好了，谢谢。问您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5: 你呀，最喜欢谁？
6: 最喜欢谁
5: 啊？
6: 那得看男的还是女的了，
5: 那当然是女的。
6: 哦，女的，
5: 女的，你不光喜欢她
6: 啊，
5: 她也喜欢你。
6: 嗯，
5: 对你是无微不至、精心呵护的那个人。
6: 谁？
5: 我媳妇儿。
6: 你媳妇儿
5: 啊？我媳妇儿对我可好了。
6: 是吗？
5: 无微不至。
6: 哦，
5: 就说个小事吧。
6: 嗯，
5: 就因为晚上我睡觉爱打呼噜，她专门跑自由市场花8.6给我买一口罩戴上。他没给你买个防毒面具啊？
6: 你过了年再买，
5: 还真疼你啊！我是说这个人呐，
6: 啊，
5: 古道热肠
6: 哦，
5: 非常的慈祥善良。你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给他送过去的那个人，
6: 我丈母娘。
5: 怎么又改丈母娘了？
6: 我不但给他送好吃的，
5: 嗯，
6: 家里边那脏活累活那我都干。
5: 是吗？
6: 每次干完，他亲自给我拿一块
5: 蛋糕、
6: 香皂。
5: 香皂干嘛呀？
6: 洗干净手好吃饭呢。
5: 想得真周到
6: 啊！
5: 您听好了，
6: 嗯，
5: 这个人呢，什么事儿他都惦记着你，想着你
6: 哦，
5: 对你情深似海，有养育之恩的那个人，
6: 有养育之恩的。
5: 对，
6: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5: 知道了
6: 啊？
5: 谁呀？
6: 我妈。
5: 谁？
6: 我妈妈。
5: 好孩子，哎，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5: 绕了600多里地，终于把你妈妈想起来了。
6: 那是啊，也没你这么分着问的呀。
5: 我是说呀，啊，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妈妈。
6: 对，妈妈是给我们生命的人。
5: 就拿你来说吧，
6: 怎么着？
5: 你好好想想啊，你妈怀你那阵多不容易。
6: 就是啊，我想得起来嘛。
5: 你看这么年轻就这迹象，
6: 你能想起来？
5: 那阵儿你妈妈她老人家啊，一边唱着一边算日子，
6: 盼着我早点降生。
5: 娘怀儿一个月呀，
6: 我妈还会评戏，
5: 把烟戒了。
6: 我妈还抽烟。
5: 娘怀儿三个月，酒不喝一盅。
6: 我妈又抽又喝。
5: 娘怀儿5个月，学会了胎教。哎，
6: 这还像话？
5: 为教儿，为娘我把外语给你听。OK，Hello，Hello， 撒由那拉米西米西，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娘怀儿7个月，我不练柔道。
6: 柔道？
5: 为教儿，为娘我不再滑冰。
6: 我妈会的还挺全乎。
5: 娘怀儿1年整，你不见动静。为娘我吃不下，我是坐卧不宁。
6: 不懂，那叫懒月。
5: 娘怀儿2年整，我连跑带蹦。第三年，
6: 甩第三，
5: 鼓掌，接着鼓，来，
6: 像话。
5: 你要不拦着我，还能唱好几年呢。
6: 我妈是怀孕的还是长瘤子？
5: 你不拦着我，我知道你什么时候生。
6: 我10个月就生了。
5: 哦，你也10个月生的？
6: 你4个月？
5: 不是，你妈妈千辛万苦，总算把你给生下来了。
6: 我妈轻生了。
5: 哎，轻生？没生你的时候，你妈妈还能睡个觉啊？等把你生下来了，她老人家整宿整宿睡不了觉。
6: 这怨我，小时候我白天睡，晚上光哭了。
5: 只好啊，你妈妈整宿整宿把你抱在怀里，
6: 想办法让我睡觉啊，
5: 给她唱摇篮曲。嗯，宝贝儿睡觉啊。嗯，还长得多好啊，五官都不挨着啊。嗯，睡觉。我的儿快睡觉，这个样儿可不行啊，看看你的小脸儿娘心疼，你脑袋像棵葱
6: 啊。什么气色啊？
5: 我的儿小叫声，手的像个灯啊，大鼻子儿儿小眼睛，嗯，耳朵还扇着风。哇，我
6: 行，别唱了啊！小时候我妈确实为我操碎心了，
5: 是不是？哎，等你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你妈妈她老人家这才算是
6: 真正省心了，
5: 更操心
6: 了。怎么就更操心了？
5: 你到处乱跑啊！啊，你们家旁边有一杀猪的，是没事你就过去那凑热闹去。看完以后回到家，一进门冲你妈就嚷嚷，
6: 嚷嚷喊妈妈呀，
5: 学猪叫，
6: 学啊，学猪叫。
5: 你妈一看这麻烦了，这时候长你非爬着我不可啊。
6: 嗨，
5: 哎，也不错，嗯，配个猴你能保唐僧西天取经去了。哎，
6: 我猪八戒呀，
5: 赶紧找房搬家。
6: 哦，搬了，
5: 搬来搬去都不太理想，反正一共搬了这么3回。呀，搬家多累。
6: 搬几回？
5: 3回。
6: 3回？
5: 搬了3回。
6: 搬3回那是孟母。
5: 你梦见你妈妈了？
6: 啥？那是孟子的母亲，孟母3000嘛。哦，你说我妈？
5: 哦，说你。
6: 哎哎，对，
5: 要说你妈妈，嗯，她老人家那是教子成才，
6: 这是
5: 功不可没。
6: 没错，
5: 她老人家一身正气，嗯，大义凛然，不怕权势，大骂曹操，
6: 大骂，
5: 骂曹操。嗯。
6: 一边骂还一边打鼓。
5: 咦，你妈那鼓打得好极了，更死拉死，叫声曹操你个老小子，
6: 这
5: 打得倍儿
6: 起哄是吧？那是徐母。
5: 对，许多母亲都这样，嫉恶如仇。
6: 什么？那是徐庶的母亲。你说我妈？
5: 哦，说你妈妈。哎，哎呦，要说你妈妈，她老人家啊，那真是教子有方。 为了让你有远大的志向，将来好。

0: 好好报效祖国。
1: 嗯，
0: 在你即将抗击金兵之际，在你背后刺了四个大字：
2: 精忠报国。
1: 那是岳母，
0: 你丈母娘也是妈？
1: 谁丈母娘？
0: 哎，
1: 那是岳飞的母亲。
3: 哦，
1: 你说我妈？
0: 哦，对，我得说你，不是你妈妈的事儿，你不说老让我说什么呀？
1: 不是，嗨，不是，我这爱听妈妈的故事吧？
0: 是这话。
1: 哎，
0: 要说妈妈的爱，说也说不完。
1: 对，
0: 人活到八九十岁，
1: 嗯，
0: 在母亲面前，那还多少有点孩子气。
1: 没错，
0: 没有了慈母，
1: 啊，
0: 就像花插在瓶子里，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1: 太对了，
0: 多少诗人作家，
1: 嗯，
0: 赞美母亲，妈妈的歌最感人，最生动。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0: 不论你在什么时刻思念母亲，都有现成的唱段陪伴着你。
1: 你这话又绝对了，不是？
0: 怎么的？
1: 哦，什么时候都有？
0: 那当然了。
1: 那我要
0: 试试。
1: 早晨上班，临走唱什么呀？
0: 早上起来上班
1: 啊？对，
0: 听着啊，
1: 嗯，
0: 临行喝妈一口奶
1: 啊。我多大了还喝奶呀？
0: 牛奶。
1: 嗨，你说清楚了，
0: 牛奶。
1: 那我要晚上下班回来晚了呢？
0: 回来晚了
1: 啊！
0: 哎呦，妈妈，请你不要对我生气。
1: 嘿，我多孝顺
0: 是吧？
1: 哎，我要出门，
0: 出门，
1: 出远门，
0: 出远门。
1: 哎，
0: 再见吧，妈妈。
1: 哦，哎，我病了，
0: 病了。
1: 嗯，
0: 娘啊，儿死后
1: 死？这，你怎么了？一病就死啊？
0: 你什么病？
1: 感冒发烧。
0: 哦，小病。
1: 哎，
0: 妈妈，妈妈，看看我吧。
1: 哎，这还像话？
0: 摸摸我吧，多少度了？
1: 多少度？
0: 67度。
1: 哎，二锅头啊！
0: 哎，您看怎么样？是不是都有现成的唱段陪伴着您？
1: 还真有点研究。
0: 那当然了，哎，我特别有研究。
1: 是啊，
0: 妈妈的歌，
1: 嗯，
0: 我最喜欢唱。
1: 哦，喜欢唱。
0: 跟你这么说吧，
1: 怎么着？
0: 我一张嘴，
1: 嗯，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歌曲。
1: 这不可能
0: 啊！
1: 你随便唱，我肯定知道。
0: 是这话
1: 啊？
0: 那你听着，
1: 来吧。
0: 妈妈，让我说给你听吧，
1: 我心中的故事。
0: 这是。

0: 怎么样？
1: 我还能把我这歌接上下句来？
0: 那我会妈妈的歌，不见得比你少。
1: 是这话？
0: 当然了。
1: 接着来，
0: 嗯。
2: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
1: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2: 听妈妈讲。

喂喂，中国人就是娘，中国人就是妈，妈妈叫我一只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问，甜蜜的问，叫思念到如今，妈妈，亲爱的妈妈，我在睡梦之中梦见你的白发，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

0: 儿歌呀。
1: 谢谢
0: 谢谢。
2: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盛夏蝉鸣悠长，文艺生活热烈盛放。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相约，陪着大家解锁夏日缤纷的文艺盛宴，品读多样的文艺之美。
0: 本期的一两万项呢，带着大家解锁超多暑期的文艺新动态。比如7月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活动的是暖心开启，丰富夏日的精神文化生活。影院沉浸式世界杯观赛体验来袭，我这个特别酷啊！
1: 我也喜欢，
0: 我也太想去电影院看一场了。
1: 大家一起呐喊，
0: 对，解锁夏日看秋的新方式。同时呢，希腊化的黄金艺术特展的重磅开展，上海杂技团新剧《引力之绊》首秀亮相，北京超高摩天轮惊艳登场。
1: 本期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会关注一些医疗类的电视剧。最近呢，荧屏有一款爆款的力作《问心二》，这部6月18号登陆央视八套的续作呢，是由原班人马匠心打造的，也是延续了前作的高口碑，成为了暑期荧幕上温暖的亮色。那今天让我们走进医疗剧的光影世界，在生死的坚守当中，感悟医者纯粹的职业信仰和动人的人性光辉。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说，今天呢是世界羽毛球日。
1: 对，
0: 好久没打了呀，
1: 该动起来了啊，
0: 动起来，
1: 把那个落灰的拍子拿出来。
0: 我最近好像做了一件跟羽毛球相关的一件事，就是踢毽子。
1: 我刚准备说，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啊。
0: 对，世界羽联希望通过设立世界羽毛球日这个日子呢，鼓励全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们在这一天组织庆典活动，推广羽毛球运动。
1: 世界羽联宣布呢，是从2022年开始啊，每年的7月5号就被定为世界羽毛球日。那么为什么是7月5号呢？世界羽联在声明当中表示，在1934年的7月5号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成立日，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并且让这一天成为全球羽毛球迷的节日，所以就把每年的7月5号定为世界羽毛球日了。
0: 羽毛球运动的起源的说法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呢，现代羽毛球运动是起源于印度，形成于英国。1875年，羽毛球运动正式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1893年，英国的羽毛球俱乐部呢逐渐发展起来，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羽毛球协会，规定了场地的要求和运动的标准。在1910年，现代羽毛球运动传入中国，那么羽毛球也逐渐成为了风靡全世界的一项运动。
1: 没错，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油画《打羽毛球的少女》这幅画作呢，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描绘的场景呢是在蓝天白云之下，有几个年轻的姑娘在郊外的绿荫之间打羽毛球，这样的惬意的场景。整幅作品的构图很严谨，笔法流畅而富有动感。雷诺阿是用明亮鲜艳的色彩和甜美可爱的人物造型，捕捉了青春灵动的姿态，也定格了夏日青春的气息。
4: 对于这幅作品的构图，我想用一个漏斗形的构图来比喻，其实就是上下两个三角形。上边的这个三角形，蓝天白云加上后面远山淡蓝色的这个平缓的山脉，这个是典型的西方描绘风景式的构图，因为两侧的这个树林和灌木恰好形成了一个 V 字形，透露出这个远景的透视纵深。而前面呢，一共有5个女孩子，但5个女孩子其实分成两组。第一组呢，她自己就一个人站在左侧，举着个拍子，但是她没有在打羽毛球，感觉是在和地上拿着雨伞那个女孩正在聊天。右侧这4个女孩子其实是一组，而且这4个女孩子所采用的是达芬奇所发明的三角形的金字塔构图，因为达芬奇认为三角形是最稳定的构图之一嘛。在西方美术史当中，看无论是蒙娜丽莎也好，还是很多肖像画都遵循的这个三角形金字塔构图，所以雷诺阿在这幅作品中呢也遵循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标准构图。其次我们来看色彩，我总是形容雷诺阿的画很甜美。甜美在哪儿呢？就是他用的颜色都是淡粉啊、浅蓝啊、浅黄，都是那种很少女感的颜色来构成，没有那么厚重， 就像他画的女孩子一样，他可以说是所有印象派画家当中最会画少女的画家，而且他画的少女天真无邪，可爱又透出一种甜美以及那种淡淡的雅致。其实这种风格呢，雷诺阿是有据可循的。雷诺阿本人他在小时候的成长的训练经历和其他画家不一样，他是在陶瓷工厂画盘子，还画过扇面，从工艺美术起家，所以和其他那些印象派的伙伴都不太一样。最后我想说一点，就是这幅作品所运用的笔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环境氛围，包括风景和草坪，和这幅作品人物的笔触是不一样的，它更具备印象派的特征，还是雷诺阿所擅长的日光，把这些斑驳的光影，你可以看到右侧那个灌木丛，你包括草地上有点像彩虹一般的这种就是点缀的，因为草地上有绿肯定是绿草地了，然后有粉花卉，甚至还有一点点浅黄，有可能是干草，所以他把这个整个草坪也描绘得很丰富。但是这个时期雷诺阿他的笔法呢，又和他之前靠一点一点很清晰的点触又有所不同，笔法更加流畅。我们感觉他画的这些草坪，包括鲜花的这种色彩的这种融合和运用，感觉就像流淌的水一样，非常的流畅，富有动感，又似乎这个风刚刚掠过，这个草和花都在动一样。雷诺阿在印象派的笔法已经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他又想回归传统。我们看人物的线条结构和笔法就相对来说更为古典，更为严谨，所以这幅作品是这个时期雷诺阿用比较传统的学院派的人物造型模式融合印象派笔法的风景所形成的一幅这样惬意的画作。
0: 绘画不仅是印象与光影的截取，更是情感的表达。那么在今天啊，世界羽毛球日啊，咱们也通过这幅画，大家搜一下网上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运动的快乐，更是艺术对生活的深情礼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打打羽毛球，抽空。
1: 它不需要场地，我们家楼下那个停车场啊，然后包括你看有一些那个商铺，临街的商铺的门口啊，随便有一个大概几平米的空地就可以打羽毛球，只要有拍就行。
0: 那我觉得还有更简单的呀。
1: 跑步
0: 做俯卧撑蹲起是吧？
1: 蹲起也可以是吧？
0: 想要运动方式还很多嘛，
1: 很多的。 对，
0: 对，如果说羽毛球场上挥洒的汗水呢是快乐，那么在这个盛夏影院的剧目之前，速度和激情正在点燃我们球迷的狂欢。
1: 没错，是的，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火热进行，进到影院在大荧幕上近距离的去感受足球的魅力，就成为了影迷和足球迷的新的爱好。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1: 在北京的有些电影院啊，比赛的时候，很多球迷呢就早早来到电影院的门口，聚在一起啊，观看大荧幕呈现的这个直播足球的魅力。甚至有大学生组队来看、啊，
0: 对，
1: 他们说学校有一个高校大学生的足球社群，都是爱踢足球、爱看球的大学生。那这样呢，在影院看球赛呢，身边有很多的球迷可以交流，更热闹，比一个人看更加的开心嘛。
0: 嗯，
1: 也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球场上那个身临其境的氛围感。
0: 哎，是这样的，而且工作人员说了，为了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这种比赛场的现场感，他们呢是专门挑选了装有 Cinity LED 电影屏的这种影厅，它很厉害，高8.64米，长有16.38米。就这样的荧幕呢，是可以完全涵盖咱们央视五套的直播信号的，所以现场的观影效果非常惊艳。
1: 我觉得其实是不是还可以搭配一些什么小龙虾或者烤串什么的，
0: 真的可以
1: 更有感觉，是吧？
0: 以前的时候我们不敢想象在电影院可以吃东西，可是现在好多影院不都能吃火锅了吗？
1: 还有按摩的那个被褥什么的，
0: 对呀、啊。对啊，
1: 有观众表示呢，在大荧幕上看球赛的感觉是特别不一样的，观看的过程更加的专注。到影院看球赛呢，以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目前多个影视的购票平台也开通了预约放映的专栏。
0: 嗯，
1: 这您点开以后呢，可以看到最近能够购票的影院的名单，预约人数只要够了，它就开始。
0: 对，
1: 那预约人数达不到的话呢，它也会取消。
0: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积极的预约一下啊，一起看球都开心啊。嗯、
1: 我等着那个今年世界杯啊，我还并没有完整的看过一场，因为时间关系。
0: 是
1: 决

0: 赛总不得安排上了吧？
1: 决赛咱们约一下啊，电影院看。是的，那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接下来的比赛越来越精彩，到影院去看球应该算是夏日看球的好选择了。但是说如果你想在暑气当中找一处宁静的话，我们可以去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呢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夏日的视听盛宴。
2: 七月暑期至，艺术呢恰似一阵清风，拂去焦躁，留存安宁。在万物繁盛的季节，国际大剧院呢为大家的夏日绘制了一幅静谧的听觉画卷，一系列的活动呢希望观众啊一起来感受艺术带来的宁静和美好。
1: 2026年7月份周末音乐会呢是一共策划了5个场次，涵盖了有民族管弦乐、交响乐这些艺术形式，包括2场国乐云韶、3场家庭音乐会系列的演出。国乐云韶系列呢是邀请了中央民族歌舞团荟萃多民族非遗乐舞和原创的国乐佳作，融歌乐舞于一体，以多元民族艺术奏响非遗心韵，让观众领略非遗文化的独特之美。另外呢，邀请中央民族乐团甄选了7首风格迥异、意境多元的原创精品，打破的是传统民乐的一种刻板的边界，以雅致浪漫的国风意境打造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的视听新片。
2: 在家庭音乐会的系列呢，暑期到来之际呢，也会邀请到中国电影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打破课堂教学跟舞台艺术的壁垒，精选了古今中外、中西交融、兼具人文底蕴和审美价值的经典曲目，那精准也对标了中小学美育教学的大纲。
1: 对，是的，
2: 咱们这么多年寓教于乐这个事儿啊，边学习边玩的这个一直贯彻的很彻底啊。
1: 没错，
2: 就会把课本里的文字知识点、艺术的意象转化为可聆听、可感知、可共情的亲子艺术的美育课堂。
1: 另外呢，像暑期特别策划系列当中，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小号演奏家赵宏根呢是以音乐为媒介，带着孩子们去重温长征路上的动人旋律。另外像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曹宇老师会带来汉族民间舞蹈的体验课，还有像创新策划音乐和新媒体融合讲座，也会邀请一些设计师展现像 AI 和音乐啊、图像融合的科技体验，直观地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无限的想象力。
2: 七月的公共空间演出将呈现29场精彩的演出，那国际大剧院呢也是荟萃中外经典的音乐佳作，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那么七月空间演出的曲目策划将聚焦多首镌刻历史记忆的红色经典。炎炎夏日，文化送爽，那么七月100场公益演出也将赴多个街道，将弦乐四重奏、民乐合奏及合唱等精品的演出送到咱们北京市民的家门口，以高质量文化的供给呢，为市民送上一缕沁人心脾的艺术清风。
1: 那接下来感受完了剧院艺术之美之后啊，咱们去赴一场电影的时光之旅。日前呢，毕赣作品展《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是开幕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的日常放映当中啊，毕赣的长片首作《路边野餐》一直深受到影迷的喜欢，是近10年来放映场次最多、观影人次最多的国产艺术电影了。
2: 你看过这个影片
1: 没有啊？
2: 我似乎还没那么文艺，感觉好像没看过这个就不文艺一样。毕赣老师的影片还挺味道的。
1: 对，
2: 开幕仪式上，毕赣呢向中国电影资料馆捐赠了《路边野餐》及2部短片，并且联合捐赠了《地球最后的夜晚》3D版以及《狂野时代》5部作品的数字素材呢，均将入藏中国电影资料馆。
1: 是的，毕赣作品展《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是集中展映了像刚才提到的《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以及《狂野时代》3部长片，而且呢以合集的形式是呈现了3部短片。7月4号到5号呢，其实这个影展是去到了苏州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影展开幕的当天，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毕赣电影艺术展北京站其实也是同步开幕了。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是通过了像互动装置、剧照、海报等等，为观众朋友们啊这个提供了一条理解毕赣电影的路径。你说你不是不文艺吗？看一看，没准你就懂人家是怎么文艺的了。
2: 有道理，有道理啊。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3: 大家好，我是梓潼。
2: 美索光影艺术呢，是浸润了暑期的生活，跨越山海的古文明特展，也会带来别样的夏日美学盛宴。
3: 黄金会说话，
2: 他不说也行，
3: 只要在你身边就行了。他告诉我们说，2000多年前工匠们呢用简陋的工具创造出了超越时代的美，而此刻这些美从爱琴海来到了长安，继续连接着两个古老的文明。
2: 文明遗址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特展正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七展厅展出，来自希腊的250件套黄金珍宝，从王权信仰、社会风尚、生命百态、商贸往来等多重角度还原了希腊化时期的时代风貌。
3: 文明遗址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特展呢，是以黄金艺术为媒，以文化交流为魂，汇聚了希腊境内25家博物馆以及考古机构的250件套珍贵的金器和少量的陶器，全方位的再现希腊化时期的人文艺术风华和文明交融图景。
2: 其中礼人生婚礼与葬仪单元呢，是以珠宝的社会功能为叙事的主线啊。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新娘嫁妆里的那个珍贵的品类嘛。礼呢，就是婚礼的礼。这个就是日常佩戴的一个身份的标志，也有呢是献给早逝孩童的最后的守护，更是祭祀仪式当中啊凡人通往神明的媒介。你看这个首饰这么多功能，从生到死，从世俗到神圣，这些珠宝呢贯穿一个希腊化时期个体生命的完整历程，都是宝贝。那么在这个展览的第四单元啊，几件不起眼的一个铁制工具，它可能不如像珍贵珠宝那么吸引观众。
3: 对，
2: 有意思啊，可他们是小锤子、镊子，还有包括打磨石等等。他们来自于古希腊的作坊遗址，也是第一次在境外的集中展出。
3: 那为什么这个展览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2: 他们就是做珠宝。
3: 确实，策展人有解释说，这些工匠工具展台是他来特意设计的，因为大多数的博物馆呢都只展示成品，很少展示谁做的、怎么做的，但是这些工匠才是真正的创造者。
2: 文明遗址这个名字呢，出自于周易，文明遗址，人文也。文明的本质呢，不在于征服了多远的地域，而是人类的精神在何处停留、凝视和共鸣。希腊化黄金艺术跨越了文明的边界，止于美，止于交融，止于永恒。这个展览呢，将持续到11月29号。
3: 千年文物沉淀岁月之美，全新的先锋舞台作品呢，则是为暑期的演艺市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新杂技肢体舞蹈剧场《引力之绊》最近呢，在上海完成了首轮的试演。这个作品啊，它模糊了像舞蹈、戏剧、杂技的一个界限，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呢进行了跨界融合，将其转化到杂技，打造当代社会对话的语境当中。
2: 舞蹈被杂技化，戏剧被杂技化，空间被杂技化，85分钟的引力之绊沉浸式的演绎了爱如何被时间稀释。导演表示，如果你曾经在一段关系里感到明明很爱却越来越远，如果你曾困惑于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散了，这部剧啊《引力之绊》会让你看到了为了一个人奔赴陌生城市的自己，被无形力量推向高处的自己，捧着期待回家却发现对方已经睡着的自己，握着某些话却再也说不出口的自己。
3: 引力之绊这个剧组呢，花了大量的时间啊，在给演员去做戏剧

0: 包括舞蹈的训练，演员们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人物小传，就像是戏剧演员一样去分析这个人物，而且要寻找身体性和叙事性的结合。导演表示说，不希望这个作品感觉看起来很分裂，说这一部分是杂技啊，那一部分是戏剧，又有一部分是舞蹈。他呢是希望整个的作品在戏剧的框架当中有一个融合。
1: 让引力之绊这部戏拥有沉浸式质感的是演员的身体叙事跟舞美技术系统的共振，由上海杂技团自主设计研发的集旋转翻转升降于一体的高精度数控集成的机械装置，在全亚洲都是首创。这个装置呢，是以毫秒级的协同响应精度，在实验剧场有限的空间内构建出一个可以实时变形的物理引力场。这个舞台啊，不再是固定的平面了，而是根据这个剧情可以呼吸的动态结构，演员的失衡与靠近，轨迹的偏离与交汇，都是在这精密的系统的托举下获得空间维度的真实感。
0: 要说杂技演员和其他剧种的演员不太一样哈，就是他们在演的方面之外还有一些冒险的精神，据说看到这样的装置他们都特别的惊喜。那这样的演出呢也开发出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创意，主创们给舞美技术的这个系统取了一个名字叫瓦里，你最喜欢的
1: 瓦里，
0: 因为就是觉得他很像机器人瓦里，成为了他们的另外一个演员，就是演员对他的感觉呢有点像朋友像同事一样，这个感觉很奇妙。
1: 我更喜欢伊娃伊娃瓦里
0: 都搬到舞台上来。那么在震撼的肢体叙事之后呢，我们去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去北京的高空看一看京城夏日的璀璨夜景。
1: 哦，我太喜欢这个，
0: 我好想去啊。
1: 我对摩天轮是没有抵抗力的
0: 据说最近排长队，大家都喜欢坐摩天轮。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习惯之前北京最高的摩天轮99米的大眼睛啊，这个睛呢是北京的睛啊，
0: 对，
1: 大眼睛在北京欢乐谷正式亮相，游客乘坐大眼睛呢可以居高远眺京城的核心地标，欣赏璀璨的夜景。
0: 夜幕降临，摩天轮和银河广场灯光矩阵新轨装置会同步的点亮，为游客呢带来一场绚烂的灯光秀。随着摩天轮缓缓的运行，园区的过山车、水乐园的海滩、远处的 CBD 摩天大楼等等景观都是逐渐清晰地展现在了每一个能够有机会去乘坐它的游客的面前。璀璨的夜景呢让人目不暇接。
1: 这是北京最高的摩天轮啊，哇，这得坐坐。
0: 是啊，
1: 大眼睛配备了46个观景的轿厢，其中10个是 VIP 主题轿厢，包括亲子、生日、浪漫、超视觉等不同风格，可以同时容纳460人乘坐。
0: 哎，感觉这个以后可以拿来求婚啊。
1: 哦，
0: 对吧，
1: 你要如果不同意的话。
0: 我看好多的那个浪漫的偶像剧当中都会去游乐园去求婚，
1: 但白日焰火那个也不太好。
0: 那你想想好的吧，你看它这个本来就有主题包厢嘛，很浪漫的，帮你布置一下，
1: 庆生也是可以的，
0: 对，过生日也是不错的。这个摩天轮呢完整的转一圈大概需要22分钟时间，所有的轿厢舱内呢都是有空调还有新风系统的，并且呢还有可变色的氛围灯、音频系统还有自助点歌液晶显示屏。
1: 好吗？好嗨啊。
0: 对，是的，可以在里面 K 歌是吧。那么轿厢的外观呢和室内采用的都是定制主题的设计，还有隔热隐私玻璃是可以有效的去隔绝外界的干扰的，保护隐私的同时呢能够避免强光的直射。
1: 近年来随着北京环球影城、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等多家主题公园的落地啊，古都北京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时尚了，旅游产品也会更加的丰富多元，并且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持续的消费热潮。
0: 没错，
1: 我们先说一下还有哪几个点啊？就这两年，像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也将会陆续的建成开放。
0: 对，
1: 北京主题公园的矩阵品类将会变得更加的齐全，业态更加的多元，布局更加的完善。它会有覆盖环球 IP、亲子室内乐园、海洋文旅的多层次的文旅会。新格局产生了，
0: 哎，没错，大家可以玩起来、嗨起来，是吧？在北京，
1: 哎，我好多年没去过这种
0: 乐园了，
1: 乐园了，我好想去，碰碰车。激流勇进海盗船，我必须坐，这都是我特别嗨的。
0: 可是你现在应该不敢坐了吧？
1: 我坐特别喜欢，我超爱的
0: 啊！
1: 还有那个飞车什么的，
0: 对，
1: 那个我
0: 什么过山车，
1: 我最近上次去的时候连坐了两回
0: 啊，几次光轮这种，
1: 过山车，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海盗船我也喜欢。
0: 你跟我身边很多男生不一样，很多我身边很多男生都不太敢做这种项目。
1: 那可能我怎么说呢？
0: 你勇敢，
1: 可能我
0: 年轻，
1: 可能我的生活需要更多的刺激。
0: 够刺激了，
1: 太刺激了。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4: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5: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4: 就地枪决？
5: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4: 你的意思是
5: 解囚中？
3: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6: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人守着电视看《问心二》呢？这部作品呢是2026年6月18日登陆到 CCTV8 黄金强档的播出的一部续作。它原来有部作品叫《问心》嘛，原班人马倾力打造，从开播以来呢就延续了第一季的高口碑，成为了今年夏天荧屏上最温暖的一抹亮色。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借着《问心二》这部作品啊，一同走进医疗剧的光影世界，在生死时速之间感悟那份沉甸甸的职业信仰和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辉。
0: 今天说《问心二》，就不得不先回溯它的前作，2023年10月7日首播的《问心》。这部由黎智执导、周亦菲编剧的38集都市医疗剧，在 CCTV8 播出以后呢，这个豆瓣评分呢，开分是7.29，就不低了。随后呢，是达到8.5左右吧。那堪称近年来国产医疗剧的口碑之作。更难得的是呢，它收获了大量来自医护群体的认可。那不少一线的医生啊，在社交平台就写下了长文，说呢，在剧中看到了自己日常工作的影子。
1: 在这部作品当中，赵又廷饰演的是东丽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周晓峰，他的性格呢是内敛又克制的，因为童年家庭的创伤而形成了谨慎又疏离的行医方式。毛晓彤饰演的是心脏重症监护室主治医师方小然，他的性格温暖又善良，是团队当中人见人爱的小太阳。金世佳饰演的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林毅，他呢是

0: 你确定没有用？就算看到内膜片飘动，也有可能是伪影，清照看不清楚的。CTA 才是确诊夹层的金标准。
1: 他这种情况怎么做 CTA？ 血压已经低成这样了，夹层很可能就破了，还把他推到 CT 室，一来一回半个小时，你觉得他扛得住吗
0: ？You know how？ 这你都不在乎了吗？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病人没有明确证据就被开胸的后果？万一开进去不是夹层怎么办？
2: 我想不了那么多了。我知道这个女孩如果不接受手术，她随时会死。
0: 不行，我是接诊医师，不能由着你胡来，必须要先。
1: 我怎么是胡来？
0: 一定要先 CTA 才能确诊。
2: 那我负责看，你放心，人到我手里，我不可能看着她死。
3: 那有人说这部作品啊，最动人的地方是他从来没有把医生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他会直白地展现诊室里的那些无力的时刻，拼尽了全力也没能留住的患者，还有家属的误解和指责，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艰难权衡，还有年轻医生在成长道路上犯下的错误。其实啊，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让屏幕里的那个白大褂就在医生的形象、医护人员的形象彻底落了地，也让观众看见了医生啊，他也是普通人，跟我们一样，他们也会疲惫，会纠结，也会为了一个患者的病情啊是彻夜难眠，也会在送走患者之后偷偷的松一口气。
4: 为了追求专业度，主要的演员呢，据说是进入到三甲医院去实地见习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剧本的创作到正式的拍摄，全程都是有医疗顾问去把关的，也是来确保医学内容的严谨和真实。正是对这种专业性的极致的追求，所以让《问心》这部作品呢，获得了很多医学行业包括众多专业人士的认可。
3: 我特别喜欢那个赵又廷演那个角色。看到了我的样子，
4: 真的假的？我以为是说他的那种性格会让你觉得很踏实。
3: 是我的医术啊，就是我的专业水准
4: 很高很高。
3: 我就很喜欢他们，每个人都截然不同，但是他们的那种医护之心、仁爱之心是一样的。
4: 对，
3: 可能处事方法，包括像对一个患者他的医疗方案的不同的理解，其实都让我们都在一次次的矛盾推动和和解和共生之间，让我们发现了任何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医疗上面都不简单。
4: 当然，
3: 对，我们要感谢医生啊。那么《问心二》是续作嘛？正是承继了这份匠心和温度。《问心二》一共是40集，时间线呢设定在第一季的结局的2年以后，这个周晓峰、赵又廷扮这个角色，圆满完成了医疗任务。被破格提拔为东丽医院史上最年轻的心内科执行主任，然而身份的跃迁带来了全新的困境，他必须在保住医者纯粹与学会职场平衡之间步履维艰。
4: 没错。那刚才说到了林毅，就是金世佳饰演这个角色，他也是升任了心外科的主任，但是他的日子真的越来越揪心了，因为刚才说到了有家族遗传的库欣病，这个阴影呢始终笼罩着他，不得不去面对可能再也站不上手术台这样的残酷的未来。那么从前跟在两个哥哥身后的小太阳方小然，也已经成长为了心脏重症 ICU 的主治医师，褪去了曾经的青涩，变得冷静而又笃定，在复杂的重症病例当中去守护患者的最后一道生命防线。
3: 第二集呢是继续了聚焦医疗资源分配、器官移植伦理、医患尊严矛盾等现实的议题，涉及了40余台真实手术的案例，延续了专业不悬浮的创作风格。这个很好，行业剧啊。
4: 对，
3: 我看了有些行业剧吧就跟我理解的真的是不太一样啊。就是他们是真的这样工作和生活的吗？我不相信。好像
4: 美图秀秀过的工作和生活装饰了一下，
3: 太精装修了，这个
4: 精装的啊。那除了《问心》和《问心二》之外，还有一部发生的也是在医院的心脏中心的电视剧的故事啊，那就是2022年在 CCTV8首播的《关于唐医生的一切》。这个剧呢，讲述的是秦岚饰演的心外科医生唐佳瑜回国，成为了安和济生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并且成立了重病组，助推国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的研发和应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唐佳瑜选择离开了医院，去到先心病的高发地区，在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当中找回了对于心外科纯粹的热爱。在医学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他最终也是推动了国产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进入到临床。
5: 你好，以你父亲现在的情况，如果再等不到合适的供体，是非常适合人工心脏植入的。人工心脏植入并不是把病人原本的心脏切除，它而是在病人的左心室

0: 的心尖上开一个小洞，然后把这个东西缝进去。人工心脏的本质呢是一个机械泵，手术会用一根人造血管连接机械泵和主动脉，植入体内的机械泵通过一根绝缘线与体外的控制器连线，绝缘线要从病人的体内穿出来，而控制器呢需要装电池，所以植入人工心脏的病人必须随身要带一个包，包里装的就是控制器和电池。控制器可以同时装两块电池，使用中如果电池没有电了，备用电池会自动启动。其实人工心脏在国外已经有近20年的使用历史了，有的患者因为没有带电池去世了，也有的患者电池包被歹徒抢走了，险些丧命。而体内穿出的电线，日常的护理是非常艰巨的，你要防止它感染和电线扭断等等。我们的护士长，
1: 你好，
0: 我们护士长接受过护理人工心脏患者的全面的培训，会在患者出院之前，对患者以及家属进行培训，教你们怎么样应对这些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你大概非常好奇人工心脏具体是怎么工作的，现在我们就用动画的形式给你演示一下，好吧？周达，人工心脏是代替病人的左心室，把心脏里的血抽出来泵入主动脉，用这种方式呢维持病人的生命，同时让左心室得到休息。装上人工心脏之后，病人就有一定的时间有机会继续等待移植供体心脏的出现。林美玉，你现在看到的不是进口的产品，是我们正在研发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因为临床实验期间，所以人工心脏的费用可以由医院来承担，但是手术费跟住院费需要患者自己来支付，大概的费用应该在20到40万不等，这不是一笔很小的数目。我刚刚讲的以上所有就是对人工心脏的介绍。
2: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呢，是口碑比较好的医疗剧之一，那在于他其实挺专业的。这部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呢，他将研发作为叙事的核心驱动力。医生啊，不仅是治病救人的执行者，更是医学进步的推动者。当唐家瑜的这个团队终于让国产人工心脏成功运转的那一刻，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一台手术的成功，更是一个民族啊，咱们在高端医疗领域的打破垄断、自主创新的一个骄傲。
3: 刚才说了，这部作品是2022年播出的。其实要说到这一年，真的国产医疗剧题材真的好多。我查了一下，您看，比如说2022年9月7号在 CCTV8 播出的，由宋茜、王小晨主演的，是聚焦妇产科的，叫《亲爱的生命》。2022年11月4号也是在 CCTV8 播出的，由杨幂和白宇领衔主演的，是聚焦 EICU， 就是急诊重症监护室的，《谢谢你医生》等等一些作品。
2: 那么2023年呢，其实也是国产医疗剧的一个小高峰啊。节目一开始，我们刚提到那个《问心》，
3: 23年播的，
2: 对，还有讲述中国援外医疗队到非洲救死扶伤的这个医疗剧，叫做《欢迎来到麦乐村》。
3: 是的，
2: 这个我真看了，
3: 靳东演的，
2: 靳东演了，他演的挺好的。
3: 是的，是的，
2: 就是他演的这个角色，跟他以往的角色稍有不同，就是这个地方呢，他有点那种潇洒，有点不羁，哎，对对对，然后就派到那个地方去，产生了一系列故事，那个很好看啊，
3: 很有意思，
2: 有点反差感。还有张满意、郑云龙主演聚焦医学伦理与特殊群体的就医困境的《非凡医者》，此外呢，聚焦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后浪。这个我爱看了，
3: 你还真喜欢看医疗题材剧啊！
2: 真的真的，这我也就现学现用，我的医疗知识
3: 都来源于电视剧，
2: 还有综艺节目什么的，咱们平时接触不到这么多医生，
3: 确实
2: 是吧？
3: 确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在这其中其实不乏优秀的作品，但是这个其中有一部叫做《白色城堡》，这个真的比较特别，因为它胜在作者及从业者。这部作品呢是根据王成刚的同名小说去改编的，王成刚呢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博士，他也是北京安贞医院医生，所以在《白色城堡》这部作品当中有他10年的真实的经历。先来说电视剧，这个剧呢讲述的是4个性格迥异的医生在一次又一次的急诊工作当中，始终乐观对待，笑看人生，坚守医生作为最高理想的这么一个故事。《
2: 白色城堡》播出以后呢，口碑不错，他呢用一种热血又带些幽默的方式呈现了急诊科医生的各种日常，比如人满为患那个候诊大厅，
3: 对对对，
2: 有一些这个患者他确实是痛苦不堪，还有一些情绪失控的一些家属，正是这群急诊科的医生 日复一日的在生死边缘的奔跑，用专业和坚守撑起了生命的各种防线。
3: 没错，我发现好像很多的医疗剧都特别喜欢用白色来起名字。
2: 白衣天使。
3: 对，是除了刚才说的白色城堡之外，有一部我小的时候看过的白色强人。
2: 我没看过这个。
3: 有没有 TVB 的？
2: 我们
3: TVB 的医疗剧特别多，就是你从来不追 TVB 的医疗剧吗？我追
2: TVB 的新闻剧。
3: 对，
2: 新闻女王闷姐，
3: 我真的很喜欢，就是《白色强人》这部作品。2019年的时候在 TVB 首播，郭敬安、马国明、唐诗咏领衔主演的，围绕的是香港的公立医院叫明城北医疗改革试点去展开的。剧中有像通过急症室啊、心胸肺科等等部门的多线的叙事，呈现的是医生群体在手术的救治和医疗政策博弈当中的职业的困境。这个播出之后呢，受到了很多的好评，所以后来又有了续作
2: 《
3: 白色强人二》。这个是2022年播出的，延续的也是之前的高品质，讲述的还是在明城北医院，是在院长和副院长的带领之下，像还是急症科呀，像心胸肺科、神经外科这三个核心的部门为主，讲述了一众的医生同仁去共同谱写冲突和温情并存的医患故事。
2: 白色强人确实没看过啊，但是有剧评人表示呢，这部剧啊不仅呈现了高难度的手术场景，更将医疗体制、资源分配还有等各种宏观的议题呢融入到了叙事，让医疗剧超越了单纯的治病救人，也成为关照社会现实的一个棱镜。那我也得看一看。
3: 你看一看，我强推你啊，除了白色强人之外，还有像妙手仁心，有
2: 啊，这我听说过
3: 三部啊，
2: 还有什么
3: Uncall 36小时也是系列，好像是三部也是，还有星空下的人医，他们都拍系列，就拍完一个拍得好就拍下部
2: 啊。还有一个，那个就飞向云霄吧，那是飞行员那个
3: 啊，那是飞行员的，
2: 那叫什么来着？
3: 冲上云霄，
2: 冲上云霄，那个还行，
3: 对，那个相当好看。
2: 对，医疗剧的魅力呢，同样在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当中熠熠生辉。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医与人从来是密不可分的，大医精诚的理念穿越千年，至今仍然是每一位医者的精神坐标。那么今天的对话文艺，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分享几部跟咱们中医文化息息相关的经典之作。

0: 首先首当其冲要提到的就是2001年的大宅门的播出。这部作品呢是由郭宝昌执导并且编剧，陈宝国、斯琴高娃等主演的家族剧。很多人都知道它是以同仁堂为原型来创作的，虽然说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剧不太一样，它不是纯粹的医疗题材的作品，但是呢却把百年的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兴衰还有白家三代人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一块，以中医药行业为切口，写出了时代变迁当中中国手艺人对于医者仁心这四个字的代代坚守。
1: 大宅门这个剧中啊，极致还原了传统中医药的完整生态，从药材甄选、古法炮制、丸散膏丹炼制，到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疑难杂症诊疗，每一处细节都贴合了传统中医规范。白家呢，世代恪守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药行祖训，行医不分贫富，制药坚守本心，乱世之中坚守了民族气节，宁可散尽家财直面危难，也绝不售卖假药，不为外敌效力，这个是对的啊。
0: 嗯，
1: 这真棒啊。
0: 是的。
2: 细料呢？你还敢克扣细料？
3: 那多点少点谁知道啊？
2: 你捡了多少？
3: 也就30%。
2: 料呢？
3: 卖童子糖了。我还有错了我？
2: 我告诉你，用捡料的法子来省钱，这损招啊，长个脑袋就会。
3: 嘿，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
4: 丁爷，抬头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念，
5: 什么念？真存有天知。
2: 好好念。
5: 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白家老号上百年都没出过这种事儿，差点栽在你手里头。打今儿起，敬业撤出配药房，
4: 您知会药行行会所有的东西。明儿一早，在药行会馆上会，这事儿咱们得当众说个明白。
6: 我身为会长，教子不严，出了这么一档子见不得人的事儿，要说错，我首当其冲，我先自责。这不像你买双鞋去，说我买的不合适了吧，我还可以换一双，况且都是给病人吃的，那么好就得弄出人命来。干咱们药行这一行的呀，不能出一点错，那是草菅人命。白姐老号绝不卖假药，药力不够我都不卖，甭说是70000，也就是70万两，我把本我全烧光了，我关门歇业回家吃窝窝头去，我也不干亏心的事儿。
4: 还是那句话，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1: 整部剧集呢是以医药为骨，医德为魂，家国为运，将中医匠人的精神、济世医德、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是国产剧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斯琴高娃、陈宝国这个演的特别好，还有那个
0: 我知道你要说谁，白家三爷吧？
1: 对对对，
0: 刘佩琦
1: 演太好了，
0: 真的演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对于像陈宝国饰演的白景琦这个人物啊，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说到陈宝国老师，他还演过另外一部作品《老中医》，这个也是荧幕当中的中医的经典形象。这个作品呢是2019年在 CCTV1 首播，由毛卫宁执导，高满堂、李周编剧，陈宝国、冯远征等主演，讲的是1927年到1946年间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江苏常州孟河医派的传人翁全海去闯荡上海滩，倾尽一生之力致力于中医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故事。
1: 剧情呢是以民国初年的上海为时代背景，刚才你提到了取材是江浙孟氏中医世家的真实故事，
0: 对，
1: 它紧扣新旧文化的碰撞，中西医学交融的特殊时代，讲述了正统中医翁全海秉持医者初心，深耕临床，治病救人，坚守中医本源，传承国粹医术，同时直面行业乱象，破除中医陋习的一生。
0: 嗯，是的，刚才说了编剧是高满堂，他呢是在创作前啊曾经3次专门去到了常州采风，而且读了30多本中医相关的书籍，就发现中医蕴含的像历史、天文、地理、书法等等丰富的内涵。这个剧呢，讲述的是7个医案，贯穿始终的展现了传统的中医文化的无穷魅力。
1: 剧集传承依托传统中医典籍打磨剧情，比如说那个脉象的诊断、方剂的配伍、疑难杂症的救治，还有中医行业的规矩啊，它有据可查，专业度那肯定是好的。而且看这个中医类型的剧啊，它其实能展现传统中医的这种博大精深，
0: 对，
1: 而且它也不会避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乱象、行业的良莠不齐等等，也真实还原了近代中医啊在这个大时代当中浪潮 里面坚守革新传承的一个艰难的历程。
0: 嗯，没错，这个主角翁泉海呢，是一生恪守着医者仁心、悬壶济世的准则，不慕名利，不畏强权，以医术救人，以德行立身，生动诠释了传统的中医人的风骨和担当，也让观众在光影当中读懂了中华国粹的文化魅力，还有医者代代相传的济世信仰。
1: 今天咱们说的是医疗剧，说到了咱们中医剧啊。
0: 嗯，没错。
1: 再来一个女医明妃传吧。
0: 哎，这个是，对，
1: 这不能少啊。他这个其实从名字啊大家都知道，这部剧讲的就是女性中医题材的作品。
0: 嗯，
1: 刘诗诗，我喜欢的偶像啊。
0: 霍建华我也挺喜欢的。
1: 黄轩改编自明代真实女医谭允贤的正史生平。这个谭允贤啊，作为明代四大女名医之一，著有传世医学典籍《女医杂言》，专攻妇科疑难病症。这个剧集呢，严格依托明代史料跟医学典籍来创作，真实的还原了明代中医诊疗体系、针灸技法、草药配伍、民间行医的生态。
0: 这个剧集呢，是立足明代的封建礼教背景，讲述了官宦之女谭允贤是冲破了女子无医的世俗桎梏，潜心的去研习祖传的医术，深耕女科的诊疗，不畏权贵的打压、世俗的偏见，游走民间救治疾苦的百姓，最终也是深耕医术、著书立说、造福后世的成长历程。剧集也是精准传递了传统中医的精妙的智慧，更是歌颂了医者不分性别、人心为本的职业初心，打破了古装医疗剧的偶像剧的套路，所以呢，更兼具一些历史的底蕴、医学的价值，还有人文温度的古装医疗佳作。
1: 今天我们说到了医疗剧，但其实我们说的只是众多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医疗剧之所以经久不衰、直击人心，本质是因为它始终围绕着生命与善意两大永恒主题。无论是现代西医的敬佑生命、救死扶伤，还是传统中医的悬壶济世、厚德载物，医者的职业信仰跨越古今，一脉相承。
0: 优秀的医疗光影作品不单单是娱乐的叙事，更是人文传播的载体，它呢会消解医患的偏见，传递人间的温情，敬畏生命的力量，传承医者风骨。故事总是会落幕的，但是光影留给我们的思考和感动从来就没有止步。

0: 当然也期待啊，未来有更多的深耕专业、扎根现实、承载文化的国产医疗佳作问世，以光影为舟，传医者初心，让平凡的坚守被看见，让温暖的善意被传递，让千年医者仁心的内核在新时代也能够持续熠熠生辉。
1: 以上就是本期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董斌，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8点整。